0: 引领区观察，用 AI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就对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智慧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那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智能的手段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呢？这几年间，人们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城市问题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浦东的许多街镇就是积极投身实践的代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大数据调研、 AI 城市体检和原街区建设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的结合。
1: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许多问题仅仅依靠传统方法和手段，可以说多少都有些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 AI 加城市治理。有了人工智能的加入，有没有可能更有效地前瞻城市问题，找到城市治理的规律，并且同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番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中心主任、总规划师叶中南先生，麦测数据首席执行官、城市数据团联合发起人汤葛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啊，叫元街区，其实就是把元宇宙和这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先来问一下汤总。
2: 元宇宙其实是一个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然后做一一对应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一个店铺、有一条街、有一棵树，甚至是有一个事件，那么在虚拟世界当中也会有相应的东西和它对应。当我们现实世界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的时候呢，虚拟世界也相应的随之变化。而人们通过赛博的手段去跟虚拟世界交互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网上去领取积分呀、或者是去做一些市民的互动工作的时候呢，它也会从虚拟世界里面再传递到现实世界当中去产生联系。所以呢，我们用元街区进行治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想把元街区的现实世界反映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以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更快速地去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无论是居民的反馈，还是治理者的理解，都可以用更快的形式来去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技术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大概3-4年了，现在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已经在推广的一个阶段了。
0: 在浦东东明路街道就利用元宇宙相关的技术开发了元街区，也就是虚实数融合的街区治理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3: 这是我们为浦东东明街道开发的一个元街区的小程序。当我们居民呢参与我们这里边元生活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政府鼓励的公益活动的时候，通常会获得一定的积分。我们把街道里边的商户、居民以及政府三方形成一个用积分和互动玩法形成的一个链路。比如说在我们街道的现场，有些 logo 墙里边点击 logo 墙的这个 AR 活动，用我们的积分跟商户呢去兑换一些商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居民呢重新拿回到线下，让他们跟我们街区里边的这些商户形成一些良性的互动。这是我们东明元街区的一个后台数据运行的监测系统，比如社工办、营商办、党群办、管理办、服务办等等，啊，他们会在这里面发布各种活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试点期间，最愿意参与的是创业支持活动，啊，因为街道里会有一些培训来组织家门口创业，那么居民会踊跃的参与。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监测，把数据呢收集上来，给到社工、街道里边的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更好的去策划或者是管理社区经济的各项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和闭环。
0: 2024年，东明路街道的这个元街区平台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除了东明路街道以外，浦东的各个街镇也正在纷纷行动，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的创新生态。
1: 城市的组合是。

0: 一个一个街区哈，那么街区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云街区的虚实融合的治理的方式，是否能够推而广之到城市的治理当中？
1: 这肯定是可以的，它在底层逻辑上啊，肯定是相通的。在街区治里面，这个云街区的一个概念，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啊，能够让它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运行起来啊，同时呢，也能够对它未来的一些发展进行一个推演。那么这个就大大的帮助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本身或者街区本身它发展规律的一个认知，啊，这个是 AI 手段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恰到好处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经常有管得严，啊就死；管得松
0: 就乱。
1: 就乱，因为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要素，一大堆的这个参数影响，还有不同的人的一些反馈意见。啊，能够综合起来做一个综合决策。那么这个以前呢，单凭人脑、单凭经验啊，显然是比较难的啊。如果说我们有数据的手段，有 AI 的手段，那么融入到我们城市治理来辅助决策，那么其实将大大有效地帮助我们整个城市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啊，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城市层面有很多技术的推广，我们很多政策的应用，它本身也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它很多时候是一个上下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城市层面上，它鼓励大家去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新技术、新手段啊，在街区里面，在社区里面，最后形成优秀案例，哎，汇总了以后，梳理了以后，发现哎，哪些是可以应用的，哪些是可以推广的，哪些是可以复制的，然后从上下进行反复的几次迭代，就有效地把我们原来可能用在一些街区层面的技术跟手段，我们扩大到了整个城市里面来解决一些系统性的问题啊。
0: 你再像汤总哈，您怎么来看这个城市治理和街区治理它中间的一个关系？
2: 就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吧，这个城市治理呢是属于一个全套的动作，街区治理呢大概有70%呢是标准动作，啊，还有30%呢是自选动作。然后毕竟每个街区不一样嘛，我们就以浦东新区为例，那陆家嘴街道、临港新城啊，都是这个街道级别的，但是行政职能啊和这个区域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街道呢其实有30%呢是要做自己的一些探索的，根据它的在地性、它的人群结构、它的产业结构、它的城市功能，另外呢70%呢有可能是城市里面去统一的，但是就是另外的30%去构成了这个城市方方面面不同的一些地方。就像刚才提到的，像陆家嘴的城市治理，它要面对整个金融街区完成它的问题，比如说像南码头这样的老旧街区或者是滨水街区，他们要面临的老龄化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原街区和城市之间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像人体一样有着经络、脉搏、肌理。除了通过元宇宙等技术手段推动街区治理的交互性之外，随着城市体检理念的发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从小区到街区再到城市的体检，也是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0: 上海正在推动建设城市体检与大数据诊断的科创平台。我们说体检这个词儿，更多的可能用在人身上、动物身上，但是现在用在了城市身上。体检能够体检出什么样的一些病症，然后我们能够对症下药？
1: 城市呢，其实就像生命体一样它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系统啊，比方说我们的交通系统啊，我们的市政系统、绿化生态系统啊。啊，但是它就和生命体一样，它同样会得病。其实城市病这个概念呢，由来已久啊，大家体会比较深的啊，比方说交通的拥堵，比方说我们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这些其实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所以其实城市体检呢，它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手段，能够提前的知道我们现在城市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城市这个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微观的感受有的时候会很具体。我发现这个地方交通拥堵，但整个城市的交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这个感知到的啊。上海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批城市体检的一个试点城市啊。这些年来，其实做了大量实践，从中央部委开始就有相应的城市体检的一个要求，也设立了很多的一个指标体系。那么到了上海呢，又有更具体的一个城市体检的一个技术的一些指导要求和政策性的一个文件，它分了好几个层级啊，有市级层面的， 有区级层面的基建，有街镇层面的基建，还有住区层面的基建。对于每一个不同层面，其实关注的内容是各有侧重。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有大量的技术手段对它进行提卷，它还会有很多创新型的要求，比方说临港新城啊，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产业方面的关注啊。我们如果是陆家嘴金融城，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金融啊服务类的、白领类的他们这样的一些需求啊。超高层建筑有超高层体检的重点，老旧小区有老旧小区体检重点，所以在各种不同的这个专项中间，它又会产生一系列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把整个城市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那么为我们下一步的城市治理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城市规划也好啊，提供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0: 汤总，在您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是否也能够发现一些城市病？
2: 不能一下子就说就是城市病，不能一下子就要到病这个级别，我们先去诊断诊断，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像刚才叶总说的，城市体检是各个层次都有的。比如说十几年前的上海的主轴是什么，学规划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轴是二号线。而我们上海其实是二号线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条线，二号线是房价最贵、租金最贵的一条线，这是上海的过去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城市呢逐渐就发展了一江一河战略，然后发展黄浦江。最近我们在和上海市发改委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就是用数据去做城市的体检，就发现上海的这条轴线在发生一定的转动，逐渐就在转着沿江转了起来。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热点是什么，徐汇滨江，前滩，包括北外滩，包括东外滩，就是杨浦滨江那边。但相应的，其实二号线有些地区发生一定衰落，可能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就是城市体检，我们不能上来就说它是病，但是我们首先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哈，有了这个症状之后，我们才能深入的进去看这到底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我们接下来再用什么样的手段介入到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在宏观层面我们城市体检所能发现的问题。到了微观就更多了，到了微观，到街道里面，我们可能最多关注很多很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从老百姓最关心的12345的问题去说起。我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有个市民举报说，感觉小区门口有一片草坪上有一群小朋友天天在那踢球，把草坪破坏了，然后投诉下去怎么管，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那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是绿化管还是物业管还是城管管还是什么管，这样一轮走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数据有堵点，我们的管理有盲区，实际上就是带着问题和角度进去，先看到它的体征，先看到它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再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病。所以呢，从症状到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城市体检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去医院去做的那一套东西，做完那套东西有了这些指标之后，然后我们的专家和专业的人士呢才能根据它做相应的病症的工作。
0: 无论是这个体检也好，是看病也好，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哈，西医可能更多的是用一些仪器设备，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城市治理也好，或者是对城市病的对症下药也好，更像是中医还是西医？
1: 觉得它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中医的特点是什么？中医的特点是它讲的是对于系统的关注更多。而西医最大的这个优势实际上是现代医学，它能够把很多问题具体化、量化、拆解化，而且呢还能够通过实验去进行一个验证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研究城市，其实原来一直最缺的一块就是很多量化的这个内容，尤其是在原来的技术手段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做得很成功很顺利。在什么领域里面做得最顺利呢？在交通领域里面，它的这个量化模拟啊和推演是做得最好的。
2: 我们呢，数据团呢，主要参与的工作呢，其实是在采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向。采集完之后，就结合刚才中医西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多数人做西医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病症呢给分析出来。但是判断这个的确，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偏向中医的判断，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可以遵循，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嘛，它不像西医有大量的临床，我没办法对城市做临床，所以呢，判断的时候呢，还是要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交给决策者或者治理者，然后他们去做总体的更综合的一些判断。
3: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路径。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技术进行城市体检，如今已逐渐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
0: 假如把这个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说有这个治已病，还有一个叫防未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运用 AI 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

0: 发生的一些病灶的趋势，然后提前干预，然后把问题防患于未然了，解决掉了。
1: 防卫病呢，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如果让我们去盲目的预测未来呢，我们觉得这个给 AI 太大的期望了。然后更多时候防卫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呢你以为自己没病，其实已经君有疾在胃里，不知恐将深了。比如说我们在浦东新区的一个街道，然后再帮他们做这个体检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很多老人是得了大病的。这个大病呢，按照我们新区的政策是可以申请某种类型的医疗补贴和医疗补助的，但是这两个系统是孤立的。这边得了病是指的是这个系统，但是呢补助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呢它其实没有打通，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两个系统做一定的打通。然后呢我们当时去配合街道做了一个叫做大病预警的一个工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大病之后，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数据推送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两者一碰，然后给出结论来，去帮助这些人快速的去申请补贴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2: 我们要治胃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卫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的这个城市，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手段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他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治胃病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0: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2: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3: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6件套垂类大模型。这款智能体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1: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体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0000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 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

0: 申请困难肢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1: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0: 我们上海大概有3万多条政策，加起来有几十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它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居，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2: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遇上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3: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啊，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0: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2: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2: 当无人机开始穿梭在城市上空，当1000米以下的天空被重新定义，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正悄然展开。从电动汽车到电动航空，从风矩阵到低空新基建，中国正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上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本期两说将走进深圳深思实验室，与低空经济科学家、深思实验室主任杨军展开一场关于低空经济如何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深度对话。我们看到您从2021年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到深圳成立了深思实验室，而且您成建制的带了一个团队落地深圳，专注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从前端的科研探索策源地到整个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个实验室成立的背景以及它的愿景是什么？
3: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靠原创的科技支撑来发展的这个经济形态。我们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深科技，当然要发展深科技就一定要做深度思考。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做出原创的科技。我经常提希望中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成立了深思实验室，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去做最深度的思考，从而发展最深的科技。
2: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这个风洞实验室啊，那这个地方主要承载什么样的任务？
3: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主要进行飞行器的测试啊，整个深思实验室专注低空经济，特别是专注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和制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风洞所在地的场地啊，当然我们这个风洞也叫风矩阵，我们取名叫风矩阵。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制造啊，在其他的一个场地。
2: 那你通过风洞的方式，如果现在比如看到国家提这个低空经济飞行器啊 eVTOL 啊，其实这个已经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你们核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3: 我2021年回国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当时就定位要做航空的电动化啊，因为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正好在2021年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啊跑出了25万辆的产能，在大概是2021年底啊，所以说2021年的时候基本上汽车的电动化已经实现了，我们盯着是航空的电动化在做。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航空的电动化，由于动力系统的能量密度不足，所以说大量的场景还是在低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中主要发展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好这个，认为这个航空的电动化势在必行。
2: 你看好低空产业，低空1000米以下，这个低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广泛，它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3: 是的。
2: 对，那现在4年下来，就从风洞实验室来说，你们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3: 我们为什么叫低空经济，没有简单的叫成一个低空产业，或者说它的确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由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原创的新概念经济，特别是23年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把它列为了3个主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就我们谈低空啊，首先要关注低空，就在这个空域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对流层，它和我们传统民航的主要的巡航的这个空域在万米高空，那是个平流层，是个迥然不同的运行环境和空间，它是一个非均匀非定场的一个流场。
2: 低空就像您说的，它跟通用航空的那个空域的气象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在这里破解1000米以下的这个气象地域，你觉得你核心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3: 核心主要是第一个是要解决这个复杂流场，怎么去检测到啊，在外场捕捉到，然后进行它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然后去研究飞行器和它的相关性。第二个

0: 就是微气象，如何提高微气象的预测的精度。从时间的精度和空间的精度的提高，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电磁场，如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情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很好的这个有通信、定位、导航，这些都是有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个风矩阵它是一个两舱的设计，内舱是测试舱，一个 X 方向的一个风机矩阵，它就是由一个风机的一个阵列来这样来模拟这个在低空的非均匀风场。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风机的它的转速，出来的是不同的速度的风。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有 XYZ 三组风机矩阵， X 方向它的最大的出风速度能够达到60米每秒。
1: 那 YZ 呢？
0: Z 方向在我们顶部啊，就是能够形成对流层的垂直流，上升或者下降气流。对的，Y 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风机矩阵，沿着这个八边形的每一个边，我们能形成突风，就能模拟这个比如说城市的十字结构风啊等等。Y 舱是环境舱，为什么这是八边形的结构啊？我们经常戏称这就是中国的风口了。我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这个八面来风吗？
1: 世界的风暴眼就在这里了。
0: 我希望这就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风口啊。
1: 世界低空经济的硅谷在深圳，我们就在深圳深思实验室的风口的正中心。
0: 我们希望是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于这个装置的扎实的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托举起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
1: 太好了，
0: 让它飞起来。既然要想搞低空经济了，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低空的这个生物们是怎么飞的。低空的生物能够在低空飞行的，从昆虫、鸟甚至鱼，对吧，能够飞到平流层的生物是很少的。蝴蝶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在做蜻蜓呢。蜻蜓和蝴蝶这个、
1: 太有意思了，就是不只是你在模拟大气层，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你同样模拟自然界的生物的飞行的，
0: 是的，
1: 样态。
0: 对，既然搞低空，那就要去研究在低空的这些飞行高手们，他是怎么在低空飞的，对吧？他可是很直接的，就能做到端到端的这个飞行。你想想，蝴蝶，他的大脑才多少个神经元呢、啊？但是他能飞得这么好，蜻蜓。对吧，你如果说碰到一个风来了，一个突风来了再算一遍，这个肯定脑袋不够用的，一定要做到端到端。所以说我就说我们在低空经济的 FSD 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深思实验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很多技术。
1: 这些年恰好低空经济在深圳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仅就您的风洞实验室，目前你们服务了多少家企业？
0: 我们这个风矩阵现在已经是为整个业内低空经济的这个业内的大部分头部企业都在为他们做测试服务。
1: 其实只要是做飞行器的企业，我相信面临低空这个是一个通用问题。那您前面提到了有微气象，有电磁场，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和传统测试方式相比有什么独特性的优势？为什么非得用你们？
0: 首先有一点我想跟您说的，就是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它也不像传统的民航的这个试航标准，它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全球通用的一个试航标准。所以说在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所以说深思实验室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打造底层技术，我们希望的是赋能全行业，我们希望我们打好这个基础，扎牢这个安全的红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标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扎实的研发，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扎实的这个实验数据，来为国家甚至乃至全球的低空经济的，从它的试航标准甚至扩展到产品的服务的工业标准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们实验室解决这个安全与标准问题。
1: 所以您核心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0: 我们整个团队是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制造全链条的在做这样的底层技术的研发。 就这个围绕着风矩阵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飞行器它的抗各种风的能力的一个测试评估，另一个就是对复杂的这种各种气象条件、各种气候条件它的耐受性进行评估。
1: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经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啊，多样性的。那有一个测算，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5年就将达到1.5万亿，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发展？
0: 说明我们国家执行力很强啊，经济非常活跃，一旦就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来，各地都在大量的去发展啊低空经济，所以说你才会看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可能今年能够做到1.5万，原来说的是2035年做到3.5万亿啊，我们有觉得凭着我们中国的执行力可能还会提前实现。因为围绕着低空经济，首先是基础建设，对吧，新基建要围绕着低空经济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新基建给算上的话，可能会很快突破3.5万亿啊，在2035年以前。
1: 低空的新基建主要指什么？
0: 几方面吧，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比如说测试设施、试飞场、垂直起降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这个通信设施啊，这些都是围绕着低空经济的新基建。第一批可能会是大量的有新基建的项目会立项，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强需求而且对成本没那么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应急救援、高层灭火，这些是非常强的需求，而且就是我们说的是就低空用飞行器才能干得更好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领域会大家就像你说的经济性会最先体现出来。
1: 嗯，这个是目前看得见的。
0: 对的。
1: 嗯，在更上端的应用层啊、文旅啊，那个是下一步再考虑的事情。
0: 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才是载货啊，当然最后是载人，对吧？我们深思实验室一直提的就是说要实现自定义航班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自定义航班的这个理想啊，这个样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百万亿级的产业都能实现。
1: 在整个的通用航空，欧美航空史发展百年，它一直对于这个试航准证方面、试航认证方面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它形成了一定的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0: 对。
1: 那中国其实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是有机会领先世界的。那么您认为在低空这个领域，中国靠什么异军突起？
0: 欧美在这个传统的民航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于他们做了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形成标准是要靠数据说话的，这要靠很扎实的数据来支撑的，而且是要做很多的证书。欧美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只知道波音、空客，对吧，他们在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有长期的经验，这些都是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来做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正向研发，他们是做了大量正向研发的，所以说最终形成了他们的标准，形成了他们的数据库，对吧，形成他们的核心优势。低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研究的没那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抢夺低空话语权的机会。
1: 所以说在低空领域就全世界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我觉得从中国的低空的应用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制造端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市场，对吧，70%-80%都是中国占有。我还是希望我们是靠我们的扎实的研发来支撑起我们的新概念经济。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备，我们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在深圳经常说的是无人机的硅谷啊，就是说在中国的深圳啊，现在你不出华强北就能把90%的零部件啊、软硬件都能给找齐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业啊，这个竞争首先竞争最底层的是竞争性价比，然后接下来是知识产权啊，最高的是标准的竞争。现在是低空的这个标准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做大量的正向的研发，因为只有正

0: 被看见，能这么理解吗？
1: 我是坚信的啊，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类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从发明汽车跑起来，迟早人类要飞起来啊，做事要飞起来做事，所以说整个人类的经济肯定要从一个平面经济过渡到立体经济，从一个二维经济过渡到三维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空经济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新概念经济，一个经济形态，定位成一个经济，就是其实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0: 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蓬勃表象之下，其实科学家一般都是趋于冷静和理性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eVTOL 概念的这样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都已经市盈率超过百倍了。
1: 对
0: 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资本是不是已经透支了预期？
1: 我们在各个产业其实都看到了，在产业的早期，对吧，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人工智能都有它的资本大量的涌入追捧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0: 嗯，它本就是一浪又一浪推动真正的进化和向前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数据测算啊，深圳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空域年产出是480万。那么未来对于空域、对于低空经济的管理和治理，会不会像土地财政一样滋生出比如说空域 GDP，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的就是对空域的使用，因为它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在高速上的收费一样，其实对航线如果要去作业、要去做无人机表演，这些空域都是收费的。所以说最后我是期待着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产值会应该更高。
0: 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航领域基本上是波音、空客，
1: 对
0: 吗？现在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领先的品牌，那么在低空领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大疆，而不是被波音和空客所统治，您怎么判断？
1: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标准首实现领先，然后通过标准领先实现我们的产业领先，这样才能是最牢靠的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要预测下一个特斯拉在哪里啊，有可能就是在电动航空领域，航空的电动化、低空领域。当然我觉得现在 eVTOL 还在早期，现在介入和不远的将来介入都不算太晚，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0: 您曾经说过啊，要用造汽车的方式来造飞机，怎么理解？就是畅想低空经济今天这么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无人机或者是人们乘飞机出行、低空出行，这不会是一个科幻了吗？
1: 引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这句话啊，但凡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所以说，我是坚信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个在各个科幻片里面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好的科幻片《流浪地球》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几十年后、百年过后的地球，大量的出行方式都是由这种啊，都是飞起来，从点对点的交通，对吧，由一个垂直起降的飞行器，从任何一个家庭一出门就可以上乘上一个飞行器，从点对点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说实现的话，我们的确要需要像造汽车一样造飞机，这样我们的中国梦就变得非常的具象。
0: 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吗？还是说它其实并不遥远？
1: 我觉得并不遥远，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这一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0: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
1: 与您不见不散。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但是可能又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真相的话题，那就是网文以及和它紧密绑定的网络短剧。可能很多朋友听到短文这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那我熟啊，不就是那个能赚钱、能改影视、能出 IP 的小说吗？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不只是网文有多火、多赚钱，更是藏在这个行业背后的一个有些残酷的真相。还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尝试写网文，到底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提起网文，我们身边好像总有一种声音，要么就是网文作者赚疯啦。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里面，网文作者向来是名列前茅啊，要么就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网文迟早会被 AI 写的垃圾填满，这个行业啊要完了。这两种声音呢，一种充满了期待，一种呢满是担忧。说实话都有道理，但是都不够全面啊。前段时间4月份的时候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哎，我仔细看了一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网文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残酷的多。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份报告，再结合我看到的一些行业现状，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拆解，把这个行业的底儿给大家扒清楚。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网文的体量啊，说出来可能你会吓一跳。报告里面显示，仅仅是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就超过了502亿元。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那我再对比两个相关的市场，和网文关系最亲密的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1080亿元，而 IP 改编市场，也就是把网文改成影视、游戏、动漫的市场啊，规模直接超过了3676亿元。重点是啊，这还不算海外市场。早在几年前的中国网文就已经几乎覆盖全球了啊，不管是东南亚也好，北美也好，还是欧洲也好，都有大量的网文读者啊，甚至还有专门的翻译团队把中国的网文翻译成当地语言啊，活得是一塌糊涂。所以你看，网文这块蛋糕真的非常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啊，挤破头都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毕竟谁都想分一杯羹嘛，对吧？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看起来门槛极低，人人都能参与的行业，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字。写网文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大家可以猜一下啊，中国有多少人写网文？可能你会猜10万、100万，都不对啊！报告里面给出的数字是3269万人，没错啊，你没听错，全国网络文学写作者的数量是3269万人。什么概念呢？就是差不多中国每4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正在写或者曾经写过网文。可能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啊，都有过写网文的经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3269万写作者里面啊，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全职在家写小说的那种人啊。就拿我们国内最大的网文平台之一阅文集团来说，他们平台上的作者有6100多人是外卖骑手，4000多人是网约车和货运司机，还有3100多位是大学教师，甚至还有470位呢是科研工作者。你看，网文这个舞台真的是想写你就写，一个人的职业啊、学历啊、忙碌程度啊，跟他写不写网文几乎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啊。听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心动啊，既然那么多人都在写，门槛这么低，我要不要也试一下呢？保不齐我也能写出爆款，赚点外快，对吧？甚至全职写网文，实现财务自由也不是不可能啊。说实话，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了解了行业的真相之后呢，我只能说不要抱太高的期待。真的，这个行业里面真正能够赚到钱的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少，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把写网文发展成为一门职业。我来给大家看两组数据啊，大家一看就能明白。根据番茄小说2024年7月份发布的平台稿费报告，当时呢，他们平台的签约作者超过了60万，其中呢，月稿费超过10000元的只有3030人，占比只有0.5%。也就是说，1000个签约的作者里面，只有5个人能够月入过万。啊，再看另外一组数据啊，根据2019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或者完全没有收入的作者占比高达44.6%，将近一半了。你看，像我们平时听说的那些大爆款，什么《斗罗大陆》呀、《大风打更人》啊，还有之前很火的《庆余年》啊等等，其实都是绝对的凤毛麟角，你说他万里挑一都不为过。而且更加残酷的是，这个收入结构最近两年变得更加极端。据说在网文行业啊，前30位头部作者包揽了全行业90%以上的收入，而平台85%以上的流量呢，也都集中在榜单前50部作品。也就是说，剩下的3000多万写作者，只是去分的不到10%的收入，去抢呢不到15%的流量。这种差距，那不是靠努力就能够轻易弥补的。那说到这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按照通常的逻辑，对于一个内容平台来说呢，作者应该是很珍贵的资产，是吧？是宝贝，平台应该要好好扶持每一个作者才对啊。但是这个

逻辑啊，放在网文行业似乎完全不成立。毕竟3000多万人参与，赚到钱的只是少数，那网文平台和作者之间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看到过一位社会学者的研究，特别有启发。这位学者的名字叫楚慧娟，他是研究网络文学产业有10多年了。他就说，网络文学平台真正的运作逻辑不是最好的故事获胜。哎，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突破你的想象了啊？他说，真正的逻辑是最符合算法偏好的故事获胜。哎，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在说平台的运作方式，但其实也道出了网文平台和作者群体之间的核心关系。哎，我把这种关系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于网文平台来说，写作者他是进化的原材料，不一定是进化的受益人。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啊，但确实是这个行业目前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一个网文平台，它真正核心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要培养几个成功的作家，而是让整个网文类型持续演化，不断地出现新的叙事公式、新的爽点设计、新的类型组合，用来吸引下一批读者，支撑下一轮的 IP 改编，从而可以让整个产业链持续地赚钱。而这种演化，那不是靠几个专业作家开会讨论出来的，而是靠几千几万个写作者反复的试错、相互的模仿、偶尔的突变，一点一点跑出来的。平台从一个普通写作者身上真正拿走的不是赌他是不是成功，而是他在成功之前写下的那几十万字、几百万字，这些内容测试了读者的口味，然后筛选出了下一个爆款的方向，让整个平台的内容生态往前演化了一步。但是写出这些内容的作者可能连一分钱都赚不到，就默默地退出了这个行业。所以你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网文平台总是在持续地降低写作门槛，为什么新人激励活动还有流量扶持计划从来都不会停。因为平台需要持续的进化，而持续的进化需要持续的动力。门槛越低，参与的人越多，那么试错的成本就越低，演化的速度就越快，那么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也就越大。所以对平台来说，多一个普通人参与，就多了一份试错的可能，多了一份推动行业演化的燃料。说到这里呢，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哎，万一大家都用 AI 写网文，网文里面充斥着大量 AI 生成的垃圾，那么这个行业会不会被玩坏？其实呢，我觉得看完刚刚的分析，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啊，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对于网文平台来说，不管是真人写的内容还是 AI 写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它推动内容生态演化的素材。当然前提是平台需要对 AI 内容设置门槛，防止内容过于粗制滥造，影响读者体验。我这边看到呢，阅文集团的数据啊，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在给作家的辅助工具接入了 DeepSeek 之后，平台的日活用户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很多。说白了， AI 并没有取代作家，而是提升了作家的产能。你看，作家可以用 AI 辅助构思、修改、润色，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产出更多的作品，而更多的作品呢，又可以吸引来更多的读者，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说 AI 不是网文行业的终结者，而是行业演化的加速器。那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些沮丧啊，原来网文行业那么残酷嘛，那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我们还有必要尝试吗？啊，其实不是的啊，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些不是为了打击大家，而是想让大家看清楚行业的真相，抱着一个更加清醒、更加理性的心态去对待网文写作。在这里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行业现象啊，也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里面看到的一个内容，就是网络短剧和网文的深度绑定。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很多爆火的网络短剧都是由网文改编而来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很多短剧行业的从业者之前他就是网文作者，而且这个行业里面有大量的人都是从网文转型过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呢，从网文转型做短剧其实是一条捷径，因为他们在写网文的时候就已经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了很久，非常熟悉用户反馈还有算法的推送机制，他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每隔几分钟要制造一个爽点啊，用户需要什么样的转折，如何精准地调动人性当中的恐惧、紧张、焦虑还有好奇等等各种情绪，怎样让读者和观众一直追更下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积累，由网文改编成的短剧成本往往极低，甚至有一些从事海外网文和短剧的人操作
作就很简单啊，拿到国内爆火的网文故事，然后直接把背景替换成国外，人物名字呢改成外国的名字，稍微调整一下细节，然后这些作品大概率在海外同样也能爆火。这背后其实就是网文作者对于用户心理以及算法逻辑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形成的，而是用时间和经验堆积出来的。另外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们的推送方式真的也是专业到让人很惊叹啊！有专门的从业者会剪辑不同剧情的影视切片，然后呢投放到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间段来进行测试。比方说，把某一段爽点剧情投给18到25岁的女性群体，然后呢把另外一段悬疑剧情投给25岁到35岁的男性群体。早上呢会投励志向的切片，晚上呢会投情感向的切片，然后呢他们会针对后台的数据进行极其专业的分析和追踪。哎，哪个切片的点击率最高，哎，哪个人群的停留时间最长，哪个时间段的播放量最好，然后呢会根据这些数据不断的修改剧情还有视频切片，一点一点揣摩算法的机制，直到找到最能够吸引流量的方式。这个真的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啊。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写网文，其实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竞争？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自由创作啊，是在和其他的普通人竞争，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和这样一群极其专业的人竞争。他们熟悉算法，懂用户心理，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甚至还有专业的团队配合。他们的专业是用无数个日夜的试错，无数次的数据分析，无数篇的练笔堆积出来的。你看，相比之下，我们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算法，也没有去揣摩用户到底喜欢什么，也没有积累足够的行业经验，更没有专业的团队支持，所以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很难取得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对于写网文抱太高的期待，尤其是不要冲动的辞职啊，全职去写网文。根据调查呢，网文写作的专职作者呢，大多数会在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离开，差不多1年半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收入长期达不到预期。大家一定要明白，兼职写网文付出的代价是时间，但是如果你全职写网文，那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生活。啊，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社会保障，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一旦作品没有流量，没有收入，就很容易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职去做网文作者都是一个有点冲动的选择。而且几乎所有成功的网文作者都会告诉你，这个行业玩的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得时时刻刻研究读者到底喜欢什么，而且要保持极快的写作频率。你写的速度得跟得上用户读的速度啊！就像唐家三少说的啊，他自己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更新快。高效的社会节奏让读者讨厌漫长的等待。很多网文作者每天要写几千字、上万字，全年无休，这种强度不是普通人能够接受的。那问题来了，既然普通人写网文很难赚钱、很难成功，我们还有必要尝试吗？答案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一定要换一种心态，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赚大钱的途径，而要把它当成一个生活黑客式的项目实验。你可能要问啊，什么是生活黑客？简单来说呢，就是用一种做实验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抱着好奇的心去尝试、去试错、去总结经验，而不是过分的在意结果的成败。如果我们把写网文当作是一个实验项目，而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哎，你发现没有，你的心态就会放松很多。比方说啊，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实验周期啊，3个月，每天写一点，然后发表到平台上，也不用过分的去在意什么阅读量啊、点赞量啊这些数据，哎，就是抱着好奇心，把自己扔到市场上，接受大众的检验。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写的内容，哪些段落的追读率最高，哪些情节的收藏量高，哪些评论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数据不是用来否定自己的，而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大众的喜好，提升自己的素材。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写作有千万条路，网文不受欢迎或者没有得到好的反馈，并不代表我们不适合写其他的东西嘛，对不对？也许我们不擅长写网文的爽点剧情，但是我们擅长写散文啊，写随笔呀，写职场干货呀。也许我们不擅长吸引流量，但是我们擅长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网文只是写作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的形式。
另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反思啊，也是我最近领悟到的一个道理，就是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内容，而是人的痕迹。现在呢， AI 可以批量生成各种风格的网文，可以快速的追赶热点，可以优化表达，甚至可以模仿某个作者的语气，但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独特的个人经历、深度的独立思考，还有真实的感情表达。那些燃料型的创作者之所以会被行业消耗，之所以很难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丢失

了自己的痕迹，一味的追逐热点，依赖 AI 工具，过分的在意及时反馈，逐渐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忘记了自己的表达欲，最终沦为了算法的工具人，成为了别人路上的背景数据。而那些能够穿越周期真正成功的修炼型创作者，恰恰是因为他们明白，工具可以辅助表达，但是不能够替代思考，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不能够赋予作品灵魂。这些作者不会被短期的数据所困住，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长期的个人成长上，在自己擅长的小领域里面持续深耕，用时间和思考打磨属于自己的风格，留下自己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尝试写网文，今天我正好也有几个建议想分享给你啊。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不同的网文平台规则完全不一样，读者的口味啊、付费习惯呀、还有类型偏好也不一样，所以在开始写之前先去了解一下各个平台的风格，找一个至少在题材还有风格上符合自己的平台，这样你的作品才有可能被目标读者看到。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对某个题材某个板块感觉 low， 感觉自己不喜欢，那么你不如不写，毕竟写作的目的在于发挥优势，而不是自我扭曲。就像庆余年的作者猫腻说的，他的写作原则是尊重读者，讨好自己。大家一定要记住后半句啊，这个更重要，就是讨好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写的内容，勉强去写，那不仅写得很痛苦，读者可能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敷衍啊，自然也不会喜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写了就发，追踪数据，但是不被数据绑架。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啊，就是完美主义，写了很多但是不敢发，一直不敢发，总觉得自己哎呀写得不太好，万一被批评了怎么办。但实际上没有完美的作品，只有不断完善的作品，对吧？网文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它的实时反馈机制。传统写作呢，你写完一篇东西，读者是否买账可能要等很久才知道，但是网文不一样，你发出去之后数据几乎是实时的。这一章啊，追读率掉了，说明读者在这里流失了，可能是开头不够吸引人，也可能是剧情节奏太慢。这个情节的收藏暴涨，那说明你踩中了读者的某个痛点、某个爽点。评论里如果有很多人催更，那说明你的内容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真实读者的真实反应，这些反应呢，不是用来否定自己的，而是用来帮助你优化内容、提升自己的。当然了，要注意不要被数据绑架了，不要因为一次阅读量低就否定自己，毕竟哪怕是头部作者也有作品扑街的时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带着问题去拆爆款，而不是单纯的看个热闹。很多人喜欢看爆款网文啊，看的时候觉得哎真好看，看完就忘了，这样呢其实没有什么收获的。我们应该带着问题去拆解爆款，哎，它为什么好看，它这个爽点是在哪里设计的啊？读者的情绪在哪个段落被调动起来了，那它的叙事节奏又是怎样的，开头是怎么勾住读者的，中间是怎么设置转折的，结尾又是如何留下悬念的。你看，这种主动拆解的习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你对于人会被什么打动这件事情，就会有一套越来越精准的直觉。这种直觉不仅能够帮助你写好网文，还能够帮助你在其他领域做好内容创作，比方说写公众号啊、拍短视频啊，甚至是做职场沟通。因为本质上所有的内容创作都是在揣摩人心，都是在满足用户的需求。你发现没有，其实网文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赛道，更是一个反馈极其密集的训练场。在这里呢，你可以快速的了解大众的喜好，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打磨自己的感受力，这就是读懂人的能力，知道人在想什么，在乎什么，会被什么打动。这种能力在 AI 时代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说到这里呢，我又想延伸一下，就是不仅仅是网文，现在的公众号啊、抖音啊、小红书啊，所有的公开内容平台都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训练场。最近呢，总有人说 AI 时代鼓励所有人做自媒体、做内容创作。换个角度来看啊，即使抛开商业回报这一层，我们人人都需要一块让自己的感受系统变得更加锋利的磨刀石，而网文就是这样一个成本极低、反馈有极快的磨刀石。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创作的终点从来不是成为别人的燃料，而是点亮自己的光。如果你把写网文当成是一个生活黑客式的实验，抱着好奇心去尝试、去试错、去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欲，打磨自己的能力，留下自己的痕迹，这就够了。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写的内容好像没有成为爆款，也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你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更会表达、更懂人心、更有思考力，而这些能力会成为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帮助你在任何领域都能够闪闪发光。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的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6: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盖茨比》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啊，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啊。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

0: 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4.5%到5%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3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就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1/3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3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3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 需要诺贝尔

0: 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 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二三十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三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

0: 献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要拿出10%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6: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

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倍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倍数嘛，一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一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怎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
啊，这是我们

0: 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了，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好了，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0: 大家好。
9: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淑敏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两年这个金价是跌创新高哈、啊嗯、那很多普通人的反应，哎呀，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追高吧怕被套，不追吧怕再涨。所以最近这个黄金投资也就成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唠唠，说什么呢？黄金投资。很多人说这个乱世买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往往是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而且这个刺激会比较大。那淑敏，你从理财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专业经济学老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一轮黄金上涨背后最持久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10: 首先说，我先说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原因啊。
9: 嗯，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地缘的这种刺激是肯定有的，
9: 地缘冲突。
10: 对，
9: 嗯，
10: 我们讲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一些整个世界环境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9: 嗯、
10: 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9: 嗯、对。
10: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
9: 嗯，
10: 变得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黄金，
9: 黄金
10: 啊，就是黄
9: 金，贵金属，
10: 贵金属，
9: 对对对 对, 对，
10: 黄金、白银，对吧？
9: 对，
10: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9: 啊。
10: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9: 囤点金和银。

0: 金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说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1: 对，
0: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1: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二三十年，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0: 对，
1: 都不带犹豫的。
0: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们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1: 刺激
0: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1: 嗯，对，它呢是一个跷跷板的。
0: 跷跷板，
1: 对
0: 对
1: 对。
0: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1: 逆相关
0: 啊，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那么我们讲美元它本身就在贬值嘛，那么金价就会去涨啊，而且本身在以前美元它就是给黄金做标价的，可以这么理解它啊，比如说我们讲美元当年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啊，所以以前美元叫美金，是吧？但是这种功能虽然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出于历史习惯还是这样的，所以往往这美元。一开闸放水，一量化宽松，就会导致金价上涨，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像咱们这一轮吧，美国政府方面就是说他一直在量化宽松，一直在开闸放水，其实他动机是什么，咱们今天不讨论，但确实对黄金产生了强烈的，就是说保值增值，对吧？防止手上美元资产贬值这么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同诉求。那么在地缘政治，在这个美元宽松的背景下，那金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
1: 必然
0: 的东西。当然啊，还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东石油危机之后，黄金还跟油价在中长期也呈现出某种关联性。这个我们讲一般来说，就是影响金价的最直接的三个因素了：地缘政治啊、
1: 美元
0: 和石油价格。
1: 嗯。
0: 但是我刚刚说这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性原因。
1: 那你觉得根本性原因是？
0: 我们讲讲看，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用黄金、用白银作为货币？我们以前在节目上做过这个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后来我们说人类很聪明，用了纸币，是不是？
1: 对，因为黄金、白银太重嘛，
0: 重，
1: 而且你每次支付的时候，它的克重也很难去衡量。
0: 对，包括程度啊等等，
1: 对
0: 吧？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更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讲，如果你拿黄金、白银去作为货币给商品标价，对不对？你得有足够的黄金、白银。但是尤其是人类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几百年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财富、社会增量，远超人类在几千年的所有的之和。那这种背景下，你就会发现，到了上个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就是我用黄金去标价的时候，对吧？这个我的黄金的这个货币发行速度
1: 储备不够
0: ，跟不上整个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发展速度，那最终我们得想着用替代方案嘛，那当然就用的这个纸张
1: 货币
0: ，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信用货币，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开采速度是远远跟不上整个世界对于黄金的需求量的。今天我们讲，你不持有美元，你去持有黄金什么？本质上还不是在恢复黄金的某种所谓货币的避险属性嘛？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上看，黄金从长期看，它一定是上涨的。
1: 所以你是觉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黄金来做一个计价，
0: 对，
1: 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以开采的所拥有的黄金的整个储备量是不足以去支付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些商品价格，
0: 商品的流通价格，
1: 而且这当中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认为黄金是供不应求。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它上涨是一种必然，
0: 是一种必然，是长期的。只要你的今天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
1: 依然这么快，
0: 商
1: 品依然这么多，
0: 市场经济对吧？依然这么快，那么你的黄金的开采量，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你要理解，你黄金的开。

0: 开速度，
1: 嗯，
0: 你跟上了，你的增量跟上了就算，
1: 嗯，
0: 受地球储备资源的总量的限制，
1: 嗯，
0: 它是个客观的自然资源嘛，对吧？
1: 嗯，
0: 第二个，黄金大量用来什么？医疗，运用在了那个我们讲机械，
1: 嗯，
0: 啊，应用在航天等很多，还有首饰，对吧？这些
1: 消费金，这个叫
0: 它是我们讲非货币性黄金
1: 啊，
0: 是能用于货币性黄金就更少。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只要今天的经济还是这么增长，黄金它从长期看永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那么长期看，金价上涨，
1: 嗯，
0: 是个大趋势。
1: 那我在这儿就提一个问题，嗯，照你这么说，其实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黄金的开采量或者它的一个保存量不足以支付所有商品的一个库存，对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嗯，就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觉得这个金价应该是一路长虹不回头的，
0: 嗯，
1: 然而我们其实有经历过，比如说黄金从慢慢的涨到1900美元，
0: 嗯，
1: 那段时间不是很多这个还有炒金大妈之说吗？
0: 对对对，
1: 你还记得吧？对吧？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一波最后黄金是回落，几乎跌掉了一半，回落到了大概1000美元上下，
0: 嗯嗯嗯，
1: 随后所以在这一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那一波回落其实多多少少在投资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多了一丝的犹豫，
0: 嗯，
1: 那我怎么来理解那一波的回落呢？
0: 你看我们讲，我们说长期是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看
1: 啊，对，
0: 比如说我们说近100年吧，好吧，
1: 啊，
0: 但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
1: 所以你的意思那10年或者那2-3年可以忽略不计，
0: 它只是一个回调，你就像，啊，相当于我们做股票
1: 小级别的回调吗？
0: 嗯，你艾略特波浪理论，它是不是也会有回调浪，
1: 啊，是
0: 很正常嘛，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你说10年也挺长，但是你放在一个，
1: 啊，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就是一瞬间，
0: 啊，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规定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开始，
1: 嗯，
0: 今天是什么水平？
1: 一盎司黄金，最近的价格是4700上下吧，
0: 原来是35，嗯，那这个事情，嗯，制定这个标准是在什么时候？是1944年制定的，
1: 嗯，
0: 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出来的，一盎司黄金就是35美元，
1: 嗯，
0: 这个指标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从72年开始放松，就72年之后这个系统崩溃掉了，
1: 嗯，
0: 然后黄金就开始慢慢涨，但这个涨的过程中就像田老师你说的，
1: 它有
0: 回调，
1: 有涨
0: 然后
1: 又
0: 涨
1: 有涨
0: 又回调，
1: 对对对对，
0: 进三步退两步，哎，这样子，
1: 嗯，
0: 跟我们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1: 嗯，我记得20多年前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吧，
0: 嗯，
1: 国际金价每盎司是在340美元，
0: 嗯，
1: 但是你看看现在真的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了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一波我们也认为是黄金的牛市，
0: 嗯，
1: 对吧？10年前我们也走过一波黄金的牛市，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黄金的牛市它和10年前的黄金牛市有没有什么差别，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啊，
1: 嗯，
0: 的黄金牛市，我觉得，嗯，有一个叠加效应在里面。怎么讲啊？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我们刚刚分析嘛，从直观原因上讲，黄金涨，你闭着眼睛说，那就3点，
1: 嗯，
0: 一个那个地缘政治，
1: 地缘，一个美元，
0: 一个美元，一个石油，对吧？
1: 对。
0: 那么在上一轮涨，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量化宽松，就是不断在QE 放水，
1: 嗯，
0: 我们看看那个，
1: 它其实一个美元吗？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美元嘛，
1: 嗯，
0: 对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那从这角度上讲，它一定得宽松货币嘛，
1: 货币宽松。
0: 那这一点来说，是不是今天我们依旧存在？
1: 嗯，
0: 只要你的黄金的价格还是全球啊来说，还是以美元计价，
1: 嗯，
0: 还是今天这种美元跟黄金的强联动关系，
1: 嗯，
0: 那美元的这种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一定对我们金价有影响，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一轮的金价上
1: 涨势更猛？
0: 更猛，
1: 对呀，
0: 啊，对吧？为什么？
1: 因为它叠加了，
0: 因为它有叠加地缘政治，
1: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还有石油，
0: 对，
1: 最近还叠加了一个石油。
0: 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是你刚刚说的黄金的两轮上涨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近感受到的，是不是？实际上，人类。嗯，黄金上涨从布伦森林体之后有三轮，
1: 嗯，
0: 有三轮，第一轮，
1: 第一轮我们
0: 没
1: 赶
0: 上，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在，
1: 对，我第一轮我们还是没赶上，是，确实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黄金也是一种商品，
0: 对，
1: 就因为它供不应求了，就是需求大于供应，所以呢，使得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当然，每一类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可能有供需关系啊，也有可能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啊，
0: 嗯嗯。
1: 那么在市场上呢，经常会有一种说法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走，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看到 美联储

0: 储加息。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有可能黄金会回落，价格会回落，对吧？但是黄金反而涨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有几次地缘冲突升级了，黄金却没有
1: 涨，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哎，这个逻辑好像在这样一个阶段内它失效了呢？
1: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黄金的
0: 影
1: 响因
0: 素
1: 对吧，
0: 对
1: 三个主要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互相有本身效率的高低，还有互相叠加的。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吧，比如说今天啊，美联储说加息了，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把钱回笼嘛，那市场的美元少了，那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价是不是应该回落？对吧？但是问题是，可能同一时间在这个期间啊，又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消息，一个新闻，那是。黄金是不是应该上涨？这两种力量是不是会对冲？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分析只是说一个用学术话说啊，就是说它是
0: 基本的分析，
1: 基本分析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还是不是要进行定量分析？
0: 是的，
1: 哪个量更大？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元对于黄金影响很大，但是这是基于传统的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
0: 现在已
1: 经但今天你实际上已经我们讲有各种我们叫干扰因素或者干预因素，今天世界多极化，包括我们讲啊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对金价影响也很大，我们的消费者行为也很大，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黄金价格为什么涨一路，对吧？很多中国大妈疯狂买黄金，你很难想象一个消费者行为，对，一个个体消费者散户消费者行为怎么会对国际金价有影响？
0: 有，
1: 对吧？我们传统认为这是往往是央行会有影响，个体消费它是呈布朗运动的，是随机的，对吧？但是我们的大妈就是这么厉害，
0: 就形成共振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讲今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样，很精彩，很多元化，实际上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当这种干扰因素形成了同频形成了共振的时候，就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三大因素石油地缘美元同时产生冲击，就可能导致你发现怎么哎不准了。
0: 确实是这样啊，姐妹你也聊到了原来是各国央行会连续的大量购金，但这两年你会发现个人投资者哎，他们也考虑到购买黄金作为一种投资的渠道，因为最早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购买黄金作为投资其实并不多，作为避险可能会来的更多一点，而作为投资金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1: 对，
0: 这个可能和一些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南面儿就福建那块儿，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金，然后这个镯子都是一串一串戴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串一串戴的。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的转变的，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
0: 对，
1: 最早的时候，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上讲，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0: 我知道，
1: 对吧？很多有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做的标杆，但是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者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0: 买金的
1: 习俗，
0: 对 对。
1: 那么你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对吧？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 何乐而不为呢？
0: 嗯，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嗯，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
1: 嗯，
0: 还有一个是 AU49 金。
1: 嗯，
0: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

0: 多的一个定价
1: 对，
0: 了。
1: 那么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你看
0: 对，
1: 我说的是，
0: 对
1: 你从
0: 的，
1: 价值投资理论上讲，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是是。啊，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
1: 对，就
0: 里
1: 是
0: 边。
1: 你拿着对吧？你不会说，像比如说是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爆仓了，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0: 或
1: 碰到
0: 者
1: 了
0: 一
1: 金
0: 些
1: 融
0: 加
1: 诈
0: 杠
1: 骗，
0: 杆，
1: 对
0: 对的
1: 吧？
0: 对的
1: 那
0: 对
1: 啥都
0: 的，
1: 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好吧，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你放个10年，放20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在那个中国大妈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实物金，是金条，你知道吧？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获利了结。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嫁娶嘛，
1: 对对，
0: 那个
1: 传
0: 要
1: 承一
0: 么
1: 个
0: 做，
1: 后世。
0: 对，要么做聘礼，要么做嫁妆。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呀。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哎，
1: 对，
0: 所以
1: 所以
0: 吧。
1: 你会发现，
0: 我可以用作他用，
1: 对，
0: 对，
1: 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你反而涨你会空仓，把
0: 对，
1: 它给平掉，
0: 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
1: 变
0: 把它
1: 现嘛，对
0: 抛啊？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儿，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
1: 对，
0: 对吧？
1: 也
0: 也是
1: 很
0: 一种
1: 好，也
0: 传
1: 很
0: 承
1: 好，
0: 嘛。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
1: 对。
0: 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这个可能也是黄金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
1: 这
0: 也
1: 个
0: 是，你说，
1: 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包括这些行为，我先来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从市，就是怎么全球的黄金啊，开采出来，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实际上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消费金，消费
0: 就
1: 金呢，
0: 我们脖子里戴
1: 哎，
0: 的、手
1: 对，
0: 上挂的那
1: 这种
0: 种
1: 消费金，消费金就是我们讲就是
0: 首饰，
1: 首饰，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但这个呢，基本上分散在
0: 还
1: 民
0: 有一
1: 间，
0: 些工业用金。
1: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你说很对，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电脑里就有就里面就有黄金，
0: 你把它拆开，提
1: 那个
0: 炼一
1: 可
0: 点。
1: 能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最后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两导体，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那个发生
0: 对。
1: 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某某银行买了个黄金，发现它生锈了，那就说明
0: 纯
1: 这
0: 度
1: 黄
0: 不
1: 金
0: 够，
1: 纯度不够，有问题。这黄金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啊。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这四种储备我说几个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
0: 对啊，
1: 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15年是最高峰，大概是4.16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number one 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
0: 头疼，
1: 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到第六之间波动，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IMF 的头寸，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是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举简历的说，你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手上储备的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那么美元有时候在手上，你像美元老是量化宽松，老是贬值，我们也挺恶心的。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儿，
0: 货品、
1: 对吧？
0: 商品，
1: 商
0: 对。
1: 品挣点儿 外汇回来，你这老放水老贬值
0: 啊，
1: 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0: 是，
1: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我把美元兑换点欧元，兑换点日元，
0: 黄金保值，
1: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我换一下，对吧？有钱难买牛回头嘛，我抄个底嘛，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呀，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它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
0: 货币
1: 了，他担心有没有风险啊，对吧？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是受得了？那我换成黄金，也是一个方案。
0: 它是全流通的，
1: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平抑外汇波动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调控啊。
0: 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1: 实际上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对于美联储还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工具，
0: 对，
1: 就我们认为是消费，但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个投，它不是个投资工具，
0: 其实是
1: 个
0: 金融
1: 个
0: 调控工具。对的，对的，对的。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黄金上涨的一个基本因素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哎，我们是普通人，对吧？我们不用调控，但是我们想投资。那我们现在原来可能购买黄金投资很简单，实物金，而现在你发现不简单，因为品种太多了，比如说有实物金啊。有这个首饰金啊，对吧？然后还有我刚说的第一个实物金是指投资金啊，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有黄金 ETF 啊，还有纸黄金啊，等等各类的，甚至还有黄金期货，对吧？各类的投资品种，
1: 还有黄金 T 加 D，
0: 对对对。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
1: 利弊，
0: 我们怎么来选择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

0: 所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5: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6: 还有黄金期货，
5: 对不对？
6: 对。
5: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
6: 好？
5: 好
6: 的。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5: 实物金
6: 。实物金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5: 金币
6: 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一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5: 对，
6: 金融正规
5: 品质还是有
6: 正规的金融单位嘛，
5: 对
6: 吧？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好处是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金条、金块，你对吧？
5: 我心里踏实。
6: 踏实，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于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对吧？
5: 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子。
6: 哎，我给孩子，对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5: 账户上得转，
6: 不方便，不可能，
5: 对
6: 吧？但是你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5: 小金条的时候，
6: 就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对吧？都很好，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5: 对吧？
6: 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还要去变现啊，对吧？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我就喜欢看到真金白银在手上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纸黄金，实际上在各家商业银行它都有开户的，就开这种纸黄金账户啊。那么纸黄金账户实际上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黄金，在黄金买卖，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什么，像纸是一个凭证一样，它代表了一定的黄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纸黄金这个问题，我唯一要跟我们投资者说的是什么？它其他的都跟你普通实物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真东西。但是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各家商业银行，包括各家平台，我说这是合规的平台，都可能有这种纸黄金的产品推出。但是有一点，你核心的是要关注的是这个纸黄金它本身是否加杠杆。就是有的平台它是不加杠杆的，就是我。你这1000盎司就1000盎司，2000盎司就2000盎司，它是不加杠杆的。那么涨多少？比如今天涨了5%，那就是5%。但是有的纸黄金，你注意到它有可能会有选择是可以加杠杆的，比如5%是保证金。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加杠杆，那么它实际上的操作就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黄金 T 加 D， 就跟我们讲的黄金期货实际上是一个原理。
5: 对，它等于是往那边靠了，它的风险也就放大了。
6: 对。那么对于不是很了解我们金融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风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去看它那个保证金是不是100%交。如果100%交，那就是
5: 没有杠杆，
6: 1:1的。如果是50%，就是什么意思？你要拿到一个价值100块钱的东西，你只要给50块钱就够了。那么代表什么？杠杆被放大了2倍。就是你看保证金的比例，我们先开玩笑说保证金的比例的倒数。
5: 我懂了，
6: 就是你的风险跟收益的杠杆倍数。所以纸黄金实际上核心

0: 看什么呢？就你去投资它的时候，核心实际上是看有没有加杠杆。你要，尤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据我所知，有的很多商业银行，它为了控制风险是不允许你加杠杆的。那有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0: 对吧？但有些单位它是允许你加杠杆，或者说是这个杠杆你自己加不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在签协议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投资是要注意的，否则你做着以为在银行买的是个理财产品是吧？或者是买个纸黄金，做饭的风险是跟期货差不多的。那这个我觉得就。
1: 没有，有些人往往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误会，他觉得，哎，我只需要交20%的保证金，正好，对吧？你看，等于是我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没有想到，其实用小钱撬动大钱，它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它有期货的属性了，它等于20%的话就5倍的杠杆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你相当于什么概念？
1: 你赚是赚五倍，
0: 赚
1: 你
0: 五倍，你
1: 亏
0: 亏也
1: 也
0: 是亏
1: 亏
0: 五
1: 五
0: 倍
1: 倍
0: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如果比如我瞎说的啊，你200块钱进去，你假设是5倍，你就等于控制1000块钱的资产。
1: 对的，
0: 那么你想想看，你1000块钱如果今天啊涨了个10%这个资产，你是不是等于用200块钱挣了100块？对吧？涨了
1: 对，
0: 10%是挣了1000的10%
1: 就
0: 吧？
1: 相当于你挣了50%嘛，
0: 对吧？啊，
1: 从你本金
0: 从
1: 来
0: 本
1: 讲，
0: 金上来说是
1: 对
0: 挣了
1: 的。
0: 50%，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跌10%，跌了100块钱，你
1: 嗯，
0: 200块钱亏了100块，
1: 你也亏50%
0: 啊，你风险立马就放大了。
1: 对的，
0: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资产涨了20%呢？你200块，今天就挣了200块，
1: 赚挺好的，
0: 对，
1: 亏就不香了，
0: 亏就爆仓了呀，没钱了呀，
1: 亏就不香了，
0: 爆仓了呀，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它的最大特点就在这个点上，就是纸黄金，实际上我觉得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但它问题就在于你要看它加不加杠杆。一般来说，现在各家正规平台都会提醒你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加杠杆的话，他会测你的那个风险啊。
1: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词儿特别重要，正规平台。
0: 对，
1: 就大家在做这个黄金投资的时候，无论你是我们说到纸黄金也好，黄金 ETF 也好，甚至于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去试水黄金期货，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正规平台，对不
0: 对？
1: 对，
0: 是个正规平台，但是如果我假设你是非正规平台的，我们有些朋友
1: 那就没法说了，
0: 就不好说了。那他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对对对，
0: 甚至那个金价都可能是假的
1: 啊，甚至他的一个交易数据也有可能
0: 是
1: 假
0: 的，都
1: 是
0: 假的。那么好，这是我说第二种了，对吧？
1: 就
0: 纸
1: 黄金，纸
0: 黄金了，说完了。那第三个我想说什么，就是黄金 ETF。
1: 对，
0: 上黄金 ETF 是个什么东西？就是黄金基金，就是上就是个基金，
1: 我知道
0: 这个基金就是买黄金去了，
1: 它根据黄金的价格。
0: 对，
1: 来计算它的收益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它是一种指数基金，是根据黄金指数进行投资，它投资指数，投资这个黄金指数的，然后它跟黄金的走势是高度联动的，
1: 对呀，它关联度很高，因为我就根据这个价格来的嘛，
0: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是我们消费者只要理解它，它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可以，它不是严格上讲，它不属于黄金类产品，它应该叫基金类产品，
1: 只不过它的投资标的是黄
0: 金，黄
1: 金仅此而已，
0: 是黄金指数，那么。那风险来说，一般来讲就跟普通的这个经营走势的风险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
1: 但是会收点手续费。
0: 对，你比如说你申购赎回嘛，
1: 你赎回，
0: 就跟你平时买基金也有这个问题，对吧？而且还有一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讲黄金有可能，如果这个黄金 ETF 还有很多种类啊，它比如说它盯的它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什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对吧？它可能假设盯的是个外盘金、
1: 国际金、
0: 国际金或者结构化产品，
1: 那
0: 可能
1: 有汇率，
0: 它有个汇率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没有涨跌停板。
1: 哦，对，
0: 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1: 所以你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涨跌幅有可能会比较大，
0: 会比较大。对，
1: 然
0: 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寄存金。这种黄金呢，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银行推出的一种记账式黄金。就是你看不到实物，这银行在给你记账啊，你这存了几克几克几克黄金，
1: 有种定期存款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是那种零存整取。
0: 对，
1: 就是黄金的零存整取。
0: 对，你可以理解是
1: 黄金，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对，或者说黄金或者贵金属的一个存款账户
1: 啊，
0: 类似于这种东西，
1: 零存整取。
0: 那么它最后这个黄金价当然也是跟着什么，也是跟着。我们讲黄金的走势走的，只不过它存的是多少克黄金。
1: 那问题是我拿出来，我是拿钱呢，还是
0: 折算呀？
1: 折算还是拿金呢？
0: 一般是不拿金，就是直接
1: 拿钱。
0: 它会折算成当时就是你在要赎回、要取出来那一刻，它的这个金价是
1: 多
0: 少钱，然后进行折算，你可以把这个 钱就给折算出来了，
1: 嗯，
0: 折算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各家银行在操作过程中有差异，比如说手续费的高低啊，
1: 嗯，
0: 会有差异。
1: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期货，这个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说
0: 就很
1: 比较大，对，那这种没有金融专业知识，没有

0: 专业能力的人呢，尽量不要去碰。
1: 对对，就是我们讲期货类产品，你甭管是不是黄金期货，你就大豆期货，
0: 这都是放杠杆的，
1: 都是加杠杆的。
0: 嗯嗯、
1: 啊，但是它有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杠杆很明确的，我告诉你就是放杠杆的。
0: 嗯，
1: 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
0: 嗯，
1: 你可能不注意，你不太懂，它是放了杠杆的。比如说我前面讲的纸黄金、
0: 嗯，
1: 你不说。或者你不细看，你以为可能不太懂这个，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吧？这个当中，我觉得比较隐蔽的、容易有坑的，可能就是纸黄金，因为有些纸黄金，很多人都觉得，哎，不就是银行的这样一个纸黄金的产品吗？对吧？
1: 嗯、
0: 他没有想到这一类产品，其实它有些有可能也是带杠杆的、
1: 嗯，
0: 有一定期货的属性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包括黄金 T 加 D 也是这个原理，也是有杠杆的。
0: 嗯，好。其实说到黄金，我觉得很多人是把黄金更多的作为一种避险资产来做一个配置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即便是避险资产，我们看到历史上它也曾跌过40%以上，就前面我们聊到的这一波下探嘛、
1: 嗯、
0: 那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投资黄金最大的隐性风险可能是在哪儿？
1: 那么刚刚问到这个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
0: 嗯，
1: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在几个点上，就是第一个、
0: 嗯、
1: 我们前面讲黄金从长期看是不是增值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有个问题，这条不适用于任何带杠杆的黄金品种
0: 啊。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有些纸黄金，还有
1: 黄
0: 金期货，
1: 黄金期货，黄金 T 加 D、
0: 嗯、
1: 只要带着杠杆、
0: 啊、就不行，
1: 就不行。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讲黄金长期增值，你看近五十年的数据、
0: 嗯、
1: 它就是长期增值的，
0: 对
1: 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个增值过程它像艾略特波浪流，它是会
0: 它肯定会
1: 上
0: 上
1: 下
0: 下的，
1: 上上下下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个实物金，你放着你没有关系，
0: 嗯哼，
1: 你下就下呗，只要我不抛，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我还能传承呢，
1: 对吧？我还能传承，或者我普通的纸黄金也行，
0: 嗯，
1: 因为我没有杠杆，它不可能跌到零啊，这个价格。
0: 对
1: 对吧？我哪怕比如说，
0: 它总有价值，
1: 总有价值。我5000买的，现在跌到50，
0: 嗯，
1: 那这我只不抛，它还会涨上去、
0: 嗯。
1: 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长期持有，
0: 嗯。
1: 但是你加了杠杆就不行啊，
0: 会爆仓，
1: 会爆仓啊，直接啥都没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人经常说说黄金投的这个能不能长期持有？我说你要看投资什么样的品种黄金，
0: 嗯，
1: 如果是实物金的话，对吧？你本身不急这个钱去吃饭，
0: 嗯，
1: 那你作为长期投资。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做的这种纸黄金加了杠杆的，
0: 嗯，
1: 或者是期货加了杠杆的，
0: 嗯，
1: 啊 ，T 加 D 加了杠杆的，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短平款，
0: 嗯，
1: 是不可能做长期投资的，
0: 嗯，
1: 今天甚至今天买，持有一两分钟就抛了，抢帽子很正常，
0: 嗯，
1: 因为这是期货的产品，你不可能说去做隔夜仓的，风险很高，尤其像这种最近大家我们老说那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对吧？地缘政治。多样复杂紧张，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知道你睡觉那一刻不出一个新闻呢、
0: 嗯、这倒也是
1: 哪又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紧张的事件，
0: 对，
1: 那么黄金暴涨你做了个空头，
0: 嗯，
1: 亏的啥都没有了，
0: 亏，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对这个投资来说你要真的理解它怎么回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很多人笼统就是一个问题啊，黄金投资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得
0: 很难回答，
1: 你得根据不同的产品去判断。
0: 是是是，哎，那个书明你知不知道、
1: 嗯、
0: 最近啊我看到在很多女孩之间他们会有一种新的买金的方式、
1: 嗯、
0: 现在很多金店它推出了小金豆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就一颗金豆一克，
1: 嗯，
0: 一颗金豆一克，然后呢它是用塑封包好的，
1: 嗯，
0: 我确实没有去了解过价格、
1: 嗯、
0: 我知道它比首饰金是便宜，但是呢应该是比投资金要来的略贵
1: 一点、嗯、
0: 因为它不是真的就一颗圆圆的小金豆、
1: 嗯、
0: 它有些可能比如说像这个不同的生肖年份、
1: 嗯、
0: 它就把它做成不同的生肖、
1: 嗯、
0: 甚至有些呢是一个小小的一朵花啊、
1: 嗯、
0: 一个小小的葫芦啊，还挺好玩，对对对，
1: 小东西小工艺品一样，
0: 对、
1: 嗯、
0: 我身边有好多女孩呢，她就每个月去买一颗小金豆、
1: 嗯、
0: 作为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1: 嗯、
0: 但是呢我有看到他们甚至用一种小罐子把这小金豆慢慢存起来、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说哎呀反正如果价格涨了我也可以把它变现、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将来这个身边有朋友结婚了生娃了，特别生娃我们知道生娃的时候往往会送小的金饰品嘛、
1: 嗯、
0: 作为一种祝福，那他说我作为礼物送出去也可以对吧、
1: 嗯、
0: 还有呢他说哪怕我不把它变现不把它送人，我放这个透明小罐罐里我看着我也开心啊、
1: 嗯、
0: 哎，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黄金的消费或者说一种黄金的投资的思路，因为它又是消费又是投资

0: 就是它跟投资金一样价格
1: 的，对的。你上面有任何主题的，比如说纪念意义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讲纪念币啊，
0: 嗯、
1: 纪念
0: 或者可爱的
1: 啊，或者可爱的，你放心，你都要为它附加钱的
0: 啊。但是我有问过人家小女孩嘛，嗯、我说哎，那你为什么要买这种？你不可以直接买颗小金豆嘛、
1: 嗯？
0: 然后她告诉我，当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的时候，你不会太在意那些加工费，但是呢、嗯，这些加工出来的小产品，它能够给到你情绪价值，
1: 啊、
0: 就像你说的。
1: 那如果是他这种角度，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讲投资也好啊，消费也好，最终目标都是让我们过得更开心。
0: 对呀、啊，
1: 对吧？那他现在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呀、
1: 啊，那就没问题这个事儿。那有问题就是我喽。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很多女孩来说，喜欢购物嘛，又满足了她的一种消费欲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在挑的过程当中，我有陪一个女孩去挑过，就跑到人家金店里面、
1: 嗯，
0: 然后拿出了这个月所有的这种小金豆，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嘛。
1: 嗯、
0: 她挑挑挑挑了，最后说：“哎呀，这个月没有我喜欢的。”她就会换一家店、嗯。我说：“天哪，我觉得挑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给到位。”然后最后她说：“你看，最后还有这些小金豆是在我手里的。”如果哪天我真的需要用钱了，我还可以把它变现，即便有可能在有些首饰加工费上我会有一点点的
1: 损失、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黄金的金价它还是在的。而且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也聊到了黄金长的一个时间阶段来讲，时间周期来讲，它依然是上涨的，所以呢不亏。
1: 对，你像很多女孩子，就包括我原来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我很直男。我后来成了家之后，我老婆也很喜欢买黄金的东西，就她经常买个首饰戴个一两年，
0: 是 是。
1: 然后呢，金价涨，她就把它换掉，
0: 啊，
1: 换个新首饰，
0: 多好，
1: 很好，
0: 常买常新，
1: 啊、
0: 而且还有赚。对吧，
1: 也是一种投资方式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因为前面我是说到了一些小女孩的一个消费理财的这样一种方式，但这个呢，你看女孩喜欢像这个舒敏这种，觉得何必呢，我买个金不香吗？买个金块不香吗？好，那从听众的一个角度来讲，舒敏，如果有听众决定拿出一笔钱来投资黄金，你会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一次性买这样一个金条，还是分批定投，还是说你再等等，再看看，看看价格会不会回调？你会给他设一个什么样的买入的纪律？
1: 这个我可以说一说。
0: 哎，
1: 如果啊，我们要分情况讨论、啊，就是说世界很复杂，很多样，往往很难一个策略能够解决你所有问题。
0: 是，
1: 首先我先说第一句话，就是这笔钱不要用你现在吃饭的钱，更不要去借钱。
0: 就你的闲钱，
1: 对的，因为黄金投资从我说的价值投资有价值，长期涨、
0: 嗯，
1: 那个长期可不是说一个月、一年、两年，它可能是十年周期，是二十年周期，
0: 甚至更长，
1: 更长。那么这是第一条我说的、
0: 嗯。
1: 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好，如果你是一笔闲钱投资，
0: 嗯，
1: 那么如果现在价位是、确实是从历史看啊是比较低的一个价位，相对来说，那么我觉得是可以全仓介入的，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种，但是如果是高位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那有时候我怎么知道
0: 很难说
1: 它是不是高位？
0: 对，
1: 万一跟以后比还是低位，是不
0: 是？你自己想，那时候金价到$4,000的时候，就 COMEX 黄金到4,000、那你是不是这个价格觉得已经是到历史高点了？但是你看它后来呢？后来人家就是站上了5,000这样一个关口啊，所以你很难去说这个价格在历史上是高是低吧。
1: 是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第一种，
0: 嗯，
1: 你可以做判断，
0: 嗯，
1: 第二种是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判断、对吧？那很简单，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判断，那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你从理性角度上讲你没有能力判断，
0: 嗯，
1: 那就做定投，
0: 就分开，
1: 对，就做定投，
0: 就我把时间线也拉
1: 长，我每年投一点、每年投一点、或者每个月投一点、都是可以的。我这笔钱，比如我有10万块，
0: 嗯，
1: 或者我有20万，对吧？我把它分成5年内投完，
0: 嗯，
1: 然后我每半年投一次也可以，
0: 嗯、
1: 按季度投也可以，按年投也可以，这你可以自己设置目标。
0: 我觉得这种呢，就是男生女生的差别。你看男生，我把它分开，然后我投，然后女生说，嗯，不要，我也把它分月，我也每个月投，
1: 也可以，
0: 但是我就不买那种就一点都不好玩的金，我就买这种哎有这个给到情绪价值的小金豆，对吧？
1: 嗯，就是你也可以产生这种模式。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看你对自己的自信度和判断度了。
0: 你不觉得女生这样每月一颗小金豆，它也是一种定投吗？
1: 也可以啊，也挺好，
0: 对吧？
1: 也挺好啊。
0: 嗯、 而且他每月的这样一个定投还有一点，他可以说，哎，这两天看到价格下来点了，走，我们挑金豆去了。真的，因为我真的是有一次陪一个女生啊，去挑了一颗金豆之后才知道。

0: 知道，原来他每个月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一颗金豆。
1: 哦。
0: 然后他跟我说为什么会玛咖，啪啪啦啪啦说了很多。然后而且他知道吗？他说，当我看到我那个小罐子
1: 嗯，
0: 里面存了好多小金豆的时候，我的心情会特别愉悦。他
1: 啊，
0: 说，如果能够把小罐子换成中罐子、大罐子，他说我的心情会更愉悦，就一种积少
1: 这个
0: 成
1: 跟
0: 多。
1: 那个很多人存压岁钱那个感
0: 嗯，
1: 觉一样，以
0: 对
1: 前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哎，不一样，压岁钱吧，它是货币。货币吧，在从这个拉到时间段足够长的前提下，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因素掺入之后，它会贬值，但黄金不会，它甚
1: 是
0: 至
1: 的，
0: 会
1: 是的，是这么
0: 增
1: 回事儿。
0: 值，对不对？
1: 嗯嗯，
0: 啊，至少它保值吧。我们
1: 对，
0: 且不论它增不增值，至少它保值
1: 对，
0: 吧。像你看，跟压岁钱还是不一样。如果当年我们把压岁钱都
1: 换
0: 换
1: 成
0: 成
1: 黄
0: 黄
1: 金，
0: 金的话，现在回头看，哎呀。
1: 也挺好。
0: 高兴了，
1: 嗯，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就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不同年龄段的投资者如果投资黄金的话，
1: 嗯。
0: 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先说年轻人，
1: 如果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因为你年轻嘛，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如果
0: 你
1: 选
0: 有足
1: 择
0: 够的时
1: 有足够
0: 间
1: 时间，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对黄金产品做更专业、更细致的了解，然后把这个
0: 啊，
1: 整个黄金产品
0: 嗯。
1: 作为你总的这种资产配置中的很重要的一环，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啊，甚至啊，在你的风险可控、专业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0: 嗯，嗯，
1: 黄金 T 加 D、黄金期货
0: 啊，
1: 也不是不可以尝试，
0: 这个风险有点大。好，
1: 嗯。
0: 我们把中年人这块空掉吧，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我们
1: 嗯，
0: 直接跨越到老年
1: 如
0: 人。
1: 果是
0: 这
1: 老，
0: 个老年人，我的概念就是退休以后，
1: 退休以后，那么从退休以后啊，从老年人角度上讲
0: 手
1: 呢，
0: 里有钱。
1: 对，手里有些钱，那么我觉得黄金的配置呢，更多的涉及到什么？就是说，财富的传承，
0: 嗯，
1: 对吧？长辈对晚辈美好的这种
0: 祝
1: 生
0: 愿，
1: 活祝愿，对吧？
0: 嗯，
1: 那这种角度上讲，那我觉得配点实物金
0: 实物
1: 也
0: 钱，
1: 很好，实
0: 对
1: 话
0: 对
1: 实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而且拿出来长辈，哎，给
0: 可
1: 送块
0: 好
1: 金，
0: 看
1: 很
0: 了，
1: 好看呀，对吧？
0: 嗯，
1: 送
0: 对
1: 块
0: 对
1: 金
0: 对
1: 条、
0: 对，
1: 金块，很
0: 啊，
1: 好。
0: 是
1: 对吧？
0: 是
1: 我觉得
0: 是。
1: 这个也是很好的啊。
0: 是，所以你看，不同年龄的人，我们给到的投资建议都会有一些微的这个
1: 对，而
0: 差
1: 且如
0: 别。
1: 果我补一句，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任何加杠杆的产品
0: 千
1: 我
0: 万
1: 就
0: 不碰。
1: 不碰。你就是买纸黄金也可以的，黄金 ETF 也可以，但是不要加杠杆。
0: 是是是，老年人这个时候风险是放在第一位的，保证手里资产的安全哈很
1: 对。
0: 重要。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有关于黄金投资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律师案例普法答听有问，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平台上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我们的听友呢，其实不在节目时间啊，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听友社群里提问，我们的律师呢也会回复大伙儿的各类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一位呢是蒋一磊律师。蒋律师你好。
13: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欢迎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从答问开始好吗？
13: 哎，好的。
12: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问题。这一问说，大哥大嫂有一个女儿，大嫂去世以后，他们出售了老房子，置换了一套电梯房。大哥想着年纪大了，房子将来总归给子女的，房产证上呢只写了1%的份额，房子是大哥一个人居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父女有矛盾了。好像听说大哥要再婚，侄女儿想要分割这一套房产，但是大哥呢只有1%的份额，这些钱根本就不能养老，请问该怎么办？只保留了1%嘛，如果分割的话，那确实
13: 是的
12: 不够养老。但是这是挺多人的做法。
13: 是，其实这种形式很常见。我们会看到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会觉得，哎呀，自己这套房子将来百年之后肯定是给到自己子女的，我就留1%的份额，至少说这房子我能住。或者说没有我的同意，子女也不能处分这套房产，我只要就是 留个心安就可以了。
12: 对，
13: 很多很多，它只有1%的份额。
12: 嗯，
13: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这套房子原先他说是老房子，出售之后等于是置换的。
12: 嗯
13: 啊，因为配偶去世了嘛，配偶去世之后置换房子，所以这套房子其实大部分的女儿的份额都是当时他的父亲，或者说是一方面是通过继承。另外一方面的话是通过父亲等于说是把自己的份额是赠予给女儿所形成的。
12: 嗯，
13: 那么后续就是99%和1%。
12: 嗯，
13: 其实关于这点的话呢，我们共有在我们民法典中有关于共有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就讲到了。那么如果说是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说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呢，可以请求分割。那么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
12: 嗯，
13: 那么按照这样的法律条文，咱们是不是看到，哎呀，这个你看我房子已经确定份额了，是不是我随时就可以请求分割？但如果说请求分割的话，对这位老先生啊，就是我们这位听友的他的大哥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12: 嗯，
13: 他没讲出来就1%的份额，我怎么养老呢？
12: 通常是不会支持的吧？
13: 小春老师您说的对。因为其实呢，我们民法典中它还有一条比较原则性的一些规定，就是说讲到了民事主体啊，他从事民事活动是不得违反法律，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
12: 嗯，
13: 其实我之前也做了挺多的铺垫，我说这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12: 嗯，
13: 这房大多数都是父亲将自己的份额赠送给子女的，他实际上就是对子女的赠与，也是说父母啊疼爱子女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其实相对应的，其实作为子女的话，他我们不仅说应当是在物质上啊是赡养父母，同时也应当是在精神上也是慰藉父母、善待父母，让老年人能够有一个安宁或者说是安详的晚年生活。
12: 嗯，
13: 如果说发生纠纷之后，仅仅只是按照份额，我们非常机械性的就给到这位老先生1%的话，那么实际上势必会严重的损害他的一个居住权益。
12: 对。
13: 也是有违赡养老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的。
12: 嗯嗯，所以就是到未来，比方说这个大哥过世以后，
13: 嗯，
12: 其实他倒是可以按照这个侄女来把他处分的。
13: 对，没有问题。
12: 嗯，可是现在这个侄女儿要分割这一套房产，这是不现实的啊，
13: 嗯，
12: 不会来支持你的。
13: 是的，缺乏沟通。
12: 对，因为听说大哥要再婚了嘛，侄女儿才这么一气之下，可能啊，
13: 是
12: 我让你再婚，你这样你就再婚不了，你没有份额。
13: 是，
12: 但是事实上，婚姻自由嘛，
13: 嗯，对，
12: 嗯，只要在很多环节上沟通充分了，
13: 嗯，
12: 应该说有时候也是需要支持的。
13: 对的。
12: 嗯，再要多问一句蒋律师啊，
13: 嗯，
12: 其实现在呢有好多老人都是为孩子着想，
13: 是的，
12: 就想未来房子也是给你的，就跟这个主人公一样，
13: 嗯，
12: 对吧，
13: 嗯，
12: 反正是给你的，我就留1%嘛，反正我可以住，
13: 对，嗯，
12: 你也赶不走我，
13: 嗯，
12: 那就可以了，保障了我的权利了啊。
13: 嗯，
12: 这件事儿上您觉得有必要提醒大伙儿吗？
13: 其实像这件事儿上的话呢，老先生留1%啊，我个人的话更加倾向于，比如说当时他可以整套房子都是，因为其实他也是留给自己子女的嘛，也是可以说是全部是份额给到子女，同时呢在该房屋中呢是能够办理一个居住权的登记。
12: 嗯，
13: 对吧，那后续也不涉及到任何的一些我们说是份额分割的问题，房屋的一些分割的处分问题。那么就算发生纠纷的话，但至少老就是我们说这位老先生在房屋中的居住的权益是能够保证到老的。
12: 嗯，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保留了1%你就动不了啊，
13: 嗯，
12: 我不同意卖你也卖不掉啊，
13: 对，
12: 所以也就不去操作这个居住权了。
13: 嗯，那么如果这种的情况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如果说是他的子女正是如果说是真的是发起诉讼的话，肯定法院还是会审查他的一个前因后果。那么为什么会形成99%到1%这样的份额，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再综合的进行一个决断。其实另外的观点呢，其实当然如果说老年朋友他是想将大部分的份额都给到子女的话，甚至双方是可以签订相关的一些协议啊，那么约定后续老年人的生活，比如说晚年生活是怎么安排，或者说他将大部分的份额赠送给子女之后，甚至说可以签订一些附条件的一些赠送协议，就是我把份额给到你，那么你必须说是后续需要做到哪些义务，需要尽到哪些责任，都可以在协议上能够明确的约定清楚。
12: 嗯，好的，那 我们来继续看啊，这个问题呢问的是，我和丈夫工作比较忙，家里没有老人，我们请了阿姨帮忙烧。

0: 饭，同时接送孩子放学。年初的时候，他接孩子回家，因为下雨天的缘故，滑倒摔了一跤，拍了片子说脚踝骨折，没有办法帮我干活了。我帮他支付了医药费，只能另外请阿姨帮我做事儿。他现在找到我说自己是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受伤，我作为雇主应该对他进行赔偿。我不知道这是否合理啊。我是通过家政公司介绍找到这位阿姨的，家政公司有责任吗？如果要赔偿会涉及哪些费用？就雇佣的关系。
1: 对，
0: 现在他说我工作中我出事儿了。
1: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家庭啊都是有此类的这个需求，都会有请到像家政的服务人员啊等等。那么这位听友呢，他实际上是请了家政服务人员，是帮他帮忙烧饭啊，打扫卫生，或者说是接送孩子啊等等。实际上那么像家庭啊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大多数的情况下形成的都是劳务关系。那么它不属于劳动关系啊。如果说有相关的纠纷的话，是受到民法典合同编以及侵权编的调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说提供劳务的一方啊，因劳务受到损害，那么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现在阿姨是脚扭到了，受伤了，那么等于说他有相关的损害的话，实际上是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其实最主要看就是说他在摔伤的过程中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他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呀，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因为有可能是说带孩子嘛，那么是不是有孩子的一些因素在其中，这个就说不清楚了。那么我们根据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说是事件发生这个整个过程，我们来确定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它是不是有一些第三人存在等等，然后我们再根据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评判。
0: 如果是别人的原因，就像我车子碰到了或者什么，就要定责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根据像交通事故，你在雇佣的途中，那如果这个时候比方说是第三方有责任的话，那这个雇主还要承担吗？
1: 那么如果说有第三方的话，那么基本上他就是我们说是有权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就说是我们说是您刚才所讲的，比如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么看他是有直接侵权人的，我们是找直接侵权人来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那么像他所说，如果说是没有第三人存在，其实他就只有可能他就只是自己不小心
0: 滑倒了一下，
1: 滑倒了。那么我们说他在其实呢，我们就是在看啊，他在提供整个劳务的过程中间，比如说他的一些场所啊，他的工作内容啊，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实我们说这位听友所描述的呢，其实他就是接送孩子放学，其实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危险性存在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滑倒的话呢，那么我们讲他是在走路的时候，应当还是要注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注意的义务。如果说没有尽到这样的义务所摔倒受伤的话，其实大部分责任就可能就是归入这位家政阿姨了
0: 而且这一位听友说帮他支付了医药费，也算还行。
1: 对
0: 吧？
1: 那么后续再看吧，就是咱们说先这位家政阿姨毕竟现在找到他了，那么把所有的一些票据能够先集合一下，就具体有哪些的损失。那么通常我们讲他治疗的一些费用就是医药费。那么后续，那么他这位家长，他肯定之前脚受伤了，肯定是不能
0: 工
1: 作，对啊，有误工费啊。后续的话，如果说有可能是不是达到了伤残等级啊，这个是需要依靠鉴定来结合的。后续还会有一些护理费啊、营养费、交通费啊等等，把所有的这些费用集合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看双方能不能协商。如果实在无法协商的话，有可能后续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但是就像小川老师您刚才讲的，其实他受伤的第一时间也为这位阿姨支付了医药费啊。我觉得双方还是有这样一个协商的一个基础的。
0: 是的，而且这个事儿不是说摔倒了就一定是对方来负责，要看分责任的，
1: 我们说是发生的一个
0: 原因。对对对，那么在这里他还提到了一个通过家政公司，就比方说家政公司是这个阿姨的工作的公司，只不过他派到你家来为你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服务，那出了问题到底是应该谁的责任？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看啊，家政公司在其中是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0: 嗯，
1: 这里呢，我有可能做个衍生啊，其实我们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寻找家政阿姨的话呢，往往通过几种方式啊。
0: 嗯、
1: 第一种有可能我们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的。
0: 嗯，
1: 打个比方啊，我身边的我的闺蜜。他后续可能生完孩子了，哎，找月嫂，
0: 对对 对,
1: 对吗？他会说，哎呀，之前他的朋友，你看这个月嫂用的特别好、
0: 嗯，
1: 特别贴心，我直接介绍给你吧、
0: 嗯。
1: 他们之间甚至都不会签订合同，
0: 嗯，
1: 有可能在微信上有个聊天记录，咱们说好一个月多少钱，因为也就工作两三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没有任何的纸质的合同，
0: 嗯
1: 啊、大家有可能我们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雇佣关系，这是一种啊，我们亲朋好友介绍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会通过家政公司。那么家政公司有的是通过像手机的一些平台上啊，或者说更多的有可能就找家门口的，我们说是中介公司嘛，
0: 嗯、
1: 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啊、我需要找怎么样的家政阿姨，
0: 嗯、
1: 有些什么要求、
0: 嗯、
1: 或者等等的，你把要求告诉他之后呢，他然后为你推荐。推荐一位合适你的家政阿姨，这个时候家政公司他所在重庆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居间的一个
0: 对
1: 吧，他就是个中介、
0: 嗯、
1: 他就是我帮你来介绍，
0: 嗯，
1: 促成你们双方达成一个合意，就好像我们买卖房屋的中介其实是一样，他、
0: 嗯、
1: 是一个居间的服务。那么还有一种呢，其实现在也有，但有可能不是很多这种形式，就说这位家政阿姨他实际上是完全是属于家政公司的员工，
0: 嗯，
1: 他们之间甚至说是他的全部的一些工作啊等等，时间工作的安排全部是由家政公司来服务的。那么我们的雇主呢，实际上他直接找到的并不是阿姨，他直接找到的他合适和家政服务公司所签订的这样的协议。那么我这边是需要有服务的话呢，只有家政公司他派了
0: 派单的，
1: 对对，像派单，就是说和他有像叫底下的员工嘛，就是我把这个阿姨派过来给到你。所以说我们再回到之前小春老师您的问题上，哎，这个家政公司他是不是承担责任，关键就是要看咱们这位雇主啊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这位家政阿姨。
0: 对，如果我们说是最后一种，就是他这个属于家政公司的人。
1: 对，
0: 是员工。
1: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就是说听友啊，他实际上他们他实际上是发生关系的，其实就是和家政公司，
0: 嗯，
1: 他肯定是和家政公司签订了相关的一些服务合同的。那么后续如果说因为家政公司他的所派的家政服务人员受伤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其实服务合同里面都会有约定的。
0: 嗯，
1: 看具体的约定
0: 啊、好的、
1: 嗯、
0: 那所以各种情况要分啊。
1: 对，那么如果说他仅仅只做了居间的介绍，或者说承担了一个中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后续的话家政服务人员一些受伤，他就和家政的服务机构就没有关系了。
0: 对对、
1: 嗯、
0: 那我再展开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这个是雇佣的阿姨来家里服务的，
1: 嗯，
0: 那比方说我们就是说员工，
1: 嗯
0: 啊，就上下班的途中，
1: 嗯，
0: 就像好多上班一族都一样啊，上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一些情况，
1: 嗯，
0: 就好比是他摔了一跤，脚踝骨折，
1: 嗯，
0: 那碰上这样的情况，
1: 其实他不仅是可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还是可以主张工伤，因为他是员工的话，有签订了劳动合同，他是与他的单位形成了是劳动合同的一个法律关系，他还是可以申请工伤的。
0: 嗯，好的，
1: 嗯。
0: 好了，那听众朋友们，您有更具体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发问啊。我们来接着看蒋律师这个问题啊，他是说，您好，我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跟着母亲，父亲不久之后再婚生了弟弟，他有付过我的抚养费，但除此之外我们很少交流，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弟弟身上，不断的补贴弟弟一家，前不久他要求我支付他赡养费啊，现在都老了嘛，
1: 嗯嗯，
0: 但他退休工资每月有8000多、
1: 哦、
0: 我自己收入有限，还要还房贷，他的退休工资完全够用，他还说要起诉我，请问我一定要支付吗？诶，这个也比较少见啊，
1: 嗯， 嗯，
0: 因为你看离婚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管过孩子，除了服务抚养费，
1: 嗯，
0: 没有什么感情交流，
1: 嗯，
0: 那现在要孩子来赡养，而且前提是他每月有8000多的收入，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1: 嗯，
0: 不太会有这样的事儿吧？
1: 嗯，我觉得他肯定中间
0: 有点什么事儿啊，
1: 对，他和他的父亲之间有一些什么事儿啊，
0: 嗯嗯，
1: 有可能老先生，嗯，因为他的退休工资的话其实也不低，那么

0: 他是不是除了说是经济上的一些需求，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啊？等等，
1: 说不定有感情上的需求。
0: 嗯，
1: 现在想想，我毕竟这我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大儿子，
0: 嗯，
1: 或者是大女儿啊，我们也不知道，
0: 说不清楚啊。但是他再婚之后呢？
1: 需要你交流，你不理他。
0: 对，但是这位听友应该是但是他有可能内心也是有也比较委屈的啊。他说父亲之后再婚呢，也生了个弟弟。他有可能老先生啊，把很多的一些时间精力啊等等都花费在这个弟弟身上，
1: 因为又成家了嘛，所以这一句话其实也不是很对啊。
0: 嗯，
1: 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弟弟身上，不断的补贴弟弟一家，这弟弟是他亲生的呀，就等于是他另有了一个家庭。
0: 嗯，
1: 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
0: 那么实际上这位听友所问的呢，还是我们说是一个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啊。那么其实法律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赡养它是法定的义务，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只要说父母啊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呀，或者说生活困难的情形，我们说是两者之一，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子女就应当要履行赡养义务，而且的话赡养义务是不得附加任何条件的，我们不能说你之前是不是有抚养过我作为前提啊，其实两者并不是说我们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就算之前可能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其实也不能成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正当理由。那么同时呢，其实也不能说父母对子女，可能我们在日常关系中他也，我们说父母啊，他也不可能完完全全都一视同仁啊。但是呢，其实也不能说是因为对子女的一些关系的亲疏远近啊，而赡养义务就有可能说有大有小，或者说甚至免除，其实也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的话呢，也相同样的，就是可能父母他有比较相对好的一个经济条件，比如说有退休金啊、存款、住房啊等等，其实也不能成为子女后续不赡养父母的正当理由。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说，虽然说在这位听友，他的父亲呢退休金还是可以的，他收入是可以的，但是他毕竟是老年人啊，已经是缺乏劳动能力了，而且可能年老体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呢退休金他难以满足他的生活，即可能面临后续的一些医疗的一些等费用的需求，或者说我刚才讲了，那么我们赡养老人不仅仅是有是物质上的啊，也有精神上的，那么我们不清楚这位老人他到底说是希望经济上补贴，还是希望你每月来看看我，多关心我等等，他有不同的一些要求。那么如果说支付赡养费的话呢，其实还要考虑到他的一个数额的问题，就是说这位老人他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需求，那么也要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啊，以及我们说赡养人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也就是说子女他自己的一个家庭负担的一个能力等等，都是来具体综合认定的。
1: 是的，蒋律师其实两个层面，一个是你不管父亲做了什么，但是他老了你就是要赡养的，
0: 对，肯定
1: 是，这个是不可逃避的责任。然后第二层面呢，说的是就支付这个赡养费得看，对吗？
0: 是
1: 看具体的情况。那父亲如果收入再高，但是他有病啊，有什么就是他不够他的日常的开销，比方说他像现在由于特殊的原因，房子也居住也困难啊等等。
0: 对，
1: 那么
0: 后续有可能他是需要找全天候的一些护理人员啊，或者说是保姆啊等等啊，有这些需求，医疗的需求的，
1: 可能你真的得付。当然了，也要看，如果生活也没有什么困难的话，未必会让你付钱给他，是吗？但是精神上的赡养，
0: 对，
1: 可能会有要求，
0: 会是的，
1: 有时候挺气的，就从小你没管我，虽然付了赡养费，但是没有管我，但是付赡养抚养费，但是抚养费也是照顾的一部分吧。应该这么说啊，
0: 是的，但其实我们总的来讲呢，其实毕竟赡养老人是我们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啊，子女他应尽的义务，实际上也是说公序良俗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么其实同样的反过来说，就像小春老师您刚才讲的，其实呢我们也希望，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位子女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他也觉得挺委屈的，其实相对应的，其实我们也建议说，如果说像多子女的家庭，咱们也建议啊，父母在子女的成长道路上能够给予相对平等的关爱。
1: 嗯，
0: 那么
1: 做到很难啊，因为他又有了一个家庭啊。
0: 嗯、对，那么还是我们说各方之间还是希望能够多加沟通，相互体谅。
1: 嗯，这儿还有疑问啊、
0: 嗯、
1: 就是如果父亲向我主张要赡养费，
0: 嗯，
1: 那现在他不只是我一个子女，
0: 嗯
1: 啊、如果他只是向我主张，这个会怎么来？
0: 这也是没，我之前也是碰到过，就是嗯、老年人他有我记得是有三个子女吧，
1: 啊、
0: 他有大女儿，有一个儿子，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小女儿。那么小女儿她实际上是有精神残疾的，自己的话收入也是比较有限的。
1: 嗯、
0: 那么老太太呢，基本上全部是由大女儿在平时在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照顾她、啊、照料她等等。因为大女儿和她住的也不远，那么老太太就只是后续，因为儿子也是不管她，就只起诉了儿子一个人。
1: 嗯，
0: 那么可以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父母可以选择向子女啊部分子女主张权利，
1: 嗯，
0: 因为他这是对他自己自身义务的一个自身义务权利义务的一个自由的处分，
1: 嗯，
0: 他是没问题的，
1: 就是他确实可以只找其中一个要赡养费是吗？
0: 对，但是、啊、最终我们说在衡量的时候，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肯定还是会问到、
1: 啊、
0: 具体有几个子女，对吧？那么另外子女为什么你不当然他不会说为什么不像其他的子女要求赡养费啊，他可能说在你过程中、
1: 嗯、
0: 那么另外子女平时说在老年人的生活过程中就是整个的一个晚年生活中他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那么因为他会衡量啊，你看你有其他的一些赡养人、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你只搞其中的一个赡养人呢、
1: 嗯嗯、
0: 那么因为如果说我的一些你需要尽到子女尽到的义务有可能是100%的话，那么可能另外的几个子女他已经分担了50%-60%了、
1: 嗯、
0: 那么是不是等于剩余的部分再让这个子女来承担、
1: 嗯、
0: 因为他会考虑到的，
1: 他会相对的公平公正一点，没有排除其他的干扰因素啊。
0: 对，就像你看他排除其他的干扰因素不可能说我有可能我现在养老的缺口，打个比方我愿意养老缺口是每个月是2000块钱、
1: 嗯、
0: 那我全部要2000块钱先让这个儿子来出，那也 不会这样子，
1: 也会比较公平公正一
0: 点，他还是会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我们说在这个缺口过程中间，那么大女儿、
1: 嗯、
0: 是平时是付出了多少、
1: 嗯、
0: 大女儿是平时我们说她是在经济上支持你啊，还是生活中给到一些照顾和帮扶啊等等、
1: 嗯嗯、
0: 那么当然还有可能会考虑到另外还有一个小女儿，像我刚才讲小女儿她是有残疾的，然后有缺乏收入来源的、
1: 嗯嗯、
0: 的的确确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我们说是大大的减轻她一个赡养的一个义务啊、
1: 嗯、
0: 等等，都是综合来考量的，
1: 对，她不只是听你说她还要听子女说呢，
0: 对，当然你告一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有可能后续的话呢法院为了我们说是综合的进行审理，可能会把其他的子女来追加进来，那方便她的一个进行审理，
1: 是，所以这件事儿上呢又是要特别要重视一点了，也就是如果你有多子女的话，你就像蒋律师刚才提到的啊，平时也要注意，你不要就是好像这个一方你只是对他提要求，
0: 嗯，
1: 那个一方你呵护备至，对吧？
0: 我们啊，当然我不可能完全做到公平公正，
1: 嗯嗯、
0: 但是咱们尽可能的能够说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提供这样的关爱。
1: 对，你也要考虑到你曾经的付出是不是有偏差、
0: 嗯、
1: 比方说你真的对这个后来的这个弟弟、
0: 嗯、
1: 一家人那样的生活感情交流的那么好，
0: 对，
1: 而之前的有个儿子或者是女儿，那你是不是除了抚养费以外也要有一些生活上的关心啊关照啊，长大了以后的一些沟通啊，对吗？
0: 对，是的。
1: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后续你说我要钱了，我找前面的这个男、
0: 嗯、
1: 那怎么能够达成一致呢？
0: 是
1: 这个达不成一致、啊、
0: 所以说双方发生矛盾它是无可避免的、
1: 嗯、是，嗯，好的，那听众朋友你有问题呢、
0: 嗯、
1: 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留言给我们、
0: 嗯、
1: 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第一财经广播，
9: 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11: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蒋一雷律师，律师教你不打官司。

0: 待会儿有问题呢，留言给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在上头呢，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蒋律师，我们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好吗？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具体的案情呢是这样子的。童阿姨啊，她早年间离异，与她与前夫呢是育有子女的，离异后又结识了毛老先生。毛老先生呢是单身一人，此前也有过婚姻，但未生育子女。2014年两人登记结婚，2024年毛老先生过世，毛老先生的父母呢均先于其过世，法定继承人就配偶童阿姨一个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人物身份关系啊是不复杂。我把背景呢也就交代了一下啊。好，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毛老先生去世前两年，他名下的一套公有住房被征收，款项呢是500多万。那我这边方便我们说是进行一个介绍，那就凑个整数500万。因当时毛老先生与童阿姨两个人均在国外，无法回国，因为2022年的时候啊，因此呢，他就毛老先生就委托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大哥的儿子，签订了征收协议，并领取了相应的款项。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毛老先生直到去世也没能够回国，钱款呢一直是在侄子的名下。毛老先生去世之后，这侄子呢就只给了童阿姨50万，之后就再也不给他相关的一个费用了
0: 啊，500万里就给了50万，
1: 对，就给了50万。那么其实，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公有住房呢，当时的话，承租人就是毛老先生一个人，其实户口也就他一个人。其实按来说，这全部的款项都是毛老先生一个人的，
0: 是，
1: 对吧？
0: 只不过是
1: 我刚才
0: 侄子签订了征收协议，就替他去办的，
1: 对，因为他回不了国嘛，当时他人在国外，所以呢，是由侄子，是他委托侄子去办理了相关的这个手续，领取相关的款项。其实按道来讲，我刚才讲了，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只有配偶童阿姨一个人啊，对吧？那么后续为什么他只给了他50万之后再也不给了呢？对此，毛老先生的侄子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呢，虽然说承租人是毛老先生，户口呢也就他一个人，但房子呢是老先生祖上留下来的，老先生呢也没有子女，但有6个兄弟姐妹，这个毛老先生是最小的，他我们说上头还有好多的哥哥姐姐等等，大家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融洽，他们家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家族一样，平时逢年过节大家一起会聚在一起，那么有什么事儿，家族成员之间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助的，毛老先生呢更是把侄子侄女啊当亲生的子女对待，因为早年间他也获得过兄弟姐妹的帮助，所以呢他和几个晚辈的关系啊都特别亲近，在很多场合均多次表示那么会资助晚辈们子女的学业。他在世的时候，毛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已经要求侄子转了近200多万给这些兄弟姐妹或者晚辈。那么目前是剩就是支付了童阿姨的50万之后呢，他目前还剩250万左右。侄子就表示，他和毛老先生之间的关系啊是信托关系。这边我们出现是一个信托关系。
0: 新概念啊，
1: 对啊，是信托关系。他说呢，这个款项啊，毛老先生已经交付给他了，他现在呢完全是按照老先生的意思在处理处分这些财产。那么老先生之前就讲了，他说剩下的钱呢是毛老先生保障他们家族成员的未来的生活和医疗而定的，那么给到50万元也是老先生的意思啊。当时老先生就是说取得这笔款项之后，把钱款交付给侄子之后呢，他让侄子转给谁多少钱，那他就会照做。比如说呢，他就让他转给了大哥35万，给大姐转了30万。那么因为当时大哥大姐都帮助他良多，给每个小辈也都转了20万。还有朋友啊，比如说转了15万，因为是当时他欠朋友的钱。这些安排呢，都是因为当时毛老先生也不在国内，他和侄子怎么沟通呢？他都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有沟通。他说这
0: 还是有记录的。
1: 对，他说这些全部都是有记录的。那么有些消息呢是一对一的和侄子进行发送的，有些消息呢，因为他们是有个大家族群的，就是说在家族群里面发送了这样的文字的消息，这些事情都是毛老先生的意思，而且呢他的意思都是有迹可循有迹可查的，
0: 所以侄子也不是瞎说啊。但是就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侄子表示和毛老先生之间是信托关系，但是你说是信托就是信托吗？
1: 对，
0: 这个是 这个我口说我是这遗嘱关系，这信托关系，这什么的关系，
1: 嗯、
0: 是靠说的吗？
1: 嗯，
0: 还是事实来证明呢？这是一个啊。
1: 嗯，
0: 另外有一个是22年、嗯、毛老先生名下的一套公有住房被征收，
1: 嗯、
0: 那他和妻子结婚是2014年登记结婚，
1: 对，房产是在他婚前，很早
0: 是
1: 很早之前，
0: 房产是婚前的，
1: 嗯、
0: 但是征收呢是在婚后的，
1: 对，
0: 那跟妻子有任何关系吗？这里也是有、
1: 嗯、对
0: 有这样疑问。
1: 对，就像小春老师您讲的，他说：“哎，您说信托就信托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说这房产是不是老先生就有完全的处分权呀？”
0: 对，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案例呢，咱们先不谈说童阿姨到底这个房产里面是不是有她的份额，因为咱们关注的焦点啊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刚才讲了，哎，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会听到信托这个词儿，
0: 嗯，
1: 也不陌生啊。其实也就是已经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近两年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词的会热议度会更加的多。它的热度也会比较高，因为像平时在我的实务过程中间，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他会打电话给到我，他说：“哎呀，蒋律师啊，他说，我现在呢能不能说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设立信托？这个是怎么设立啊？具体要怎么操作啊？等等，他也会问到特别多的这个问题。那么正好这个案例中呢，他侄子他就提到了这样的概念，他说这其实呢是。”老先他也没说老先生有遗嘱啊，他全部是按照老先生的意思，他已经是通过在微信里面的这样个意思的表达，已经和他形成了此类的一个关系。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揭晓后续的一个答案之前呢，因为咱们这节目还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啊
0: 对对对
1: 节目，
0: 我们来了
1: 解，我们先和大家来进行一个，我们先是关于信托这方面呢，我们先来普普法，
0: 嗯，
1: 我们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其实呢，有关信托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有相关的一个法律啊，在信托法的第8条，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那么书面形式呢，包括信托的合同、遗嘱，或者说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书面文件等等。那么其中第13条也讲到了，设立遗嘱信托呢应当遵守继承法相关遗嘱的规定。它这个我们说是信托法，因为当时是比较也是比较久的一部法律了，是2001年，当时还是讲到继承法。那么里面还是继承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中呢，它其实也有新增的一个条款，在1133条讲到了自然人是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其实我们看到民法典中它也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它就是可以设立遗嘱信托。因此呢在我国自然人之间设立信托是完全可行的，只不过呢整个过程需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的规定。其实我刚才讲到了，那么设立信托它必须要采取书面的形式，那么核心呢是确立一份合法有效的书面文件，并且完成财产的转移。主要有两种形式嘛，第一种比如说是信托合同，那么是与受托人双方协商一致之后签订的。第二种呢就是通过遗嘱的形式。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啊，应当载明在整个的书面文件中啊，都应当载明一些核心的内容。那么比如说呢，像信托的目的，它是明确希望通过这个信托达到怎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是财产保值啊，还是子女教育啊等等啊。同时呢也要包括像当事人的信息、委托人、受托人的姓名等等。第三呢，也就是说明确受益人是谁，或者说是受益人的范围。第四种呢是信托的财产有哪些，财产的范围啊、种类的状况啊等等，以及第五种是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就是说受益人他是以何种形式、何种方法取得的这样的一个信托的利益。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规定，我们再来看之前的这样的案例，侄子说老先生有过这样的意思表达，有过吗？其实可以通过微信的这个形式是看出来老先生他就有这个意思，但其实上在对比我之前所讲的这个设立信托的相关的规定，他其实老先生我们可以说这个信托可以是生前来设立一份生前的信托，那也是可以说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设立一份遗嘱信托，他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的啊。但是无论哪种方式，他必须有书面的形式。我们说通过微信虽然有记录，但是它并不是书面的形式。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信托它是指委托人啊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财产权是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他是以自己的名义啊 他是以受托人要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其实我们综合这个侄子的这个行为，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啊，就不符合生前信托的一个形式要件，也不符合遗嘱。

0: 信托的形式要件，
1: 嗯，
0: 都不符合、
1: 嗯、他们就缺少一个书面的协议。
0: 对，一方最主要是一个书面的协议。那么就算有书面的协议的话，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些核心的要点啊，就刚才一二三四五的几个核心要点，其实大家都需要包括在这份书面的文件中。
1: 嗯嗯，
0: 其实我们说侄子和毛老先生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形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合同的关系，是一个委托合同啊。当时呢，毛老先生是委托侄子代为签署相关的征收补偿协议以及领取相应的款项，同时呢委托侄子将相应的款项按照他的意愿转账给他指定的那些人员的话，其实他就是一个委托。那么现在后续比如说老先生剩余的一些死亡时他所剩余的一些款项的话呢，其实应当是作为遗产，就应当是由童阿姨来继承。
1: 嗯，但是这个老先生呢，他都有微信记录啊。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房产里头是他以前的婚前的一个公有住房。
0: 嗯，
1: 那公有住房被征收，婚后被征收，
0: 对
1: 这一份儿，
0: 嗯
1: 啊，其实婚后被征收这件事儿得看。是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说以前的三大要素，
0: 嗯，
1: 什么户口在内啊，
0: 对，
1: 然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啊，
0: 嗯、
1: 以及他处没有福利分房、
0: 嗯嗯，
1: 这个是三要素。如果后来结婚的这个阿姨她不符合这一些，
0: 嗯，
1: 她依然是没有份的，因为是毛老先生的婚前财产，是吗、
0: 嗯？
1: 但是当利益转化了，已经拿到了征收利益以后。
0: 如果说是童阿姨她在该房中是没有户口或者没有实际居住过、
1: 啊、
0: 她的确是不能作为
1: 同参与，
0: 不能作为同住人来分割、
1: 嗯、是，
0: 但是呢她可以作为老先生的配偶，因为这部分一部分的征收利益肯定其中会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其实一部分利益也会有童阿姨的利益在里面，那么具体有多少可能我们是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情形来进行分割的。其实当时征收的过程中间其实已经有部分的利益是属于童阿姨的了，因为她是公有住房，它不是产权房。
1: 嗯，
0: 它如果说产权房完全是他的个人财产的话，那就完全没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团员呢，他其实也认可啊，他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比较通情达理，他其实也认可，他说，因为之前老先生也的确也跟他讲过。就是后续那么有的款项他是要给到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啊，他大哥等等，那么有些付款的时候他也是了解这个情形的，但是呢在他看来后续的款项肯定还有几百万，但他不清楚这个侄子为什么只给他五十万，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后续双方是有相关的一个诉讼的、
1: 嗯、对、
0: 嗯、
1: 因为如果没有处分掉的这一些也已经是遗产了，
0: 对，
1: 而他是唯一的继承人，
0: 对
1: 对吧？
0: 在他看来，就是说，之前其实已经，如果说老先生已经按照他的意思，的确是已经给到了他的兄弟姐妹的话呢，
1: 嗯、
0: 他也认可，但是他认为剩余的部分
1: 后续不止
0: 五十万，对对对
1: 对，
0: 这
1: 事先老先生按照自己的意思想怎么给想怎么给都可以。
0: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事前的处分、啊。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嗯，哪怕他不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0: 他
1: 有微信的记录说我要把我的钱给谁给谁给谁，他都可以，嗯、
0: 对
1: 吗？
0: 对。那么这侄子他为什么一定要说信托的关系呢？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老先生就决定了这是给他们家族的全部人的保障，当然他也保障到了童阿姨，侄子他有可能想把这样的一笔款项的这个主动权啊等等掌控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所以他会认为这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1: 也就是后续还没有分配了的，
0: 嗯，
1: 也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对，
1: 否则的话哎，我再问一下啊、
0: 嗯、
1: 如果是毛老先生和侄子的微信里也写清楚的给童阿姨的是五十万，
0: 嗯，对，
1: 但是呢、嗯、到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剩下的钱不止这一些、
0: 嗯、
1: 不止五十万、
0: 嗯、
1: 而剩下的钱怎么处分老先生也并没有写，
0: 嗯，并没有写的话那么后续也是作为他的遗产啊，
1: 那就是遗产，
0: 对，就是遗产，
1: 所以哪怕他之前说给童阿姨五十万、
0: 嗯、
1: 后续还有也是他的遗产，那也是童阿姨来继承，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咱们听友 有可能会在整个听的过程中间啊，因为我们讲你看民法典规定可以通过遗嘱来设立信托，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也会讲到过，比如说设立像遗嘱执行人啊，像遗产管理人呢、啊、肯定大家肯定有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哎，这个遗嘱信托你看也是根据利益人的意愿嘛，他首先必须要有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作为前提，那同时他在遗嘱中比如说设立一些信托的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呢也是根据利益主人他的一个意愿来安排这些财产怎么怎么安排怎么怎么来处分，那么实际上你说这个信我们说是遗嘱信托中的受托人，他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遗产管理人呢、
1: 嗯、
0: 他甚至感觉好像又没 听上去我感觉好像双方就特别类似又没差别，
1: 嗯，
0: 对吧？会有这

0: 一个法律制度。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他要必须要在遗嘱中他要写明设立信托的一些条款，包括信托的一些目的、受托人、受益人啊等等等等啊。那么等到说遗嘱生效之后，被指定的受托人承诺接受这个信托，那么这个时候信托才成立的。此时的话，他是受托人啊，是成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我们说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他是以自己的名义在管理和处分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受益人呢，他是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但不直接拥有所有权。这个是和我们遗产管理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说是遗产管理人，他这个遗产，你只不过是在管理这个遗产，他的所有权还是给到法定继承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设立了遗嘱信托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是继承人，比如说受益人吧，他是你享有信托财产收益权，但并不是直接拥有所有权的。那么受托人他是享有名义上的一个，他是这些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那么他对外处分这些财产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来处分，当然他是根据信托的一些当时的条款，根据我们当时信托人的他的一些他的意愿，但他最终处理的对外处理财产都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处理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大家听了我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有可能还会有疑问，那么甚至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需要运用到这个遗嘱信托？
1: 对，就在琢磨我应该用什么好呢，
0: 应该用什么好。那我是用执行人好啊，管理人啊，还是说这个遗嘱信托啊等等，会用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好呢？如果说是普通的家庭的话呢，其实也用不到这样的遗嘱信托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传承的一个工具啊。那比较多的话呢，比如说有些对于什么情况有一些他的资产是比较多的，
1: 是
0: 那么他有可能说他名下甚至有这些公司的股权，或者说有多处房产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财产可能说是他是不宜直接分割的，因为你为了公司的整个的一些长久的运营的话，他如果分割有可能会对整个的公司的运营状态会产生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集中管理啊，以保持增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将复杂的资产打包给专业的一些受托人的话呢，那么会达到一个财富增比较说是能够长久能够说是延续增值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的还有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一些子女啊，他是属于特殊群体的，那么可能说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呢是他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父母去世之后，那么他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的这个残疾的子女设立一份遗嘱信托，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是给到他这个款项，这些款项在什么情况下之下用，那么也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还有的话呢，立遗嘱人他有可能会考虑到说子女是比较年幼的，那么他名下财产也比较多，他会说万一自己身故的话，那么如果子女比较年幼，他可能说是心智啊或者说发展的不是特别的成熟的情况下，他觉得一下子给他那么大笔财产
1: 不放心、哎、
0: 那么他有可能说通过一些比如他会在遗嘱里面会有附带条件，比如说会有一些激励啊或者说约束继承的行为，比如说哎呀我考上大学我可以给你一笔费用，将来结婚给到你一笔费用等等的，他可以附加相关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设立遗嘱信托的话，相对来说是更加会比较合适。
1: 所以要分情况啊。
0: 嗯，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应该说是粗略
0: 对
1: 了解了一下，有信托这么回事儿。也许你可以运用它。
0: 对，是的。
1: 好的，那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后续要有更具体的了解我们也可以请蒋一磊律师来和大伙儿再展开聊聊，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也是可以留言给我们的。蒋律师，我们花个两三分钟再回答一个提问好吗？我弟弟小时候生病发烧，智力比正常人要低，只会简单的沟通交流，原本一直和父母住一起，2015年老房子拆迁，弟弟一个人分了两套小房子，其中一套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卖了，这也是几年之后才知道，关键价格卖得非常低，卖房的钱款也被弟弟取出来了，问他用在哪里他说不清，我可以追究买家的责任吗？买家已经装修住里面了，完全不睬我感觉弟弟遇到了诈骗，但报警之后警方说我证据不足让我打官司，我该怎么办？ 因为弟弟他说智力比正常人要低嘛。
0: 嗯嗯嗯。那么其实这位听友啊，他所问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弟弟在处分其中一套房子的时候呢，他认为可能存在是不是
1: 诈骗
0: 啊，或者说
1: 明显低啊，这个价格。
0: 那么关键的话还是要看他当时说是这个低是低到多少。当时的话，而且关键还时间还好像有段时间了，就是已经是几年之后才知道事情。那

0: 么如果说弟弟的智力是比较低下的话呢，那么我们讲其实他对于作为家人的话，对于这类群体的话都是要比较关注的。你不能说过了几年之后我再回过头来追溯说我知道房产当时是不是价格卖低了，那么如果说买房的人他是善于第三人呢，你不能说现在这个价格低，那么如果在当时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他还是通过说正常的一些中介啊等等看房才来买了这套房子的话，
1: 哪怕不合理我愿意低价卖可以吗？
0: 那你不能说是明显的过低啊，明显过低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但如果说是偏低一点的话，他也是通过中介的这种形式。
1: 说我300万的房子，我就200万我卖了，我就是想拿钱。
0: 这个是要有其他的证据啊。就是当时如果说你现在想推翻合同的话，他肯定想推翻当时一个买卖合同。那么第一是弟弟智力低下，那么你要看我们当时他如果说，那么是不是有我们法院所认定的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1: 对啊，
0: 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
1: 不是，你说他智力通常比较低，他有点傻，但是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鉴定，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认为的这个弟弟从小就有点可能问题。
0: 对，你要有证据，而且有可能是不是我有可能对当时卖房的时候整个过程中间他这个民事行为能力是一个做一个诉网的。
1: 如果民事行为能力有问题，那他是可以推翻的，是吗？
0: 对，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说我们这个推翻其实就比较难了。
1: 但他民事行为能力有，哪怕是有问题的话，那买家不知道，你又是如果是产权证上唯一的一个名字的人，
0: 这个正常的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是真的是我刚才所讲善于第三人的话，你正常去买套房子你会明显感觉到他智力不正常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也会很担心，我买这套房子我是不是将来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法律上保护的是善意的第三人，对吧？如果说他的沟通交流明显是有障碍的，正常人他就不会买这样的房子。
1: 那他可以因此而去打官司吗？
0: 我觉得还是要看证据。那么当时具体是比如说是买家他是通过怎么样的情形去选购了这套房产，整个的交易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当时的购房价格是什么情况，同时以及弟弟的他的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状态。那么如果说只是比较低下，但是能够与人正常一些沟通交流的话，我觉得想推翻还是都比较困难的。
1: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蒋律师留一个您的咨询方式好吗？
0: 好的，那我再留个我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直接可以和我联系的，1391806650。那我再报一遍，这个号码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啊，1391806650。
1: 好的，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通过微信听友社群联系我们。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也可以第一财经 APP 啊回听我们的内容。小宇宙 APP 平台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后续呢，我们会发布我们节目的短音频。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9: 爷爷，我来看你了。
10: 你是？
9: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8: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5: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16: 大家好，我是胖苏。
17: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15: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
16: 真的很冷。
15: 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冷门的话题呢？
16: 是因为下回有人搜的时候就只能搜到我们。
15: 对。
0: 但你要知道有没有人搜。
15: 这个话题是什么啊？就是 Sony Angel 啊。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收集过 Sony Angel？
0: 肯定你知道。
15: 有一些人是知道，有些人可能完全在知识盲区之外嘛。
0: 知道的人也上了点年纪吧。
15: 你肯定是在这个娃圈啊有一定的资历了啊。
16: 果然小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Sony Angel。
15: 是吗？
16: 所以搜的时候啊。
0: 你拼对吗？
16: 你这是侮辱我吧。这是近十年来对我最大的侮辱。
15: 专业八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和我自己身边的人与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家有一位这个Sony Angel的资深
0: 玩家，
15: 超级白金至尊 VIP 玩家。
16: 真的吗？这个是官方有认证的这种。
15: 我们这位至尊 VIP 呢，他我去采访了，深度采访了一下他，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0: 参与者、
15: 啊、
16: 帮凶。
15: 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二级市场上它价格一下子飙得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家就开始出货，
0: 因为
15: 家里存了好多以前的那种出去卖
16: 啊。
15: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会在我现在节目头上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家这位超级 VIP 呢，他决定要办退圈了
16: 啊、哦、
15: 所以有
16: 原因是什么呢？
15: 原因我稍后会跟大家说。
16: 好的啊。
15: 我今天我不是说今天要说，哎呦，索尼就二级市场上价格飙升，又像老布布一样怎么样？不是，哎，我们家的这位啊，说要把家里面的能溢价特别厉害的都卖掉，我一会儿要告诉大家卖了多少价钱，什么样的人在买啊？我当中也帮忙就出了一些，就通过不同的平台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回到这索尼就这家公司，他们公司叫 Dreams 嘛，多利梦，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公司叫多利梦啊。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历史？为什么会索尼 Angel 走过了什么样的长长的这个发展之路？
16: 对，等会儿跟大家讲之前，我先设置个悬念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索尼 Angel 其实和蛋黄酱也有关系。
0: 蛋黄酱，是我们平时吃的，
16: 就是平常吃的蛋黄酱。
0: 哦，
16: 比如如果大家看台湾地区的电视剧的话，会讲叫什么美奈滋，对吧？就是这个。如果看那个有个动画片叫《银魂》啊，《银魂》里面有一个角色就非常喜欢吃蛋黄酱，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到 Sony Angel 和蛋黄酱也会产生关系，
15: 感觉好奇怪。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到整个的盲盒经济或者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因为毕竟聊到这种盲盒，你就少不了聊泡泡玛特嘛。泡泡玛特之前也是发了财报之后，股价也是一度大跌，对吧？整个注意力经济，包括玩具、潮流玩具的。应该我觉得走到了下半场，就是大家从一种狂热到了趋于冷静的时候，对吧？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冷门的一个话题，Sony Angel。
16: 你记得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屁股小人儿，
15: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16: 打码吧，
0: 当这样说打码。

0: 我们先首先上来，刚才不是说到能不能发出去吗？因为我上次聊那个泡泡玛特的时候就说过嘛，索尼就早期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光屁股小天使，
1: 嗯，
0: 对吧？这个照片发出去会被审核给卡掉，然后二级市场闲鱼什么你要卖的时候也没有不行，所以呢，它在二级市场上确实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2: 嗯，
0: 现在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审核放开了，还是大概这几年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早期的审核是比较一刀切的，
1: 嗯，
0: 现在可能几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其

0: 没有这样真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不是真人，他毕竟是个娃娃，
1: 嗯，
0: 而且是小天使的形象，嗯，所以这个问题去除掉了之后呢，就好了。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发图片，你说我要卖这个货，然后我把图片展示图发上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最近我们家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也就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当时就和你们说，突然发现，对吧？索尼娅就这么一下子火了。
1: 嗯，
0: 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有一个 APP 叫千岛，它是专门卖那个，
2: 嗯，我知道，
0: 对吧？也是卖盲盒二手的，然后
2: 它相当于闲鱼，但是它是盲盒界的闲鱼，
0: 它有点像得物，有点像得物，
1: 明白了。
0: 对吧，
2: 就是指它主要的就是盲盒的上面，
0: 潮
2: 玩潮
0: 玩，
2: 潮玩，
0: 然后你可以看，
2: 嗯，
0: 看单，它每一个东西它的历史的购买价格，
2: 嗯，
0: 你会发现从2025年开始一直在往上涨，涨涨涨涨涨。
2: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我们要聊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
1: 嗯
2: 啊，去搜一些关于 Sony Angel 之前有没有别的人讨论或者发一些信息，
0: 嗯，
2: 我发现就是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段是在2025年的9月份左右，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热度上来了。
0: 嗯，
2: 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他从202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
1: 嗯，
2: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在去年他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
1: 嗯，
2: 或者是说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0: 嗯，上升通道就是我像看一个股价的曲线一样，
2: 是的，是的，
0: 因为从2025年开始，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2: 就有一种垂直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对，因为你知道
2: 非常猛，
1: 怎么感觉和股票市场一样，啊，是吧？差不多也是去年九月份开始，
2: 就平躺了很久，然后晃一下子，
0: 啊。然后因为你卖这种二手的娃娃呢，你分好几种，一种你如果溢价最高的肯定是全新未拆盒的那种，
2: 嗯，
0: 啊，就是 Sony Angel 它一盒呢是12个，
2: 嗯，
0: 12个一盒，那每一个以之前的价格可能是50-60块钱嘛，
2: 嗯，
0: 50-60块钱一个，那么你一盒的话，你就算它大概是600块钱，
2: 嗯，
0: 如果到后来涨价了，那么可能就要700多块钱。那么这个未拆盒的，因为它外面还有塑封包装呢，
2: 嗯，
0: 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它有可能还能拆到隐藏和大隐藏嘛，
1: 嗯，
0: 未拆盒的溢价平均我算一下，大概可能在2倍到3倍，平均啊，
2: 平均就是卖到2000多，
0: 一两千是有的，
2: 哦，
0: 但是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3000以上，
2: 哦，
0: 3000以上，
2: 看不同的系列，
0: 对，就是未拆盒的，完全是塑封的那种，
2: 嗯，
0: 就其实是非常好了，甚至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些是单独的，比如说像吊卡或者是赠品类的，
2: 嗯嗯，
0: 当时的存量就不多，比如说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它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知道吗？
2: 嗯，
0: 现在
1: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0: 知道的，它
2: 是个吊卡，
0: 它是透明的吊卡，嗯。
2: 嗯，
0: 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2: 哦，0到3000，
0: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2: 就没有是，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1: 对对对，
2: 然后他又暴涨，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
2: 啊，
0: 没有存货的，就未来就有没有多的东西的，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
2: 哦，
0: 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2: 工作暂停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
2: 嗯，
0: 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大概从儿子还没出生起就开始买了，
2: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进泡泡玛特，
2: 嗯，
0: 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2: 我知道
0: 以前
2: 这种杂物店，
0: 它是家居用品啊，
2: 嗯，
0: 什么的都有的，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吧，
2: 嗯，
0: 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
2: 嗯，
0: 都是在20年以后生产的，
2: 近五六年，
0: 2021年之后的，
2: 嗯，
0: 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2: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0: 对，
2: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0: 这个
2: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0: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
2: 嗯，
0: 其实这个我带了一本那个15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
2: 嗯，
0: 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2: 位置好像有一些
0: 是有点
2: 些微的变化，
0: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2: 啊，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
2: 嗯，
0: 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
2: 嗯，
1: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不一样当时发到 show notes 里面，
1: 我脸盲啊
2: 让我看看，
1: 我都看不出，你别说他了
2: 沉默。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0: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
2: 比例是有一点点
0: 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2: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0: 嗯，现在苗条了是吧，
2: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0: 哎，对的，
2: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0: 颜色倒没有，
1: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
2: 嗯，
1: 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标一样，
2: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

0: 质，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1: 差不多，
0: 我觉得，
1: 我觉得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
2: 哦、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嗯。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1: 哦，
2: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
0: 嗯。
2: 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
0: 嗯，
2: 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0: 转运仓。
2: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0: 用英文，
2: 看不是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
1: 嗯，
2: 有翻译软件来过。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
1: 嗯，
2: 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
1: 嗯，
2: 来买的，
0: 嗯、
2: 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
0: 嗯，
2: 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特性，
0: 嗯，
2: 所以这次呢，
1: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2: 我就出海。那么说到为什么？他会一下子火爆
1: 啊！
2: 嗯 ，AI 给出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时说跑马特是一样的，
1: 对，
2: 就是
1: 明星带货
2: 吧，明星的效应。因为他在2023年下半年，包括20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
1: 嗯，
2: 当时我们说跑马特喇布布的时候，我们喇布布不是有挂包嘛？
1: 嗯，
2: 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1: 对，
2: 他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1: 啊，
2: 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
1: 嗯、
2: 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去展示
1: 了。嗯嗯。
2: 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 啊。包括有很多的明星，
1: 嗯，
2: 就开始在展示这些他叫 Hippers 啪啪系列的这些娃娃，
1: 嗯，
2: 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的二级市场价格就一度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他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3月，他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钱，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十二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拉布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
1: 嗯，
2: 那么索尼 Angel 它的隐藏款，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
0: 嗯，
2: 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
1: 哦，
2: 就是一个不同色的。
1: 嗯，
2: 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12个的还是6个的，
0: 嗯，
2: 它会有多的一个那个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
0: 嗯，
2: 6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y 啊，就是一个
1: Robby Angel，R O B B Y。对吧？
2: 他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y。他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1: 是，对
2: 啊，
1: 是蛮怪的。
2: 他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y。
1: 对，
2: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个，144分之一，就是12×12。
1: 嗯，
2: 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大的就才有个 Robby。
1: 嗯，
2: 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
0: 嗯，
2: 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Robby，
1: 哦，
2: 拆到隐藏嘛。
1: 是这个。
2: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鲍马特是一样的，
1: 嗯，
2: 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还了解的不多，
1: 对，
2: 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盲盒是怎么回事，
1: 嗯，
2: 是怎么调动人的情绪的，
1: 嗯，
2: 它怎么制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
1: 嗯，
2: 啊，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是有些人什么带货，然后黄牛肯定就进来了嘛，
0: 嗯，
2: 有人开始溢价了嘛，
0: 是，
2: 那黄牛一冲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年多一两年以来，大家聊的这个资本市场上，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能投资的东西很少，
1: 嗯，
2: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样或者两样东西，让所有人把钱都投进去，想在短期内获得它的利润。
1: 对，
0: 嗯，
2: 我感觉不管是股市、黄金、石油，还是白银，还是像这种盲盒，
1: 嗯，
2: 都是的。就它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
0: 嗯，
2: 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1: 就是做趋势吗？
2: 这不叫做趋势，
1: 对
2: 不
1: 对？
2: 都是做短期，
1: 对对，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嗯，
2: 对，都是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
1: 嗯，
2: 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去赚这波钱，
1: 嗯，
2: 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嗯
2: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索尼有出现的事儿，
0: 嗯
2: 啊，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
0: 嗯，
2: 因为感觉索尼就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他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他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
1: 嗯，
2: 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
0: 嗯，
2: 你买一个，那么他就给你积一分，
0: 嗯，
2: 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 一个特别款，
0: 嗯，
2: 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就相当于100积分嘛，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

0: 概6000块钱，
1: 嗯，
0: 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
2: 嗯，
0: 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
1: 嗯，
0: 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1: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
1: 嗯，
0: 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
1: 嗯。
0: 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2: 希望你多买一点，
1: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
1: 嗯，
0: 你应该
2: 更。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2: 啊，
1: 100积分兑一个。
0: 对，因为他的，
1: 哦，
0: 他给出
2: 解释，
1: 明白了。
0: 他给出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1: 啊，
0: 嗯。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
1: 嗯，
0: 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
1: 嗯，嗯，
0: 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
1: 嗯，
0: 而你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
1: 嗯，
0: 啊非常的不尊重，
1: 嗯，
0: 啊，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
1: 嗯，
0: 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
2: 嗯，
0: 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寄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了之后，
1: 嗯，
0: 他不会给你主动寄进去的，
2: 嗯，
0: 你要去找他的客服，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
2: 嗯，
0: 还要再跟他沟通，
2: 嗯，
0: 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2: 嗯，
1: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1: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
2: 是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
1: 嗯，
2: 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
1: 嗯，
2: 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他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
1: 嗯，
2: 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
1: 嗯，
2: 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
1: 嗯，
2: 对，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
1: 嗯，
2: 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0: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
2: 不是太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0: 这个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100兑1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200兑1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你知道吗？
1: 嗯，
0: 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2: 第三年是300吗？
0: 没事，反正第二年200他就没换，
2: 哦，
0: 你知道吗？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2: 爱马仕、
0: GUCCI啊，什么 LV，
2: 嗯，
0: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就是那种，
2: 但他也限量的，就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再一
1: 快一点，
2: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
2: 他没有什么，对，
0: 对，你要
2: 他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1: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0: 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
2: 嗯，
0: 但索尼安卓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
2: 嗯，
0: 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
2: 嗯，
0: 然后还要怎么样，反正作为老
2: 制造稀缺性吗？
0: 对，你按理来说，
2: 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1: 对，
0: 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
2: 不是，
0: 何必呢？
2: 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1: 对，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
0: 对，
1: 同时呢，
0: 作为一个广告，就是，
1: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
0: 嗯，
1: 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
2: 嗯。
1: 触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2: 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发
1: 啊，对啊，
2: 人看懂。
1: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
0: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
1: 嗯，
0: 那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
2: 嗯，
0: 他只是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的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1: 嗯，
0: 就其他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
2: 嗯，
0: 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
2: 嗯，
0: 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
2: 嗯，
0: 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
2: 嗯，
0: 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把库存都清清掉，
2: 嗯，
0: 啊，这就是
1: 断舍离了，老人家开始
0: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
2: 换一个地方，
0: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安卓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
2: 嗯，
0: 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
2: 嗯，
0: 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再营销，
1: 嗯，
0: 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2: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0: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情怀还是有的，
2: 嗯，
0: 但不会再像以前买的那么多了，
2: 嗯，
0: 就是半退坑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啊，胖苏也去收，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1: 哎，
0: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1: 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
0: 嗯，
1: 是不是就和耐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它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2: 是是，
1: 对吧？这个然后。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0: 对，
1: 也不，它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0: 嗯，
1: 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0: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1: ，OK， 好，
0: 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文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7公分左右高，对吧？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2: 啊
1: ，S O N N Y， Su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0: 当时聊 Sony 的索尼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其实
1: 对索尼也觉得说，就他之所以会叫 S O N Y， So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 O N N 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y，
0: 对
1: 吧？对，
0: 角落君、
1: 啊、
0: 我们家也买过，
1: 啊、
0: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1: 啊，
0: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1: 啊、
0: 偷偷看你，
1: 对对对，
0: 那种。它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y 两个。IP
1: 啊，
0: 同时的
1: OK，、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0: 就
1: 是
0: 不知道。
1: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手机的充电线上，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
0: 嗯，
1: 做一个鳄鱼，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
0: 嗯
1: 啊，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0: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的东西，
2: 嗯、
0: 有点像那个 Jelly Cat 走了
1: 啊，
0: 这个就是作为。老玩家来说也是有点难接受的，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1: 风格不像，
0: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2: 嗯、
0: 我有你这个，我为什么不去买 Jelly Cat 呢？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1: 啊。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到现在呢，
2: 二十多年
1: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洋
1: 娃
0: 娃
1: 啊，洋娃娃、
2: 嗯、
1: 对吧？
0: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大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
1: 嗯、
0: 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2: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就是有一
1: 芭比呢，就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2: 修长，
1: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1: 啊，
2: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
1: 嗯、
2: 那种着替、
1: 嗯，
2: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
1: 嗯嗯、
2: 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
1: 嗯、
2: 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嗯、它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
2: 嗯。
1: 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 Cupid 的一个启发、
2: 嗯、
0: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1: 哎，你可以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丘、
2: 嗯、
1: 比就是山丘的丘比特的那个丘比就是比赛的比啊。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她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像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0: 是、啊、
1: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0: 哦、
1: 嗯、
0: 女孩子
2: 丘比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1: 啊丘比特是个男生
2: 对啊
1: 这个 Q-P-K-E-W-P-I-E

0: 那个丘比特是另两种拼写啊。
1: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0: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2: 草莓酱、
0: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特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2: 鬼灭之刃。
0: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1: 对，我们之前
0: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赶西方了。那那个时候呢，日本觉得说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有种
2: 崇洋媚外，
0: 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西方的月亮比日本的圆
2: 啊。
0: 然后呢，西方的西餐，西方的调味品，都在日本国内被视为是现代健康和高级的象征，而当中蛋黄酱就是其中一个。蛋黄酱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以蛋黄为最为主要的一个这个素材嘛，然后丘比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就是叫中岛董一郎，在1910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实习生去美国待了三年，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他一方
1: 这个实习生可以在
0: 美国待三年啊，实习三年啊。然后呢，他在这三年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蛋黄酱，另外同时呢，他也见到了丘比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他回了日本国内之后呢，想要在日本的餐饮体系当中去推广蛋黄酱。这个时候，他想要给这个蛋黄酱自己生产的这个蛋黄酱寻找一个卡通人物作为一个代言人，啊，然后他就想了想，他就觉得丘比这个名字。丘比这个名字比蛋黄酱原来的英文的读音在日文当中翻过来叫什么美奈兹啊什么那种，他觉得更加上口啊，更加容易把它推广出去。而且在1920年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正末期到什么昭和初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日本的食品工业还没有用食品吉祥物的这种操作方法，所以丘比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而这个中岛董一郎呢就把丘比的形象，当然他去找了那个罗斯奥尼尔啊，因为那个罗斯奥尼尔手里是有这个丘比的版权的，不过罗斯奥尼尔是一个很喜欢授权的人，哎，你过来跟他讲，大就是双方生意谈好，他就把丘比的这个形象就给了中岛董一郎了。然后中岛董一郎就把丘比呢就印在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什么各种的调味品的瓶身啊、广告啊、海报啊。然后大家一看，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蛋黄酱还上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西方脸的这种小人。那么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减少一种认知的成本啊。一看这个蛋黄酱，再看一个西方的小天使，你就知道这个调味品它是从西方过来的嘛，对吧？那么这也是有助于他推广自己的产品啊。然后到了1927年的时候，丘比这个公司啊，就是这个中岛董一郎的食品公司，就获得了这个卡通形象在日本的独家授权，可以制造销售。包括这个娃娃周边，它不光是用这个卡通形象了，你连这个娃娃都可以生产了。
2: 所以是丘比他们先去做这种
1: 娃娃
2: 小天使
0: 啊，不，其实1912年的已经有这个产品了，但是日本国内是这家食品公司，而这个食品公司后来进到我们国内，和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就是合作了，就那个企业应该就在杭州嘛，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丘比沙拉酱，最早的时候就是可以推到这个1920年代时候的这个日本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3: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4: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5: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0: 对，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我们要还是回到索尼 Angel 啊。索尼 Angel 呢是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为日本年轻的职业女性提供安慰啊，英文就是 comfort 啊。然后呢，它不是给小孩设计的，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丘比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创造出来的丘比的这个就是 Sony Angel 的这个形象能够给，我觉得是他觉得能够给年轻女性带来安慰。因为你一看到这个形象之后呢，你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吃的东西，
11: 哦，
10: 你就会和自己的童年会和吃东西结合在一起。
11: 日本人，
10: 嗯，
11: 哦，就是那个丘比在日本的市场
10: 知名度是非常
11: 高
10: 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等于说是使你产生了一种联想。
11: 那他这种联想产生没有侵权的问题的吗？
10: 那没有啊。那么这是两种形象，它是接近，看上去像啊，
12: 对
10: 啊，它让你产生一种联想，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是它完全和它一模一样的一
12: 个。对，原来那个是小仙女，
10: 哎，
11: 现在是个男生，
12: 小男生，
10: 哎，是个小男生。
12: 现在说也不是一个小婴儿的形象，他说是一个2岁左右的，
10: 哎，
12: 一个小男生的形象。
11: 他不是天使吗？
10: 嗯，他没有翅膀，啊。
11: 不是说他是男的小天使？
10: 没有没有，他没有翅膀。
11: 哦，
10: 嗯，天使就要有翅膀了。
11: 那以前那个 Angel Toby 是有翅膀的吗？
10: 啊，没
11: 有没
10: 有没有，
11: 也没有，
10: 但他是个小女生呀。
11: 啊，
10: 对不对？
12: 你可以把
11: 大家都借鉴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12: 你可以把你的来源。

0: 就往上提，
1: 我懂
0: 丘比，对吧？
1: 资本要讲故事，
2: 哎，
1: 他需要一些历史来，对吧？来让自己的品牌更加的有历史的沉淀感。
2: 是是是是啊，那刚才讲了一讲，就是这个 Sony N9 这个形象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 Dreams， 就是这个天谷彻啊，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公司最早的时候呢，是它的创始人呢是天谷彻，是出生于1959年，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呢加入过日本的玩具巨头啊，就大家对他很熟悉，就是万代。
1: 嗯，
2: 奥特曼好像也是万代的吧？是吧？对吧，很多日本的
1: 都是万代，
2: 哎，很多日本的玩具都是万代公司生产的。然后天谷彻呢在万代公司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开发的经验，然后到9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东京成立了 Dreams， 最早的时候呢主要是生产室内装饰浴室创意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直接杂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1: 怪不得他最早卖的时候是放在家具店卖、
0: 那个、那种家居杂货、
2: 哎、
1: 对。
2: 这个公司早期最为成功的产品呢是一款能够在水里发光的夜光小黄鸭
1: 啊、哦，我们小时候应该也有呀。
2: 但是它是夜光小黄鸭，
0: 那不是现在做 Smithsky，Smithsky 就是夜光小人，同样的手法。
2: 那么这款呢，只在让成年人在泡澡的时候放松的玩具，在日本第一年就卖出了约50万只，甚至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啊，
1: 因为日本人喜欢泡澡，
2: 哎，
1: 对吧，
2: 选入收藏了
1: 这个泡汤文化。
2: 对对对对对。到2014年的时候呢，刚讲了，天谷彻就受到了早期 Q 币的一个启发，设计了 Sony Angel， 它的定位就是口袋男友啊，叫什么 Pocket 什么 Little Boyfriend， 对吧？最初它不是卖给小孩的，就是卖给25岁的职场女性的啊，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这个概念它那种泡澡的东西在中国是流行不起来的，你像以前家里住房条件，就是在上一辈老一辈他们住房条件都不行，你别说泡澡了，家里那时候浴缸可能都没有。
0: 就是早期你做商业模式的时候只是针对你身边、
1: 是是是，
0: 或者最多就你国内的这种文化，
2: 不会想到要做跨国的产品
0: 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能接受的、
2: 是的，
0: 现在是针对一个年龄层
1: 的
0: 人，
1: 是的，
0: 特别是女性。
2: 但我觉得它比较开创性的还是引入了盲盒的机制。
0: 对， 对， 对。
2: 那么盲盒这个机制呢，现在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再往前去追溯的话，最早的时候盲盒的灵感的来源其实和日本的福袋是有关系的。福袋的话呢，大家去一些
1: 过年、过节
2: 是日本背景的商场或者超市的时候，你经常能够在过就是比如说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之前的时候，
1: 他们有一个年底的这样的一个
2: 促销
1: 段，对，就会有一个福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文化。
2: 对，然后呢他是把很多产品放在一起，有好的，有畅销的，有可能有些滞销的，这些东西打包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袋子当中，那么你出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低廉一点的价钱，把这个福袋买回去，就有点去开宝箱的那种感觉在那边。对，然后呢我觉得天谷彻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启发，就想出了盲盒。
0: 蛮聪明，当然也是因为他那个娃娃一开始18厘米那太大了，你盲盒的话、你成本也很高，然后人家也会觉得说我那么高的价钱买一个娃娃不合适嘛，后来就做成了 7.5 厘米，
2: 是的，
0: 才开始做盲盒。
2: 是的，是的。再往后的话呢，就是 Sony Angel， 因为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女性，所以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为了拓宽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市场，就推出了 Smithsky， 就是刚才嘉元讲到的另外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就是没什么五官，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它会发光的一个小精灵，通常是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比如说什么伸懒腰啊、看书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设计，所以呢，就不光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在男性群体当中也受到了欢迎。
0: 那可能和首先差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2: 啊，
1: 还是女性为主吧。
2: 当然，
0: 对，
1: 就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它的目标人群可能都是女性。
0: 那刚才说完了Dreams 这家公司的历史，我们大家来说说对比一下Dreams 这家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公司啊？其实它是一家小而美又没上市的非常非常小的日本公司，就是它的营收的量级大概是在1到2亿人民币，
1: 太小了，
0: 很小很小。然后它的利润呢，基本上是在500万人民币以下，就这么小的一个公司。它公司有多少人呢？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正式员工大概就40个人，
2: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工作室嘛，
0: 就很小很小的一家公司。
1: 那这个也挺厉害的。
0: 这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他的那个什么营销那个会员体系搞得那么烂。
1: 我想说我收回刚才对他那个扑哧一笑，就是人家那么小公司40个人创造1亿到2亿的这个营收，500万的利润，这还不够吗？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检讨一下。
0: 就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当然你如果再去看，
1: 人家都是精兵强将好吗？
2: 那 OnlyFans 也很少啊。
0: 对，那么泡泡玛特是什么级别，对吧？我们对比一下泡泡玛特，我们刚才说最新的
1: 今年的财报，
0: 2025年的财报，泡泡玛特的2025年财年的营收是371亿，
1: 是
0: 吧？然后
1: 净利润是130亿，
0: 130亿，
1: 毛利率是72%，但是它的这个增速不达预期，就是很恐怖。现在就是你一旦看这个资本市场，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好还是不好，完全是被预期所主导，对吧？当你预期不达预期这4个字，简直就像 锤子一般，就哪怕你的盈利再好，
2: 你再赚钱没有用，不行。
1: 对，
2: 那所以这个市场真的是你

0: 怎么可能永远满足，不停的就超越自己的这个预期
1: 高预期对吧？
2: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四月底嘛，正好是所有的年报发布、
1: 嗯、
2: 所有的一季报
1: 是是是
2: A 股市场所有一季报发布的时候、嗯、你就看到这个市场上有非常疯狂的那种表现。
1: 对，
2: 有的公司就是年报增利润增速达到100%以上、
0: 啊、
2: 什么一季度100%以上，然后第二天股价啪一下一个暴跌就是不达预期，对不起、
0: 啊、
2: 有的公司它什么一年就增加10%几，或者有的时候还、
0: 嗯、
2: 还亏损，
0: 嗯，
2: 然后一季报有的也不行，第二天哐一下涨上去，
1: 说明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大家对于就是不确定，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追求的都是不确定性、
0: 啊、
1: 那在不确定当中，
0: 那当然就你看现在这个状况是吧，你也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到底是谈还是不谈的情况下你也只能追求不确定性、
1: 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是它像一个我理解啊，就像一个 AI 时代的开启、
0: 嗯、
1: 就是可能前面会有好几年的混沌、
0: 嗯、
1: 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它也没有 AI 完全落地，你看现在大家集中的投资的方向可能都是在于前端、
0: 嗯、
1: 上游啊、
0: 嗯、
1: 就是包括像算力芯片啊，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价值投资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0: 嗯、对，
1: 你看好一个公司，我们以前说看它的基本面，看它的这个财报，看它的这个盈利，然后怎么怎么，就是你能看到很稳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确定性、
0: 嗯、
1: 那么做价值投资的人喜欢在对吧
0: 对
1: 这个左侧埋伏，但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它对这些人是不友好，就这些人可能偏老登嘛，对吧、
0: 嗯、
1: 这就我们常说的现在的市场，
0: 伯克希尔哈萨维已经
1: 对老登不友好，
0: 手里的现金已经创造了利应该是第二高了吧，
1: 嗯，
0: 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1: 所以你看泡沫玛特3月25号它是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之后，3月26号它的股价暴跌了22.5%，然后三天就从223.4港元跌到了148.7港元，跌幅超过30%，这真的是很灾难性的一种，当然了它和 Sony Angel 相比其实它的体量还是大的、
0: 嗯、
1: 对吧，
2: 对，市场对它最多的疑虑其实也就是拉布布的
0: 替代产品，
2: 拉布布占据它的营收增长的实在是太高了、
1: 嗯、它依然很高、
2: 嗯、
1: 但它没有办法，就是这其实在我们讨论泡泡玛特那集当中我们也提到、
0: 嗯、
1: 就是泡玛特的这种流行风潮，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流行风潮潮玩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那个生命期可能就是2年3年5年、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就只能说5年之后它不会有高增长，可能它会维持已经算是很好了，
0: 然后再过20年哎，说不定他又火了。
1: 没有，他肯定是迭代的，他肯定是会被替代的。
0: 啊、
1: 当时对泡泡玛特的我们的预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拉布布？这个是对他来说很关键的，对吧？他也没有，当然他也没有被 Sony Angel 替代，因为体量上不一样嘛。
0: 嗯、
1: 但无论如何，就是泡泡玛特遇到的危机，也是以后 Sony Angel 肯定也是会遇到的危机。如果他一旦想要营销，他一旦想要去做跟泡泡玛特一样，把自己体量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大的话，他其实也会遇到，因为他，他的 IP 更少。它只有一个 IP， 它只有就是在过去的你看它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它不断的是在更替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系列吧，你未来可能要做联名，你就不断的要去跟其他的 IP 去做联名去扩圈，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活动，然后把你的 IP 粉丝然后社群什么，就是你
2: 找明星
1: 套路，对对对、
2: 哎、
1: 你要把这个套路做起来，那它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可能要比泡泡玛特更难，
2: 而且作为一家日本公司，他如果不是在国内和国内的某家公司做代理，或者是把中国市场，
1: 对对对，
2: 就像什么麦当劳中国啊，或者星巴克中国那样，给一家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去做扩张的话，我感觉作为日本公司他们做不了这件事。
1: 是是是、另外就是他的发展的这个环境其实跟泡泡玛特还不一样、
2: 嗯、
1: 泡泡玛特其实已经，我们虽然说他不及预期，然后他这个股票降了很多、但是你看段永平不也冲进去了吗、不也说我卖个怎么看、卖的期权对吧，我也是希望逐渐的稳步的去建仓、长期来说他不看好他会跌到很低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当中，但是你看他在目前 Sony Angel 的一个竞争环境，就是说你除了有巨头式的像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之外，已经国内有太多了在泡泡玛特前年开始崛起的这样的发展之后，你看名创也在做，然后什么51 Toy 什么就是都在做，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月华对吧，月华作为经纪公司他也加入到了，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像
2: 现在叫奇梦岛对吧，
1: 奇梦岛对 Let's Van 嘛，我就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渠道或者是途径再去把那个 IP 扩大，它肯定就是要出新的，它出了包括像什么世界杯联名、啊就是应景的这些拉布布，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潮玩就是已经走过了2-3年高速发展高速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 Sony 就是肯定是不友好的。
2: 如果大家一直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好几次潮玩了，
1: 嗯，
2: 泡玛特大家应该会了解到，就是作为一个潮流玩具它的起步是怎么走的，对吧，它先是从小众市场然后被一些人喜欢，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推高它的价格，
0: 被一部分人最喜欢，主要还是明星，
2: 啊、
0: 对
2: 吧，
0: 就是明星帮你带货，
2: 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可能是被动
1: 的，
2: 对
1: 对 对,
2: 对，通过这样的方式二级市场带动之后制造了它的稀缺性，
0: 是的，
2: 然后公司一看，哎呀，这稀缺性让你们赚钱还不如让我自己赚钱，
0: 对，
2: 然后扩产增量，然后改成、然后自己赚钱，赚钱之后稀缺性没了，然后就进入开始往下打，
1: 是没有，他要推新的产品，
2: 推新的
1: 对,
2: 对，
1: 你因为像泡泡玛特他可以这么去放一波、然后再收一波、是因为他IP 比较多，然后
2: 最近不是电冰箱吗？
1: 对
0: 对
1: 对，他那个电冰箱一架，
0: 今天我看到这个电冰箱已经炒到了90000块钱，不能理解
1: 这么高了。
0: 当然这种就属于
1: 我第一天去看的时候是他定价是5990，
0: 就这种属于我觉得就是你设置一个价格，他未必说你能够达到，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好像前段时间你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
1: 哦、
0: 一张决赛一张还是两张决赛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他你可以设置这个价钱，但不代表他能够成交啊。
1: 嗯，就算是成交，他也是独立事件，你不能代表着说老布布啊，就是那个泡泡玛特他出家电系列他就一定是成功的、因为他之前也出了几个小的、其实那几个小的也卖的一般吧、然后那个其实他不能算冰箱，他是个小冰柜、我看到就那个小冰柜，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冰柜，它只不过是外包装、看着就是喇布布的那个喷绘。
2: 最终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说作为一家公司我要延续这个 IP 的生命力，就是让它的这个 IP 就被大众喜欢的时间越长越好，积累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或者一代人的记忆、
1: 你还能等着下一代人
0: 对、
1: 重新
0: 或者等到这代人
1: 回潮对吧，
0: 长大的到一定年龄再弥补自己的童年的不足
2: 不
0: 到
2: 的，这是他最终能想达到的、但是作为潮流这个领域来说，确实你像松间久也是，我感觉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一次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事件，或者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事件，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和大家对于潮玩的一种风水轮流转的这种正好轮到它的一种可能性。
1: 我觉得它可能转向，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泡泡玛特它没有持续 IP 出来，然后你想它新兴人是很火，但是新兴人它也不放量嘛、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会有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你也需要
2: 去找一个新的股票给入一入，
1: 对对 对, 对，就是忍不住要下手，你知道？
0: 就是有些喜欢买、喜欢操作的人，他也觉得说这钱放在我干嘛呢？没什么事情做。
1: 对对对，一天不操作一下就特别难受的那种，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找一个另外一种形象。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老布布他出的那些都是比较丑萌的，但是Sony Angel相对来说，
2: 对
1: 他的那个形象感，我觉得就是更加的温柔一些
0: 啊。
1: 你别说，说不定就是喜欢Sony Angel 的人跟喜欢老布布的人不是同一波，
2: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要是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时间去表
0: 满足不同的心
2: 理
0: 需求，
1: 是他可能原来的那种比较你说什么反内卷啊，或者是喜欢那种丑萌，喜欢那种
2: 特立独行的，
1: 特立独行，他的情绪已经表达完了，对吧？在老布布身上，我其实已经表达完了，我需要找另外一个。你看他形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说老布布为什么会火，我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展示的作用，他对他有一个社交属性。那Sony Angel 其实他没有。有他就是
2: 就啪啪，
1: 对、
2: 那
1: 个、一个啪啪，然后啪在手机上。我之前还有那个 CC 也送过我一个，啪电脑上，就我捏在我的那个办公电脑上面。他没有太多的展示，因为你也只能放在家里，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不像那个喇叭可以带出去。那你看他的使用的属性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那说明就是我现在要买 Sony Angel 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我没有那么强的想要展示给别人看，
0: 或者说
1: 或者
0: 对，就是这个产品买回来放在家里，那老布布是带出去给别人看
1: 的，对
0: 的，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呢是给我自己
1: 看
0: 的，
1: 对，
0: 是吧？因为它本身生产出来的目标就是 comfort 嘛，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宽慰、
1: 安
0: 慰感
1: 嘛。
0: 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展示，
1: 是的，
0: 家里呢我需要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舒服，所以 OK 我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屁股小人
1: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追求风，就是流行风尚的，还有淡淡的风感，还有什么上班的、
2: 抽象，
1: 对，抽象，它其实是很多面的，它某一层面的情绪在某种时间段当中集中的去体现了，
0: 对，
1: 他可能那个时候出口就是喇布布，
2: 嗯，
1: 有一段时间的出口他就是 Jellycat， 但是这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安静下来，我需要一个更加静谧的东西来给到自己心里的安慰，那我就选择到
2: 美美的、可爱的、安静的小天使，
1: 对，
2: 但是我不同意胖苏刚才说的，
1: 嗯，
2: 就不是单纯放家里，他Sony Angel以后肯定是要让你带出去，就趴手机的也好，或者是他甚至以后做包挂，或者我也想象不出什么场景，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布布，我也挂一个喇布布，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同好中人
1: 啊，
2: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哎呦，他这个喇布布，
0: 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 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它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它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

0: 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但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那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二十年，消失的二十年，有些说消失了三十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1: 嗯，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
2: 嗯，
1: 苏东天就是这家公司啊 ，Dreams 这家公司啊，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
2: 嗯，
1: 因为我相信有泡泡玛特珠玉在前。
0: 嗯，
1: 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
0: 嗯，
1: 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0: 哎，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余鬼冢虎将式的发展模式？
1: 我自己
0: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2: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潮玩这一块。
0: 对
1: 对
0: 对，
2: 那跟耐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0: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2: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就是它已经
0: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2: 嗯，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
2: 嗯，
1: 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像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
2: 嗯，
1: 就是东西很多，
0: 嗯，
1: 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
2: 嗯，
1: 反而能让你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
0: 嗯，
1: 或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
0: 嗯，
1: 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日本公司的，
2: 啊，
1: 在中国的分公司，啊，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
0: 嗯，
1: 如果它只做代理，有可能会像方苏说的一样，
0: 嗯，
1: 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营销，
2: 对，
1: 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
2: 嗯，
1: 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独属于它的路径来干，
0: 嗯，
1: 而且给它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2: 是的，
1: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 Sony Angel 的一些店，或者是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
0: 嗯，
1: 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他之前比如说在达物社啊，
2: 嗯，
1: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
0: 嗯，
1: 他是有自己空间的，
0: 嗯，
1: 那么他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0: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嗯，
1: 是吧？
0: 对，
2: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
1: 嗯，
2: 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集合店，
1: 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2: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的Sony Angel，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0: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的很激烈了。
2: 哦，
1: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
2: 嗯，
1: 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
0: 嗯，
1: 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
2: 嗯，
1: 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2: 对对对，
1: 什么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性。
2: 但是我觉得他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
0: 嗯，
2: 就是一定是你对于安全感，
0: 嗯，
2: 就像我前面说的过渡性客体的这种安全感，
0: 嗯，
2: 还是自体化客体的你的一种怎么自我身份的确认，
0: 嗯，
2: 他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这里。但是
1: 他自我身份确认也是要就是我确认了，然后发现你跟我也是
2: 大没有，他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底层是你对于自我的确认，
0: 嗯，
2: 但是进入到我们社会当中，经济社会当中，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密码，或者是怎么说，社交货币，
1: 嗯，
2: 它是经济社会所带给它的后续的发展，
0: 嗯，
2: 但是这个底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底层还是说你自己对于我这个客体，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客体，
0: 嗯嗯，
2: 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这也是从潮流玩具的发展和它的热度，我们可以观察到
2: 是
1: 每一个人的心里的那种想法。
0: 对，其实我觉得也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
2: 嗯，
0: 对吧？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2: 嗯，
0: 对于年轻人来说，正好前段时间我在看公众号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做奥德赛时期
2: 啊，
0: 啊，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
2: 嗯，
0: 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
2: 嗯，
0: 那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
2: 嗯，
0: 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说呢？这个事情，
2: 嗯，
0: 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 两千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
2: 嗯、
0: 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
2: 嗯、
0: 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2: 嗯、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二十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
2: 嗯、
0: 所以现在、哦、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

0: 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在
2: 全球经济都是
1: 对对，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0: 讲的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
2: 哎
0: 这种安慰人的，就是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1: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2: 能调动的资源就少一点。
1: 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
2: 丰
1: 沛的
2: 啊，
1: 但是同时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1: 啊，
0: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1: 就你不能说他们玩物丧志，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0: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1: 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我觉得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也未尝不可，
2: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1: 是，
2: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0: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但是可能又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真相的话题，那就是网文以及和它紧密绑定的网络短剧。可能很多朋友听到短文这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那我熟啊，不就是那个能赚钱能改影视能出 IP 的小说吗？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不只是网文有多火多赚钱，更是藏在这个行业背后的一个有些残酷的真相，还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尝试写网文，到底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提起网文，我们身边好像总有一种声音，要么就是网文作者赚疯啦。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里面，网文作者向来是名列前茅啊。要么就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网文迟早会被 AI 写的垃圾填满，这个行业啊要完了。这两种声音呢，一种充满了期待，一种呢满是担忧。说实话都有道理，但是都不够全面啊。前段时间4月份的时候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哎，我仔细看了一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网文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残酷的多。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份报告，再结合我看到的一些行业现状，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拆解，把这个行业的底儿给大家扒清楚。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网文的体量啊，说出来可能你会吓一跳。报告里面显示，仅仅是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就超过了502亿元。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那我再对比两个相关的市场，和网文关系最亲密的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1080亿元，而 IP 改编市场，也就是把网文改成影视、游戏、动漫的市场啊，规模直接超过了3676亿元。重点是啊，这还不算海外市场。早在几年前的中国网文就已经几乎覆盖全球了啊，不管是东南亚也好，北美也好，还是欧洲也好，都有大量的网文读者啊，甚至还有专门的翻译团队把中国的网文翻译成当地语言啊，活得是一塌糊涂。 所以你看网纹这块蛋糕真的非常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啊挤破头都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毕竟谁都想分一杯羹嘛，对吧？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看起来门槛极低人人都能参与的行业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字，写网纹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大家可以猜一下啊，中国有多少人写网纹？可能你会猜10万、100万，都不对啊！报告里面给出的数字是3269万人，没错啊，你没听错，全国网络文学写作者的数量是3269万人。什么概念呢？就是差不多中国每4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正在写或者曾经写过网文。可能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啊，都有过写网文的经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3269万写作者里面啊，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全职在家写小说的那种人啊。就拿我们国内最大的网文平台之一阅文集团来说，他们平台上的作者有6100多人是外卖骑手，4000多人是网约车和货运司机，还有3100多位是大学教师，甚至还有470位呢是科研工作者。你看，网文这个舞台真的是想写你就写。一个人的职业啊、学历啊、忙碌程度啊，跟他写不写网文几乎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啊。听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心动啊，既然那么多人都在写，门槛这么低，我要不要也试一下呢？保不齐我也能写出爆款，赚点外快，对吧？甚至全职写网文，实现财务自由也不是不可能啊。说实话，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了解了行业的真相之后呢，我只能说不要抱太高的期待。真的，这个行业里面真正能够赚到钱的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少，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把写网文发展成为一门职业。我来给大家看两组数据啊，大家一看就能明白。根据番茄小说2024年7月份发布的平台稿费报告，当时呢，他们平台的签约作者超过了60万，其中呢，月稿费超过10000元的只有3030人，占比只有0.5%。也就是说，1000个签约的作者里面，只有5个人能够月入过万。啊，再看另外一组数据啊，根据2019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或者完全没有收入的作者占比高达44.6%，将近一半了。你看，像我们平时听说的那些大爆款，什么《斗罗大陆》呀、《大风打更人》啊，还有之前很火的《庆余年》啊等等，其实都是绝对的凤毛麟角，你说他万里挑一都不为过。而且更加残酷的是，这个收入结构最近2年变得更加极端。据说在网文行业啊，前30位头部作者包揽了全行业90%以上的收入，而平台85%以上的流量呢，也都集中在榜单前50部作品。也就是说，剩下的3000多万写作者，只是去分的不到10%的收入，去抢呢不到15%的流量。这种差距，那不是靠努力就能够轻易弥补的。那说到这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按照通常的逻辑，对于一个内容平台来说呢，作者应该是很珍贵的资产，是吧？是宝贝，平台应该要好好扶持每一个作者才对啊。但是这个逻辑啊，放在网文行业似乎完全不成立。毕竟3000多万人参与，赚到钱的只是少数，那网文平台和作者之间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看到过一位社会学者的研究，特别有启发。这位学者的名字叫楚慧娟，他是研究网络文学产业有10多年了。他就说，网络文学平台真正的运作逻辑不是最好的故事获胜。哎，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突破你的想象了啊？他说，真正的逻辑是最符合算法偏好的故事获胜。而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在说平台的运作方式，但其实也道出了网文平台和作者群体之间的核心关系。哎，我把这种关系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于网文平台来说，写作者他是进化的原材料，不一定是进化的受益人。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啊，但确实是这个行业目前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一个网文平台它真正核心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要培养几个成功的作家，而是让整个网文类型持续演化，不断地出现新的叙事公式、新的爽点设计、新的类型组合，用来吸引下一批读者，支撑下一轮的 IP 改编，从而可以让整个产业链持续的赚钱。而这种演化，那不是靠几个专业作家开会讨论出来的，而是靠几千几万个写作者反复的试错、相互的模仿、偶尔的突变，一点一点跑出来的。平台从一个普通写作者身上真正拿走的，不是赌他是不是成功，而是他在成功之前写下的那几十万字、几百万字，这些内容测试了读者的口味，然后筛选出了下一个爆款的方向，让整个平台的内容生态往前演化了一步。但是写出这些内容的作者可能连一分钱都赚不到，就默默地退出了这个行业。所以你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网文平台总是在持续地降低写作门槛，为什么新人激励活动还有流量扶持计划从来都不会停，因为平台需要持续的进化，而持续的进化需要持续的动力。门槛越低，参与的人越多，那么试错的成本就越低，演化的速度就越快，那么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也就越大。所以对平台来说，多一个普通人参与，就多了一份试错的可能，多了一份推动行业演化的燃料。说到这里呢，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哎，万一大家都用 AI 写网文，网文里面充斥着大量 AI 生成的垃圾，那么这个行业会不会被玩坏？其实呢，我觉得看完刚刚的分析，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啊，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对于网文平台来说，不管是真人写的内容还是 AI 写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它推动内容生态演化的素材。当然前提是平台需要对 AI 内容设置门槛，防止内容过于粗制滥造，影响读者体验。我这边看到呢，阅文集团的数据啊，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在给作家的辅助工具接入了 DeepSeek 之后，平台的日活用户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很多。说白了 AI

AI 并没有取代作家，而是提升了作家的产能。你看，作家可以用 AI 辅助构思、修改、润色，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产出更多的作品，而更多的作品呢，又可以吸引来更多的读者，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说 AI 不是网文行业的终结者，而是行业演化的加速器。那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些沮丧啊，原来网文行业那么残酷吗？那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我们还有必要尝试吗？啊，其实不是的啊，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些，不是为了打击大家，而是想让大家看清楚行业的真相，抱着一个更加清醒、更加理性的心态去对待网文写作。在这里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行业现象啊，也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里面看到的一个内容，就是网络短剧和网文的深度绑定。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很多爆火的网络短剧都是由网文改编而来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很多短剧行业的从业者之前他就是网文作者，而且这个行业里面有大量的人都是从网文转型过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呢，从网文转型做短剧其实是一条捷径，因为他们在写网文的时候就已经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了很久，非常熟悉用户反馈还有算法的推送机制，他们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每隔几分钟要制造一个爽点啊，用户需要什么样的转折，如何精准的调动人性当中的恐惧、紧张、焦虑还有好奇等等各种情绪，怎样让读者和观众一直追更下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积累，由网文改编成的短剧成本往往极低，甚至有一些从事海外网文和短剧的人操作就很简单啊，拿到国内爆火的网文故事，然后直接把背景替换成国外，人物名字呢改成外国的名字，稍微调整一下细节，然后这些作品大概率在海外同样也能爆火。这背后其实就是网文作者对于用户心理以及算法逻辑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形成的，而是用时间和经验堆积出来的。另外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们的推送方式真的也是专业到让人很惊叹啊！有专门的从业者会剪辑不同剧情的影视切片，然后呢投放到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间段来进行测试。比方说，把某一段爽点剧情投给18到25岁的女性群体，然后呢把另外一段悬疑剧情投给25岁到35岁的男性群体。早上呢会投励志向的切片，晚上呢会投情感向的切片，然后呢他们会针对后台的数据进行极其专业的分析和追踪。哎，哪个切片的点击率最高，哎，哪个人群的停留时间最长，哪个时间段的播放量最好，然后呢会根据这些数据不断的修改剧情还有视频切片，一点一点揣摩算法的机制，直到找到最能够吸引流量的方式。这个真的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啊。说到这呢，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写网文，其实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竞争？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自由创作啊，是在和其他的普通人竞争，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和这样一群极其专业的人竞争。他们熟悉算法，懂用户心理，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甚至还有专业的团队配合。他们的专业是用无数个日夜的试错、无数次的数据分析、无数篇的练笔堆积出来的。你看，相比之下，我们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算法，也没有去揣摩用户到底喜欢什么，也没有积累足够的行业经验，更没有专业的团队支持，所以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很难取得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对于写网文抱太高的期待，尤其是不要冲动的辞职啊，全职去写网文。根据调查呢，网文写作的专职作者呢，大多数会在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离开，差不多1年半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收入长期达不到预期。大家一定要明白，兼职写网文付出的代价是时间，但是如果你全职写网文，那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生活。啊，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社会保障，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一旦作品没有流量，没有收入，就很容易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职去做网文作者都是一个有点冲动的选择。而且几乎所有成功的网文作者都会告诉你，这个行业玩的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得时时刻刻研究读者到底喜欢什么，而且要保持极快的写作频率，你写的速度得跟得上用户读的速度啊。就像唐家三少说的啊，他自己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更新快，高效的社会节奏让读者讨厌漫长的等待。很多网文作者每天要写几千字、上万字，全年无休，这种强度不是普通人能够接受的。那问题来了，既然普通人写网文很难赚钱、很难成功，我们还有必要尝试吗？
答案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一定要换一种心态，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赚大钱的途径，而要把它当成一个生活黑客式的项目实验。你可能要问啊，什么是生活黑客？简单来说呢，就是用一种做实验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抱着好奇的心去尝试，去试错，去总结经验，而不是过分的在意结果的成败。如果我们把写网文当作是一个实验项目，而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哎，你发现没有，你的心态就会放松很多。比方说啊，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实验周期啊，3个月，每天写一点，然后发表到平台上，也不用过分的去在意什么阅读量啊、点赞量啊这些数据，哎，就是抱着好奇心，把自己扔到市场上，接受大众的检验。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写的内容，哪些段落的追读率最高，哪些情节的收藏量高，哪些评论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数据不是用来否定自己的，而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大众的喜好，提升自己的素材。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写作有千万条路，网文不受欢迎或者没有得到好的反馈，并不代表我们不适合写其他的东西嘛，对不对？也许我们不擅长写网文的爽点剧情，但是我们擅长写散文啊，写随笔呀，写职场干货呀。也许我们不擅长吸引流量，但是我们擅长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网文只是写作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的形式。另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反思啊，也是我最近领悟到的一个道理，就是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内容，而是人的痕迹。现在呢， AI 可以批量生成各种风格的网文，可以快速的追赶热点，可以优化表达，甚至可以模仿某个作者的语气，但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独特的个人经历、深度的独立思考，还有真实的感情表达。那些燃料型的创作者之所以会被行业消耗，之所以很难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丢失了自己的痕迹，一味的追逐热点，依赖 AI 工具，过分的在意及时反馈，逐渐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忘记了自己的表达欲，最终沦为了算法的工具人，成为了别人路上的背景数据。而那些能够穿越周期真正成功的修炼型创作者，恰恰是因为他们明白，工具可以辅助表达，但是不能够替代思考，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不能够赋予作品灵魂。这些作者不会被短期的数据所困住，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长期的个人成长上，在自己擅长的小领域里面持续深耕，用时间和思考打磨属于自己的风格，留下自己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尝试写网文，今天我正好也有几个建议想分享给你啊。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不同的网文平台规则完全不一样，读者的口味啊、付费习惯呀、还有类型偏好也不一样，所以在开始写之前，先去了解一下各个平台的风格，找一个至少在题材还有风格上符合自己的平台，这样你的作品才有可能被目标读者看到。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对某个题材、某个板块感觉 low， 感觉自己不喜欢，那么你不如不写。毕竟写作的目的在于发挥优势，而不是自我扭曲。就像《庆余年》的作者猫腻说的，他的写作原则是尊重读者，讨好自己。大家一定要记住后半句啊，这个更重要，就是讨好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写的内容，勉强去写，那不仅写得很痛苦，读者可能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敷衍啊，自然也不会喜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写了就发，追踪数据，但是不被数据绑架。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啊，就是完美主义，写了很多但是不敢发，一直不敢发，总觉得自己哎呀写得不太好，万一被批评了怎么办。但实际上没有完美的作品，只有不断完善的作品，对吧？网文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它的实时反馈机制。传统写作呢，你写完一篇东西，读者是否买账可能要等很久才知道，但是网文不一样，你发出去之后数据几乎是实时的。这一章啊，追读率掉了，说明读者在这里流失了，可能是开头不够吸引人，也可能是剧情节奏太慢。这个情节的收藏暴涨，那说明你踩中了读者的某个痛点、某个爽点。评论里如果有很多人催更，那说明你的内容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真实读者的真实反应，这些反应呢，不是用来否定自己的，而是用来帮助你优化内容、提升自己的。当然了，要注意不要被数据绑架了，不要因为一次阅读量低就否定自己，毕竟哪怕是头部作者也有作品扑街的时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带着问题去拆爆款，而不是单纯的看个热闹。
很多人喜欢看爆款网文啊，看的时候觉得哎真好看，看完就忘了，这样呢其实没有什么收获的。我们应该带着问题去拆解爆款，哎，它为什么好看，它这个爽点是在哪里设计的啊？读者的情绪在哪个段落被调动起来了，那它的叙事节奏又是怎样的，开头是怎么勾住读者的，中间是怎么设置转折的，结尾又是如何留下悬念的。你看这种主动拆解的习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你对于人会被什么打动这件事情，就会有一套越来越精准的直觉。这种直觉不仅能够帮助你写好网文，还能够帮助你在其他领域做好内容创作，比方说写公众号啊，拍短视频啊，甚至是做职场沟通。因为本质上所有的内容创作都是在揣摩人心，都是在满足用户的需求。你发现没有，其实网文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赛道，更是一个反馈极其密集的训练场。在这里呢，你可以快速地了解大众的喜好，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打磨自己的感受力。这就是读懂人的能力，知道人在想什么，在乎什么，会被什么打动。这种能力在 AI 时代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说到这里呢，我又想延伸一下，就是不仅仅是网文，现在的公众号啊、抖音啊、小红书啊，所有的公开内容平台都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训练场。最近呢，总有人说 AI 时代鼓励所有人做自媒体、做内容创作。换个角度来看啊，即使抛开商业回报这一层，我们人人都需要一块让自己的感受系统变得更加锋利的磨刀石，而网文就是这样一个成本极低、反馈有极快的磨刀石。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创作的终点从来不是成为别人的燃料，而是点亮自己的光。如果你把写网文当成是一个生活黑客式的实验，抱着好奇心去尝试、去试错、去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欲，打磨自己的能力，留下自己的痕迹，这就够了。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写的内容好像没有成为爆款，也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你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更会表达、更懂人心、更有思考力，而这些能力会成为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帮助你在任何领域都能够闪闪发光。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

0: 构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 Gatsby》 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啊，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啊。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5% 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这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1/3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3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

0: 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2: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2: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2: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哦，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8: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这样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 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更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 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二三十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三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

0: 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91%，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10%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10%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

0: 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啊、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举简单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

证金的到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到数嘛，一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一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怎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举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了，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
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

0: 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

0: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好了，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书敏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两年这个金价是跌创新高哈、那很多普通人的反应，哎呀，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追高吧怕被套，不追吧怕再涨。所以最近这个黄金投资也就成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唠唠，说什么呢？黄金投资。很多人说这个乱世买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往往是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而且这个刺激会比较大。那书敏，你从理财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专业经济学老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一轮黄金上涨背后最持久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1: 首先说，我先说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原因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地缘的这种刺激是肯定有的，
0: 地缘冲突。
1: 对，我们讲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一些整个世界环境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0: 对。
1: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别人就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黄金
0: 、
1: 就是黄
0: 金、贵金属、
1: 贵金属，
0: 对，
1: 黄金、白银，对吧？
0: 对，
1: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0: 。
1: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0: 囤点
1: 金
0: 和银，是，
1: 对吧？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说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0: 对，
1: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0: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二三十年，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1: 对，
0: 都不带犹豫的。
1: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们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0: 刺激
1: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0: 对，它们是一个跷跷板的。
1: 跷跷板，
0: 对。
1: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0: 逆相关嘛。
1: 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那么我们讲美元它本身就在贬值嘛，那么金价就会去涨啊。而且本身在以前，美元它就是给黄金做标价的，可以这么理解它啊。比如说我们讲美元当年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啊，所以以前美元叫美金，是吧？但是这种功能虽然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出于历史习惯还是这样的，所以往往这美元一开闸放水，一量化宽松，就会导致金价上涨，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像咱们这一轮吧，美国政府方面就是说，它一直在量化宽松，一直在开闸放水。至于它动机是怎么，咱们今天不讨论，但确实对黄金产生了强烈的，就是说保值增值，对吧？防止手上美元资产贬值这么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同诉求。那么在地缘政治，在这个美元宽松的背景下，那金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必然
1: 的东西。当然啊，还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东石油危机之后，黄金还跟油价在中长期也呈现出某种关联性。这个我们讲一般来说，就是影响金价的最直接的三个因素了：地缘政治啊、
0: 美元
1: 和石油价格。但是我刚刚说这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性原因。
0: 那你觉得根本性原因是？
1: 我们讲讲看，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用黄金、用白银作为货币？ 我们以前的节目是做过这个问题，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我们说人类很聪明，用了纸币，是不是？
0: 对，因为黄金白银太重嘛，
1: 太重，
0: 而且你每次支付的时候，它的克重也很难去衡量。
1: 对，包括纯度啊等等。
0: 对对对对。

0: 那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更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在于我们讲，如果你拿黄金、白银去作为货币给商品标价的，对，你得有足够的黄金、白银。
0: 嗯。
1: 但是尤其是人类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几百年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财富、社会增量，远超人类在几千年的所有的之和。那这种背景下，你就会发现，到了上个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就是我用黄金去标价的时候，对吧？这个我的黄金的这个货币发行速度
0: 储备不够了，
1: 不够，嗯，跟不上整个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发展速度，
0: 嗯。
1: 那最终我们得想用替代方案嘛？那当然就用了这个纸张
0: 货币，
1: 货币，
0: 对的，对的，
1: 就是我们信用货币。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开采速度是远远跟不上整个世界对于黄金的需求量的。
0: 嗯，
1: 今天我们讲，你不持有美元，你去持有黄金，什么？本质上还不是在恢复黄金的某种所谓货币的避险属性嘛？
0: 嗯，
1: 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上看，黄金从长期看，它一定是上涨的。
0: 所以你是觉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黄金来做一个计价，
1: 对，
0: 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以开采的所拥有的黄金的整个储备量是不足以去支付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些商品价格，
1: 商品的流通价格，
0: 而且这当中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认为黄金是供不应求。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它上涨是一种必然，
1: 是一种必然，是长期的。
0: 嗯，
1: 只要你的今天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
0: 嗯，依然这么快，
1: 依然这么快，
0: 商品依然这么多，
1: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吧？依然这么快，
0: 嗯，
1: 那么你的黄金的开采量，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你要理解，你黄金的开采速度，
0: 嗯，
1: 你跟上了，你的增量跟上了就算，
0: 嗯，
1: 受地球储备资源的总量的限制，
0: 嗯，
1: 它是个客观的自然资源嘛，对吧？
0: 嗯，
1: 第二个，黄金大量用来什么？医疗。应用在了那个我们讲机械，
0: 嗯
1: 啊，应用在航天等很多，
0: 对对，
1: 还有首饰，对吧？这些
0: 消费金，这个叫
1: 它是我们讲非货币性黄金
0: 啊，
1: 那能用于货币性黄金就更少。那所以从这种上讲，只要今天的经济还是这么增长，黄金它从长期看永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那么长期看，金价上涨。
0: 嗯，
1: 是个大趋势。
0: 那我在这儿就提一个问题，照你这么说，其实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黄金的开采量或者它的一个保存量不足以支付所有商品的一个库存，对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嗯，就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觉得这个金价应该是一路长虹不回头的。
1: 嗯，
0: 然而我们其实有经历过，比如说黄金从慢慢的涨到1900美元，
1: 嗯，
0: 那段时间不是很多这个还有炒金大妈之说吗？
1: 对对对，
0: 你还记得吧？对吧？
1: 十年前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你看这一波最后黄金是回落，几乎跌掉了一半，回落到了大概1000美元上下。
1: 嗯嗯嗯，
0: 随后所以在这一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那一波回落其实多多少少在投资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多了一丝的犹豫。
1: 嗯，
0: 那我怎么来理解那一波的回落呢？
1: 你看我们说长期是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看
0: 啊，对，
1: 比如说我们说近100年吧，好吧，
0: 啊，
1: 当然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
0: 所以你的意思那10年或者那2-3年可以忽略不计，
1: 它只是一个回调，你就像，啊，相当于我们做股票
0: 小级别的回调吗？
1: 啊，你艾略特波浪理论，它是不是也会有回调浪？
0: 啊，是
1: 说很正常嘛。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你说十年也挺长，但是你放在一个，
0: 啊，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就是一瞬间。
1: 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规定，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开始。
0: 嗯，
1: 今天是什么水平？
0: 一盎司黄金，最近的价格是4700上下吧？
1: 原来是35。那这个事情制定这个标准在什么时候？是1944年制定的，
0: 嗯，
1: 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出来的。一盎司黄金就是35美元。
0: 嗯。
1: 这个指标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从72年开始放松，就72年之后这个系统崩溃掉了，
0: 嗯，
1: 然后黄金开始慢慢涨。但这个涨的过程中，就像田老师你说的啊，
0: 它有
1: 回调，
0: 有涨有，
1: 然后又
0: 涨
1: 又回调，
0: 对对对对，
1: 进3步退2步，哎，这样子，
0: 嗯，
1: 跟我们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0: 嗯，我记得20多年前，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吧。
1: 嗯，
0: 国际金价每盎司是在340美元。
1: 嗯，
0: 但是你看看现在，真的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了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一波我们也认为是黄金的牛市，
1: 嗯，
0: 对吧？10年前我们也走过一波黄金的牛市。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黄金的牛市，它和10年前的黄金牛市有没有什么差别？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啊，
0: 嗯，
1: 的黄金牛市，我觉得，嗯，有一个叠加效应在里面。 怎么讲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我们刚刚分析嘛，从直观原因上讲、嗯、黄金涨你闭着眼睛说那就三点，
0: 嗯，
1: 一个那个地缘政治，
0: 地缘，一个美元，
1: 一个美元，一个石油，
0: 一个石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在上一轮涨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量化宽松、
0: 嗯、
1: 就是不断在 QE 放水、
0: 哦、
1: 我们看看那个
0: 它其实是一个美元吗，
1: 对吧？
0: 对、啊、
1: 就是美元嘛、
0: 嗯、
1: 对吧，零八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 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那从这个角度讲它一定得宽松货币嘛，
0: 货币宽松，
1: 那这点来说是不是今天我们依旧存在，
0: 嗯，
1: 只要你的黄金的价格还是全球啊来说还是以美元计价，
0: 嗯，
1: 还是今天这种美元跟黄金的强联动关系、
0: 嗯、
1: 那美元的这种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一定对我们金价有影响，这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一轮的金价
0: 涨势更猛，
1: 更猛，
0: 对呀、啊、
1: 对吧，为什么？
0: 因为它叠加了，
1: 它有叠加地缘政治，
0: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还有石油，
1: 对，
0: 最近还叠加了一个石油。
1: 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是你刚刚说的黄金的两轮上涨嘛、
0: 嗯、
1: 就是我们最近感受到的，是不是实际上人类黄金上涨从布伦森林体之后有三轮、
0: 嗯、
1: 有三轮，第一轮，
0: 第一轮我们
1: 没
0: 赶 上,
1: 没赶上，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在
0: 对，我第一轮我们还是没赶上是确实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黄金也是一种商品，
1: 对，
0: 就因为它供不应求了，就是需求大于供应，所以呢使得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
1: 嗯、
0: 但是每一类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可能有供需关系也有可能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啊、
1: 嗯嗯、
0: 那么在市场上呢经常会有一种说法，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走，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
1: 嗯、
0: 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有可能黄金会回落，价格会回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黄金反而涨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有几次地缘冲突升级了，
1: 嗯，
0: 黄金却没有涨，
1: 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嗯、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哎，这个逻辑好像在这样一个阶段内它失效了呢？
1: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黄金的
0: 因素
1: 对吧，
0: 对的，
1: 三个主要因素，
0: 嗯，
1: 但是这三个因素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互相有本身效力的高低，还有互相叠加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吧，比如说今天啊，美联储说加息了，
0: 嗯，
1: 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把钱回笼嘛，那市场的美元少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价是不是应该回落，
0: 嗯，
1: 对吧，但是问题是可能同一时间在这个期间啊，
0: 嗯，
1: 又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消息、
0: 嗯、
1: 一个新闻，那是黄金是不是应该上涨，这两种力量是不是会对冲，
0: 嗯，
1: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分析只是说一个用学术话说啊，
0: 嗯，
1: 就是说它
0: 基本的分析，
1: 基本分析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还是不是要进行定量分析，
0: 是的，
1: 哪个量更大，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元对于黄金影响很大，
0: 嗯，
1: 但是这是基于传统的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
0: 现在已经
1: 但今天你实际上已经我们讲有各种我们叫干扰因素或者干预因素，今天世界多极化、
0: 嗯、
1: 包括我们讲啊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对金价影响也很大，
0: 嗯，
1: 我们的消费者行为
0: 嗯
1: 也很大、嗯、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黄金价为什么涨一路，对吧，
0: 嗯，
1: 很多中国大妈疯狂买黄金、
0: 嗯、
1: 你很难想象一个消费者行为，
0: 嗯，
1: 对，一个个体消费者散户消费者行为怎么会对国际金价有影响，
0: 有，
1: 对吧，我们传统认为这是往往是央行会有影响，
0: 嗯，
1: 个体消费它是成布朗运动的、
0: 嗯、
1: 是随机的，对吧、嗯、但是我们的大妈就是这么厉害，
0: 就形成共振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讲今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样，
0: 嗯，
1: 很精彩，
0: 嗯，
1: 很多元化，
0: 嗯，
1: 实际上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当这种干扰因素形成了同频形成了共振的时候，就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三大因素石油地缘美元同时产生冲击，就可能导致你发现怎么哎不准了，
0: 确实是这样啊。前面你也聊到了原来是各国央行会连续的大量购金、
1: 嗯、
0: 但这两年你会发现个人投资者哎，他们也考虑到购买黄金、
1: 嗯、
0: 作为一种投资的渠道、
1: 嗯、
0: 因为最早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购买黄金作为投资其实并不多，作为避险可能会来的更多一点，而作为投资金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
1: 嗯、
0: 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1: 对，
0: 这个可能和一些 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南面就福建那块儿，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斤，然后这个镯子都是一串一串戴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串一串戴的。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的转变的。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
0: 对，
1: 最早的时候，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上讲，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0: 我知道，
1: 对吧？很多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做的标杆，但是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角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0: 买金的
1: 习俗，
0: 对对。
1: 那么你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对吧？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还有一个是 AU 四九金。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的一个定价了。
1: 对，那么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你看我说的是
0: 对的，
1: 你从价值投资理论上讲，是不是？
0: 是。啊，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里。
1: 就是、你拿着对吧？你不会说，像比如说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爆仓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0: 或者一些加杠杆，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啥都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好，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你放个十年。放二十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在那个中国大妈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实物金，是金条，你知道吧？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获利了结。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嫁娶嘛，
1: 对对，
0: 那个要么做对对对，要么做聘礼，要么做嫁妆。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呀。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所以
1: 你会发现
0: 我可以用作他用。
1: 对，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你反而涨你会空仓，把它给平掉。
0: 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把它抛了？对对对对对对，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
1: 对，
0: 对吧，
1: 也
0: 是一种传承嘛。对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这个可能也是黄金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也是，你说
1: 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包括这些行为，我先来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从就是我们全球的黄金啊，看得出来，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实际上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消费金，消费金，
0: 我们脖子里戴的、手上挂的那
1: 种消费金，消费金就是我们讲就是
0: 首饰，
1: 首饰，这个是最大的。 最大的，但这个呢基本上分散在
0: 民间，还有一些工业用金，
1: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金，你说很对，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
0: 啊、
1: 电脑里就有啊、就里面就有黄金，
0: 你把它拆开提炼一点，
1: 那个可能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最后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

0: 两导体，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那个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某某银行买了个黄金，发现它生锈了，那就
1: 纯度不够，
0: 纯度不够有问题的这个黄金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这四种储备 我说几个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啊，
1: 对
0: 啊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2015年是最高峰，大概是4.16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number one 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
1: 头疼。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啊，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到第六之间波动，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MF 的头寸，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是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举简例子说，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说储备的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那么美元有时候在手上，你像美元老是量化宽松，老是贬值，我们也挺恶心的，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
1: 货品，
0: 对吧，
1: 商品
0: 挣点外汇回来，你这老放水，老贬值
1: 啊，
0: 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1: 是，
0: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我把美元兑换点欧元，兑换点日元，
1: 黄金保值，
0: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我换一下，对吧？有钱难买牛回头嘛，我抄个底嘛，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呀，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它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货币了，他担心有没有风险啊，对吧？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是受得了？那我换成黄金，也是一个方案。
1: 它是全流通的，
0: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平抑外汇波动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调控啊，对。
1: 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0: 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对于美联储还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在本质上它是个工具，
1: 对，
0: 就我们认为是消费，但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个投，它不是个投资工具，
1: 其实
0: 是
1: 个金融调控
0: 工具，
1: 对的，对的，对的。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黄金上涨的一个基本因素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哎，我们是普通人，对吧？我们不用调控，但是我们想投资。那我们现在原来可能购买黄金投资很简单，实物金，而现在你发现不简单，因为品种太多了，比如说有实物金啊，有这个首饰金啊，对吧？然后还有我刚说的第一个实物金是指投资金啊，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有黄金 ETF 啊，还有纸黄金啊，等等各类的，甚至还有黄金期货，对吧？各类的投资品种，
0: 还有黄金
1: T 加 D。 对对对。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
0: 利弊，
1: 我们怎么来选择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好不好？
0: 好
1: 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11: 还有黄金期
2: 货，对不对？
11: 对。
2: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
11: 好？
2: 好
11: 的。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2: 实物金。
11: 实物金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2: 金币
11: 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一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2: 对，
11: 金融正规
2: 还是
11: 金融单位嘛，
2: 对
11: 吧？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 它的好处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金条金块，你对吧？
2: 我心里踏实。
11: 踏实，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于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
2: 对
11: 对吧？
2: 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子。
11: 哎，我给孩子，对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
2: 嗯，
11: 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2: 账户上得转，
11: 不方便，不可能，
2: 对对
11: 吧？但是你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2: 小金条的时候，
11: 就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对吧？都很好，我觉得这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2: 对，
11: 对吧？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还要去变现啊，对吧？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我就喜欢看到真金白银在手上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纸黄金。纸黄金实际上在各家商业银行它都有开户的，就开这种纸黄金账户。那么纸黄金账户实际上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黄金，在黄金买卖，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什么，像纸一个凭证一样，它代表了一定的黄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纸黄金这个问题，我唯一要跟我们投资者说的是什么？它其他的都跟你普通实物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真东西。但是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各家商业银行，包括各家平台，我说这是合规的平台，都可能有这种纸黄金的产品推出。但是有一点，你核心的是要关注的是这个纸黄金它本身是否加杠杆。就是有的平台它是不加杠杆的，就是我。你这一千盎司就一千盎司，两千盎司就两千盎司，它是不加杠杆的。那么涨多少？比如今天涨了5%，那就是5%。但是有的纸黄金，你注意到，它有可能会有选择是可以加杠杆的，比如50%保证金。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加杠杆，那么它实际上的操作就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黄金 T 加 D， 就跟我们讲的黄金期货实际上是一个原理。
2: 对，它等于是往那边靠了，它的风险也就放大了，
11: 就放大了。
2: 对。
11: 那么对于不是很了解我们金融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风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去看它那个保证金是不是100%交。如果100%交，那就是
2: 没有杠杆
11: 1:1的。如果是50%，就是什么意思？你要拿到一个价值100块钱的东西，你只要给50块钱就够了。那么代表什么？杠杆被放大了2倍。就你看保证金的比例，我们先开玩笑说保证金的比例的倒数。
2: 我懂了，
11: 就是你的风险跟收益的杠杆倍数。所以纸黄金实际上核心看什么呢？就你去投资它的时候，核心实际上是看有没有加杠杆。你要尤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据我所知，有的很多商业银行它为了控制风险是不允许你加杠杆的。那有
2: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11: 对吧？但有些单位它是允许你加杠杆，或者说是这个杠杆你自己加不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在前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投资是要注意的，否则你做着以为在银行买的是个理财产品是吧？或者是买个纸黄金，做发现风险是跟期货差不多的。那这个我觉得就
2: 没有，有些人往往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误会，他觉得哎，我只需要交20%的保证金正好，对吧？你看等于是我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没有想到其实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他有期货的属性了，他等于20%的话就5倍的杠杆嘛。
11: 对啊，
2: 对不对？
11: 对，你相当于什么概念？
2: 你赚是赚五
11: 倍，
2: 你亏也亏5倍啊。对对对对对，
11: 你如果比如我瞎说的啊，200块钱进去，你假设是5倍，你就等于控制1000块钱的资产。
2: 对的。
11: 那么你想想看，你1000块钱，如果今天啊涨了个10%这个资产，你是不是等于用200块钱挣了100块？对吧？
2: 对，
11: 涨了10%是挣了1000%的10%，
2: 就相当于你挣了50%嘛。
11: 对吧？
2: 从你本金
11: 来
2: 讲，来
11: 说是挣了50%，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跌10%，跌了100块钱，你200块亏了100块，
2: 你也亏50%
11: 啊，你风险立马就放大了。
2: 对的。
11: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资产涨了20%呢？你200块，今天就挣了200块，
2: 赚挺好的，
11: 对，
2: 亏就不香了，
11: 亏就爆仓了呀，没钱，
2: 亏就不香了，
11: 爆仓了呀，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1: 所以这个它的最大特点就在这个点上，就是纸黄金，实际上我觉得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但它问题就在于你要看它加不加杠杆。一般来说，现在各家正规平台都会提醒你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加杠杆的话，它会测你的那个风险。
2: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词儿特别重要， 正规平台。
11: 对，
2: 就大家在做这个黄金投资的时候，无论你是我们说到纸黄金也好，黄金 ETF 也好，甚至于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去试水黄金期货，
11: 嗯，
2: 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正规平台，对不
11: 对？
2: 对
11: 的，是个正规平台。但是如果我想说你是非正规平台的，
2: 嗯，
11: 我们有些朋友
2: 那就没法说了，
11: 就不好说了。那他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
2: 对对对，
11: 甚至那个金价都可能是假的
2: 啊，甚至他的一个交易数据也有可能
11: 是
2: 假
11: 的，都
2: 是
11: 假的。嗯，那么好，这是我说第二种了，
2: 嗯，
11: 对吧？
2: 有纸黄金，
11: 纸黄金了，说完了，
2: 嗯。
11: 那第三个我想说什么，就是黄金 ETF。
2: 对，
11: 嗯，实际上黄 ETF 是个什么东西？就是黄金基金。
2: 嗯，
11: 就是啥？就是个基金。
2: 我知道，
11: 这个基金就是买黄金去了，
2: 它根据黄金的价格
11: 对
2: 来计算它的收益的，
11: 对
2: 对
11: 对
2: 对，
11: 它是一种指数基金，
2: 嗯，
11: 是根据黄金指数
2: 嗯
11: 进行投资，它投资指数，投资这个黄金指数的，然后它跟黄金的，
2: 嗯，
11: 走势是高度联动的。
2: 对呀，啊，它关联度很高，因为我就根据这个价格来的嘛，
11: 嗯，对，它实际上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是我们消费者只要理解它，它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可以。
2: 嗯嗯，
11: 它不是，严格上讲它不属于黄金类产品，
2: 嗯，
11: 它应该是基金类产品，
2: 只不过它的投资

0: 子标的是黄金，
1: 黄金
0: 仅此而已，
1: 是黄金指数。
0: 嗯，
1: 那么那风险来说，一般来讲就跟黄普通的这个金银走势的风险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
1: 、
0: 但是会收点手续费。
1: 对，你比如说你申购赎回嘛，
0: 你赎回
1: 就跟你平时买金也有这个问题，对吧？而且还有一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讲黄金有可能，如果这个黄金 ETF 还有很多种类啊，
0: 嗯，
1: 它比如说它盯的它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什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对吧？它可能假设盯的是个外盘金、
0: 国际金、
1: 国际金或者结构化产品，它可能
0: 有汇率，
1: 它有个汇率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没有涨跌停板。
0: 哦，对，
1: 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0: 嗯。所以你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涨跌幅有可能会比较大，
1: 会比较大，对，
0: 嗯嗯。
1: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寄存金，
0: 嗯，
1: 这种黄金呢，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银行推出的一种记账式黄金，
0: 嗯，
1: 就是你看不到实物，这黄银行在给你记账啊，你这存了几克、几克、几克黄金，
0: 有种定期存款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是那种零存整取。
1: 对，
0: 就是黄金的零存整取。
1: 对，你可以理解是黄
0: 金的，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或者说黄金或者贵金属的一个存款账户
0: 啊、
1: 类似于这种东西，
0: 零存整取、
1: 啊。那么它最后这个黄金价当然也是跟着什么，也是跟着、我们讲黄金的走势走的，只不过它存的是多少克黄金
0: 啊、那问题是我拿出来，我是拿钱呢，还是
1: 折算呀、
0: 啊？折算还是拿金呢？
1: 一般是不拿金，就是直接
0: 拿钱，
1: 它会折算成当时就是你在要赎回、要取出那一刻、它的这个金价是
0: 多
1: 少钱，然后进行折算，你可以把这个钱就给折算出来了。
0: 嗯，
1: 折算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各家银行在操作过程中有差异，比如手续费的高低啊、会有差异。
0: 好，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期货，这个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说
1: 就很
0: 比较大。
1: 就很高了，
0: 对，那这种没有金融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能力的人呢，尽量不要去碰。
1: 对对，就是我们讲期货类产品啊，你甭管是不是黄金期货，你就大豆期货，
0: 这都是放杠杆的，
1: 都是加杠杆的。
0: 嗯、
1: 但是它有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杠杆很明确的，我告诉你就是放杠杆的。
0: 嗯，
1: 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你可能不注意，你不太懂，它是放了杠杆的。比如说我前面讲的纸黄金、你不说或者你不细看，你以为可能不太懂这个。
0: 对对对
1: 对
0: 吧？
1: 尤其
0: 这个当中我觉得比较隐蔽的、容易有坑的可能就是纸黄金。因为有些纸黄金很多人都觉得，哎，不就是银行的这样一个纸黄金的产品吗？对吧？他没有想到这一类产品其实它有些有可能也是带杠杆的、有一定期货的属性在。
1: 对
0: 对吧？
1: 对的，包括黄金 T 加 T 也是个原理，也是有杠杆的。
0: 好。其实说到黄金，我觉得很多人是把黄金更多的作为一种避险资产来做一个配置的，对不对？但是呢，即便是避险资产，我们看到历史上它也曾跌过40%以上，就前面我们聊到的这一波下探嘛。那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投资黄金最大的隐性风险可能是在哪儿？
1: 那么刚刚问到这个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实际上我觉得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在几个点上，就是第一个，我们前面讲黄金从长期看是不是增值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有个问题，这条不适用于任何带杠杆的黄金品种
0: 啊。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有些纸黄金，还有黄金期货，
1: 黄金期货、黄金 T 加 D、只要带着杠杆、
0: 就不行，
1: 就不行。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讲黄金长期增值，你看近五十年的数据、它就是长期增值的，
0: 对
1: 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个增值过程它像艾略特波浪流，它是会
0: 它肯定会
1: 上
0: 上
1: 下
0: 下的，
1: 上上下下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个实物金，你放着你没有关系，
0: 嗯哼，
1: 你下就下呗，只要我不抛，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还能传承呢，
1: 对吧？我还能传承，或者我普通的纸黄金也行，因为我没有杠杆，它不可能跌到零啊，这个价格。
0: 对
1: 对吧？我哪怕比如说，
0: 它总有价值，
1: 总有价值。我5000买的，现在跌到50，那这我只不抛，它还会涨上去、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长期持有，但是你加了杠杆就不行啊，
0: 会爆仓，
1: 会爆仓啊，直接啥都没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有人经常说黄金投资这个能不能长期持有？我说你要看投资什么样的品种黄金，如果是实物金的话，对吧？你本身不急这个钱去吃饭，那你作为长期投资，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做的这种纸黄金加了杠杆的，或者是期货加了杠杆的，T 加 D 加了杠杆的，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短平款，是不可能做长期投资的，今天甚至今天买持有一两分钟就抛了，抢帽子很正常，因为这是期货的产品，你不可能说去做隔夜仓的，风险很高，尤其像这种最近大家我们老说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对吧？地缘政治多样复杂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知道你睡觉那一刻，不出一个新闻呢？

0: 哪又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紧张的事件，
1: 对，
0: 那么黄金暴涨，你做了个空头，
1: 嗯，
0: 亏的啥都没有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对这个投资来说你要真的理解它怎么回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很多人笼统就是一个问题啊，黄金投资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得
1: 很难回答，
0: 你得根据不同的产品去判断。
1: 是是是，哎，那个书明你知不知道，嗯，最近啊我看到在很多女孩之间他们会有一种新的买金的方式，
0: 嗯，
1: 现在很多金店它推出了小金豆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就一颗金豆一克，
0: 嗯，
1: 一颗金豆一克，然后呢它是用塑封包好的，
0: 嗯，
1: 我确实没有去了解过价格，我知道它比首饰金是便宜，嗯，但是呢应该是比投资金要来的略贵一点，
0: 嗯，
1: 因为它不是真的就一颗圆圆的小金豆，嗯，它有些可能比如说像这个不同的生肖年份，
0: 嗯，
1: 它就把它做成不同的生肖，
0: 嗯，
1: 甚至有些呢是一个小小的一朵花啊，
0: 嗯，
1: 一个小小的葫芦啊，还挺好玩，对对对，
0: 小东西小工艺品一样，
1: 对，嗯，我身边有好多女孩呢她就每个月去买一颗小金豆，嗯，作为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0: 嗯，
1: 但是呢我有看到他们甚至用一种小罐子把这小金豆慢慢存起来，
0: 嗯，
1: 然后他当时说哎呀反正如果价格涨了我也可以把它变现，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将来这个身边有朋友结婚了生娃了，特别生娃我们知道生娃的时候往往会送小的金饰品嘛，
0: 嗯，
1: 作为一种祝福，那他说我作为礼物送出去也可以，对吧，
0: 嗯，
1: 还有呢他说哪怕我不把它变现不把它送人，我放这个透明小罐罐我看着我也开心啊，哎，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黄金的消费，或者说一种黄金的投资的思路，因为它又是消费又是投资，所以我就把两者合起来来聊了，
0: 嗯，对于这种产品啊实际上是说，
1: 嗯，
0: 它应该还更倾向于消费，
1: 嗯，
0: 就是说说白了它更多的是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啊，对，
0: 你的情绪价值，对，有些女生，
1: 对对对对，
0: 一大物件我不喜欢，你看小的时候它是不是很卡哇伊很可爱，
1: 嗯，
0: 对吧，
1: 大物件不是贵吗，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我只说纯投资角度上讲，
1: uh-huh，
0: 就是黄金越干净越好，我说这个干净是啥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加工，没有其他的附加值，
1: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种很纯的小金豆，就是一颗圆圆的小豆，没有任何的艺术加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它跟投资金一样价格
0: 的，一样
1: 的，啊，
0: 对的，你上面有任何主题的比如说纪念意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讲纪念币啊，
1: 嗯，
0: 纪念
1: 或者可爱的
0: 啊，或者可爱的，你放心你都要为它附加钱的
1: 啊。但是我有问过人家小女孩嘛，
0: 嗯，
1: 我说哎，那你为什么要买这种，你不可以直接买颗小金豆嘛，
0: 嗯，
1: 然后她告诉我当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的时候你不会太在意那些加工费，但是呢，
0: 嗯，
1: 这些加工出来的小产品它能够给到你情绪价值，
0: 啊，
1: 就像你说的，
0: 那如果是它这种角度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讲投资也好啊，消费也好，最终目标都是让我们过得更开心，
1: 对呀，
0: 对吧，那他现在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呀，
0: 那就没问题这个事儿，那有问题就是我喽，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很多女孩来说喜欢购物嘛，又满足了她的一种消费欲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而且在挑的过程当中我有陪一个女孩去挑过，
0: 嗯，
1: 就跑到人家金店里面然后拿出了这个月所有的这种小金豆，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嘛，
0: 嗯，
1: 她挑挑挑挑了最后说哎呀这个月没有我喜欢的，她就会换一家店，
0: 啊，
1: 我说天哪，我觉得挑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给到位，然后最后她说你看最后还有这些小金豆是在我手里的，如果哪天我真的需要用钱了，我还可以把它变现，即便有可能在有些首饰加工费上我会有一点点的
0: 损失、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黄金的金价它还是在的，而且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也聊到了黄金长的一个时间阶段来讲，时间周期来讲它依然是上涨的，所以呢不亏，
0: 对，你像很多女孩子就包括我原来是不太清楚的，
1: 嗯，
0: 因为我很直男我后来成了家之后我老婆也很喜欢买黄金的东西，就是她经常买个首饰戴个一两年，
1: 是是是，
0: 然后呢金价涨她就把它换掉
1: 啊，
0: 换个新首饰，
1: 多好，
0: 很好，
1: 常买常新，
0: 啊，
1: 而且还有赚，对吧，
0: 也是一种投资方式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好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因为前面我是说到了一些小女孩的一个消费理财的这样一种方式，但这个呢你看女孩喜欢，像这个书敏这种觉得何必呢，我买个金不香吗，买个金块不香吗，好，那从听众的一个角度来讲，书敏，如果有听众决定拿出一笔钱来投资黄金，
0: 嗯，
1: 你会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一次性买这样一个金条还是分批定投。

0: 好，如果你是一笔闲钱投资，
1: 嗯，
0: 那么如果现在价位是确实是从历史看啊，是比较低的一个价位，相对来说，那么我觉得是可以全仓介入的，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种。但是如果是高位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那有时候我怎么知道，
1: 很难说
0: 它是不是高位，
1: 对，
0: 万一跟以后比还是低位，是不是？
1: 你自己想，那时候金价到$4,000的时候，就 COMEX 黄金到4000，那你是不是这个价格觉得已经是到历史高点了？但是你看它后来呢？后来人家就是站上了5000这样一个关口啊，所以你很难去说这个价格在历史上是高是低吧。
0: 那是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第一种，
1: 嗯，
0: 你可以做判断，
1: 嗯，
0: 第二种是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判断，
1: 嗯，
0: 对吧？那很简单，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判断，那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你从理性角度上讲你没有能力判断，
1: 嗯，
0: 那就做定投，
1: 就分开，
0: 对，就做定投，
1: 就我把时间线也拉
0: 长，我每年投一点，
1: 嗯，
0: 每年投一点，
1: 嗯，
0: 或者每个月投一点，
1: 嗯，
0: 都是可以的。我这笔钱，比如我有10万块，
1: 嗯，
0: 或者我有20万，对吧？我把它分成5年内投完，
1: 嗯，
0: 然后我每半年投一次也可以，
1: 嗯，
0: 按季度投也可以，按年投也可以，这你可以自己设置目标。
1: 我觉得这种呢，就是男生女生的差别。你看男生，我把它分开，然后我投，然后女生说，嗯，不要，我也把它分月，我也每个月投，
0: 也可以，
1: 但是我就不买那种就一点都不好玩的金，我就买这种哎有这个给到情绪价值的小金豆，对吧？
0: 嗯，就是你也可以产生这种模式。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看你对自己的自信度和判断度了。
1: 你不觉得女生这样每月一颗小金豆它也是一种定投吗？
0: 也可以啊，也挺好，
1: 对吧？
0: 也挺好啊，
1: 嗯，而且他每月的这样一个定投还有一点，他可以说哎，这两天看到价格下来点了，走，我们挑金豆去了。真的，因为我真的是有一次陪一个女生啊去挑了一颗金豆之后，才知道原来她每个月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一颗金豆，然后她跟我说为什么会买，卡啪啪啦啪啦说了很多。然后而且她知道吗，她说嗯，当我看到我那个小罐子里面存了好多小金豆的时候，我的心情会特别愉悦。她说如果能够把小罐子换成中罐子大罐子，他说我的心情会更愉悦，就一种积少成多。
0: 那个很多人存压岁钱那个感觉一样，
1: 嗯，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一样。
0: 嗯，
1: 压岁钱吧，它是货币，
0: 嗯，
1: 货币吧，在从这个拉到时间段足够长的前提下，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因素掺入之后，它会贬值。
0: 嗯，
1: 但黄金不会，它甚至会增值，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至少它保值吧，我们且不论它增不增值，至少它保值吧。三，你看跟压岁钱还是不一样，如果当年我们把压岁钱都换成黄金的话，现在回头看，哎呀
0: 也挺好，
1: 高兴了。
0: 嗯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就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不同年龄段的投资者如果投资黄金的话，
0: 嗯，
1: 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先说年轻人。
0: 如果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因为你年轻嘛，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如果选
1: 择有足够的时间，
0: 有足够时间，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对黄金产品做更专业、更细致的了解，
1: 啊，
0: 然后把这个整个黄金产品，
1: 嗯，
0: 作为你总的这种资产配置中的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啊，甚至啊，在你的风险可控、专业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黄金 T 加 T、黄金期货也不是不可以尝试。
1: 啊，这个风险有点大。好，
0: 嗯，
1: 我们把中年人这块空掉吧，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
0: 嗯，
1: 我们直接跨越到老年人。
0: 嗯，
1: 这个老年人，我的概念就是退休以后。
0: 嗯，退休以后，那么从退休以后啊，从老年人角度上讲，
1: 手里有钱，
0: 对，手里有些钱，那么我觉得黄金的配置呢，更多的涉及到什么？就是说，财富的传承，
1: 嗯，
0: 对吧？长辈对晚辈美好的这种生活
1: 祝愿
0: ，对吧，
1: 嗯？
0: 那这种角度上讲，那我觉得配点实物金
1: 也
0: 很好，实话实说，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吧？而且拿出来长辈，哎，给
1: 可好看了，
0: 很好看呀，
1: 啊，
0: 对吧？送个金条、金块，很好，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1: 是，所以你看，不同年龄的人，我们给到的投资建议都会有一些微的这个差别。
0: 而且如果我补一句，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任何加杠杆的产品。
1: 千万不碰，
0: 不碰，你就是买纸黄金也可以的，
1: 嗯，
0: 黄金 ETF 也可以，但是不要加杠杆。
1: 是是是，老年人这个时候风险是放在第一位的，保证手里资产的安全哈很重要。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有关于黄金投资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5: 报时新经济，
16: 报时新经济，
15: 报时新经济。
1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5: 点击新未来，
16: 点击新未来，
15: 点击新未来。
1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近期中东地区地缘冲突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

0: 哪些尾部风险值得关注？黄金的避险属性是否还在？ A 股又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那么接下来就关注到相关精彩内容。
1: 近期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面对不确定性，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该如何来应对？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固收加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加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洋，欢迎薛总。感谢三位的到来。首先呢，其实想跟三位探讨的是啊，确实目前这个关于中东局势下一步的走势牵动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也看到现在美伊进入了一个谈判周期，这个矛盾冲突是有所缓和，但是想听听三位对于下一步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么去判断的，因为毕竟中间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反复，会不会存在一些尾部的风险
2: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影响呢，我想分两个方面来去解释。第一个呢是实体经济方面，第二个呢是这个金融市场。实体经济方面呢是一个偏中期的影响，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油价呢从60涨到了100，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我想呢，这个可能油价最猛烈的这个上涨阶段已经基本上就到这个水平了，冲击最猛烈的阶段呢已经基本上已经这个成为过去式了。再说一下这个金融层面呢，因为金融反应是比较提前的，也比较剧烈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俄欧冲突即使是这个后面一直在打，但是呢金融市场影响就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后呢，它就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呢从我的这个判断而言呢，我认为股票市场呢应该说最大冲击的那个阶段呢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去重新去考虑风险资产是不是有机会这么一种状况。当然呢，如果是从应对角度来讲呢，毕竟这个尾部风险还是存在，比如说这个油价，因为如果说少数原因啊导致这个油价冲到更高，可以做一些这种偏对冲性的呀，或者说是配置一定比例的一些防御资产去考虑，比如说我要控制回撤也好，控制波动率也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判断而言啊，大概这个风险最高的那段已经是过去了。
1: 胡总呢，会不会觉得最糟糕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3: 其实多数投资者其实你是很难精确的预判海外的某些局势变化，并且依据这个预判你去获得超额的收益的。所以呢，我的一般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我去尝试去捕捉，或者说尝试去预判这些事件会带来的极端风险是什么，它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极端风险发生的时候，我做相应的应对。那么除此之外，那我按照我自己节奏来做投资。那么美伊这件事情可能带来极端风险是什么呢？大家大概会有两条演进路线。第一条，那么油价持续在高位，那么引起海外为了控制这个油价啊，美国进入加息周期。那么这样一来呢，一方面会影响可能 AI 这个行业融资的这个顺畅度，那么可能对 AI 行业有巨大冲击。第二呢，目前在高位的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银铜啊，甚至油等等，它可能在高位带来的波动风险会巨大啊，这是大家担心的第一条逻辑。第二个逻辑是呢，如果全球持续在面临这种高成本的话，是否有可能进入一个全球的一个需求的压力，或者说这个全球需求进入衰退这样的风险。那么很多人呢在推演这条逻辑的时候，就会肌肉记忆一般的去提取2022年年初这个状态，因为确实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在从 A 股角度来说的话，某一项这个科技行业当年是新能源现在是这个 AI 产业链，那么有一个持续很好的回报，涨在了高位。然后呢，海外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啊，这个战争，然后呢，油价高涨啊，这个担心进入加息周期。但其实我们仔细去做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并不一样。比如说，像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美联储几乎是零利率，而目前美联储的利率是3.5到3.75，其实是个比较高的位置。那我们可以判断说，即使它为了控制通胀做一两次加息动作，那很难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啊。包括当时这个美国的通胀，应该我记得 CPI 是5.9，现在是2点多啊，其实也没有到不可控的程度。包括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当年在2022年初的时候，其实新能源行业是出现了一些竞争结构恶化这样的现象的。那么 AI 这个行业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还处在一个欣欣向荣、供不足需这个状态。甚至包括大家可能会非常担心说，全球如果这个衰退的话，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商品在全球的这个销售是否会出问题？其实我反倒比大家乐观一些，因为我觉得中国在过去3-4年内一直扮演着一个向全球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商品，帮助全球很多国家去抑制通胀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其实很多人过去3年一直会对中国的出口很悲观啊，看空了3年，但是看错了3年，中国的出口一直很强劲，而且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加的关税90%由美国人自己承担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全球对中国啊低价高质商品的需求是很好的，所以说万一通胀失控，甚至有可能，我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出口的相对的这个情况，说不定还能受一点点益。所以说，综合这些因素看，我的判断是说，即使到了这种比较尾部的情况，那么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而非持续性的，一次性的，而非这个反复的这样的冲击。所以这样一来呢，我的结论其实是，我们可能确实要提防可能10%、20%这样的尾部风险，但是作为第一大概率事件，我们不用太担心了。第二，即使尾部风险发生，它带来的这个恶性的后果可能也会比我们想的要，或者说比前期市场悲观反应的这个状况要好很多。
1: 嗯，所以做好应对是最重要的。
4: 没错。最大的尾部风险肯定是中东那边美伊战争失控，那如果不考虑这个风险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市场高估了战争本身对 A 股的影响，但是可能低估了长期高油下对全球经济以及对 A 股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它可能不是一个总量性的，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因为首先我国的经济其实对石油的依存在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中是比较小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高油价长期在一个高位，那其实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国家一些制造业的相对优势其实是会体现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核心的矛盾其实是油价在高位维持多久。那我认为市场其实可能低估了在高位维持的一个时间。从供给端来说，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超过一个月之后，那中东的许多国家他们就需要通过停产来关闭停止石油的生产。那这个停产时间过久之后，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它这些油田再打开，它在短时间内它的供给也回不到过去。停产的时间越长，这恢复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而另外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战争总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之后，全球的对石油的补库需求也会推动油价维持在一个高位。那长时间来看，油价是一定会往下回落的，这个因为一方面是供给长时间来看会恢复，另外一方面需求的弹性也会压制油价。这个需求的弹性比如说可以从很多地方会寻求一些能源的可控性，去增加他们的像新能源这样去增加他们的能源自主的一些能力，来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这些其实都会压制石油的需求，从而推动石油的供需重新回到一个平衡。所以就目前的市场而言，我觉得可能短期战争的影响主要是在对风险的影响上来体现在一个短期的流动性冲击上，而中长期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这个高油价的影响上，以及高油价持续的时间上。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对于大类资产一些后续的影响。刚才油价我们都说过了，接下来市场最关心的黄金。当总，您看，就是其实黄金是作为传统的大家认知是一个类避险的资产，但是在这次冲突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金价也是大起大落，尤其是在战争之初，金价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撤。所以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去认知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以及您怎么看待它后续的走势？
2: 这个黄金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黄金哈，它作为一个这个大类资产哈，我们先看一下它历史的表现。大概从1968年开始，这个黄金呢是有一个市场的价格，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就是年化的涨幅是将近10%，9%+，这跟这个美国的股票的全收益，就是指数加红利的收益略低一点，是相当高的。它背后体现一个什么特征呢？它实际上是跟美国的一个信用扩张是相关的。这个信用扩张底层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赤字总水平，或者说未偿债务的这个总水平，跟这个是比较相关的。只要是这个货币不停地在扩张，也就意味着这个 货币相对于某一个金本位下的一般叫一般这个价值衡量标准，就是黄金，它是贬值的。

0: 所以黄金呢就是长期上涨的这么一个它这么一个特征。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作为资产而言，假设我是做这个多资产或者多策略配置的话，那么黄金呢就应该成为多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全世界比如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类资产能够有这样收益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不多的，比如像这个其他比如铜原油，其实它的这个收益是赶不上黄金的收益的。这个呢首先是这是第一点。那么短期的这个认识呢是这样，这个黄金呢它这个避险资产是有条件的，黄金它还是一个偏投资性的资产，它并不能作为一般这个货币一样这个有这个支付属性，它这个是没有的。它不像这个美元一样，比如说美元你可以去拿它去买东西，黄金呢你需要兑换成某一种货币再去买东西，这个呢是有差别的。所以呢它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呢，这个黄金呢它你不应该认为它叫一种避险资产，它应该是一种投资性的一种东西。它跟这个你可以认为呢它是抗通胀的资产，它跟这个叫美国的实际利率相关，或者说它跟叫做就是抗通胀的债券的价格比较相似，但是呢也只相关而已，它本身是个独立的东西。短期因素呢就是因为我说它并不完全是个这个避险的东西，它是一个投资性的一个资产。过去几年呢这个黄金涨幅是比较大的，当然这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货币投放量非常大有关。首先呢获利盘就很多，它的位置又很高，当然呢它有这个底层的基本面，就是美国放了很多钱，所以导致黄金上涨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出现外部冲击，你是没有办法判断说它就一定是避险的，它不一定避险嘛。所以最后是，但是呢，主要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呢，黄金仍然是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那其实您谈到了黄金的投资性，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把握它的一些交易机会？
0: 我觉得交易机会呢，我自己觉得短期对于黄金的择时是比较难的，最好的办法呢，应该是说在这个多资产中，比如说我始终给它放置一定的比例，应该做的比较好的办法呢是逆向去做，因为我相信这个资产长期是向上的，这是第一点，这点是很关键的，就是我首先相信这个东西是长期向上的，那么呢，比如说我找到这个几类资产。在它比较差的时候我可以增加它的配置，在好的时候呢我反而降低配置，这可能比较好。
1: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市场担忧由能源价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会不会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来采取一些紧缩的政策，特别是美联储啊。
2: 这个担忧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油价上升之后，确实是许多央行它虽然没有加息，但是它暂停了一个降息，那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这些央行看到真的说油价导致了输入性通胀的发生，他们是有可能采取，加息的这种政策的，但是呢，加息的可能性只能说不为零，那后面呢，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跟踪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可能没法做这个判断，就是可能要首先要跟踪油价的持续性，其实要跟踪油价对于通胀的传导。那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不会去发生一个滞胀，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是，滞胀它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滞胀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是高通胀加上一个失业率的提高，那这两者同时发生，而且就是同向波动。那目前是看不到美国的失业率在提高的，应该说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就是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后面的话，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比如说高油价真的导致了尤其是美国的输入性的一个通胀。然后导致美联储，去被迫采取动作。那这里首先要看他新主席能否保持独立性，就是大家会发现他，这些假设可能就太多了，其实每一步都是需要跟踪的，所以现在其实是很难做出来后面的货币政策的判断的一个时间点，需要逐步的去跟踪。
1: 好的，那在分析完这个全球的大类资产和流动性之后，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 A 股市场的表现。那先问梁总，你怎么看？就是确实。近期的这个 A 股表现好像已经对于这个冲突走出了自己的脱敏行情了，我们 A 股是不是会走出一个独立行情来？
0: 我觉得这个 A 股的这个表现呢跟 应该说跟

0: 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盈利的预期它是高度相关的。当然这个盈利预期呢，它是跟这个宏观经济啊、货币环境啊等等它是相关的。今年的这个宏观环境呢，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物价总水平哈，过去几年呢都是一个偏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今年呢这个非常大概率啊，它是一个向上转正这么一个特征。这个转正呢跟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呢是本身呢是这个偏制造业嘛，加工为主，所以呢本身呢它就会这个会顺价销售，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价格自然会上涨。再一个呢，前几年这个一直在搞这个供给侧改革，很多行业呢这个比如说一些产能呢它就没有再继续投产了，没有继续投产之后，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恶性杀价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呢也会带来这个价格的一些上涨。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比如说拿这个 PPI 来看， PPI 的话就是工业企业的价格嘛，它这个价格呢大概率是会持续向上的，这个呢对企业盈利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支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地产，我的判断呢应该是到今年的年底啊，这个大概率呢会企稳。这个企稳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一线城市它这个销量呢基本上已经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呢如果说一线城市稳定，那么带动二线，这个呢我觉得总体来讲房地产呢大概率呢会稳定下来，那么呢它对这个总体经济的这个拖累呢也会减弱。所以呢如果是这两点判断这个都成立的话，那么今年企业的盈利呢我觉得是总体来讲是不错的。如果结合现在的这个估值水平呢，现在估值水平呢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今年呢这个市场呢应该会是一个正收益，就是但是呢我觉得收益呢会比去年要低。我们判断今年的这个收益呢大概跟历史的一个平均水平差不多，历史平均水平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十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大概这么一个水平吧。所以我觉得今年呢可期的是这么一个判断。
1: 那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那从三月以来的这一轮回调， A 股的回调未必是一定受到这个中东冲突的影响，它可能是有自己内在的一个调整的逻辑在。
0: 我觉得可能原因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可能很多诱因导致的，它不完全说是一个单纯的原因。首先呢它是跟比如说市场的总体情绪有关，市场总体情绪在高位，这个时候呢有个利空，它就容易对市场形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就这个负面影响是比较实质的。如果说呢这个情绪已经比较低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个类似的一个事件信号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呢，它相对来讲有可能是没有那么强的，就是说可能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中国供给这个供应链比较强，甚至是可能势力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这个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会重新对这个当前的这个机会和风险进行评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机会其实更大一点。
1: 好的，谢谢胡总呢。 A 股的牛市逻辑还在吗？
2: 我觉得与其回答牛市逻辑是否在啊，就我不如回答说大家曾经担心这些问题，或者大家对这个市场的一些隐忧。那么我们看宏观经济上，宏观经济我们就分三个层面，地产、消费和新兴产业。我们先看地产，因为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啊，它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个地产这个调整啊，比较长期调整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那么我们呢做了个统计，是大概这个时间是4到8年之间，那么调整的幅度大概在20%到40%。那么咱们国家从2021年开始地产步入调整的话呢，时间上虽然没有说碰到上限，但是也已经进入了这个合一区间了，调整幅度上其实也差不多了。那么我也许不能判断说今年是否一定触底回升，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大概率它进一步像过去一两年大家可能会担心它的调整不可控啊，甚至会带来对宏观经济乃至金融体系的这个安全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概率大家已经可以打消了。对，这是地产。那么消费也是啊，消费历来一直被当作是经济的稳定器，那么在过去两三年的消费大家可能是让大家有一点点失望的，但是呢从今年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春节回家可能各自都会有这种感受，哎，餐馆的人是比之前多了一些啊，甚至这个很多有些消费品，那么从白酒啊跌价之后，有些品种已经开始涨价了。那么旅游非常之好啊，消费的数据其实也各方面的数据也都不错，所以说消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后续呢大家不用担心啊。

0: 消费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情绪上的打击或者失望，那么这是消费。那么第三呢，新兴产业啊，过去大家在谈到新兴产业的时候呢，从来只把它当做一个旗帜或者标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家对宏观经济中找不到总量找不到亮点的时候，那么我就说，你看我们的新兴产业增长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那么但是呢，可能很少有人认为新兴产业能够完全支撑起这个总量，扮演起这个主力发动机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数据上啊，从去年开始，新兴产业的用电量其实已经超过了地产基建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那么也有一些机构做预测，因为大家统计口径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在2028年左右的时候，那么新动能将替代旧动能成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也就是最近这个两三年时间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新兴产业不仅未来可能是个结构性机会，它也在总量里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新兴产业的高增长也能够把总量稳住了。所以说综合这三个维度看的话，我们觉得大家如果担心这个牛市会出问题，可能唯一需要担心的一点就是无非是说估值也许有些行业偏高啊，情绪有些过热，或者海外的一些冲击和波动。但是呢，估值偏高，情绪过热，我刚才提到了。那么借着这个三月份以来这个市场波动和调整，其实我认为挤掉了很多。那么海外的冲击呢，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个梁总说法，就中国的股市的自主性一直是有的，而且呢可能越来越强啊。所以说综合这些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不能给出个结论认为这个市场会离开牛市走熊。那么我认为对中国市场的话，可能确实收益率我们要稍微放小一点，波动性我们要容忍一些，但是方向上我们觉得应该没有出现什么方向性的变化和问题。
1: 所以未必是一个全面性的机会，可能结构性的机会更多一些，对吧？
0: 没错，我们需要在结构和节奏上吧，节奏指的就是波动，结构就指内分细分的选的方向。我们与其担心市场走牛走熊，不如在这方面多花一点心思和这个精力。
2: 我其实倾向于这是一个宽幅震荡的市场。那宽幅震荡的话，就意味着它可能在这个区间下限的话，我们其实对反弹的期待就可以大一些。那对区间上限的话，就要谨慎一些。就是下限的判断，今年上市公司的包括经济的整体的盈利性可能是在增强的。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 A 股的指数就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至少今年上证它应该是一个收红的一年，它不应该是一个收跌的一年。那这是下限。那为什么说也是有上限的？就是首先现在的市场的风险偏好肯定是被打压了很多，跟年初的这种狂热的情绪很明显是不太一样了。当然这长期来看肯定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市场的结构的话，那目前可能结构分化非常大，有很多的股票其实甚至位置比920还要低。那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十几倍的消费股，几十倍的制造业和几百倍的科技股。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市场接着往上，其实它可能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主线去带动，那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所以市场的高度也被约束了，而且市场整体体现出来一个波动性很大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说，对向上突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筹码分布，所以后续的话，我觉得可能整体上就是一个宽幅震荡，然后大家可能需要一下压低自己的收益率，然后就是尽量减少对追涨杀跌这一类的交易。
1: 您对这个宽幅震荡的这个宽幅有一个预判吗？
2: 那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这种最近的高点低点，我觉得就是不用太乐观也不用太悲观。
1: 从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梁总。
3: 我觉得从中期趋势来讲呢，人工智能 AI 呢，我觉得是肯定是这个绕不过去的。我觉得呢，今年这个 AI 呢仍然是有机会的。那就这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如果从投资角度来讲呢，它从一个比如泛 AI 转向了一个叫Hello 交易，转换成中文的话呢，叫可以类似成叫硬核资产。硬核资产呢，就是在这个需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相对来讲不会被颠覆，这个折损率比较低的资产。另外一端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应用，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应用现在起得也很快，现在去真正去在工作中用的过程中就在为这些模型付费，所以呢这些模型它的一个收入曲线呢肯定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AI 呢它会一方面呢是海外的这个跟这个算力直接相关的这些收益品种，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叫做硬核资产和应用两端，它会往这个方向去切。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注意到这个

0: 中国的这个企业哈，就是一些龙头企业，在过去的这个5、6年，它已经呈现出来在全球的一个持续的竞争力，其结果呢就是中国的出口数据在这个可以说就是跟中国这个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出口数据都持续的在向上，这些企业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个盈利占比越来越高，这个呢这个制造业也好，这个。一些研发外包等等，就是说这些公司呢，我们去考虑，比如说它的全球竞争力，它的这个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相对于这个全球的同业公司的这个估值比较，和它的这个短期增速而言，它的这个股价的吸引力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配置非常核心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趋势都应该属于比较中长期的趋势，所以呢，如果说去考虑这个收益性角度来讲，这两类资产呢是优先考虑的。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

0: 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
8: 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1: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1: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7: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以下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精彩内容。
18: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固收加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加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阳，欢迎薛总。感谢三位的到来。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
19: 这样啊，就是首先如果从看好的结构上来说呢，我的习惯是一般我会把机会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市场的主要矛盾，一类叫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特点往往是什么呢？它有非常强烈的景气表现和预期共识。次要矛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景气也许不在，但是呢它处在一个叫做行业景气或者叫基本面跌无可跌，以及相对行业中一些优势公司的股价估值跌无可跌这样一个双重不对称的保护。那么首先对于市场主要矛盾呢，其实我觉得我的认知和大家可能会一样，就是 AI 产业链作为一个中长期的发展，以及说可能涨价这个趋势，那么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偏共识的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补充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我们会发现在 AI 产业链里头， AI 已经和其他的新兴产业形成一个连通了，比如说新能源，新能源在为 AI 提供你的动力啊，那比如说机器人和这个自动驾驶在受益于 AI 的发展进步，那么包括这个创新药，其实很大程度上 AI 也在支持创新药的一些，包括直接支持创新，包括提升它的运行效率。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这个产业要系统的看，它可能是一个带领很多新兴产业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过程中，那么可能我们就要第一有整体的眼光，第二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需要不停的去找哪些细分的方向或者行业是逻辑上受益的，以及说它的估值和它的增长啊相对是有比较优势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价格上涨这个趋势呢，我的判断是上游的价格上涨那么可能到了一个中后期，包括它也面临了一些比如下游接受能力，包括这个可能有加息这个威胁这样的因素，所以说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会受限。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其实上游的上涨价格上涨受限，资源品价格上涨受限，对中国未必是坏事，因为中国是一个进口资源而输出产成品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条主线上我可能会更看好一些中国制造业，比如说化工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们进口海外的资源啊，生产出产生化工品，那么

0: 这个过程呢又被从去年或者甚至更早期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反内卷所保护，导致说它有可能竞争结构改善，那么进入一个涨价的过程。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在涨价或者周期这个方向上，我可能会从上游往中游关注更多一些。那么这是主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回头看的话，虽然今年市场很热闹，波动很大，但是很多消费链里的优秀公司，甚至地产链中的优秀公司，默默的从年头到现在也涨了一些，涨幅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稳定性很强。那么这其实就是我认为次要矛盾始终需要布局的这个原因，就在于说，第一，你有可能会看错，就如果主要矛盾因为它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突然受阻，或者说因为重大的风险事件，那么导致它产生剧烈波动的时候，那么次要矛盾可能体现出它的稳定性。这第一。第二呢，次要矛盾在底部，也许它的这个拐点提前于我们预期到来，那么这个次要矛盾的这个市场表现相关公司的市场表现可能会好，或者说当大家有逐渐形成一致意识之后，那么股价可能会领先于真正这个产业和景气的拐点很早到来，那么这其实也是我们觉得今年就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建议是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么都做适当的关注和布局。那么这四个方向如果都有所配置的话，我相信今年犯大错的可能会比较小。对，
1: 确实消费这块现在还不太拥挤。
0: 没错。
1: 那顺价您刚才也提到了顺价，我就想说，现在这个顺价逻辑，您认为能最终传导到终端，就是消费端它能接受这个顺价逻辑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细分的看的，就是我其实过去两三个月我做了大量调研，确实有很多行业你是能够把价格顺下去，有很多行业顺不下去。我觉得能顺下去的行业吧，可能普遍会有一些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可以大家做参考。第一呢，出口的这个敞口会比较大，因为海外它接受的是一个全球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中国的产品涨价，那么海外如果判定上游资源品在涨价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更能接受这一点，这第一。第二呢，很多这个顺价的品种它有个特征，就是说它在下游成本结构中占比可能不高，那么比如说占比成本1%，那么我即使涨价涨了50%，那可能成本占比从1%涨成1.5%，但是它又很重要，那么可能这个涨价就更容易被接受。第三就是说，顺价的行业竞争结构一般较好，那可能比如说几家企业之间，那可能会有一个默契，或者说形成我们过去持续在做恶性竞争之后，我们可能希望走出这个恶性竞争，无论是政策在引导它，还是企业之间自己逐渐这个对过去这种恶性竞争有一个反思，那么符合这三个点的这些行业的顺价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1: 确实可以从这三类中去寻找一些机会。
0: 对，
1: 好，薛总。
2: 我就从时间维度上给大家分享一下。那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就是一类受益于能源成本中枢抬升的这类机会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因为也是刚才就提到了，大家短期其实是把战争和这种油价波动等同起来，觉得就是去博弈这种战争的结束与否，但是油价的抬升是确定的，只是说你的中枢抬升多少，是到80还是到90还是说到70，但是这种抬升的确定性下，那就意味着很多被忽视的这种受益于能源成本抬升的资产，其实是有一个凝聚共识的一些机会，而且他们的基本面可能会在一季度二季度会发生一个很快的一个改善景气度，那这是短期的机会。那还有一类机会是短期和中期都包括，就是比以化工为代表，我觉得不仅仅是化工，它应该来说是一个中游制造业整体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化工的行情是从去年的反内卷开始的，那可以，这就很有意思，它不是说从一个需求驱动的一个行情开始的，而从一个反内卷，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供给侧的一个口号开始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反内卷当时提出了一个背景是美元一直在贬值，然后上游的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那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可以去想象，如果说什么动作都不做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要承担一个两头的一个挤压。那这里出现了反内卷，那相应的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制造业的企业的盈利是要向上修复，那修复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借着库存周期进行一个涨价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供给驱动的而不是需求驱动的一个制造业行情。那我们接着可以往下去推演，那相应来讲，如果它是供给驱动的，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可能像需求驱动的那样量价循环的往上涨，它一定是涨到了一个二三线企业的成本，就是涨从他们从亏损变成了盈利，就结束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他会发现，尤其在周期底部已经赚钱，他会发现他会出现一个 估值和盈利的一个双击。所以这类企业更多的是集中在中游制造业的龙头，那这类企业里面在化工分布是最多的，所以化工就先表现出来了一个板块性的行业性。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化工，其他行业因为没有板块效应，可能位置更低的这类的龙头还是存在的。那就化工而言，其实可能本来涨得好好的，因为美伊战争的原因导致了它这个行情突然被打断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像最近开始披露的一季报的一些预告来看，那化工的这个业绩其实是在兑现的，那业绩和逻辑兑现了，股价却跌回去了。所以我认为它在短期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行情，那中期的话，整个中游制造业的龙头的行情我认为没有结束，后面会陆陆续续的都会表现出来。那此外中长期呢，我也比较看好内需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认为现在可能长期来看处在一个往内需的一个拐点中，那这里面制造业的盈利修复是第一步。那去年我们看到在出口的贸易顺差创纪录的一个背景下，出口的平均价格是减少了5个点，那紧随其后的我们看到了是一些行业的出口特惠在取消，包括看到了人民币升值，那这些我认为都是向内需去转的一个信号。跟历史上不同点在于，历史上我们其实是先有投资再有消费，它的消费其实是投资的一个结果，是围绕着投资从上而下传导的。那未来的消费本身它就要承担起一个去支撑经济往上的一个动能。那消费结构上而言，我觉得如果概括性的说，我认为历史上的消费它对应的是居民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或者说整体各个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而未来的消费可能对应的是居民的一个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恢复和向上。那这里面它就跟刚才说的这种中游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盈利改善就对上了。所以中长期我是比较关注内需这个方向。
1: 那您认为这个内需拐点到来的这个指标都有哪些？房地产市场企稳会是一个先行指标吗？
2: 房地产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房地产可能不是最领先的，最领先的指标我认为可能是人民币。那像最近在这个美伊战争中，因为油价高嘛，导致那个美元很强的一个过程中，人民币其实也没有跌，然后美元一旦转弱，人民币又开始涨。那这里的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把经济看成是出口和内需两个部门，一个升值的人民币，尤其是一个走明显升值通道的人民币，它肯定是有利于内需的一个发展的。那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前瞻也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指标。那此后呢 ，PPI 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像3月 PPI 已经转正了。应该来说，对于国内内需来讲，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是不可能在制造业亏损的情况下去说内需有多好的，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优势产业一定要赚钱，我们才能谈得上消费起来。那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地产，因为房地产是居民的，可能是这种财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房地产房价企稳回升之后，那消费的改善，这种时候其实是，就变成了一个事半功倍了，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更一些现实的，包括对投资更有指导意义的指标，可能就是一些企业的一些微观企业的一些盈利。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些食品和餐饮企业，那去年底到今年，它逐渐的开始，经营上开始企稳回升。像这类企业，他们的增长本身可能跟经济跟 CPI 就是高度相关的，它很难去用线性的眼光去看他们未来的一个增长。
1: 其实各位在分享完结构性的机会之后，我刚才一直在考虑的就是这个对于投资机会或者说大家投资策略的这个把握也是非常重要，否则太走错了就只能拿着熬。梁总这边，您其实我看到您这边是提倡这个多资产多策略，那也想听听您最近比如说会关注哪些大类资产的机会。
3: 如果说这个让我预判呢，我大概这么预判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股票呢，大概是我认为是有正收益的，但是这个收益呢比去年要低，这是一个判断。然后黄金呢长期是向上的，可能之前的那种高收益呢，我觉得比较难持续吧。我不做这个预判，但是呢理论上它不应该说是就每年都有一个这个20%的收益，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很现实吧。然后今年的这个债券呢，我觉得今年未必是个熊市，我觉得大概是个震荡这么一个。

0: 的情况。所以呢，今年这个大类资产呢，它并没有说，首先呢，我觉得不会出现一个像最近一个月这个集体性共振式的下跌，我觉得这个概率呢是不高的。总体来讲呢，要么是震荡的，要么呢是这个是向上的。所以呢，本身配置一些这个资产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如果从股票来讲呢，我觉得这里面所提供的 alpha 收益更多。如果是我的一个建议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几种策略呢，采取一种比较均衡的配置，然后，定期再平衡，这种思路呢会更好一点。
1: 那这里面又有两个小点，第一个是您是怎么去捕捉股票市场的阿尔法机会，第二个就是那根据不同的这个周期和宏观，其实大类资产它也是一个轮动的过程，那其实你也是会动态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比例。
0: 这个如果是讲阿尔法的话呢，主观它确实也能提供阿尔法，比如说两位在调研，我也去这个调研等等，这个调研本身呢就能提供这个阿尔法。这个阿尔法呢，这种阿尔法呢，比较多体现在一些偏成长的机会上。如果说从策略角度来讲呢，它大概有几种这个 alpha 的来源。第一种是这个增长本身，如果你找到了非常高增长的公司，这肯定是 alpha。第二种呢是这个公司质量很好，你可以认为高质量。高质量的特征呢就是自由现金流很好，这个投资回报率很高，ROE 很高等等，这些东西呢它也是一个 alpha 来源。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 alpha， 比如说趋势啊，这个市值啊等等，这你也可以认为呢它也是某种这个 alpha 特征，因为它持续也能带来一些这个超额收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观察这个市场的这个历史来看呢，不太会出现某一个因子或某一个特征，这个每一刻都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本身的原理。它如果是很好的话，一定是阶段性比较好，阶段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我对这些因子或者策略呢进行择时，但我觉得这个择时呢，难度是比较大的，不是不可以，难度比较大。另外一种思路呢，就是说，我会这个在几个不太相关的这个因子上呢去做配置，我这个以某种方式去平衡它们，这个呢是一个更现实的做法。我觉得呢这两种思路呢都可以尝试，就是说也可以尝试择时，也可以尝试去这个去用配置的思路去做。但是总之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想实现一个稳健且这个就是稳健又还不错的收益的话呢，在这个肯定是要在多资产和多策略中呢去做一些尝试。单一的资产和单一的风格，波动这个是很难克服的。通过择时去改进的话呢，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其实应对这种，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一个阶段快速轮动的一个行情，现在市场也认为说，要不呢我们就做左侧的一个埋伏，就做左侧的布局。因为其实胡总您这边，我看到您这个固收加，其实您在之前也非常强调一些对冲的思维，一些负相关的资产的配置哈。
2: 好，其实就是固收加这个天生啊，它其实就是带有一种叫做资产配置的智慧在里头。因为以前我有一次和这个一些渠道的朋友沟通的时候，他们问过我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为什么买你固收加，我买一个水平极高的基金经理纯股票，再买一个水平极高基金经理纯债券，我自个儿配不就得了吗？那么固收加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资产的负相关性。所以固收加底层它就是利用了一个最鲜明的资产负相关性，就是股债之间的一个跷跷板，所以这是固收加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那么基于此呢，所以说我理解的固收加，或者我在做固收加投资的时候，就会非常重视说，你既然是在做你的这个资产负相关，或者说在做一个均衡，或者说这个对冲的配置，那就把这个均衡对冲的配置在各个方面应用起来。那么有一些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也管纯股票的产品，也管固收加产品，那么在固收加产品的管理中呢，我就会额外的把这些对利率不那么同向的资产配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周期啊。因为周期呢往往是我自己投资叫成长加周期嘛。那么周期的特征是什么？周期在经济从复苏走向过热的时候比较强，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个宏观或者政策背景是什么，它往往尤其到后期的时候，你会逐渐通过加息来控通胀，那么这个时间对于成长肯定是不利的。 那么所以说成长加周期。

0: 当然我会做这种布局，但是呢我没法预测黄金什么时候顶点然后突然会下跌啊，当然这个风险后来实现了，但是我根本猜不到会是那天，我只隐隐约约觉得会有这个风险。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权益资产里还有一类资产叫做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它和黄金资源相关的公司不一样，那么这其中又有一些公司呢它卖投资金条的比例很大。那么会发现如果当黄金从高位急跌的时候，在那几天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很多投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抄底投资黄金的好机会，所以那几天黄金珠宝尤其是卖这个投资金条比较多的黄金珠宝公司门庭若市，所以那几天发生现象是黄金资源股和着黄金一块跌，但是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会有一个短期的急涨，就靠那几天的对冲就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净值。那么其实这种这个就是包括我以前也会这样，就比如说我看好航运的时候或者看好航空的时候，我会多买一些这个和油相关的这个公司去对冲你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成本风险，或者说都和汇率相关比较敏感的公司，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冲。那么其实通过这个方式吧，那么去第一呢避免你这个比如说我纯左侧或者纯右侧，那么第二就是说避免说你单纯如果不做对冲的分散，你其实是牺牲了你的收益率去换取你的这个低波动，但是呢有些对冲的策略你其实是可以不那么牺牲收益率去换取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波动性的。你去通过这种有些是行业的逻辑有些是宏观的逻辑吧，不停地去发现这样的逻辑，然后去构建这样投资组合。
1: 我觉得这个发现和配置这个负相关的资产它是一种能力，但是更关键的可能是在权重的这个配置上，权重的设置上。
0: 对，
1: 那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0: 我一般会基于就是波动率来去考虑权重，比如说股债之间配合，那么我们大家都可能就是投资者会有一个知道一个词儿叫股债风险评价，大概就是说某件事发生之后股涨那么多债会跌那么多，两个刚好能对冲。那么所以说呢其实我会在配置权重的时候看波动率，比如说我刚才说了这个油配油的品种和配这个航运的品种，那并不是说一股配一股或者这个等市值之后他们刚好能够对冲掉的，他们会有不同的波动率。那么我希望去观察一段时间它的波动率中枢，然后呢发现它们的波动正好能够互相把这个上涨和下跌能够大致填平，那么我可能会按这个比例去做这样的配置。当然了可能比如说我内心会对方向有个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我看好的方向上会配得更重一些，比如说我看好油价上涨，那我可能在这个波动率配平的方向上把油价的这个因素再配得多一点。对，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波动互相均衡，然后呢当然也需要观察波动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债的波动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小啊，过去是很大的啊，那么可能这样的话股债之间均衡的这个仓位中枢可能也会跟着调整，那么综合考虑这三点吧，那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这个比例上的配置。
1: 好的，感谢薛总呢，您在这个把握周期性的机会的这个拐点上你有哪些分享？
2: 这个一般来讲我可能更多的是首先我会从资产下去推演它这个经济走到什么阶段，哪一类资产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当然如果停留在这一步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偏空的一个事情。那相应的来讲如果这个推演正确，它一定是在资产价格上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个对应。那比如说刚才说我中长期关注内需，那相应的我看到人民币在升值，那我对我的判断就更有信心了一些。那这一步完成之后，那最核心的是要从自下而上去做验证，那这个验证可以是一类资产，那更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方向的公司。那比如说如果说看好说中油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那相应的我们至少要看到这些龙头是真的在提价之后真的是能够顺价，然后业绩真的能出来。那短期的话就看这个在库存周期上行的情况中它业绩能出来一部分，那长期的话就看它的顺价能否持续，就它的业绩是否有持续性，那这些都是自下而上需要验证的。那这里可以通过调研通过财报这些手段可以去进行验证。那这两个工作做完之后因为你如果自上而下做推演的话它一定是很左侧的，那自下而上的话就有问题它就太右侧了。那如何去抓这个拐点呢？那肯定是要结合图形去看这种股价的跟你的这种市场的定价市场预期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来去计算一个赔率和胜率。当然了这个太理想化了，是其实真实的投资过程中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去这三者的交集其实并不好找，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其中的一项能够比较有把握，那这种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仓位的权衡，因为人都说

0: 会犯错的，你肯定是你的信号越多，你的置信度越高，那上的仓位越重。那相应的，为什么说，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消费很看好，但仓位很小，就是因为我只看到了左侧的信号，我没有看到右侧的信号。那在这里，我其实不太敢去说，大笔的买入，因为我是有可能看错的。那相应来讲，我可能在一些中游制造业上仓位就比较重，因为它是可能左侧的信号以及右侧的信号，这个逻辑和这种股价和业绩都对上了。
1: 其实您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仓位管理。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回撤以来，很多投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高级，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4: 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你们不要以为它真的那么容易，上了岁数朋友应该知道，70到80年代中东发生了多少问题啊？打了多少次中东战争？这才是他完成第二元美元霸权 的根基。所以从八十年代之后，美元再一次开始强大，这就是主导了我们叫美元主导的全球化 2.0。 它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中国加入 WTO、 石油贸易加美元的环流。那就是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第一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在实体贸易上，然后美元开始换贸。我刚说过，这里是美元依赖于石油贸易，这里是，但是依赖在实物资本上有一点好，它是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但是也有个问题，当你的货币超发的速度超过每年的石油产量，那咋办？来不及发嘛，美元换锚到美债，美债就是可以无限量发了，好吧？然后这里后面，2018年是这一轮，你们去看这一轮黄金的启动，大概我这里写的是2018，其实是2016。2015，人民币宣布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吧？2015年711，人民币宣布不再盯着什么什么为唯一的人民币汇改，不再紧盯着以美元为单一货币，以美元为一揽子货币，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们觉得真的就是人民币的换锚？第二个，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实当年2008年之后，美元其实是想再回到原油上的，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对原油那么看重吗？但是光伏的突破导致中国对外的能源不再是单一依赖了，好吧？这是这一轮整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节点。然后2020年之后，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美元通过全世界的美元环流彻底失败，彻底失败，我可以说这句话，彻底失败，好吧？所以就导致美元通过加息，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市场中，然后它无法获得廉价的资产，但是它国内的成本就极高了。为什么？你把利率提到 5.5 以上，就导致所有的资本回到美国，它是问你要利息的。 5.5 你们觉得，就是存在银行里面一年拿 5.5 的利息，你们觉得好不好这事？你们觉得还有人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中愿意去做实体吗？不愿意啊。很简单，举个例子，我过会说到开矿，你们知道 开矿从一家矿，我觉得地底下可能有矿，先要做什么？先要做前期的投研，再做可行性开发，到最后产矿。我都不说价格会变，快一点7年，慢一点15年，看矿的

0: 整个，就平均算10年吧，10年你啥活都不要干，我都不算复利的，50%的利息已经赚好了，对不对？我还要考虑到一点了，万一我开出来逛跌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才是导致这一轮问题，就导致美元市场中大量的资本云集在市场中，但是又不愿意去投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美股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美股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吧，好，那么来，其实我一直把这一轮的大宗商品市场，或者说黄金白银的上涨，我先说黄金吧。黄金的上涨，来，我们看一下，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来看一下两张图，我这里截取的是 LBMA， 也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中。过去从1970年，70年之前我就不解了，因为70年之前几乎是35美元等价货币，所以说我就不解了。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告诉你，这里大概是35，这里大概是1000，不到，肯定是不到1000，你拿得住吗？35买的，你拿得住吗？拿得住啊！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波动吧。首先大家承认有一个波动啊，就这一段我故意不给你们看的，我故意不给你们看。你们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调了多少吗？如果说我知道能涨到1000，这种波动我都忽略。这儿从35启动啊，大概到73-74年的时候，最高价到了190美元，涨了几倍啊？5倍左右。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肯定没有回到35以下了吧？105左右。105左右，哎，记住哦，从190到105跌了多少啊？对于涨幅来说跌了几乎一半，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拿得住吗？来，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涨幅调整50%以上，在这一波黄金启动之后没有出现过吧。从2012年黄金从最低的1250启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也不算很多啊，然后从2020年开始，22年之后的启动，黄金从任何一个高点往下调整幅度没有超过过10%，拿得住吧？也不一定拿得住。来，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我刚说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了20%，同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是当时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现在的什么什么一样去威胁到美国的美元环流的位置啊，好吧。来，之所以黄金在1980年出现了一波大量的熊市，一直到2000年左右，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他自己的高通胀和低增长，本质是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伴随着中东地区的石油美元霸权的形成。你们觉得现在他还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我不知道对的是怎么想的，我个人觉得几乎就不太可能了。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2025年的11月份，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公布了，这都是公开的啊，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事儿大家知道吧？如果说这事不知道，如果在座各位都是做投资的，我建议大家你把这篇东西不长30页拿出来看5遍。他明确宣布了，里面就3句话。第一句话，美国不再对全球实施美元的统治地位，只对局部

0: 他感兴趣的地方做到了一个利益。第二个，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的强烈管制到有管制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说明什么？第三句话，控制的是，就换句话说，他主要掌控的是南北美地区，也就是门罗主义。哎，这都是他的原话，好吧？这篇文章里面都有，背后隐含的什么？好吧？因为这在现在是直播的，不太好说。过会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直接说结果，他是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挂钩在以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上。我跳过逻辑了，我就直接说结果了，好不好？当然，第二个，我简单说一下白银，好吧？白银呢和那个黄金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哎，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从互联网上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关键的言论，说好像智商所调高了白银的保证金之后，大家都很担心说白银会不会产生类似于像1980年亨特兄弟逼仓失败之后的白银暴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互联网文章？有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大家记住，我个人的见解啊，只要黄金不见顶，你们觉得白银会见顶吗？但是节奏会不一样，因为目前和白银市场和黄金市场有一点不同。黄金市场80%的买入资金来自于各大央行。顺便和大家说一句啊，过去三年，哎，我问大家猜一个数据，过去三年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央妈，买黄金买的多不多啊？好，现在的黄金价格大概是4800嘛，猜一猜过去三年咱央妈就按公开数据显示，每个月不是买黄金的数量是显示的嘛，对吧？你们猜一猜咱央妈的黄金买入的综合成本是多少？2290。为什么？因为我们在2022年买了200多吨，公开数据啊，去年买了大概20吨不到，好吧？但是请记住，这个只公布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买入。大家知道这两年中国有一个非常 SWIFT 的占比中，其实人民币是下降的，对吧？是真的下降吗？大家知道中国有个 SIPS 吗？以人民币双边多边互换作为协议的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激励，好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好，那白银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那白银和黄金最大的不同，白银目前是最大的华尔街加叫 SLV，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白银现货投资基金在疯狂的买入白银期货。但是记住，他不是真的买期货，他买入期货的目的就是拿白银实物进行交割。其实你看这条主线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大量持有国开始抛售美元换取实物，且全世界公认有投资价值的事物作为储备。你们昨天晚上应该看到吧，就我刚漏了一点啊，就是过去几年你们觉得全世界买黄金的央行是哪些国家？有没有发达国家？但是从昨天晚上的新闻看到吗，丹麦主权基金开始干嘛？有没有看到丹麦、加拿大？大家尤其注意啊，前两天加拿大总理来华，这个新闻大家看到吧？名字叫啥？卡尼。你们看过他的简历吗？卡尼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前做过哪些职务啊？是高盛的前全球执行董事。高盛是什么公司？如果高盛还能 OK 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他自己当加拿大央行的行长？我可以理解他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英格兰银行可是英国央行的行长哦。你们看到过这样的领导人吗？典型的全球利益派，正在说明目前全球利益派在逐步的离开以美元体系的核心。所以你看到这两天为什么黄金涨得比较疯，就是这个原因，好吧？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换句话说，最后对黄金白银我做一句总结，以黄金为例啊，因为白银本身是跟着黄金走的。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

0: 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1: 对，做做工作。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当一个国家能够带领着全世界其他国家走上富国强国的道路，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将成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黄金将进入牛市还是熊市啊？熊市。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美元了吗？我还要啥黄金啊？但是如果说一个老大开始垂垂入朽，全世界又没有一个新的老大能带领大家走出来，进入一个富国强国，每人都能赚钱，那么99%的人会去寻找上一个能够去抵御这种情况的货币或者说资产是什么？就是牛市。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大的，当中的交易节奏我不谈，好吧，交易节奏我不谈。那么请问美元现在明显走入一个下坡通道之后，你们觉得第一，未来谁会跳出来？第二，需要多久？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啊，黄金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如果说这，因为首先第一个概念，全世界进入信用货币之后，信用也就纸币，大概率是超发的，对吧？大概率是超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老大能够带领全世界大家都赚钱，无非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全世界不再储备黄金，储备它的货币。No? 这一段是美元。哎，再往前想，美元之前是谁啊？英镑，全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嘛。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黄金，因为你牛吗？我要和你做生意，我要储备你的货币嘛。从此黄金将进入一波大熊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大，曾经的老大开始坠入晚年，慢慢已经担负不起这个世界的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原先储备他这些货币的国家将会干一件什么事啊？抛他的货币干嘛呢？理论上是应该买新的一个龙头的货币，但是如果这个人还看不出来是谁，怎么办呢？买黄金，以及是买任何全世界立刻能够流通的资产，工人价值高的，容易储存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一轮的整个商品的逻辑，就是黄金从2020年之前就启动了，白银启动的晚一点，铜是什么时候启动的？铜是到去年的关税战之后才启动的。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吧？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其实不是经济的快速恢复，只是货币超发。第二个我说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我用 MR 算的，不一定非常准确，大家猜一猜，从2020年到2023年，全世界经历过那个特殊阶段之后，大家猜一下那段时间整个世界的货币是超发还是收缩的？2020到2023吧，就是那个口罩时代，肯定是超发的，对吧？你们猜猜超发了多少？就是以202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2023年超发了一倍啊！我只算 MR， 而且美国公布的 MR 数据是不公布10万美元及以上的存款的，我只能统计它是10万美元以下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数据其实是理论上偏小的。所以说这一段想明白了吧？而且现在美国市场上情况就是，美国市场上云集着大量的他自己超发的货币，欧洲超发货币，日本超发的货币，甚至有部分东大超发的货币。这就是他的股市为什么下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特非常担心美股会不会崩的问题。因为他的关税战一定会导致的是什么？他的核心立国之本，你要和别国谈关税，本质是自己有消费能力吧？你们指望着他有实体消费能力吗？不太可能吧。美国股市增长是这几年美国全世界消费能力的最大的谈判筹码，明白了吧？当然 格陵兰岛的问题过会儿我们谈好吧，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

0: 蛮重要的，这对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大 A 我觉得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对商品市场影响比较大。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和5.25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如果说对美元信用有担忧，大家的一个态度就是两三年可能还可以，但是10年以上没有人相信你了，好吧？好，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时间上好像差不多了，对吧？整个大宗商品就是整个2025年，大家注意一个，就是从我们对大宗商品理解来说，黄金、白银、铜，甚至包括铝和铜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刚刚其他几位老师也说了，黄金和白银的逻辑在2025年，我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实两个，第一个是今年的3、4月份，因为目前对于整个贵金属市场或者是商品市场的所有逻辑就是一个通胀以及美联储的 QE。当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有个叫预期兑现，市场出现一波调整，但这种调整到底是以向下的调整还是横盘的调整不一定。后面大家关注一个4月份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特朗普来访华，好吧？这个如果说未来中美合作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之后可能铜啊、工业商品就会走出一个自己的逻辑，好吧？所以说，蔓延的逻辑就是从美元信用危机到贬值逻辑，这是一个大的，这就是整个贵金属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能源化工，能源化工的话，大家可能老股民的话都知道，以前我们有句话叫"煤飞色舞"，有色舞的那么厉害，为什么煤炭飞不动？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光伏突破。我们的光伏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大家猜一下，光伏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于新增电力的供应量达到63%，达到了63%。所以说，对煤炭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煤炭超临界技术和超超临界技术，对整个煤炭的发电量降低是30%左右，这个对煤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吧？然后下半年的话，商品还有一条主线，叫中国定价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从中国拥有世界上10%，当然最多越多越好，最大的生产的能力，以及全世界的需求，如果80%-90%都来自中国的，典型将提出一个中国涨价逻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光伏。为什么？90%产能在中国，80%的需求靠中国，且还在搞原油，全世界缺电。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补贴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取消补贴的逻辑。大家能明白？因为我不补贴，我涨价你也得买。为什么我不涨价呢？好吧，这就是目前主要的这个逻辑，好吧？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个2026年上半年4、5月份之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测点，然后之后的话，下半年整体逻辑还有延续，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从贬值逻辑去往通胀逻辑，或者说中美合作的逻辑要转。这可能是2025年整个一个逻辑点的变化，但是无论结底如何，整个大的货币宽松是主线，好吧？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商品这条逻辑主线依然没有走完。好，谢谢大家啊，
1: 谢谢季总，谢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4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攀科和陆贤清， 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3: 好的，时间接下来留给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位嘉宾登台。大家有问题赶紧举手，赶紧举手。
14: 黄金亚同啊，有色，我想问一下，想请他讲一下，石油石化，就原油，原油，我就想请您讲一下，大致的一个判断，谢谢。
15: 是这样的，从原油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大宗商品，我觉得从整个大逻辑上来说，就因为刚刚有空域直播不太好说嘛，其实下半年整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全世界，大货币宽松，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确定性的事件。就是我刚说的四句话嘛，就是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贬就稳定币来圈一把钱，我叫稳定来圈钱，最后一把叫贬值来化债。其实中美的从国家债务上面的迹象是几乎是类似的，120到130。那说的难听一点，叫我们的房子他们的债，都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你们觉得谁解决的好一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是双轨制制度，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是计划主导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市场化主导的。所以说你们应该非常明显的看到，从股市上已经提出了今年是货币宽松的还是什么呀？那从大家的理解上来说，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是管进转型结尾说，我认为是转型结尾，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货币一个是宽松的，第二个，那理论上来说整体商品的大幅下跌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原油可能会改变过去几年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格局。但是第二个问题，从全世界的角度上来说，以中国主导的石油需求已暂告一段落，那就是对原油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上方的空间。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差不多就40到60美元形成一个大箱体宽幅的震荡，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好吧？但是它和其他商品就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商品不管是黄金也好，黄金的储备功能铜的话，未来 AI 的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需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油和对他们的改变就是它向下的趋势被扭转了，它转为向上就比较难一点，好吧？但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对下游的化工感

0: 兴趣的话不太一样。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国出口，刚刚我提到一个主线是中国拥有80%-90%的产能嘛，纺织服装。其实期货里面有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叫 PX 和 PTA， 叫涤纶嘛，它最大的用途是下游的服装的，就现在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的确良这种衬衫的出口，以及是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像塑料瓶上，它很多的瓶身上现在有层塑料薄膜纸嘛，那个是重要。这个中国占到了世界70%的产能，以前都是靠出口补贴保持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今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很多出口补贴都在取消，因为什么？本身第一国外要涨价，第二90%产能在中国，你不问中国买也得问中国买。那第三，对于这些企业的利润改善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但是这种企业的利润改善我个人估计需要2-3个月，因为它的逻辑是下游先涨价，中游企业能够收到利润再往上游去传导，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导，可能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好吧，最典型就是光伏，大家看到光伏不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企业的年报吗？不太好，对不对？因为下游的涨价潮还没起来。好吧，
1: 好。
2: 股市，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对宝宝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整体的这场直播其实从有色矿业投资前瞻多多少少就像刚刚我们好几位嘉宾提到过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原料开始视角再往中游和下游传导的这个过程。当然了，眼前的前面的下游就所谓的需求端到底会不会起来或是怎么样一个视角，对吧？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些现状，但是这个思维的逻辑下来的话，其实对于选择投资标的，尤其比如说对于股市的投资标的的一些想法，好比方说有色，对吧？好比方说矿业等等，这些是不是其实几位嘉宾也会有相关的分享。我先问一下陆总。
6: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看好像铜啊、像铝啊这种，还有像锂矿啊这种就是基础矿的。那因为在整个这个刚才我们分享 PPT 中啊，一个就是它的供给端，就是未来啊，像今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供给的缺口啊，然后能导致呢未来这个铜价然后持续的上涨啊，然后呢包括整个人工智能浪潮的一个推进啊，整个因为它基础原料嘛，那么整个像这个算力啊，像整个未来的整个硬件啊，都是要用到相关的一些就是金属原材料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相对看好啊，包括铜啊、像铝啊、包括像锑啊、锡啊这些有色金属，我觉得在今年整个的一个行情中，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啊。
7: 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确了，对不对？那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投资方面，其实它只要这个价格上去了啊，那么它只要停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它自然的话，那么生产的这些企业、那些矿企的话，它的利润的话，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会增长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对吧？它的利润的话，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能够预期的。那所以说，其实刚才的话，包括像这个季总啊，然后他也分析了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也跟大家去分析过了。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进一步的涨价的预期。所以说，那我其实是觉得的话，就尊重这个盘面，哪些品种的话，它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很高的位置。那不管它后面的这个期货的价格它可能会有波动，价格就是产品价格就是会有波动，但是那么上市公司的它这个产品，因为它总体的这个价格的中枢它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之后，那么这个利润的增长是可以非常好的去预期的。
1: 来下一个问题。哦，这边
8: 那个。

0: 刚才季总你好啊，刚才就是你讲那个二十个字，就是能不能稍微展开讲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你总结那个美国那个常在
1: 变短，在外在变内在贬稳定来圈钱贬值来化展，
0: 稍微展开讲一点。
1: 是这样的，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去年
0: 另外一个问题，
2: 稍微简短一点，稍微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再交流这个展开。
1: 其实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元的信用长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但是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不希望它出现崩盘，他希望通过时间化空间的方式来化解掉。那第一，什么叫长债变短债？我让你买30年的债，你觉得风险大？你能不能买2年的？2年你觉得没问题吧？然后美国财政部的扭曲利率操作，自己是拿到这个钱买长债，这就叫长债变短债。第二步，外债变内债，外债不买了，因为国外信不过美国嘛，美国金融机构大量买，有数据可以显示的，这些都是有数据可以显示。第三是叫稳定来圈钱，因为稳定币的底层资产是短期国债。第四个叫贬值来化解，贬值来化解就很明确了嘛，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名义债务的下降嘛，这是不是必然逻辑？这就是去年的海湖庄园协议到宾夕法尼亚计划的一个核心转变，大概就是这四句话的原理。
2: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市场当中的某一些价格本身的波动的时候，它后面的相关逻辑，对吧？
1: 对
2: 对，这就是刚刚我其实微博上也在写这一句话，就是其实是视角和逻辑的不一样，那可能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我未必需要是要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视角和这个逻辑，哎，这样的看法我能不能做一些借鉴，然后我会不会拿这样一个看法去套用很多相关的现象，我能不能更加清晰一些，对吧？
1: 对，是。
2: 来，还有问题吗？哦，这边，哎，出差直接飞过来，然后带着零零后的投资人一起来的。
3: 好的，谢谢陆总关于叶能产业链的介绍。听了以后呢，我受益匪浅。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也弄不清楚，所以看看陆总能不能给我们个人投资者一些建议。就说怎么来投资这个叶能产业链？你前面提起过，好像冷板这个活是里边有可能是价值最高的，或者是就是发展更有发展前途的。
4: 是的，是的。
3: 对，看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可推荐的，就是排序的哪些公司是做这些冷板的，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一些 ETF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谢谢。
4: 好的好的，我回答一下这个投资者的问题啊。那么液冷方向呢，因为刚才我 PPT 也讲了，是相对来说啊，整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算力硬件的一个细分行业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相对看好这个确定性机会，因为确实啊，英伟达包括谷歌后面一些新上的一些芯片，它都是要用液冷，就是来就是散热的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那么刚才您说的怎么样寻找这个确定性机会，是不是啊？那么我刚才 PPT 上举例了那些公司，那么因为他们呢，其实呢现在都是做各个零部件啊，然后他有做转接头的，有做那个材料的啊，就是各个方向都有啊。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个人感觉呢，第一个要持续的跟踪调研。就你还是要有一个持续调研跟踪上市公司基本面，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信息渠道啊。因为现在的就是转回到之前那个叶总讲的，就现在我们做股票做到就像做投资，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只是看图就能搞定的啊，这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炒股票不太一样啊，确实不是看图就能搞定的。那你想有些公司像盛虹啊，就是它连续能够就是翻2倍、3倍、10倍，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涨了一段它就掉回去了，就怎么涨怎么掉回去，这个是跟它的一个上市公司内在的就是基本面息息相关的。就是它之前炒这一波啊，可能是它觉得能够导入到英伟达供应链啊，然后呢炒了一个就是0到1或者0到10的这个阶段，那么现在它就要炒什么10到100， 就是因为它股价现在已经不低了，那么未来它这个股价能不能支撑，就是它业绩啊能不能支撑它的股价，然后它的成长性能不能够支撑它股价未来继续上涨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持续基本面调研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给您几个思路吧。现在几个发现，就是因为现在有几个大厂现在都在送样。宋阳那边就送谷歌也好，送英伟达那边也好，都是有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啊，都在宋阳的。那么如果一旦宋阳通过，它可能就是从二级、二三级供应商能够直接向英伟达供货了就能直接切入到就是一供了。因为你光看技术面，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未来能不能继续上涨，能涨多少钱。根本不知道的那只有通过基本面的调研，通过就持续的一个跟踪它的一个进展吧进展情况，然后来判断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有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像英维克啊，
2: 我刚刚特别还去问了三家万德 Alice 给了我十个 ETF， 七个在上交所交易的，三个在深交所交易，他只要提了一句话，明确将液冷服务器或液冷作为核心概念纳入指数的被动指数 ETF。 豆包给到我的是大概七个，然后还有一个万德出的 AB1 那个，他也是 AI 他也有相关的，但当然这些只作为参考的投资标的，我觉得渠道也会蛮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5: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一下。
7: 对，做个工作。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我们先聊，今年先聊这些，但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感觉得到，在网络直播暂停之后，大家的交流会更加的顺畅，也能够更加的多样一些，对，更加多样一些，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视角、逻辑、思路啊。当然，其实投资标的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好吧？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跟我们奉上的干货、真知灼见，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下场直播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可。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但是可能又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真相的话题，那就是网文以及和它紧密绑定的网络短剧。可能很多朋友听到短文这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那我熟啊，不就是那个能赚钱能改影视能出 IP 的小说吗？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不只是网文有多火多赚钱，更是藏在这个行业背后的一个有些残酷的真相，还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尝试写网文，到底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提起网文，我们身边好像总有一种声音，要么就是网文作者赚疯啦。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里面，网文作者向来是名列前茅啊，要么就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网文迟早会被 AI 写的垃圾填满，这个行业啊要完了。这两种声音呢，一种充满了期待，一种呢满是担忧。说实话都有道理，但是都不够全面啊。前段时间4月份的时候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哎，我仔细看了一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网文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残酷的多。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份报告，再结合我看到的一些行业现状，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拆解，把这个行业的底儿给大家扒清楚。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网文的体量啊，说出来可能你会吓一跳。报告里面显示，仅仅是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就超过了502亿元。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那我再对比两个相关的市场，和网文关系最亲密的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1080亿元，而 IP 改编市场，也就是把网文改成影视、游戏、动漫的市场啊，规模直接超过了3676亿元。重点是啊，这还不算海外市场。早在几年前的中国网文就已经几乎覆盖全球了啊，不管是东南亚也好，北美也好，还是欧洲也好，都有大量的网文读者啊，甚至还有专门的翻译团队把中国的网文翻译成当地语言啊，活得是一塌糊涂。所以你看，网文这块蛋糕真的非常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啊，挤破头都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毕竟谁都想分一杯羹嘛，对吧？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看起来门槛极低，人人都能参与的行业，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字：写网文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大家可以猜一下啊，中国有多少人写网文？可能你会猜10万、100万，都不对啊！报告里面给出的数字是3269万人，没错啊，你没听错，全国网络文学写作者的数量是3269万人。什么概念呢？就是差不多中国每4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正在写或者曾经写过网文。可能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啊，都有过写网文的经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3269万写作者里面啊，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全职在家写小说的那种人啊。就拿我们国内最大的网文平台之一阅文集团来说，他们平台上的作者有6100多人是外卖骑手，4000多人是网约车和货运司机，还有3100多位是大学教师，甚至还有470位呢是科研工作者。你看，网文这个舞台真的是想写你就写，一个人的职业啊、学历啊、忙碌程度啊，跟他写不写网文几乎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啊。听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心动啊，既然那么多人都在写，门槛这么低，我要不要也试一下呢？保不齐我也能写出爆款，赚点外快，对吧？甚至全职写网文，实现财务自由也不是不可能啊。说实话，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了解了行业的真相之后呢，我只能说不要抱太高的期待。真的，这个行业里面真正能够赚到钱的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少，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把写网文发展成为一门职业。我来给大家看两组数据啊，大家一看就能明白。根据番茄小说2024年7月份发布的平台稿费报告，当时呢，他们平台的签约作者超过了60万，其中呢，月稿费超过10000元的只有3030人，占比只有0.5%。也就是说，1000个签约的作者里面，只有5个人能够月入过万。啊，再看另外一组数据啊，根据2019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或者完全没有收入的作者占比高达44.6%，将近一半了。你看，像我们平时听说的那些大爆款，什么《斗罗大陆》呀、《大风打更人》啊，还有之前很火的《庆余年》啊等等，其实都是绝对的凤毛麟角，你说它万里挑一都不为过。而且更加残酷的是，这个收入结构最近2年变得更加极端。据说在网文行业啊，前30位头部作者包揽了全行业90%以上的收入，而平台85%以上的流量呢，也都集中在榜单前50部作品。也就是说，剩下的3000多万写作者，只是去分的不到10%的收入，去抢呢不到15%的流量。这种差距，那不是靠努力就能够轻易弥补的。来说到这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按照通常的逻辑，对于一个内容平台来说呢，作者应该是很珍贵的资产，是吧？是宝贝，平台应该要好好扶持每一个作者才对啊。但是这个逻辑啊，放在网文行业似乎完全不成立。毕竟3000多万人参与，赚到钱的只是少数，那网文平台和作者之间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看到过一位社会学者的研究，特别有启发。这位学者的名字叫楚慧娟，他是研究网络文学产业有10多年了。他就说，网络文学平台真正的运作逻辑不是最好的故事获胜。哎，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突破你的想象了啊？他说，真正的逻辑是最符合算法偏好的故事获胜。

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在说平台的运作方式，但其实也道出了网文平台和作者群体之间的核心关系。我把这种关系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于网文平台来说，写作者他是进化的原材料，不一定是进化的受益人。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啊，但确实是这个行业目前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一个网文平台它真正核心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要培养几个成功的作家，而是让整个网文类型持续演化，不断地出现新的叙事公式、新的爽点设计、新的类型组合，用来吸引下一批读者，支撑下一轮的 IP 改编，从而可以让整个产业链持续地赚钱。而这种演化，那不是靠几个专业作家开会讨论出来的，而是靠几千几万个写作者反复的试错、相互的模仿、偶尔的突变，一点一点跑出来的。平台从一个普通写作者身上真正拿走的，不是赌他是不是成功，而是他在成功之前写下的那几十万字、几百万字，这些内容测试了读者的口味，然后筛选出了下一个爆款的方向，让整个平台的内容生态往前演化了一步。但是写出这些内容的作者可能连一分钱都赚不到，就默默地退出了这个行业。所以你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网文平台总是在持续地降低写作门槛，为什么新人激励活动还有流量扶持计划从来都不会停。因为平台需要持续的进化，而持续的进化需要持续的动力，门槛越低，参与的人越多，那么试错的成本就越低，演化的速度就越快，那么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也就越大。所以对平台来说，多一个普通人参与，就多了一份试错的可能，多了一份推动行业演化的燃料。说到这里呢，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万一大家都用 AI 写网文，网文里面充斥着大量 AI 生成的垃圾，那么这个行业会不会被玩坏？其实呢，我觉得看完刚刚的分析，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啊，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对于网文平台来说，不管是真人写的内容还是 AI 写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它推动内容生态演化的素材。当然前提是平台需要对 AI 内容设置门槛，防止内容过于粗制滥造，影响读者体验。我这边看到呢，阅文集团的数据啊，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在给作家的辅助工具接入了 DeepSeek 之后，平台的日活用户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很多。说白了 ，AI 并没有取代作家，而是提升了作家的产能。你看，作家可以用 AI 辅助构思、修改、润色，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产出更多的作品，而更多的作品呢，又可以吸引来更多的读者，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说 ，AI 不是网文行业的终结者，而是行业演化的加速器。那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些沮丧啊，原来网文行业那么残酷嘛，那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我们还有必要尝试吗？啊，其实不是的啊，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些不是为了打击大家，而是想让大家看清楚行业的真相，抱着一个更加清醒更加理性的心态去对待网文写作。在这里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行业现象啊，也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里面看到的一个内容，就是网络短剧和网文的深度绑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很多爆火的网络短剧都是由网文改编而来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很多短剧行业的从业者之前他就是网文作者，而且这个行业里面有大量的人都是从网文转型过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呢，从网文转型做短剧其实是一条捷径，因为他们在写网文的时候就已经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了很久，非常熟悉用户反馈还有算法的推送机制，他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每隔几分钟要制造一个爽点啊，用户需要什么样的转折，如何精准地调动人性当中的恐惧、紧张、焦虑还有好奇等等各种情绪，怎样让读者和观众一直追更下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积累，由网文改编成的短剧成本往往极低，甚至有一些从事海外网文和短剧的人操作就很简单啊，拿到国内爆火的网文故事，然后直接把背景替换成国外，人物名字呢改成外国的名字，稍微调整一下细节，然后这些作品大概率在海外同样也能爆火。这背后其实就是网文作者对于用户心理以及算法逻辑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形成的，而是用时间和经验堆积出来的。另外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们的推送方式真的也是专业到让人很惊叹啊！有专门的从业者会剪辑不同剧情的影视切片，然后呢投放到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间段来进行测试。比方说，把某一段爽点剧情投给18到25岁的女性群体，然后呢把另外一段悬疑剧情投给25岁到35岁的男性群体。
早上呢会投励志向的切片，晚上呢会投情感向的切片，然后呢他们会针对后台的数据进行极其专业的分析和追踪。哎，哪个切片的点击率最高，哎，哪个人群的停留时间最长，哪个时间段的播放量最好，然后呢会根据这些数据不断的修改剧情还有视频切片，一点一点揣摩算法的机制，直到找到最能够吸引流量的方式。这个真的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啊。说到这呢，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普通人如果想写网文其实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竞争。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自由创作啊，是在和其他的普通人竞争，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和这样一群极其专业的人竞争。他们熟悉算法，懂用户心理，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甚至还有专业的团队配合。他们的专业是用无数个日夜的试错，无数次的数据分析，无数篇的练笔堆积出来的。你看，相比之下，我们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算法，也没有去揣摩用户到底喜欢什么，也没有积累足够的行业经验，更没有专业的团队支持，所以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很难取得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对于写网文抱太高的期待，尤其是不要冲动的辞职啊，全职去写网文。根据调查呢，网文写作的专职作者呢，大多数会在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离开，差不多1年半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收入长期达不到预期。大家一定要明白，兼职写网文付出的代价是时间，但是如果你全职写网文，那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生活。啊，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社会保障，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一旦作品没有流量，没有收入，就很容易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职去做网文作者都是一个有点冲动的选择。而且几乎所有成功的网文作者都会告诉你，这个行业玩的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得时时刻刻研究读者到底喜欢什么，而且要保持极快的写作频率。你写的速度得跟得上用户读的速度啊！就像唐家三少说的啊，他自己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更新快。高效的社会节奏让读者讨厌漫长的等待。很多网文作者每天要写几千字上万字，全年无休，这种强度不是普通人能够接受的。那问题来了，既然普通人写网文很难赚钱，很难成功，我们还有必要尝试吗？答案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一定要换一种心态，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赚大钱的途径，而要把它当成一个生活黑客式的项目实验。你可能要问啊，什么是生活黑客？简单来说呢，就是用一种做实验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抱着好奇的心去尝试，去试错，去总结经验，而不是过分的在意结果的成败。如果我们把写网文当作是一个实验项目，而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哎，你发现没有，你的心态就会放松很多。比方说啊，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实验周期啊，3个月，每天写一点，然后发表到平台上，也不用过分的去在意什么阅读量啊、点赞量啊这些数据，哎，就是抱着好奇心，把自己扔到市场上，接受大众的检验。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写的内容，哪些段落的追读率最高，哪些情节的收藏量高，哪些评论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数据不是用来否定自己的，而是用来帮助我们了解大众的喜好，提升自己的素材。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写作有千万条路，网文不受欢迎或者没有得到好的反馈，并不代表我们不适合写其他的东西嘛，对不对？也许我们不擅长写网文的爽点剧情，但是我们擅长写散文啊，写随笔呀，写职场干货呀。也许我们不擅长吸引流量，但是我们擅长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网文只是写作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的形式。另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反思啊，也是我最近领悟到的一个道理，就是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内容，而是人的痕迹。现在呢， AI 可以批量生成各种风格的网文，可以快速的追赶热点，可以优化表达，甚至可以模仿某个作者的语气，但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独特的个人经历，深度的独立思考，还有真实的感情表达。那些燃料型的创作者之所以会被行业消耗，之所以很难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丢失了自己的痕迹，一味的追逐热点，依赖 AI 工具，过分的在意及时反馈，逐渐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忘记了自己的表达欲，最终沦为了算法的工具人，成为了别人路上的背景数据。而那些能够穿越周期真正成功的修炼型创作者，恰恰是因为他们明白
工具可以辅助表达，但是不能够替代思考。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不能够赋予作品灵魂。这些作者不会被短期的数据所困住，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长期的个人成长上，在自己擅长的小领域里面持续深耕，用时间和

思考打磨属于自己的风格，留下自己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尝试写网文，今天我正好也有几个建议想分享给你啊。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不同的网文平台规则完全不一样，读者的口味啊、付费习惯呀、还有类型偏好也不一样，所以在开始写之前先去了解一下各个平台的风格，找一个至少在题材还有风格上符合自己的平台，这样你的作品才有可能被目标读者看到。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对某个题材某个板块感觉 low， 感觉自己不喜欢，那么你不如不写，毕竟写作的目的在于发挥优势而不是自我扭曲。就像《庆余年》的作者猫腻说的，他的写作原则是尊重读者，讨好自己。大家一定要记住后半句啊，这个更重要，就是讨好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写的内容，勉强去写，那不仅写得很痛苦，读者可能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敷衍啊，自然也不会喜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写了就发，追踪数据，但是不被数据绑架。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啊，就是完美主义，写了很多但是不敢发，一直不敢发，总觉得自己哎呀写得不太好，万一被批评了怎么办。但实际上没有完美的作品，只有不断完善的作品，对吧？网文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它的实时反馈机制。传统写作呢，你写完一篇东西，读者是否买账可能要等很久才知道，但是网文不一样，你发出去之后数据几乎是实时的。这一章啊，追读率掉了，说明读者在这里流失了，可能是开头不够吸引人，也可能是剧情节奏太慢。这个情节的收藏暴涨，那说明你踩中了读者的某个痛点、某个爽点。评论里如果有很多人催更，那说明你的内容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真实读者的真实反应，这些反应呢，不是用来否定自己的，而是用来帮助你优化内容、提升自己的。当然了，要注意不要被数据绑架了，不要因为一次阅读量低就否定自己，毕竟哪怕是头部作者也有作品扑街的时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带着问题去拆爆款，而不是单纯的看个热闹。很多人喜欢看爆款网文啊，看的时候觉得哎真好看，看完就忘了，这样呢其实没有什么收获的。我们应该带着问题去拆解爆款，哎，它为什么好看，它这个爽点是在哪里设计的啊？读者的情绪在哪个段落被调动起来了，那它的叙事节奏又是怎样的，开头是怎么勾住读者的，中间是怎么设置转折的，结尾又是如何留下悬念的。你看，这种主动拆解的习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你对于人会被什么打动这件事情，就会有一套越来越精准的直觉。这种直觉不仅能够帮助你写好网文，还能够帮助你在其他领域做好内容创作，比方说写公众号啊、拍短视频啊，甚至是做职场沟通。因为本质上所有的内容创作都是在揣摩人心，都是在满足用户的需求。你发现没有，其实网文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赛道，更是一个反馈极其密集的训练场。在这里呢，你可以快速的了解大众的喜好，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打磨自己的感受力，这就是读懂人的能力，知道人在想什么，在乎什么，会被什么打动。这种能力在 AI 时代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说到这里呢，我又想延伸一下，就是不仅仅是网文，现在的公众号啊、抖音啊、小红书啊，所有的公开内容平台都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训练场。所以现在总有人说 AI 时代鼓励所有人做自媒体、做内容创作，换个角度来看啊，即使抛开商业回报这一层，我们人人都需要一块让自己的感受系统变得更加锋利的磨刀石，而网文就是这样一个成本极低、反馈有极快的磨刀石。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创作的终点从来不是成为别人的燃料，而是点亮自己的光。如果你把写网文当成是一个生活黑客式的实验，抱着好奇心去尝试、去试错、去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欲，打磨自己的能力，留下自己的痕迹，这就够了。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写的内容好像没有成为爆款，也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你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更会表达、更懂人心、更有思考力，而这些能力会成为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帮助你在任何领域都能够闪闪发光。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的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6: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盖茨比》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啊，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啊。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到5%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 就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1/3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3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7: 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4: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5: 来看这一行，
16: 左右下右。
15: 好，这一行呢，
16: 下左上。
1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6: 这看不清了。
1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6: 哦，
1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更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

0: 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呢？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15.57%，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1.7%，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100%，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20-30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3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要拿出10%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来自于赵书敏老师。赵书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书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啊。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书敏老师的观点。
6: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书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

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一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一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怎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时候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
啊，请

0: 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的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

0: 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1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3: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好了，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4: 大家好，
1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淑敏啊，你有没有发现这1-2年这个金价是跌创新高哈、那很多普通人的反应，哎呀，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追高吧怕被套，不追吧怕再涨。所以最近这个黄金投资也就成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唠唠，说什么呢？黄金投资。很多人说这个乱世买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往往是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而且这个刺激会比较大。那淑敏，你从理财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专业经济学老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一轮黄金上涨背后最持久、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14: 首先说，我先说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原因啊。
13: 嗯，
14: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地缘的这种刺激是肯定有的，
13: 地缘冲突。
14: 对，我们讲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一些整个世界环境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13: 对。
14: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
13: 嗯，
14: 别人就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黄金，
13: 那、
14: 就是黄
13: 金，贵金属，
14: 贵金属。
13: 对对对对。
14: 黄金、白银，对吧？
13: 对。
14: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13: 啊。
14: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13: 囤点金、
14: 囤点金子，
13: 是是是是，
14: 对吧？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13: 对，
14: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13: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20-30年，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

0: 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1: 对，
0: 都不带犹豫的。
1: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们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0: 刺激
1: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0: 对，他们是一个跷跷板的。
1: 跷跷板，
0: 对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0: 逆相关吗？
1: 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那么我们讲美元它本身就在贬值嘛，那么金价就会去涨啊，而且本身在以前，美元它就是给黄金做标价的，可以这么理解它啊。比如说我们讲美元当年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啊，所以以前美元叫美金，是吧？但是这种功能虽然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出于历史习惯还是这样的，所以往往这美元一开闸放水，一量化宽松，就会导致金价上涨，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像咱们这一轮吧，美国政府方面就是说他一直在量化宽松，一直在开闸放水，其实他动机是怎么咱们今天不讨论，但确实对黄金产生了强烈的就是说保值增值，对吧，防止手上美元资产贬值这么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同诉求。那么在地缘政治，在这个美元宽松的背景下，那金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必然
1: 的东西。当然啊，还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东石油危机之后，黄金还跟油价在中长期也呈现出某种关联性。这个我们讲一般来说就是影响金价的最直接的三个因素了，地缘政治啊，
0: 美元
1: 和石油价格。
0: 啊，
1: 但是我刚刚说这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性原因。
0: 那你觉得根本性原因是？
1: 我们讲讲看，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用黄金用白银作为货币，我们以前在节目上做过这个问题，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我们说人类很聪明，用了纸币，是不是？
0: 对，因为黄金白银太重嘛，
1: 太重嘛，
0: 而且你每次支付的时候它的克重也很难去衡量，
1: 对，包括程度啊等等，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对吧。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更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讲，如果你拿黄金白银去作为货币给商品标价，对不对？你得有足够的黄金白银。但是尤其是人类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几百年创造出来各种社会财富、社会增量远超人类在几千年的所有的之和。那这种背景下，你就会发现到了上个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就是我用黄金去标价的时候，对吧，这个我黄金的这个货币发行速度
0: 储备不够了，
1: 跟不上整个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发展速度。那最终我们得想要用替代方案嘛，那当然就用的这个纸张
0: 货币
1: 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就是我们信用货币。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开采速度是远远跟不上整个世界对于黄金的需求量的。今天我们讲你不持有美元，你去持有黄金，什么本质上还不是在恢复黄金的某种所谓货币的避险属性嘛。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上看，黄金从长期看它一定是上涨的。
0: 所以你是觉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黄金来做一个计价，
1: 对，
0: 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以开采的所拥有的黄金的整个储备量是不足以去支付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些商品价格，
1: 商品的流通价格，
0: 而且这当中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认为黄金是供不应求。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它上涨是一种必然，
1: 是一种必然，是长期的。只要你的今天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
0: 依然这么快，
1: 依然这么快，
0: 商品依然这么多，
1: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吧？依然这么快，
0: 嗯，
1: 那么你的黄金的开采量，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你要理解，你黄金的开采速度，你跟上了，你的增量跟上了就算，受地球储备资源的总量的限制，它是个客观的自然资源嘛，对吧？第二个，黄金大量用来什么？医疗。应用在了那个我们讲机械，应用在航天等很多，还有首饰，对吧？这些
0: 消费金，这个叫
1: 它是我们讲非货币性黄金
0: 啊，
1: 那能用于货币性黄金就更少。那所以从这上来讲， 只要今天的经济还是这么增长，黄金它从长期看永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那么长期看金价上涨是个大趋势。
0: 嗯，那我在这儿就提一个问题，照你这么说，其实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黄金的开采量或者它的一个保存量不足以支付所有商品的一个库存，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觉得这个金价应该是一路长虹不回头的。然而我们其实有经历过，比如说黄金从慢慢的涨到$1,900，那段时间不是很多这个还有炒金大妈之说吗？
1: 对对对，
0: 你还记得吧？
1: 十年前的时候，
0: 对吧？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这一波最后黄金是回落，几乎跌掉了一半，回落到了大概$1,000上下。随后，所以在这一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那一波回落其实多多少少在投资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多了一丝的犹豫。那我怎么来理解那一波的回落呢？
1: 你看我们讲，我们说长期是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看
0: 啊，对，
1: 比如说我们说近一百年吧，好吧，
0: 啊，
1: 但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一
0: 百年，所以你的意思那十年或者那两三年可以忽略不计，
1: 它只是一个回调，你就像，相当于我们做股票
0: 小级别的回调吗？
1: 你艾略特波浪理论，它是不是也会有回调浪？
0: 啊，是
1: 不
0: 是
1: 很正常嘛？
0: 是是是是，
1: 但是你说十年也挺长，但是你放在一个
0: 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就是一瞬间。
1: 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规定央子黄金等于$35开始，今天是什么水平？
0: 央子黄金最近的价格是4700上下吧，
1: 原来是35。那这个事情制定这个标准是在什么时候？是1944制定的，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出来的，央子黄金就是$35。这个指标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从72开始放松，就72之后这个系统崩溃掉了，然后黄金就开始慢慢涨。但这个涨的过程中，就像田老师你说的，
0: 它有
1: 回调，
0: 有
1: 然后
0: 又
1: 涨，
0: 有涨
1: 回调，
0: 对对对对，
1: 进三步退两步，哎，这样子，跟我们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0: 我记得20多年前，应该是在2005左右吧，国际金价每盎司是在$340，但是你看看现在真的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了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一波我们也认为是黄金的牛市，对吧？10年前我们也走过一波黄金的牛市，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黄金的牛市，它和10年前的黄金牛市有没有什么差别？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啊，的黄金牛市，我觉得有一个叠加效应在里面。怎么讲啊？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我们刚刚分析嘛，从直观原因上讲，黄金涨，你闭着眼睛说那就三点，一个那个地缘政治，
0: 地缘，一个美元，
1: 一个美元，一个石油，
0: 一个石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在上一轮涨，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量化宽松，就是不断在QE 放水，我们看看那个
0: 它其实是一个美元吗？
1: 对吧？
0: 对，
1: 啊，就是美元嘛，对吧？2008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0: 是，
1: 对吧？那从这个角度上讲，它一定得宽松
0: 货
1: 币嘛，货
0: 币宽松。
1: 那这一点来说，是不是今天我们依旧存在？
0: 嗯，
1: 只要你的黄金的价格还是全球啊来说，还是以美元计价，还是今天这种美元跟黄金的强联动关系，那美元的这种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一定对我们金价有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一轮的金价
0: 是更猛？
1: 更猛，
0: 对呀，
1: 啊，对吧？为什么？
0: 因为它叠加了，
1: 因为它有叠加地缘政治，
0: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还有石油，
1: 对，
0: 最近还叠加了一个石油。
1: 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是你刚刚说的黄金的两轮上涨嘛？就是我们最近感受到的，是不是？实际上，人类黄金上涨从布雷顿森林体之后有三轮，有三轮，第一轮
0: 我们没
1: 赶
0: 上，
1: 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在
0: 对，我第一轮我们还是没赶上是确实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黄金也是一种商品，
1: 对，
0: 就因为它供不应求了，就是需求大于供应，所以呢使得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当然每一类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可能有供需关系也有可能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啊。那么在市场上呢，经常会有一种说法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走，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有可能黄金会回落，价格会回落，对吧？但是黄金反而涨了，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有几次地缘冲突升级了，黄金却
1: 没
0: 有
1: 涨，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哎，这个逻辑好像在这样一个阶段内它失效了呢？
1: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黄金的
0: 影
1: 响因
0: 素，因
1: 素
0: 对
1: 吧？对，三个主要因素。
0: 嗯，
1: 但是这三个因素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互相有本身效力的高低，还有互相叠加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吧，比如说今天啊，美联储说加息了，
0: 嗯，
1: 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把钱回笼嘛，那市场上美元少了，那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价是不是应该回落？
0: 嗯，
1: 对吧？但是问题是，可能同一时间在这个期间啊，
0: 嗯，
1: 又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消息，
0: 嗯、
1: 一个新闻，那是。黄金是不是应该上涨？这两种力量是不是会对冲？
0: 嗯，
1: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分析，只是说一个用学术话说啊，
0: 嗯，
1: 就是说它
0: 基本的分析，
1: 基本分析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还是不是要进行定量分析？
0: 是的，
1: 哪个量更大？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元对于黄金影响很大，
0: 嗯，
1: 但是。这是基于传统的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
0: 现在已
1: 经但今天你实际上已经我们讲有各种我们叫干扰因素或者干预因素，今天世界多极化、
0: 嗯、
1: 包括我们讲啊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对金价影响也很大，
0: 嗯，
1: 我们的消费者行为
0: 嗯
1: 也很大、嗯、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黄金价为什么涨一路，对吧？
0: 嗯，
1: 很多中国大妈疯狂买黄金、
0: 啊、
1: 你很难想象一个消费者行为，
0: 嗯，
1: 对，一个个体消费者、散户消费者行为，怎么会对国际金价有影响？
0: 有，
1: 对吧？我们传统认为这是往往是央行会有影响。
0: 嗯，
1: 个体消费它是呈布朗运动的，
0: 嗯、
1: 是随机的，对吧、嗯？但是我们的大妈就是这么厉害，
0: 就形成共振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讲今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样，
0: 嗯，
1: 很精彩，
0: 嗯，
1: 很多元化，
0: 嗯，
1: 实际上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当这种干扰因素形成了同频形成了共振的时候，就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三大因素石油地缘美元同时产生了冲击，就可能导致你发现怎么哎不准了。
0: 确实是这样啊，前面你也聊到了原来是各国央行会连续的大量购金、
1: 嗯、
0: 但这两年你会发现个人投资者哎，他们也考虑到购买黄金、
1: 嗯、
0: 作为一种投资的渠道、
1: 嗯、
0: 因为最早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购买黄金作为投资其实并不多，作为避险可能会来的更多一点，而作为投资金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
1: 嗯、
0: 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1: 对，
0: 这个可能和一些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嗯、南面就福建那块、
1: 嗯、
0: 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金、
1: 嗯、
0: 然后这个镯子都是、嗯、都是一串一串戴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串一串戴的、嗯、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
1: 嗯、
0: 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
0: 嗯，
1: 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的转变的，
0: 嗯，
1: 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
0: 对，
1: 最早的时候，
0: 嗯，
1: 啊，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上讲、
0: 嗯，
1: 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
0: 嗯，
1: 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
0: 嗯、
1: 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
0: 嗯，
1: 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0: 嗯、我知道，
1: 对吧？很多有一种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做标杆、
0: 嗯、
1: 但是我们哎，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
0: 嗯，
1: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者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0: 买金的
1: 习俗，
0: 对 对。
1: 那么你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何乐而不为呢、
0: 嗯、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
1: 嗯、
0: 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
1: 嗯、
0: 还有一个是 AU49 金、
1: 嗯、
0: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的一个定价。
1: 对，那么 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
0: 嗯，
1: 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
0: 嗯，
1: 你看我，
0: 对，
1: 我说的是
0: 对的。
1: 你从价值投资理论上讲，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是。啊，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
1: 嗯，
0: 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里
1: 边，就是，你拿着对吧？
0: 嗯，
1: 你不会说，像比如说是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
0: 嗯，
1: 爆仓了，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
0: 嗯，
1: 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0: 或者一些加杠杆，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那啥都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
0: 嗯，
1: 好，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
0: 嗯，
1: 你放个十年。放二十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0: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在那个中国大妈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
1: 嗯，
0: 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
1: 嗯，
0: 最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实物金，是金条，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获利了结，
1: 嗯嗯，
0: 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嫁娶嘛，
1: 对对，
0: 那个
1: 传
0: 要么做，对对对，要么做聘礼，要么做嫁妆，
1: 嗯，
0: 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呀，啊。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所
1: 以
0: 吧，
1: 所
0: 以
1: 你会发现，
0: 我可以用作他用。
1: 对，
0: 对，
1: 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
0: 嗯，
1: 你反而涨你会空仓。”
0: 对，
1: 把它给平掉。
0: 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把它抛？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儿，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
1: 对，
0: 对吧？
1: 也
0: 是一种传承嘛。
1: 对
0: 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这个可能也是黄金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
1: 嗯，这个，
0: 也是，你说
1: 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
0: 嗯，
1: 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
0: 嗯，
1: 包括这些行为，我简单说一说。
0: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从就是我们全球黄金啊，看得出来，
0: 嗯，
1: 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像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
0: 嗯，
1: 消费金，消费金，
0: 就是我们脖子里戴的，
1: 哎，
0: 手上挂的那种，
1: 这种消费金，消费金就是我们讲就是
0: 首饰，
1: 首饰，这个是最大的。
0: 嗯，
1: 最大的，但这个呢基本上分散在民间，
0: 还有一些工业用金，
1: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金，你说很对，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电脑里就有
0: 啊，
1: 就里面就有黄金，
0: 你把它拆开提炼一点，
1: 那个，可能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最后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两导体，
0: 嗯，
1: 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
0: 嗯，
1: 不容易那个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
0: 嗯，
1: 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某某银行买了个黄金，
0: 嗯，
1: 发现它生锈了，
0: 嗯，
1: 那就说这
0: 不够，
1: 纯度不够有问题，
0: 嗯，
1: 这个黄金，
0: 嗯嗯，
1: 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
0: 嗯
1: 啊。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
0: 嗯，
1: 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
0: 嗯，
1: 这四种储备 我说几个大家听听啊，
0: 嗯，
1: 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啊，
0: 对
1: 啊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2015年是最高峰大概是4.16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number one，
0: 嗯，
1: 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
0: 嗯，
1: 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
0: 头疼
1: 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
0: 嗯，
1: 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啊，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到第六之间波动，
0: 嗯，
1: 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MF 的头寸，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
0: 嗯，
1: 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是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
0: 嗯，
1: 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举简历的说，
0: 嗯，
1: 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说储备的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
0: 嗯，
1: 那么美元有时候在手上，你像美元老是量化宽松，
0: 嗯，
1: 老是贬值，我们也挺恶心的，
0: 嗯，
1: 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
0: 货品，
1: 对吧？
0: 商品，
1: 商品挣点 外
0: 汇
1: 回来，你这老放水，老贬值
0: 啊，
1: 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0: 是，
1: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我把美元兑换成欧元，兑换成日元，
0: 黄金保值，
1: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我换一下，对吧？有钱难买牛回头嘛，我抄个底嘛，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

0: 的呀，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它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货币了，他担心有没有风险啊，对吧？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受得了？那我换成黄金，也是一个方案。
1: 它是全流通的，
0: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
1: 嗯，
0: 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平抑外汇波动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调控啊，对不对？
1: 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
0: 对
1: 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0: 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对于美联储还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在本质上它是个工具，
1: 对，
0: 就我们认为是消费，但对于政府来说，它不是个投资工具，
1: 其实
0: 是
1: 个金融调控
0: 工具。
1: 对的，对的，对的。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黄金上涨的一个基本因素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哎，我们是普通人，对吧？我们不用调控，但是我们想投资。那我们现在原来可能购买黄金投资很简单，实物金，而现在你发现不简单，因为品种太多了，比如说有实物金啊。有这个首饰金啊，对吧？然后还有我刚说的第一个实物金是指投资金啊，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有黄金 ETF 啊，还有纸黄金啊，等等各类的，甚至还有黄金期货，对吧？各类的投资品种，对对对。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
0: 利弊，
1: 我们怎么来选择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好不好？
0: 好
1: 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啊。淑敏，前面我们

0: 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1: 还有黄金期
0: 对不
1: 货，
0: 对？
1: 对。
0: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的，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实物金。
1: 实物金，实物金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0: 金币。
1: 金币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一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金融正
0: 品质还
1: 规的
0: 是
1: 金融单位嘛，
0: 有，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
0: 变现。
1: 好处是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金条、金块，你对吧？
0: 我心里踏
1: 踏实，
0: 实。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于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
0: 对，
1: 对吧？
0: 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
1: 哎，
0: 子
1: 我
0: 呀。
1: 给孩子，对不对？但是
0: 对，
1: 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0: 账
1: 不
0: 户
1: 可能，
0: 上得转，
1: 不方便，不可能，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你
0: 对对，
1: 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0: 小金条
1: 小金条
0: 的时
1: 哎，就
0: 候，
1: 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对吧？都
0: 是，
1: 很好，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0: 对，
1: 对吧？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还要去变现啊，对吧？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就我就喜欢看到真金白银在手上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纸黄金，纸黄金实际上在各家商业银行它都有开户的，就开这种纸黄金账户啊。那么纸黄金账户实际上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黄金，在黄金买卖，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什么，就像你像纸一样，一个凭证一样。它代表了一定的黄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纸黄金这个问题，我唯一要跟我们投资者说的是什么？它其他的都跟你普通实物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真东西。但是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各家商业银行，包括各家平台，我说这是合规的平台，都可能有这种纸黄金的产品推出。但是有一点，你核心的是要关注的是这个纸黄金它本身是否加杠杆。就是有的平台它是不加杠杆的，就是我。你这1000盎司就1000盎司，2000盎司就2000盎司，它是不加杠杆的。那么涨多少？比如今天涨了5%，那就是5%。但是有的纸黄金，你注意到，它有可能会有选择是可以加杠杆的，比如50%保证金。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加杠杆，那么它实际上的操作就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黄金 T 加 D，就跟我们讲的黄金期货实际上是一个原理。
0: 对，它等于是往那边靠了，它的
1: 对，
0: 风险也就放大了。
1: 就放大了。
0: 对。
1: 那么，对于不是很了解我们金融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风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去看他那个保证金是不是100%交。如果100%交，那
0: 没
1: 就
0: 有
1: 是
0: 杠杆，
1: 没有杠杆，1:1的。如果是50%，就是什么意思？你要拿到一个价值100块钱的东西，你只要给50块钱就够了。那么代表什么？杠杆被放大了2倍。就你看保证金的比例，我们先开玩笑说，保证金的比例的倒数。
0: 我
1: 就是
0: 懂
1: 你
0: 了，
1: 的风险跟收益的杠杆倍数。所以纸黄金实际上核心看什么呢？就你去投资它的时候，核心实际上是看有没有加杠杆。你要尤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据我所知，有的很多商业银行它为了控制风险是不允许你加杠杆的。那有
0: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1: 对吧？但有些单位它是允许你加杠杆，或者说是这个杠杆你自己加不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在前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投资是要注意的，否则你做着以为在银行买的是个理财产品是吧？或者是买个纸黄金，做发现风险是跟期货差不多的。那这个我觉得就
0: 没有，有些人往往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误会，他觉得，哎，我只需要交20%的保证金。

0: 正好，对吧？
1: 嗯，
0: 你看，等于是我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没有想到，其实用小钱撬动大钱，它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它有期货的属性了。它等于20%的话，就5倍的杠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你相当于什么概念？
0: 你赚是赚五倍，
1: 赚五倍，
0: 你
1: 亏
0: 也
1: 是亏
0: 亏
1: 五
0: 五
1: 倍
0: 倍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如果比如我瞎说的啊，你200块钱进去，你假设是五倍，你就等于控制1000块钱的资产，
0: 对的。
1: 那么你想想看，你1000块钱，如果今天啊涨了个10%，这个资产，你是不是等于用200块钱挣了100块？对吧？涨了10%是挣了1000的10%，
0: 就相当于你挣了50%嘛，
1: 对吧？
0: 从你本金
1: 来
0: 讲，来
1: 说是挣了50%，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跌10%，跌了100块钱，你200块钱亏了100块，
0: 你也亏50%
1: 啊，你风险立马就放大了。
0: 对的。
1: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资产涨了20%呢？你200块。今天就挣了200块，
0: 赚挺好的，
1: 对，
0: 亏就不香了，
1: 亏就爆仓了呀，没钱了，
0: 亏就不香了，
1: 爆仓了呀，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个它的最大特点就在这个点上，就是纸黄金，实际上我觉得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但它问题就在于你要看它加不加杠杆。一般说现在各家正规平台都会提醒你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加杠杆的话，他会测你的那个风险。
0: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词儿特别重要，正规平台。
1: 对，
0: 就大家在做这个黄金投资的时候，无论你是我们说到纸黄金也好，黄金 ETF 也好，甚至于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去试水黄金期货，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正规平台，对不
1: 对？
0: 对
1: 的，是个正规平台。但是如果我假设你是非正规平台的，我们有些朋友
0: 那就没法说了，
1: 就不好说了。那他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甚至那个金价都可能是假的
0: 啊，甚至他的一个交易数据也有可能是
1: 假
0: 的，
1: 都是假的。那么好，这是我说第二种了，对吧？
0: 有纸黄金，
1: 纸黄金了，说完了。那第三个我想说什么，就是黄金 ETF。
0: 对，
1: 实际上黄 ETF 是个什么东西，就是黄金基金。就是个基金，
0: 我知道
1: 这个基金就是买黄金去了，
0: 它根据黄金的价格
1: 对
0: 来计算它的收益的。
1: 对
0: 对对
1: 对, 对，它是一种指数基金，是根据黄金指数进行投资，它投资指数，投资这个黄金指数的，然后它跟黄金的走势是高度联动的。
0: 对啊，它关联度很高，因为我就根据这个价格来的嘛。
1: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是我们消费者只要理解它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可以。它不是，严格上讲它不属于黄金类产品，它应该是叫基金类产品，
0: 只不过它的投资标的是黄
1: 金，
0: 仅此而已，
1: 是黄金指数。那么那风险来说，一般来讲就跟普通的这个经营走势的风险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
0: 但是会收点手续费。
1: 对，你比如说你申购赎回嘛，
0: 你赎回
1: 就跟你平时买基金也有这个问题，对吧？而且还有一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讲黄金有可能，如果这个黄金 ETF 还有很多种类啊，它比如说它盯的它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什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对吧？它可能假设盯的是个外盘金、
0: 国际金、
1: 国际金或者结构化产品，
0: 那
1: 可能
0: 还有汇率，
1: 它有个汇率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没有涨跌停板。
0: 哦，对，
1: 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0: 所以你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涨跌幅有可能会比较大，
1: 会比较大。对，
0: 然
1: 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寄存金。这种黄金呢，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银行推出的一种记账式黄金。就是你看不到实物，就银行在给你记账啊，你这存了几克黄金，
0: 有种定期存款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是那种零存整取。
1: 对，
0: 就是黄金的零存整取。
1: 对，你可以理解是黄金，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或者说黄金或者贵金属的一个存款账户
0: 啊，
1: 类似于这种东西，
0: 零存整取。
1: 那么它最后这个黄金价当然也是跟着什么，也是跟着。我们讲黄金的走势走的，只不过它存的是多少克黄金。
0: 那问题是我拿出来，我是拿钱呢，还是
1: 折算呀、
0: 折算还是拿金呢？
1: 一般是不拿金，就是直接
0: 拿钱，
1: 它会折算成当时就是你在要赎回、要取出来那一刻，它的这个金价是
0: 多
1: 少钱，然后进行折算，你可以把那个钱就给折算出来了。折算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各家银行在操作过程中有差异，比如手续费的高低啊，会有差异。
0: 好，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期货，这个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说
1: 就很
0: 比较大。对，那这种没有金融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能力的人呢，尽量不要去碰。
1: 对对，就是我们讲期货类产品，你甭管是不是黄金期货，你说大豆期货，
0: 这都是放杠杆的，
1: 都是加杠杆的。但是它有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杠杆很明确的，我告诉你就是放杠杆的。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你可能不注意，你不太懂它是放了杠杆的。比如说我前面讲的那个纸黄金，你不说或者你不细看，你以为可能不太懂这个。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这个当中我觉得比较隐蔽的、容易有坑的，可能就是纸黄金。因为有些纸黄金，很多人都觉得，哎， 不就是银行的这样一个纸黄金的产品吗？

0: 对吧？他没有想到这一类产品，其实它有些有可能也是带杠杆的，有一定期货的属性在，
1: 对
0: 对吧？
1: 对的，包括黄金 T 加 D 也是个原理，也是有杠杆的。
0: 好。其实说到黄金，我觉得很多人是把黄金更多的作为一种避险资产来做一个配置的，对不对？但是呢，即便是避险资产，我们看到历史上它也曾跌过40%以上，就前面我们聊到的这一波下探嘛。那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投资黄金最大的隐性风险可能是在哪儿？
1: 那么刚刚问到这个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实际上我觉得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在几个点上，就是第一个，我们前面讲黄金从长期看是不是增值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有个问题，这条不适用于任何带杠杆的黄金品种
0: 啊。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有些纸黄金，还有黄金期货，
1: 黄金期货，黄金 T 加 D， 只要带着杠杆
0: 就不行，
1: 就不行。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讲黄金长期增值，你看近50年的数据，它就是长期增值的，
0: 对，
1: 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个增值过程它像艾略特波浪流，它是
0: 会，它肯定会上
1: 上
0: 下下的，
1: 上上下下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个实物金，你放着你没有关系，
0: 嗯哼，
1: 你下就下呗，只要我不抛，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还能传承呢，
1: 对吧？我还能传承，或者我普通的纸黄金也行，
0: 嗯，
1: 因为我没有杠杆，它不可能跌到零啊，这个价格。
0: 对，
1: 对吧？我哪怕比如说，
0: 它总有价值，
1: 总有价值。我5000买的，现在跌到50，
0: 嗯，
1: 那这我只不抛，它还会涨上去、嗯。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长期持有，
0: 嗯。
1: 但是你加了杠杆就不行啊，
0: 会爆仓，
1: 会爆仓啊，直接啥都没了。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有人经常说黄金投的这个能不能长期持有？我说你要看投资什么样的品种黄金，
0: 嗯。
1: 如果是实物金的话，对吧？你本身不急这个钱去吃饭，
0: 嗯，
1: 那你作为长期投资。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做的这种纸黄金加了杠杆的，
0: 嗯，
1: 或者是期货加了杠杆的，
0: 嗯，
1: 啊 ，T 加 D 加了杠杆的，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短平款，
0: 嗯，
1: 是不可能做长期投资的，
0: 嗯，
1: 今天甚至今天买，持有一两分钟就抛了，抢帽子很正常，
0: 嗯，
1: 因为这是期货的产品，你不可能说去做隔夜仓的，风险很高，尤其像这种最近大家我们老说那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对吧？地缘政治。多样复杂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知道你睡觉的那一刻，不出一个新闻呢？
0: 这倒也是，
1: 哪又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紧张的事件？
0: 对，
1: 那么黄金暴涨，你做了个空头，亏的啥都没有了，
0: 对吧？
1: 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对这个投资来说，你要真的理解它怎么回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很多人笼统就是一个问题啊，黄金投资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得
0: 很难回答，
1: 你得根据不同的产品去判断。
0: 是是是，哎，那个书明，你知不知道、最近啊，我看到在很多女孩之间，他们会有一种新的买金的方式。
1: 嗯、
0: 现在很多金店它推出了小金豆，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就一颗金豆一克。
1: 嗯。
0: 一颗金豆一克，然后呢它是用塑封包好的。
1: 嗯、
0: 我确实没有去了解过价格，我知道它比首饰金是便宜、但是呢应该是比投资金要来的略贵一点、因为它不是真的就一颗圆圆的小金豆、它有些可能比如说像这个不同的生肖年份，他就把它做成不同的生肖、甚至有些呢是一个小小的一朵花儿啊、一个小小的葫芦啊，还挺好玩，对对，
1: 小东西，小工艺品一样。
0: 对、我身边有好多女孩呢，她就每个月去买一颗小金豆。作为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但是呢，我有看到他们甚至用一种小罐子把这小金豆慢慢存起来、然后他当时说，哎呀，反正如果价格涨了，我也可以把它变现、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将来这个身边有朋友结婚了，生娃了，特别生娃，我们知道生娃的时候往往会送小的金饰品嘛、作为一种祝福。那他说我作为礼物送出去也可以，对吧、还有呢，他说哪怕我不把它变现，不把它送人，我放这个透明小罐管理，我看着我也开心啊、哎，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黄金的消费，或者说一种黄金的投资的思路？因为它又是消费又是投资，所以我就把两者合起来来聊了。
1: 对于这种产品啊，实话实说、它应该还更倾向于消费、
0: 就
1: 是说白了，它更多的是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啊，对，
1: 你的情绪价值，对，由于女生，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大物件我不喜欢，你看小的时候它是不是很卡哇伊，很可爱，对吧？
0: 大物件不是贵吗？
1: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我只说纯投资角度上讲、
0: uh-huh.
1: 就是黄金越干净越好。我说这个干净是啥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加工，没有其他的附加值。
0: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种很纯的小金豆，就是一颗圆圆的小豆，没有任何的艺术加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它跟头。

0: 资金一样价格
1: 的，一样
0: 的，
1: 对的、
0: 啊、
1: 你上面有任何主题的，比如说纪念意义的、
0: 嗯、
1: 对吧，我们讲纪念币啊、
0: 嗯、
1: 纪念
0: 或者可爱的、
1: 啊、或者可爱的，你放心你都要为它付加钱的
0: 啊。但是我有问过人家小女孩嘛、嗯、我说哎，那你为什么要买这种，你不可以直接买颗小金豆吗、
1: 嗯、
0: 然后她告诉我，当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的时候，你不会太在意那些加工费，但是呢、嗯、这些加工出来的小产品它能够给到你情绪价值、嗯、就像你说的，
1: 那如果是他这种角度，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想投资也好啊，消费也好，最终目标都是让我们过得更开心。
0: 对呀、啊，
1: 对吧？那他现在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呀、啊，
1: 那就没问题这个事儿。那有问题就是我喽。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很多女孩来说，喜欢购物嘛，又满足了她的一种消费欲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在挑的过程当中，我有陪一个女孩去挑过，就跑到人家金店里面、
1: 嗯，
0: 然后拿出了这个月所有的这种小金豆，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嘛。
1: 嗯、
0: 她挑挑挑挑了，最后说：“哎呀，这个月没有我喜欢的。”她就会换一家店、
1: 啊。
0: 我说：“天哪，我觉得挑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给到位。”然后最后她说：“你看，最后还有这些小金豆是在我手里的。”如果哪天我真的需要用钱了，我还可以把它变现，即便有可能在有些首饰加工费上我会有一点点的
1: 损失、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黄金的金价它还是在的。而且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也聊到了黄金长的一个时间阶段来讲，时间周期来讲，它依然是上涨的，所以呢不亏。
1: 对，你像很多女孩子，就包括我原来是不太清楚的、
0: 嗯、
1: 因为我很直男。我后来成了家之后，我老婆也很喜欢买黄金的东西、
0: 啊、
1: 就她经常买个首饰戴个一两年，
0: 是是是，
1: 然后呢金价涨，她就把它换掉
0: 啊，
1: 换个新首饰，
0: 多好，
1: 很好，
0: 常买常新、
1: 啊、
0: 而且还有赚，对吧？
1: 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因为前面我是说到了一些小女孩的一个消费理财的这样一种方式，但这个呢你看女孩喜欢，像这个舒敏这种觉得何必呢，我买个金不香吗，买个金块不香吗？好，那从听众的一个角度来讲，舒敏，如果有听众决定拿出一笔钱来投资黄金，
1: 嗯，
0: 你会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一次性买这样一个金条，还是分批定投，还是说你再等等再看看，看看价格会不会回调，你会给他设一个什么样的买入的纪律？
1: 嗯，这个我可以说一说。
0: 哎，
1: 如果啊，我们要分情况讨论、嗯、啊，就是说世界很复杂，很多样，往往很难一个策略能够解决你所有问题。
0: 是、
1: 嗯，首先我先说第一句话，就是这笔钱不要用你现在吃饭的钱，嗯、更不要去借钱，
0: 就你的闲钱。
1: 对的，因为黄金投资从我说的价值投资有价值，长期涨、
0: 嗯，
1: 那个长期可不是说一个月、一年、
0: 嗯、
1: 两年，它可能是十年周期，
0: 嗯、
1: 是20年周期，
0: 甚至更长。
1: 更长。那么这是第一条我说的。
0: 嗯，
1: 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好，如果你是笔闲钱投资，
0: 嗯，
1: 那么如果现在价位是、嗯、确实是从历史看啊是比较低的一个价位，相对来说，那么我觉得是可以全仓介入的，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种、
0: 嗯、
1: 但是如果是高位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那有时候我怎么说
0: 很难说，
1: 它是不是高位？
0: 对，
1: 万一跟以后比还是低位，是不是？
0: 你自己想，那时候金价到$4,000的时候，就 COMEX 黄金到4,000、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这个价格觉得已经是到历史高点了？但是你看它后来呢？后来人家就是站上了5,000这样一个关口啊，所以你很难去说这个价格在历史上是高是低吧？
1: 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第一种，
0: 嗯，
1: 你可以做判断。
0: 嗯，
1: 第二种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判断、
0: 嗯、
1: 对吧？那很简单，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判断，那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你从理性角度上讲你没有能力判断，
0: 嗯，
1: 那就做定投，
0: 就分开，
1: 对，就做定投，
0: 就我把时间线也拉长，
1: 我每年投一点、
0: 嗯、
1: 每年投一点、
0: 嗯、
1: 或者每个月投一点、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我这笔钱比如我有10万块，
0: 嗯，
1: 或者我有20万，对吧，我把它分成5年也投完，
0: 嗯，
1: 然后我每半年投一次也可以、
0: 嗯、
1: 按季度投也可以，按年投也可以，这你可以自己设置目标。
0: 我觉得这种呢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差别。你看男生，我把它分开然后我投，然后女生说嗯不要，我也把它分月，我也每个月投
1: 也可以，
0: 但是我就不买那种就一点都不好玩的金，我就买这种哎有这个给到情绪价值的小金豆对吧。
1: 嗯，就是你也可以产生这种模式。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看你对自己的自信度和判断度了。
0: 你不觉得女生这样每月一颗小金豆，她也是一种定投吗？
1: 也可以啊，也挺好，
0: 对吧，
1: 也挺好啊。
0: 嗯嗯， 而且它每月的这样一个定投还有一点，它可以说，哎，这两天看到价格下来点了，走，我们挑金豆去了。真的，因为我真的是有一次陪一个女生啊去挑了一颗金豆之后，才知道原来她。

0: 会，
1: 它甚
0: 是
1: 至
0: 的，
1: 会
0: 是的，是这么
1: 增
0: 回事儿。
1: 值，对不对？
0: 嗯嗯，
1: 啊，至少它保值吧。我们
0: 对，
1: 且不论它增不增值，至少它保值
0: 对，
1: 吧。像你看，跟压岁钱还是不一样。如果当年我们把压岁钱都
0: 换
1: 换
0: 成
1: 成黄
0: 黄金，
1: 金的话，现在回头看，哎呀，
0: 也挺好。
1: 高兴了。
0: 嗯。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就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不同年龄段的投资者如果投资黄金的话，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先说年轻人，
0: 如果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因为你年轻嘛，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如果
1: 你
0: 选
1: 有足
0: 择
1: 够的时
0: 有足
1: 间
0: 够时间，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对黄金产品做更专业、更细致的了解，然后把这个
1: 啊，
0: 整个黄金产品作为你总的这种资产配置中的很重要的一环，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啊，甚至啊，在你的风险可控、专业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黄金 T 加 T、黄金期货也不是不可以尝试。
1: 这个风险有点大。好，我们把中年人这块空掉吧，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我们直接跨越到老年
0: 如果
1: 人。
0: 是
1: 这个老年人，我的概念就是退休以后，
0: 退休以后，那么从退休以后啊，从老年人角度上讲
1: 手
0: 呢，
1: 里有钱。
0: 对，手里有些钱，那么我觉得黄金的配置呢，更多的涉及到什么？就是说，财富的传承，对吧？长辈对晚辈美好的这种
1: 祝
0: 生
1: 愿，
0: 活祝愿，对吧？那这种角度上讲，那我觉得配点实物金
1: 实物
0: 也
1: 钱，
0: 很好。实话实说，对吧？而且拿出来长辈给
1: 可
0: 送
1: 好
0: 块金，
1: 看
0: 很
1: 了，
0: 好看呀，对吧？送个金条、金块，很好，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1: 是，所以你看，不同年龄的人，我们给到的投资建议都会有一些微的这个
0: 对，而
1: 差
0: 且如
1: 别，
0: 果我补一句，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任何加杠杆的产品，
1: 千
0: 我
1: 万
0: 就
1: 不碰。
0: 不碰。你就是买纸黄金也可以的，黄金 ETF 也可以，但是不要加杠杆。
1: 是，老年人这个时候风险是放在第一位的，保证手里资产的安全哈
0: 对。
1: 很重要。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有关于黄金投资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

0: 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0: 我是小亚。本来到年底呢，我们都会留几周时间给年末的定番节目，就是十一大公司系列的。但是今年事情稍微有些变化，因为在美国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正在发生，就是华纳探索的卖身。
9: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十一大公司不跟了啊，我延后一下，并且我们除了十一大公司，还会有一个年终的盘点策划，这个大家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并购的案件，最近这个讨论的这个节目价钱都比较大啊，要么是天价薪酬，要么是天价股票遗失，现在是一个天价并购。
10: 感觉就是上次聊了并购以后，就是一直有并购的题目来找到我们，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了好吗？
9: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并购案本身吧。卖身的这个公司华纳探索，就是华纳和探索这两个部分，它旗下的 IP 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HBO， 然后包括 HBO 的流媒体 MAX、 CNN， 还有华纳兄弟电影、DC 宇宙，还有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版权是大家最著名的了，这个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家底。
10: 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
9: 这个就是探索那个部分。
10: 嗯，
9: 不过呢，从2025年的9月开始呢，其实华纳探索就明确的释放出要把自己公司卖掉的这个信号。所以过去几个月呢，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美国整个可以说影视娱乐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交易，大家都看它的一个进展如何。
10: 嗯，不过你前面说的这些 IP 大家可能确实都很熟悉，但是未必完全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华纳探索这一家公司的。
9: 嗯，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包、
10: 现在你已经讲了一遍嘛啊。那到了12月初呢，这个竞购大战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买家是浮出水面，一个是奈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另外一个呢是派拉蒙。派拉蒙本来也是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他今年刚刚跟 Skydance 合并， Skydance 就是天舞公司，他的核心就是那个天空电视台。
9: 其实整个并购案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最新的进展是12月17日华纳探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派拉蒙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还是希望按照奈飞收购的思路来继续的推进交易。不过这两家就是派拉蒙和奈飞的这个方案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之后也会对比来看，所以暂时还是让派拉蒙留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10: 嗯，对，就是话不说死啊。
9: 嗯，
10: 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和一个流媒体巨头去争夺另一个传统影视巨头的故事。
9: 那你先来说一下吧，这两份报价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10: 嗯，我们先看奈飞这个方案。奈飞的方案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先把华纳探索拆成两块，一块是它的流媒体业务和制片厂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奈飞会买，而且是以现金加一部分奈飞股票的形式买下来。然后另一块呢是华纳探索旗下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其中包括 CNN、 TBS 这些，这个部分是要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运营的，奈飞不买，但是呢华纳探索的股东呢会分配到这个剥离出来的新公司股票。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定价方案我们就略过好吗，就是总之最后奈飞的报价的话，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72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的

0: 现金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奈飞股票。
1: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 Netflix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翻译的，所以大家有叫网飞，有叫奈飞。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就按奈飞来念了，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行。那你介绍一下派拉蒙的方案。
0: 派拉蒙方案简单多了，就非常粗暴，就是他要把整个华纳探索打包收购，就是里面所有东西他都要，不挑肥拣瘦了。而且派拉蒙给的方案呢也很简单，纯现金收购，每股华纳探索的股票他会支付30美元的一个报价，然后总价值应该是779亿美元。
1: 嗯，
0: 这两个方案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要买的资产的这个范围上面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大型的并购会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收购现在没有办法有明确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垄断审查。
1: 嗯，那这边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比如说奈飞的方案里边，这个反垄断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什么？
0: 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因为奈飞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之一了，那 HBO Max 也是第四第五的一个位置，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品相很好，那如果合并起来呢，这个流媒体平台规模就其实比较可观了，再加上它能够拿到华纳的手上那些超级的 IP， 那它在整个内容市场上的控制力就非常强了。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华纳手上有很多经典的剧集版权，比如说老友记啊，生活大爆炸啊，这些就是长尾的播放量一直在的一些老剧，他如果说被奈飞独占了，其他平台就很难竞争了，他买不到这些版权的话，其实对他也是很大的影响。
1: 嗯，这个在反垄断上面主要就是个市场范围的界定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如果监管机构最后让法院认同你是一个把你这个市场范围限定在比如说所谓的高端影视流媒体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的话，那其实奈飞和 HBO 包括它流媒体的合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垄断。
0: 是的，
1: 这个垄断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垂直垄断，就如果监管机构包括法院最后的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合并会使得你的上游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编剧、导演、演员或者是一些重要的 IP，你在选择你的卖家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合并使得我的这个竞购者数量减少了，那我的潜在利益受损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垂直的垄断。
0: 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0: 嗯，其实派拉蒙整个方案的这个反垄断风险也不算很小啊，因为如果派拉蒙和华纳探索合并，这个新公司就会很明显拥有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资产包以及一大块制片厂资源，这两个也是反垄断审查这个经常出现一个重点。那如果说奈飞还能就这个所谓的市场范围到底怎么划这个问题跟法院去 argue 的话，那其实所谓的有线电视和制片厂这个垄断其实是非常明晃晃你没有办法争辩的一个事情。
1: 是，就奈飞还可以说，对吧，我们应该把什么迪士尼啊等等的所有的流媒体呼噜啊什么全都算进来，那我们就没有占那么多啊，所以就不算是垄断。
0: 派拉蒙就是连竞争对手可能都列不出来几个了已经。
1: 嗯，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就展开比较长的这个篇幅把这个反垄断这件事情展开呢？是因为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这两个方案很有可能因为反垄断的审查它其实最终是通不过的。
0: 这其实是我听说这个收购案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做这么大并购反垄断应该过不了吧。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奈飞，当然再包括一下派拉蒙好吧，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华纳探索给买下来或者收购下来，甚至像奈飞其实已经跟华纳探索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0: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就是监管的这么大的风险有可能让你的交易就是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去推行这个交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次呢我们会尝试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它，可能会用到三个概念，一个叫狂妄假说，一个叫实物期权，还有一个叫信号理论。然后呢我们除了奈飞和派拉蒙的这个例子呢，还会用到一个经典的并购案，就是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例子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当然由于涉及到上市公司，照例声明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1: 好，你干什么突然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单纯探讨奈飞这家公司或者探讨华纳探索的一个节目，
0: 就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是问题的节目
1: 啊，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来做一些经济学科普的一个节目。
0: 是是是，
1: 岳老师请吧，先讲一下第一个理论，狂妄假说，听上去非常的厉害。
0: 狂妄假说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尔在1986年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罗尔认为很多企业并购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提出收购这一方的 CEO 太过自信，他对并购以后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过于乐观，然后又低估了各种外部风险，比如说反垄断审查，比如说文化冲突、整合难度等等，所以最后就失败了。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解答我们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因为他觉得虎不厉害，
0: 因为他人傻呗。
1: 这是不是过于想当然了，就这个假说是个正经的研究吗？
0: 啊， 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竟然确实是建立在认真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罗尔呢，之前是观察了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吧，就是说在并购消息公布以后，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大涨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这个对于股东来说是好事，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收购方自己的股价呢，经常是不涨反跌，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认为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一个简单的加总，会发现两边这个涨跌叠加起来，有可能就是导致最后这个市值的变化是零，甚至负，就是市值还缩水了一点。
1: 这就意味着整个交易上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它甚至都不一定是零和，对吧？有可能是一个负和。
0: 负和、
1: okay、
0: 负和并购啊。嗯。那罗尔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说 CEO 个人的某些特征和并购失败的概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 CEO 在媒体上被吹得非常厉害，就说这个人非常牛逼啊，然后他做出糟糕并购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再比如，如果一个 CEO 的薪酬和他这个公司二把手的薪酬的差距特别大，那么这个 CEO 主导的并购往往支付的溢价也更高，也更容易失败。反正是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观察，得出了很多这样的阶段性的结论，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狂妄的假说，就指向一个结论，就是 CEO 个人的这个品行特征或者他这个自信程度，就跟他这个并购失败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1: 是不是感觉这个也可以叫做草台假说？
0: 好的，在中国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译啊。
1: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假说来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像奈飞和派拉蒙的这次收购，是不是也能用这个假说来解释的？比如说，奈飞它作为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流媒体的巨头，然后又是个科技公司，觉得自己在行业里边是有更加先进的，不管是技术啊、算法啊、运营的效率啊等等的，能够来改造或者说是更好的提升这些老牌的制片厂的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来收购你
0: 是这种传统的什么科技公司，我来拯救你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概念。
1: 嗯，
0: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奈飞的情况呢，我觉得狂妄假说在这里可能不完全适用。
1: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但觉得派拉蒙有可能适用
1: 啊。
0: 那奈飞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高管团队，尤其是他的 CEO 呢，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张扬或者说英雄主义的一个人，
1: 是，
0: 而且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其实长期是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就跟他一起管公司的，所以说就整体的公司管理上面不会有过于狂妄这个特点在。
1: 嗯，
0: 其次就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已经做过一些节目，就是讲奈飞这两年的情况，业绩并不好，它的增长有放缓，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剧烈了，就已经是今时不图往日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奈飞的管理层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陷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狂妄状态。
1: 嗯，因为包括他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并购的举措，也没有买过这么厉害的买过内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稍微讨论过，就我们感觉确实是一种生存焦虑。
0: 嗯，
1: 它反而是一种危机感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奈飞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吞掉华纳探索，尤其是他那个影视 IP 啊，包括他那个流媒体平台那个部分的话，自己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个是可能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焦虑，甚至是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所谓 FOMO 嘛，就如果被竞争对手买掉的话，他自己的领先优势会被压缩。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他其实奈飞在流媒体的平台当中，他受到了同样是一些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和苹果的冲击，包括迪士尼 Plus 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狂妄假说这个东西虽然是能够解释一部分并购行为，但它确实在整个市场上面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就在现实商业社会当中，推动企业去做出重大决策的这个因素往往是很复杂多元的，然后这背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非常理性的考量，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理论。
1: 那展开讲一下第二个理论吧，实物期权理论，听上去就稳健很多。
0: 难道不是就是最近好像已经听过的一些东西吗？
1: 嗯，
0: 就我们最近这类小课堂其实比较多，像期权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已经来回讲过好几次了，就是
1: 就它比狂妄理论听上去要科普的东西要多多了是吧？
0: 对，就它其实更偏金融一点，就它里面要算的东西更多。我们就用一个就是实际的例子来讨论这个理论。假设肖老师你现在在考虑买一套房子。
1: 嗯，我没有考虑啊。
0: 啊，嗯，好，你现在在考虑好吧。
1: 好，我现在我就在考虑。
0: 好,
1: 好，
0: 你在考虑。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00万。
1: 哦。
0: 就我们先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现在主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你不太确定未来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现在就买这套房子，万一房价跌了，你不就是亏了吗？但是如果你不买，这个房价又涨了，你又会后悔。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的抉择。 你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就是买或者不买了，对吧？对吧？不就这两个选择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
1: 经典的两难抉择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就是更复杂的金融市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到你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先交10万块钱定金，然后把这个房价锁定下来，就是保证它在未来3个月内都是300万这个价格。
1: 嗯，
0: 这个跟它未来涨跌没有关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3个月里面决定要不要买。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3个月以后这个房价涨到350万，那你依然可以用300万这个价格买，然后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房子上已经赚了40万。
1: 嗯，
0: 你买的那一刻就赚了40万，对吧？那如果说3个月后这个房价跌到了250万，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嘛，然后你只损失了10万块。
1: 嗯，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空和做多的这样一个管控风险的方式。
0: 嗯，对，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直用金融行业这个概念来讲，嗯，就是我不假定大家都理解做多和做空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我们还是把它这个
1: 最直白的话来讲，
0: 揉碎了直接讲，就是这个10万块钱定金去买的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是一个选择权。
1: 嗯，
0: 你花的10万块钱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可以去做决策的权利，这个其实就是期权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去保留一个灵活性，用一笔小的可以承受的成本，然后换取一个在更有利的时机去行动的一个权利。
1: 嗯，有意思，就是买点筹码让自己留在这个牌桌上面。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只卖期房啊，他没有期权。哎，岳老师，
0: 哎，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难用这个实物期权这个理论来就是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实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传统思想的一个改良。就因为在传统的就是企业去做投资的评估方法里面呢，企业通常会算一个指标叫做净现值。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我算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钱投下去，未来这个整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总共的收益，然后再减去我当前投资它要付出的成本，这个算出来的值就叫净现值。
1: 是，
0: 如果这个净现值是正的，最好是挣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企业就说明就是这个项目值得投资，那些就会投，如果是负的那我就不投，对吧？这是传统的一个思路。但这个方法其实后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假设这个整个投资决策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投资是可以比如说分阶段进行的，然后中间还可以调整，甚至还可以放弃。那其实实物期权理论就把这个部分改良了，然后加入了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灵活性给提升起来，
1: 就是做时间的朋友
0: 啊，对，更好的做时间的朋友。
1: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的展开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并购的这个场景里面，所谓的这个实物期权理论是怎么来影响决策的？
0: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那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1: 嗯，
0: 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微软是希望拓展自己在移动端和云游戏上的这个业务，所以是提出以687亿美元全资收购另一个大型的游戏厂商，就是动视暴雪。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很关注的一个案例，然后最终微软是在2013年10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就是成功完成整个收购。
1: 岳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案件受到了反垄断机构非常大的这个关注，这点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啊，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市场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就是因为有的地方的监管机构就认为你这样一个收购会使得微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主机或者什么高端游戏的这个市场里边就占据垄断的地位，就因为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只有你 Xbox 啊 PS 啊等等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游戏，我们知道动视暴雪里边有哪些游戏啊，买了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垄断的地位。但最后微软的 argue 是被法院采纳了，就是他说你不能只算我们和 PS， 你应该把 Switch 啊等等更加价格比较低的游戏机都算进来，因为消费者决策的时候会在我们这 N 选一而不是二选一。
0: 说到底就是我觉得反垄断就是一个关于定义的游戏。
1: 对，这个里边确实有非常多主观，也不叫主观吧，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在法律上厘清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很专业。
0: 嗯，好，扯远了，那我们
1: 说回来，说那个
0: 说回实物
1: 期
0: 权。
1: 期权，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就是微软和动视暴雪在就是收购的整个条款当中有一部分设计啊。2022年1月18日双方是签订了最初的一个并购协议，他们约定整个交易的时限是一年半。
1: 嗯，
0: 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交易因为监管的影响受阻最后失败的话，微软会向动视暴雪支付一笔叫反向分手费，而且呢这个分手费是随着时间发展阶梯制会有个上涨的。
1: 他这个分手费你刚刚讲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失败了之后，微软要付给动视暴雪，就是买家要付给卖家一些钱，但这个其实只是分手费的一半， 就是如果被
2: 一
1: 对一部分，就是如。

0: 如果这个被第三方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阻挠的话，就是微软付给动视暴雪，对，相当于我就是这个搭讪了你，最后也没成，对吧？我还是要给你一点钱。但如果比如说另一个反过来说，动视暴雪最后选择了毁约，然后找了另一个买家把自己这个卖出去的话，那动视暴雪也给微软一点钱，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接受一些，好理解一些。
1: 这个是严格意义上分手费，就是我们这里用词还是稍微严谨一点，就是
0: 对。
1: 我们以后说就是都是用反向分手费这个说法。
0: OK。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
0: 阶
1: 所谓
0: 梯制。
1: 阶梯制是怎么设计的。简单来说，这不是整个交易时间一年半嘛？假设这个交易在一年内就失败的话，微软需要付给动视暴雪20亿美元的反向分手费。那如果又过了3个月，就是1年0.3个月这个范围里面才失败的话，那就是微软付25亿美元。如果在此之后又过了3个月才失败的话，微软会付30亿美元。
0: 等于是把18个月的这个窗口分成了三段，就每一个时间节点成本就上升5亿美元，就它这个反向分手费就上升5亿美元。那从这个实物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等于微软从一开始就在为时间来付费，为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灵活性来付费。就是我如果我拖得越长一点，其实我要稍微多付点钱，对吧？但我获得的是越长的这个时间，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动视暴雪呢，就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有可能还能拿到好多钱呢。
1: 但是呢，就是后面是到了2023年7月，也就是整个一年半时限马上就要到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会面临一个新的僵局，就是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事情搞定了，然后欧盟的事情也搞定，现在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就是英国的反垄断监管局，由 CMA 在反对这件事情，整个事情就是已经卡在半当中了。那这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突破这一点？那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还蛮有信心，就觉得可以去突破，所以说他们又在原定的截止日期当天签了一个延期的协议，把整个交易的这个截止日期又延了3个月。然后这3个月里面，微软还是设计了3级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阶梯，然后节奏是更密的。第一个阶梯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29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失败的话，微软还是支付30亿美元。但是如果在8月29号到9月15号之间失败，就会支付35亿美元。然后最后一节就是9月15号到10月18号之间，如果到最后这个时间节点还没有成功，那么微软最终会付给动视暴雪45亿美元。
0: 就感觉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具体我们有没有了解？他应该是跟这个英国这边反垄断机构的这个审查，包括最后这个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有关系的。
1: 估计他们整个是预估了，就是整个流程上面可能会出现的时间节点，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时间相应的去设计整个方案。
0: 45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美元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6.5%。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1: 或者说就是很有钱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0: 微软现金很多，
1: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美元的。
0: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它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1: 所以说它就是说45亿美元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嘛。
0: 就是可以跟他磨。
1: 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这么去磨的，因为它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然后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0: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1: 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0: 对，
1: 事情就解决了，
0: 是
1: ，CMA 就放行了。
0: OK，
1: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0: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呢？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1: 这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的 越久，这个整个行业格局变好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你就没有意义了。
0: 嗯，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

0: 找个平衡嘛，
1: 嗯，
0: 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
1: 嗯，
0: 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1: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0: 对，
1: 就实际上它在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0: 都在细节里
1: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0: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Q 掉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那个报价里边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10: 那反向分手费
9: 啊，反向分手费，对。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10: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9: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只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吃了个德儿。
10: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9: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棒读了，就是来、
10: 啊、
9: 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10: 啊，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做。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句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9: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10: 对，
9: 好多杯。
10: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的意思，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点，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 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他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
9: 嗯，
10: 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么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那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
9: 嗯，
10: 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9: 嗯，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边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10: Bluffing 是吗？
9: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
10: 嗯，
9: 有点像。
10: 嗯，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9: 啊，或者请个特别贵的明星。
10: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9: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10: 是的。
9: OK，
10: 我们之前就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
9: 嗯，
10: 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再交一次税。
9: 嗯，
10: 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就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9: 嗯，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
10: 嗯，
9: 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样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竞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10: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
9: 嗯，
10: 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9: 嗯，先看一下奈飞吧。
10: 啊，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9: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10: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 8% 左右。
9: 嗯，
10: 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 6.5% 还要高了。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 3% 到 4%。
9: 嗯，
10: 所以它其实已经
9: 高了一倍多，
10: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9: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的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十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10: 花出去了，
9: 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为什么这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冲击的。
10: 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
9: 是
10: 发出
9: 我真的要买你，
10: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9: 嗯，
10: 然后呢附带2次每次3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9: 嗯，
10: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
9: 嗯，
10: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9: OK，
10: 嗯，
9: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本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10: 嗯，
9: 再看说一下派拉蒙吧。
10: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

0: 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1: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0: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它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1: 火，
0: 而且它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1: 嗯，
0: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发行分手费。
1: 嗯，
0: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进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1: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0: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1: 嗯，
0: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你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1: 嗯，
0: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1: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就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0: 哎，对，
1: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0: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美元呢，算10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的这个58亿美元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美元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美元嘛。
1: 嗯，
0: 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1: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他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0: 啊，
1: 对吧，
0: 就是他是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1: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0: 对，
1: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是怎么设置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0: 是，
1: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0: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作为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1: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1: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又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0: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它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1: 嗯，
0: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那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
1: 嗯，
0: 对。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1: 嗯，
0: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1: 嗯，
0: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他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1: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0: 嗯，
1: 美国媒体讯命专题，他们讨论
0: 这
1: 个背景，
0: 这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1: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0: 对，嗯，
1: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说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0: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它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1: 嗯，
0: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1: 是，
0: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1: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0: 嗯，是的，
1: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也只是
0: 变成更大的一回事。
1: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0: 嗯，
1: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1: 嗯，
0: 虽然奈飞是保证说你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他科技股的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1: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0: 嗯，
1: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预期，
0: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于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1: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融合成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0: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1: 非常重要。
0: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1: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0: 对，嗯，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
1: 嗯，
0: 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说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亿多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那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一台82022的研发。那么张雪为什么是去跑 WSBK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最高端的摩托 GP 呢？因为这两项赛事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摩托 GP 呢，是为了探索两轮内燃机技术的物理极限，所以我们看到摩托 GP 赛车的极速能够突破366公里每小时，摩托 GP 赛车的气动布局、变速箱，普通人在日常骑车当中根本是用不到的啊，你也根本买不到一台合法的摩托 GP 赛车来上路。但是 WSBK 不一样， WSBK 在业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啊，这翻译过来就是周日赛场上夺冠，周一展厅当中我们来卖车。因为他要求所有参赛车辆必须是市售的量产型，那这就意味着赛场上比拼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能够在车行当中买到的那台车的技术的啊基础啊。换言之，你看到的赛场上能够拿冠军的车，第二天我就可以买到和它类似的啊，当然你没有办法买到完全相同的啊，类似的有它技术基因的这辆市售的车型啊，这也就是张雪机车在 WSBK 当中夺冠的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它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量产型的摩托车在经历了极其严苛的赛道化的改装之后，其底子是完全可以硬刚，甚至战胜像雅马哈R9这种世界名牌的。另外呢，赛车技术是有下沉效应的，在 WSBK 赛道上战胜对手的那台 82022-RS 赛车，它的民用试售版82022同样搭载了 818cc 的三缸引擎，能爆发出135匹的恐怖马力，车重呢只有193公斤。而这台拥有世界冠军血统的仿赛摩托车，国内的官方售价多少钱呢？ 4.38 万元人民币啊，听上去啊，可能有些听友会觉得有点贵啊，但是这个价格几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

0: 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啊！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
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2: 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你们不要以为它真的那么容易，上了岁数朋友应该知道，70到80年代中东发生了多少问题啊，打了多少次中东战争，这才是它完成第二元美元霸权的根基。所以从80年代之后，美元再一次开始强大，这就是主导了我们叫美元主导的全球化2.0。它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中国加入 WTO、 石油贸易加美元的环流。那就是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第一点，

0: 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在实体贸易上，然后美元开始换贸。我刚说过，这里是美元依赖于石油贸易，这里是，但是依赖在实物资本上有一点好，它是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但是也有个问题，当你的货币超发的速度超过每年的石油产量，那咋办？来不及发嘛，美元换锚到美债，美债就是可以无限量发了，好吧？然后这里后面，2018年是这一轮，你们去看这一轮黄金的启动，大概我这里写的是2018，其实是2016。2015，人民币宣布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大家还记得吧？2015年711，人民币宣布不再盯着什么什么为唯一的人民币汇改，不再紧盯着以美元为单一货币，以美元为一揽子货币，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们觉得真的就是人民币的换锚？第二个，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实当年2008年之后，美元其实是想再回到原油上的，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对原油那么看重吗？但是光伏的突破导致中国对外的能源不再是单一依赖了，好吧？这是这一轮整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节点。然后2020年之后，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美元通过全世界的美元环流彻底失败，彻底失败，我可以说这句话，彻底失败，好吧？所以就导致美元通过加息，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市场中，然后它无法获得廉价的资产，但是它国内的成本就极高了。为什么？你把利率提到 5.5 以上，就导致所有的资本回到美国，它是问你要利息的。 5.5 你们觉得，就是存在银行里面一年拿 5.5 的利息，你们觉得好不好？这事你们觉得还有人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中愿意去做实体吗？不愿意啊。很简单，举个例子，我过会说到开矿，你们知道 开矿从一家矿，我觉得地底下可能有矿，先要做什么？先要做前期的投研，再做可行性开发，到最后产矿。我都不说价格会变，快一点7年，慢一点15年，看矿的整个，就平均算10年吧。10年你啥活都不要干，我都不算复利的，50%的利息已经赚好了，对不对？我还要考虑到一点了，万一我开出来逛跌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才是导致这一轮问题，就导致美元市场中大量的资本云集在市场中，但是又不愿意去投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美股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美股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吧，好，那么来，其实我一直把这一轮的大宗商品市场，或者说黄金白银的上涨，我先说黄金吧。黄金的上涨，来，我们看一下，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来看一下两张图，我这里截取的是 LBMA， 也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中过去从1970年之前我就不截了，因为70年之前几乎是35美元等价货币。所以说我就不解了。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告诉你，这里大概是35，这里大概是1000，不到，肯定是不到1000，你拿得住吗？35买的，你拿得住吗？拿得住啊。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波动吧。首先大家承认有一个波动啊，就这一段我故意不给你们看的，我故意不给你们看。你们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调了多少吗？如果说我知道能涨到1000，这种波动我都忽略。这儿从35启动啊，大概到73、74年的时候，最高价到了190美元，涨了几倍啊？5倍左右。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 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肯定没有回到35以下了吧？105左右。哎，记住哦，从190到105跌了多少啊？对于涨幅来说，跌了几乎一半。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拿得住吗？来，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涨幅调整50%以上，在这一波黄金启动之后没有出现过吧？从2012年黄金从最低的1250启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也不算很多啊。然后从2020年开始，22年之后的启动，黄金从任何一个高点往下调整幅度没有超过过10%，拿得住吧？也不一定拿得住。来，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我刚说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了20%，同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是当时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现在的什么什么一样去威胁到美国的美元环流的位置啊，好吧。来，之所以黄金在1980年出现了一波大量的熊市，一直到2000年左右，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他自己的高通胀和低增长，本质是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伴随着中东地区的石油美元霸权的形成。你们觉得现在他还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我不知道对手是怎么想的，我个人觉得几乎就不太可能了。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2025年的11月份，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公布了，这都是公开的啊，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个事儿大家知道吧？如果说这事不知道，如果在座各位都是做投资的，我建议大家你把这篇东西不长30页拿出来看5遍。他明确宣布了，里面就3句话。第一句话，美国不再对全球实施美元的统治地位，只对局部他感兴趣的地方做到了一个利益。第二个，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的强烈管制到有管制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说明什么？第三句话，控制的是，就换句话说，他主要掌控的是南北美地区，也就是门罗主义。这都是他的原话，好吧？这篇文章里面都有，背后隐含的什么？好吧？因为这在现在是直播的，不太好说。过会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直接说结果，他是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挂钩在以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上。我跳过逻辑了，我就直接说结果了，好不好？当然，第二个，我简单说一下白银，好吧？白银呢和那个黄金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从互联网上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关键的言论，说好像资商所调高了白银的保证金之后，大家都很担心，说白银会不会产生类似于像1980年亨特兄弟逼仓失败之后的白银暴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互联网文章？有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大家记住，我个人的见解啊，只要黄金不见顶，你们觉得白银会见顶吗？但是节奏会不一样，因为目前和白银市场和黄金市场有一点不同。黄金市场80%的买入资金来自于各大央行。顺便和大家说一句啊，过去3年，哎，我问大家猜一个数据，过去3年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央妈，买黄金买的多不多啊？好，现在的黄金价格大概是4800嘛，猜一猜过去3年咱央妈就按公开数据显示，每个月不是买黄金的数量是显示的嘛，对吧？你们猜一猜咱央妈的黄金买入的综合成本是多少？2290。为什么？因为我们在22年买了200多吨，公开数据啊，去年买了大概20吨不到， 20吨不到，好吧。但是请记住，这个只公布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买入，

0: 大家知道这两年中国有一个非常 SWIFT 的占比中，其实人民币是下降的，对吧？是真的下降吗？大家知道中国有个 CIPS 吗？以人民币双边多边互换作为协议的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治理，好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好，那白银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那白银和黄金的最大的不同，白银目前是最大的华尔街加，叫 SLV。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白银现货投资基金在疯狂的买入白银期货，但是记住，他不是真的买期货，他买入期货的目的就是拿白银实物进行交割。其实你看这条主线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大量持有国开始抛售美元换取实物，且全世界公认有投资价值的实物。作为储备，你们昨天晚上应该看到吧？就过我刚漏了一点啊，就是过去几年，你们觉得全世界买黄金的央行是哪些国家？有没有发达国家？但是从昨天晚上的新闻看到吗？丹麦主权基金开始干嘛？有没有看到丹麦、加拿大？大家尤其注意啊，前两天加拿大总理来华这个新闻大家看到吧？名字叫啥？卡尼，你们看过他的简历吗？卡尼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前做过哪些职务啊？是高盛的前全球执行董事。高盛是什么公司？如果高盛还能 OK 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他自己当加拿大央行的行长？我可以理解，他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英格兰银行可是英国央行的行长哦。你们看到过这样的领导人吗？典型的全球利益派。正在说明，目前全球利益派在逐步的离开以美元体系的核心，所以你看到这两天为什么黄金涨得比较疯，就是这个原因，好吧？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换句话说，最后对黄金、白银我做一句总结。以黄金为例啊，因为白银本身是跟着黄金走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4: 对，做的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当一个国家能够带领着全世界其他国家走上富国强国的道路，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将成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黄金将进入牛市还是熊市啊？熊市。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美元了吗？我还要啥黄金啊？但是如果说一个老大开始垂垂入朽，全世界又没有一个新的老大能带领大家走出来，进入一个富国强国，每人都能赚钱，那么99%的人会去寻找上一个能够去抵御这种情况的货币或者说资产是什么？就是牛市。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大的，当中的交易节奏我不谈，好吧？交易节奏我不谈。那么请问美元现在明显走入一个下坡通道之后，你们觉得第一，未来谁会跳出来？第二，需要多久？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啊，黄金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如果说这，因为首先第一个概念，全世界进入信用货币之后，信用也就纸币，大概率是超发的，对吧？大概率是超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老大能够带领全世界大家都赚钱，无非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全世界不再储备黄金，储备它的货币。 这一段是美元。再往前想，美元之前是谁？

英镑，全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嘛，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黄金，因为你牛吗？我要和你做生意，我要储备你的货币嘛。从此，黄金将进入一波大熊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大，曾经的老大开始坠入晚年，慢慢已经担负不起这个世界的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原先储备他这些货币的国家将会干一件什么事儿啊？抛他的货币干嘛呢？理论上是应该买新的一个龙头的货币，但是如果这个人还看不出来是谁，怎么办呢？买黄金，以及是买任何全世界立刻能够流通的资产，公认价值高的，容易储存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一轮的整个商品的逻辑就是黄金从2020年之前就启动了，白银启动的晚一点，铜是什么时候启动的？铜是到去年的关税战之后才启动的。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吧？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其实不是经济的快速恢复，只是货币超发。第二个，我说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我用 MR 算的，不一定非常准确。大家猜一猜，从2020年到2023年，全世界经历过那个特殊阶段之后，大家猜一下，那段时间整个世界的货币是超发还是收缩的？2020到2023吧，就是那个口罩时代，肯定是超发的，对吧？你们猜猜超发了多少？就是以202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2023年。超发了一倍啊！我只算 M2， 而且美国公布的 MR 数据是不公布10万美元及以上的存款的，我只能统计它10万美元以下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数据其实是理论上偏小的。所以说这一段想明白了吧？而且现在美国市场上情况就是，美国市场上云集着大量的他自己超发的货币，欧洲超发货币，日本超发的货币，甚至有部分东大超发的货币。这就是他的股市为什么下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特非常担心美股会不会崩的问题，因为他的关税战一定会导致的是什么？他的核心立国之本，你要和别国谈关税，本质是自己有消费能力吧？你们指望了他有实体消费能力吗？不太可能吧？美国股市增长是这几年美国全世界消费能力的最大的谈判筹码，明白了吧？当然格陵兰岛的问题过会儿我们谈好吧，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蛮重要的，这对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大 A 我觉得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对商品市场影响比较大啊。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和 5.25 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如果说对美元信用有担忧，大家的一个态度就是2-3年可能还可以，但是10年以上没有人相信你了，好吧？好，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时间上好像差不多了，对吧？整个大宗商品就是整个2025年，大家注意一个，就是从我们对大宗商品理解来说，黄金、白银、铜，甚至包括铝和铜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刚刚其他几位老师也说了，黄金和白银的逻辑在2025年，我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实两个，第一个是今年的3-4月份，因为目前对于整个贵金属市场或者是商品市场的所有逻辑就是一个通胀以及美联储的 QE， 当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有个叫预期兑现，市场出现一波调整，但这种调整到底是以向下的调整还是横盘的调整不一定。后面大家关注一个4月份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特朗普来访华，好吧？这个如果说未来中美合作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之后可能铜啊工业商品就会走出一个自己的逻辑，好吧？所以说蔓延的逻辑就是从美元信用危机到贬值逻辑，这是一个大的，这就是整个贵金属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能源化工，能源化工的话，大家可能老股民的话都知道，以前我们有句话叫煤飞色舞，有色舞的那么厉害，为什么煤炭飞不动？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光伏突破，我们的光伏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大家猜一下，光伏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于新增电力的供应量达到63%，达到了63%。所以说，对煤炭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煤炭超临界技术和超超临界技术，对整个煤炭的发电量降低是30%左右。这个对煤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吧？然后下半年的话，商品还有一条主线，叫中国定价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从中国拥有世界上10%，当然最多越多越好，最大的生产的能力以及全世界的需求，如果百分。

0: 80%-90% 都来自中国的，典型将提出一个中国涨价逻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光伏。为什么？90%产能在中国，80%的需求靠中国，且还在搞原油，全世界缺电，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补贴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取消补贴的逻辑。大家能明白？因为我不补贴，我涨价你也得买，为什么我不涨价呢？好吧，这就是目前主要的这个逻辑，好吧？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个2026年上半年四五月份之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测点，然后之后的话，下半年整体逻辑还有延续，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从贬值逻辑去往通胀逻辑，或者说中美合作的逻辑上转，这可能是2025年整个一个逻辑点的变化。但是无论结底如何，整个大的货币宽松是主线，好吧？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商品这条逻辑主线依然没有走完。好，谢谢大家啊，
1: 谢谢，谢谢季总，谢谢。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

0: 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攀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 好的，时间接下来留给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位嘉宾登台。大家有问题赶紧举手，赶紧举手。
2: 黄金呀，铜啊，有色，我想问一下，想请他讲一下，石油石化，就原油，原油就想听您讲一下，大致的一个判断，谢谢。
3: 其实这样的，从原油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大宗商品，我觉得从整个大逻辑上来说，就因为刚刚有公益直播不太好说嘛。其实下半年整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全世界，大货币宽松，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确定性的事件。就是我刚说的四句话嘛，就是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就稳定币来圈一把钱，我叫稳定来圈钱，最后一把叫贬值来化债。其实中美的从国家债务上面讲是几乎是类似的，120到130。那说的难听一点，叫我们的房子，他们的债，都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你们觉得谁解决的好一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是双轨制制度，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是计划主导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市场化主导的。所以说，你们应该非常明显的看到，从股市上已经提出了今年是货币宽松还是什么呀？那从大家的理解上来说，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是转型结尾的时候？我认为是转型结尾，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货币一个是宽松的，第二个，那理论上来说，整体商品的大幅下跌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原油可能会改变过去几年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格局，但是第二个问题，从全世界角度上来说，以中国主导的石油需求已暂告一段落，那就是对原油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上方的空间。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差不多就40到60美元形成一个大箱体宽幅的震荡，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好吧？但是它和其他商品就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商品不管是黄金也好，黄金有储备功能，铜的话未来 AI 的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需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油和对他们的改变，就是它向下的趋势被扭转了，它转为向上就比较难一点，好吧？但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对下游的化工感兴趣的话，不太一样。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国出口，刚刚我提到一个主线是中国拥有80%-90%的产能嘛，纺织服装，其实期货里面有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叫 PX 和 PTA， 叫涤纶嘛，它最大的用途是下游的服装的，就现在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的确良。这种衬衫的出口以及是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像塑料瓶上，它很多的瓶身上现在有层塑料薄膜纸嘛，那个是中，这个中国占到了世界70%的产能，以前都是靠出口补贴保持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今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很多出口补贴都在取消。因为什么？本身第一，国外要涨价，第二，90%产能在中国，你不问中国买也得问中国买，那第三，对于这些企业的利润改善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但是这种企业的利润改善我个人估计需要2到3个月，因为它的逻辑是下游先涨价，中游企业能够收到利润再往上游去传导，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导，可能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好吧？最典型就是光伏，大家看到光伏不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企业的年报吗？不太好，对不对？因为下游的涨价潮还没起来，好吧？
1: 好，
4: 股市，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天空，
6: 我是幻，
7: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6: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5: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6: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来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整体的这场直播，其实从有色、矿业、投资、前瞻，多多少少就像刚刚我们好几位嘉宾提到过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原料。

0: 开始视角再往中游和下游传导的这个过程。当然了，眼前的前面的下游，就所谓的需求端到底会不会起来，或是怎么样一个视角，对吧？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些现状。但是这个思维的逻辑下来的话，其实对于选择投资标的，尤其比如说对于股市的投资标的的一些想法，好比方说油色，对吧？好比方说矿业等等这些，是不是其实几位嘉宾也会有相关的分享？嗯，我先问一下陆总。
1: 嗯，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看好像铜啊、像铝啊这种，还有像锂矿啊这种就是基础矿的。那因为在整个这个刚才我们分享 PPT 中啊，一个就是它的供给端，就是未来啊，像今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供给的缺口啊，然后能导致呢未来这个铜价然后持续的上涨啊，然后呢包括整个人工智能浪潮的一个推进啊，整个像整个因为它基础原料嘛，那么整个像这个算力啊，像整个未来的整个硬件啊，都是要用到相关的一些就是金属原材料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相对看好啊，包括铜啊、像铝啊、包括像地啊、锡啊这些有色金属，我觉得在今年至少在今年吧啊，在今年整个的一个行情中，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啊。
2: 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确了，对不对？那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投资方面，其实它只要这个价格上去了啊，那么它只要停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它自然的话，那么生产的这些企业那些矿企的话，它的利润的话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会增长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对吧，它的利润的话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能够预期的。那所以说其实刚才的话报告像这个季总啊，然后他也分析了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也跟大家去分析过了。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进一步的涨价的预期，所以说那我其实是觉得的话就尊重这个盘面，哪些品种的话它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很高的位置，那不管它后面的这个期货的价格它可能会有波动，价格就是产品价格就是会有波动，但是那么上市公司的它这个产品，因为它总体的这个价格的中枢它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之后，那么这个利润的增长是可以非常好的去预期的。
0: 来下一个问题。哦，这边
3: 那个刚才季总你好啊，刚才就是你讲那个二十个字啊，就是能不能稍微展开讲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你总结那个美国那个
4: 常在变转在外在变内在贬稳定来圈钱贬值来化展。
3: 稍微展开讲一点。
4: 是这样的，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去年
3: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0: 稍微简短一点，稍微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再交流这个展开。
4: 其实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元的信用长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但是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不希望它出现崩盘。他希望通过时间化空间的方式来化解掉。那第一，什么叫长债变短债？我让你买30年债，你觉得风险大，你能不能买2年的？2年你觉得没问题吧？然后美国财政部的扭曲利率操作，自己是拿到这个钱买长债，这就叫长债变短债。第二步，外债变内债，外债不买了，因为国外信不过美国嘛，美国金融机构大量买，有数据可以显示的，这些都是有数据可以显示。第三是叫稳定来圈钱，因为稳定币的底层资产是短期国债。第四个叫贬值来化解，贬值来化解就很明确了嘛，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名义债务的下降嘛，这是不是必然的逻辑？这就是去年的海湖庄园协议到宾夕法尼亚计划的一个核心转变，大概就是这四句话的原理。
0: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市场当中的某一些价格本身的波动的时候，它后面的相关逻辑，对吧？
4: 对
0: 对，这就是刚刚我其实微博上也在写这一句话，就是其实是视角和逻辑的不一样。那可能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我未必需要说要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视角和这个逻辑，哎，这样的看法我能不能做一些借鉴？然后我会不会拿这样一个看法去套用很多相关的现象？我能不能更加清晰一些？对吧？
4: 对，是，
0: 来，还有问题吗？哦，这边，哎。出差直接飞过来，然后带着00后的投资人一起来的。
5: 好的，谢谢陆总关于液能产业链的介绍。听了以后呢，我受益匪浅。但是作为我们 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也弄不清楚，所以看看陆总能不能给我们个人投资者一些建议，就是说怎么来投资这个液冷产业链。你前面提起过好像冷板这个活是里边有可能是价值最高的，或者是就是发展更有更有发展前途的。
1: 是的是的，
5: 对，看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可推荐的，就是排序的哪些公司是做这些冷板的，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一些 ETF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谢谢。
1: 好的好的，我回答一下这个投资者的问题啊。那么液冷方向呢，因为刚才我 PPT 也讲了，是相对来说啊，整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算力硬件的一个细分行业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是相对看好这个确定性机会，因为确实啊，英伟达包括谷歌后面一些新上的一些芯片啊，它都是要用液冷，就是来就是散热的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那么刚才您说的怎么样寻找这个确定性机会是不是啊？那么我刚才 PPT 上举例了那些公司，那么因为他们呢其实呢现在都是做各个零部件啊，然后他有做转接头的，有做那个材料的啊，就是各个方向都有啊。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个人感觉呢，第一个要持续的跟踪调研，就你还是要有一个持续调研跟踪上市公司基本面，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信息渠道啊。因为现在的就是转回到之前那个叶总讲的，就现在我们做股票做二级市场做投资，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只是看图就能搞定的啊，这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炒股票不太一样啊，确实不是看图就能搞定的。那你想有些公司像盛虹啊，就是它连续能够就是翻两倍三倍十倍，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涨了一段它就掉回去了，就怎么涨怎么掉回去，这个是跟它的一个上市公司内在的就是基本面息息相关的。就是它之前炒这一波可能是它觉得能够导入到英伟达供应链然后呢炒了一个就是零到一或者零到十的这个阶段，那么现在它就要炒什么十到一百，就是因为它股价现在已经不低了，那么未来它这个股价能不能支撑就是它业绩啊能不能支撑它的股价，然后它的成长性能不能够支撑它股价未来继续上涨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持续基本面调研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给您几个思路吧，现在几个发现，就是因为现在有几个大厂现在都在送样宋阳那边就是送谷歌也好，送英伟达那边也好，都是有核心的一些零部件都在送样的。那么如果一旦送样通过，它可能就是从二级二三级供应商能够直接向英伟达供货了就能直接切入到就是一供了因为你光看技术面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未来能不能继续上涨，能涨多少钱根本不知道的那只有通过基本面的调研，通过就持续的一个跟踪它的一个进展吧进展情况，然后来判断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有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所以我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像英维克啊，
0: 我刚刚特别还去问了三家万德 Alice 给了我十个 ETF， 七个在上交所交易的，三个在深交所交易，他只要提了一句话，明确将液冷服务器或液冷作为核心概念纳入指数的被动指数 ETF。 豆包给到我的是大概七个，然后还有一个万德出的 AB1 那个，他也是 AI 他也有相关的，但当然这些只作为参考的投资标的，我觉得渠道也会蛮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每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 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

0: 他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1: 对，做个工作。
0: 我们都听古时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我们今年先聊这些，但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感觉得到，在网络直播暂停之后，大家的交流会更加的顺畅，也能够更加的多样一些，对，更加多样一些，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视角、逻辑、思路啊。当然，其实投资标的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好吧？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跟我们奉上的干货、真知灼见，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下场直播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当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

0: 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3: 崔老师你好。
2: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3: 是的，
2: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3: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2: 是真的会学的。
3: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2: 是的，
3: 所以他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他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2: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
3: 是的，
2: 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3: 对， 对，是的
2: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3: 对，
2: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

0: 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1: 的
0: 老师。
1: 是, 是
0: 了解。
1: 嗯，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
0: 嗯，
1: 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嗯，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
0: 也是精心挑选的，
1: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
0: 哦，
1: 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0: 对，传帮带啊。
1: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0: 嗯，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哎，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0: 对。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0: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对，不同的门类，
0: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
1: 是的，
0: 就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1: 对，学信网可查，
0: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能够理解了。
1: 对对，是，
0: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1: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0: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1: 的
0: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电瓶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0: 有必要吗？
1: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嗯，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
0: 嗯，
1: 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相当于
0: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1: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

0: 值啊。
1: 嗯，
0: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1: 确实，
0: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
1: 嗯，之前淄博啊火了一段时间，
0: 是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他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
1: 嗯，
0: 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1: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
0: 是
1: 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要
0: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哎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再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嗯，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
0: 是的，是
1: 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
0: 嗯，
1: 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骑城，它的城字不是特别的有名，
0: 嗯，对，
1: 骑城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1: 嗯，
0: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
1: 嗯，
0: 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
1: 嗯，
0: 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
1: 哦，
0: 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 企业和高校深度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
1: 嗯，
0: 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

0: 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得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1: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
0: 是
1: 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0: 是。
1: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
1: 他
0: 为
1: 觉得哦，
0: 是
1: 好
0: 的，
1: 夸
0: 是的，
1: 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2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如果你希望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2年半到3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
0: 是
1: 啊！
0: 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
0: 是。
1: 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烧
0: 烧
1: 烤
0: 烤
1: 技
0: 技
1: 艺，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
0: 是的。
1: 月就可以了，
0: 对
1: 拿
0: 对
1: 到一
0: 对。
1: 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
0: 它
1: 吃
0: 很灵
1: 香。
0: 活，是
1: 对，
0: 的。
1: 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它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家觉得，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你
1: 了
0: 像螺
1: 解。
0: 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

0: 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嗯，
1: 所以
0: 会有这样的担忧。
1: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三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0: 对，
1: 现在说你学校两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0: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1: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五年十年几十年。
0: 对， 对，
1: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0: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1: 对、
0: 哦、
1: 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0: 就业指导。
1: 对， 对、
0: 哦、
1: 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自身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0: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1: 的
0: 哈。
1: 是的。
0: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 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0: 底气，
1: 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0: 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
1: 是
0: 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就大家整合的。那么如果说从各方他们的分工来说的话，可能国家呢做什么呢，你就定基础定底线，你做职业技能的认定学历的认定。那么从企业和行业来说，我们做什么呢，我来判断你的能力，你学了是不是真的能够学以致用，在这个行业做一个真正的人才。然后那我们从学校来说呢，就是从学历教育的角度，我们不仅仅培养的是一个烧烤师傅，培养的是一个懂行业懂当地烧烤文化懂烧烤产业运营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三方共同努力，然后才能够让就是尤其是信任这种模式愿意花两三年的时间来学习的这些学员真正的感受到教育带来的长期的红利。
0: 确实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1: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0: 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0: 嗯，
1: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0: 嗯，
1: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0: 嗯，
1: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0: 对，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0: 嗯，
1: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0: 嗯，
1: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0: 嗯，
1: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
0: 根据市场需求来
1: 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0: 嗯，
1: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0: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1: 是
0: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15五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他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
0: 嗯，
1: 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0: 对，
1: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
0: 嗯，
1: 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
0: 嗯，
1: 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 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
0: 嗯，
1: 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
0: 嗯，
1: 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
0: 嗯，
1: 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
0: 嗯，
1: 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
0: 嗯，
1: 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0: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他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1: 是的，
0: 嗯，
1: 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
0: 嗯，
1: 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
0: 嗯，
1: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哎，消费者的口味变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
0: 嗯，
1: 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0: 对，
1: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挥特长，
0: 术业有专攻，
1: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
0: 嗯，
1: 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
0: 嗯，
1: 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
0: 嗯，
1: 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嗯、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0: 嗯，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哦，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他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呢，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1: 是的，嗯，首先看十五五规划，
0: 嗯，
1: 其实十五五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
0: 嗯，
1: 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
0: 嗯，
1: 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0: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1: 对，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对啊，
1: 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
0: 嗯，
1: 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0: 嗯，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实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4: 哎，我们是几点见？
1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1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7: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1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8: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7: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9: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 也是生存方式。
2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1: 更多收益是好。

0: 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知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见证了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技术如何将 AI 从帮你查资料跃升为帮你做完事儿。但在技术狂飙的背后，隐忧也随之而来。当 AI 拥有了读取、操作甚至删除本地文件的权限，顶级安全专家也曾遭遇过被 AI 误删几百封重要邮件的惨痛教训。那如何在全自动化的诱

0: 活与系统升级的安全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今天啊，我们就会继续邀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来自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以及资深产品总监胡哲谦，继续听听他们如何为我们拆解这套硬核的数字员工防范法则。
1: 精彩预告。
2: 我建议就是大家在玩龙虾的时候一定要把单只龙虾先养熟，你把一只养熟之后，知道它的脾性之后，然后再去增加更多的，不能上来就是一堆，一堆的话你控制不了。
3: 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原来我设计了三个功能，它就只能干这三个事儿，第四个事儿它做不了。但是我把它接入 AI 之后，我发现它能干的事情是我远远想不到的。等于说我用了时间和空间来给这个危险动作加了两把锁，我永远可以把它捞回来。
0: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带实习生或者带一个新入行的员工的过程当中，最开始他肯定是事无巨细的会向你问的，但是逐渐逐渐他开始上手了以后，那其实你就是在关键的节点去跟进或者是去做决策就可以了。
2: 你把这个记忆处理得越好，把糟粕信息去除掉，留下来都是一些有用的记忆，那未来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所以说我们养龙虾其实就是养这套记忆，这套记忆养好了，这个龙虾才会越来越顺心。
0: 其实前段时间，尤其是三月初的时候啊，这个 Open Cloud 风最大的时候，很多人是跟风下载了这个 Open Cloud， 对吧？然后甚至有一些创业者觉得，哎，装上这个马上就可以裁掉一个外包团队啊，甚至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开始裁员了。但是我看到您书当中啊，这个序言里面也是明确建议了，刚入门的读者不要一开始就尝试搭建多 agent 系统。为什么？这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样的思考。先听听看，还是翟老师吧。
2: 我这块的话，还是从技术角度去分析一下吧。因为 Open Cloud 它确实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就是一个 AI 应用入口，但是它里边的设计啊，它的一些技巧可能开始用的时候不太掌握。我从底层去分析一下吧，就是一个智能体的管理和多个智能体的管理的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定的这种设计工程的。像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种 Harness 工程，就驾驭工程，一个人怎么去做到把一套智能体去驾驭的很好，然后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工程技巧的。所以 Open Cloud 它能发挥多大作用，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这个自己。他没有，就是如果说他没有一套清晰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啊，提示词也算一种，就是你描述不清楚，对，你没有一套清晰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如果说你方法清楚了，那你养出了龙虾可能就很好的能复制你的流程，那相对来说效率可能就提升的也就很明显了，提效了吧。但是如果说你的方法不清楚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成本会很大，就是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描述清楚，你去让它执行，而且你那个死流程也是模糊不清的，那这个从端到端的这样一个场景来讲，它中间可能会有无数条路，总有一条路会躺对，但是很大程度上基于你这个现状可能就跑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的一个过程。那实际运行上来看的话，很多龙虾去一起协作的时候，那你就设计好谁负责什么，怎么去传递信息不然的话他们就是说可能会反复去沟通没有一个节点去标注当前这个 agent 节点是怎么结束他当前需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没有这个结束点就可能会导致无限循环。这也是在早期我们用 agent 工具去开发，就是很多的这种开源的这种 agent 框架去开发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情况，就一个问题反复去对话，但是没有一个节点，就是这种现象，那消耗了不少的资源，然后也没有产生了一些这种明显的需要的一些结果。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在玩龙虾的时候一定要把单只龙虾先养熟，这个是对很重要的一点。你把一只养熟之后，知道它的脾性之后，然后基于一些简单的一些日常的事情你先跑通，然后再去增加更多的数，这也是我实践的一个过程。我刚才那个八个智能体其实就是一个然后再到多个，因为你不能上来就是一堆，一堆的话你控制不了它这个中间的协作机制，你压根就不清楚，所以说你就慢慢去踩坑，踩完坑然后自己再去考虑增加这样更多的一个助手。
0: 对，就有朋友在问有没有教程，这个教程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今天能请到两位老师啊？
2: 教程就在我们书里边。
0: 对，就翟老师和这个胡老师呢，这个二位老师呢，他们是出了一本新书啊，叫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啊。这本书其实真的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实操的养龙虾的手册了，对吧？而且就是从这个理论到实操，包括一些这个案例的分享，是讲的也都是非常细啊。尤其是听了这刚才两位的这个分享，应该。

0: 是能够相信这本书里边是这干货满满的啊。好，再听听看这个胡老师吧，您怎么看啊？
1: 好的，是这样，我们不建议上来弄很多龙虾，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办法实现，我就说一句话，然后一个智能体就做好了，它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会很多的约束条件，告诉他的工作步骤，甚至给他一些 skill，还有可能给他一些知识库，我们才算把一个智能体做好。而且呢，一个做好了之后，我们还要去使用它，看它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是否真真正正产出了那个东西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就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就像刚刚翟老师也说了嘛，就是。这个水平好和不好，完全取决于制作它的那个人。如果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知道这件事怎么办，那我很快可以做出来。基本上那个智能体在某一个事情的做事方法上，可能跟我就基本上是一样的了，能做到80分左右，我很多事情可以交给他去做了。
0: 那已经
1: 但
0: 很
1: 是，
0: 厉害了啊。
1: 对，但它只是某一点啊，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其实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0: 对，
1: 那我把每一个都这么做出来的话，其实就非常会耽误时间的。即便说我们用一些技巧，比如说给他一些我们之前做的一些东西，让他去学习，从那里面去萃取，但我们依旧会花费大量时间去调整它，然后把它给调整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先做一个，因为只有做好了一个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一个做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哎，您能
1: 对。
0: 说一说吗？就是您的，就是这个龙虾养到你觉得算熟了的这个程度，大概前前后后花了多少时间？
1: 就还是拿那个火柴人的那个 skill 举例子吧。
0: 啊，
1: 那个从我最开始做，一直到后来我觉得 OK 这个事可以用了，大概是一周的时间。我前三天是上下班的路上，后面几天的话就是包括一个周末，我就潜心的在那里面，我去不断的去调教它，它才可以做好。但如果是按时间来算的话，40个左右小时吧，40个小时差不多。
0: 哦，那还是花了挺多的时间的。其实，
1: 对，
0: 就
1: 而
0: 比
1: 且。
0: 想象当中的，就是感觉接上了啊，你就直接开启新时代了，未必是这样啊。
1: 对，因为我还算我
0: 你还是
1: 比
0: 专
1: 较
0: 家，
1: 做，我还算
0: 对，
1: 对。第一，我还会用 AI，我对短视频还有一点点了解，我还有一些审美，我知道它该怎么去写。我都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它是这样，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偶尔一两次质量好是非常容易能做到的，但是如果说我给它100次，能让它95次都很稳定，这个就比较难，因为总会有意外情况。我们很多花费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在解决那些意外情况。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让他把一个普通的视频变成一个火柴人的短视频，那么有可能会遇到情况就是，短视频它下载一半下载失败了，那他要自己知道重新去下载，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他下载成功了，然后呢，我下面一个步骤得把他的音频分离出来，然后音频变成文案，然后我重新写他的文案，那任何一个过程都可能会失败，而且我把他的那个音频翻译成文案，我重新翻写一遍之后，我需要检查。因为他翻写的时候有可能写的不对，然后检查的时候那怎么去查？我是不是有些量化的指标？哪些我们都知道嘛？前三秒那钩子又有多少种？哪些是能用的？哪些是不能用的？如果它出现不能用的怎么办？要怎么去改写它？那如果说它连续失败了3次，我要不要还让它再继续尝试？如果继续尝试的话，它会不会一直尝试到明天早上，它都是失败的？那我的钱就白花了。
0: 对，还要有止损点等等这样子的小细节。
1: 对，所以就是花大量的时间都是为了让它稳定的运行，就是可能
0: 啊。
1: 我只有5%，可能过分点，可能我只有50%或者是45%的时间是花费到把这个流程搭起来，剩下多一半的时间就是确保这个流程是按照我的预期执行下去。
0: 哦，就哪怕是其实，在搭建流程这件事情上，我相信你已经比绝大多数的，就是普通用户要专业很多了。你基本上是能够把你能想到的这个事情已经想得七七八八了，然后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有一些这个 AI 帮你再稍微再优化一下你的这个流程。但是真的是放到实际的这个操作环境当中，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的。这个其实和现实世界当中的做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的，你计划做得再周密，也是会有很多的突发情况。但这个时候，
1: 是的，
0: 其实就是需要不断的去调教。
1: 对，而且最开始我们也知道嘛，上下文窗口是有限的。后来我放到书里面那个skill，它不是一个了，变成4个了，就是因为我发现太长了，它运行一半的时候可能会断。于是我把一个拆成了4个，然后当我把一个拆成4个的时候的话呢，我让它检查了一遍， 发现，但拆的过程是他自己拆的。

0: 让他把一个拆成四个，然后拆成四个之后，他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丢的，结果他发现丢了好多东西，他要把丢的东西再补上。
1: 这样想想的话，就是确实，就大家如果说真的，这比如说听了今天的节目，觉得哇，这个 OpenCloud 这太好用了，这我不能错过，那确实还是要这个仔细的去评估一下的啊。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探索的话，其实它会特别容易。就是有一个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做的这个制成体跟工作没有关系，它特别好做，一做就做出来了，而且做出来效果我们特别满意。但只要这个制成体跟工作有关，它就特别难做。
1: 就是因为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包容他的失误，工作我一般是包容不了的，对吧？
0: 对，因为工作我们知道它要干成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那么的了解。
1: 啊，这尤其是可能本身是在你技能库之外的一些技能，他弄成什么样我都觉得挺好，是吧？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这样。
1: 对，就比如说，因为像这个，我特别喜欢，就现在就是比如说拿这个人工智能生个歌啊，或者是出个图啊，这个，那我就出什么我都觉得哇，好惊艳。但如果你真的是专业从业者，那你其实对他的东西往往是很难满意的。这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在。
0: 是的，尤其是出图的这个，就是图片也分远景、中景、近景，然后三角构图，然后对角构图，还是框架构图，其实我都不大懂，但是它整个图片，我就觉得它特别好看。
1: 对，我们就只会说好看，哎，感觉挺像那么回事儿的，是吧？
0: 对，就是缺少审美不够。
1: 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一个懂怎么养龙虾的设计师，他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他其实对于这些术语，包括概念，包括就是说什么样的主题更契合什么样的这个风格，他都很了解，那他确实是能够养出一只更好的设计师小龙虾的。
0: 是的，没错的，他真的是完全可以，就是直接给自己加一个小助手上来。
1: 这个确实还是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说要确定去养的话，可能还是要去这个综合的去看一看啊。哎，我这里其实还想到一个点啊，就是说，哎，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像你们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成熟的，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做一个规划的这个能力。那有没有可能我在做这个规划之前，我先找一个 AI？我先跟他详细的去聊一下，我哪怕就是这样自然语言的方法，可能啰里吧嗦的，但是我可能跟他聊个半个小时，然后再让他帮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全部细致的整理成一个可以去用来规划龙虾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呢。
0: 没问题的，这完全是
1: 啊，
0: 可行的。而且其实好多时候，
1: 哦，你们确实也是这样干的。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人工智能时代和过去相比，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你可能没那么自信的能力，其实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帮你稍稍的去拉平这样子的一些差距的。
0: 对，因为其实想干什么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我们定的。然后他给的那个答案，我们是能够知道好还是不好的，大概好还是不好，我们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让他输出那些我们觉得好的东西，最后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就是他帮助我们把那些细节给丰富出来。因为 AI 最重要的就是细节嘛，我们要告诉他该怎么去做，每一步是什么，就其实细节是魔鬼嘛。有的时候写的时候我自己写的也很烦，我也让 AI 帮我写。对。
1: 这个确实是啊，对，当然现在其实就怎么说呢，本能的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就该偷懒的时候要偷懒，对吧？
0: 对，就是我知道我要干嘛，但是我知道我要把它写出来之后，我又很烦。于是呢，我就让 AI 帮我写，我觉得不满意，我让他接着写。
1: 这个确实是用得好 AI 的话，那确实是可以帮你省这非常多的力气啊。好，二位呢，其实怎么说呢，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安全背景的啊。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想这个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更多的也放到就是对于就是龙虾它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风险，以及我们怎么样更安全的使用龙虾啊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在你们书里的这个第四章，也是详细拆解了如何安全的使用 OpenCloud 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自己其实很担心，就是这样子的龙虾或者叫 agent，然后失控了。然后能不能这个请两位老师也都这个稍稍的展开谈一谈，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说呢？让龙虾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去运行呢？先听听看翟老师好不好？
2: 我这块的话，主要就分享一下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而且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如果普通人去使用这个龙虾的话，它第一步它就只会把它安装起来。那安装起来去怎么去配置它，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而且在安全领域的话，OpenCloud 的安全机制初期的安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版本是3.1版本，这个版本其实这个安全机制并不是特别成熟。也有很多的一个风险，那就是说我这边建议就是一个机器上你可以去装两个这样一个 OpenCloud， 也可以是。

0: 一个 Open Cloud 或者是一个 Open Code，因为 Open Code 它是一个开源免费用的，然后 Open Cloud 可能要配置一些模型，当然现在这个版本免费，但是这个版本其实它是不免费的，就是你可以装两个 Open Cloud，让第一个去给第二个去增加安全措施，这个增加
1: 就让一个去管另一个，有点这个
0: 对
1: 意
0: 一
1: 思
0: 个去管另一个，然后第二个再给第一个去增加安全措施，那这样呢，其实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互相监督就可以不用改代码去实现这种，这是一个双保险的一个。就是类似一个裸露的一个沙箱了。那这个增加安全措施的这方法，其实你就可以从官网去拿了，因为官网它有很多这种安全文档。然后，OpenCloud 它其实是可以去直接从网页里边去读取官方文档，然后官方告诉你怎么去增加一些技术手段，或者说是 GitHub 上有一些最佳实践，你也可以接触一下，或者 X 或者 Redis 这种开源比较爆火的这种社区，对这个 OpenCloud 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人家大佬这些人是怎么使用这种安全措施的，去尽量去规避这种。然后除了这种方案的话，对小白用户来讲，就是没有一点技术背景的用户来讲的话，我们要我推荐的话，就是说，因为 OpenCloud 现在是既有命令行也有桌面 APP 的这种，就是一个软件安装包的这样一个形式。所以从界面层入手，就是我们只管知道它是啥意思，去点它就完事儿了，我们不用去改它的配置。所以它OpenCloud 自带了一些权限管理一些面板，然后也配置了一些社区的一些插件，然后可以去找一下，然后一键去设置一些只读模式，比如说指定哪些文件夹是白名单，然后配置一些操作审计日志，配置这些其实就是为了更进一步去懂这个龙虾它执行了哪些东西，背后执行了的一些日志，你可以在线去就是显示出来，你可以第一时间去知道你龙虾后台它是怎么运行的。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就可以结合一些虚拟机或者容器化的一些部署，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Docker 环境，这可能对没有这个概念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算是进阶的一些手段了。然后把龙虾就是关在一个隔离的这样一个沙箱环境里边，那这样出问题其实就是沙箱里边的问题，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本地的这样一个电脑，对，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我有一台相对来说能力还行，但是呢，已经比较闲置的这个电脑，然后呢，这个电脑里面也没什么重要的这个文件了，然后我拿这台电脑专门去养龙虾，这可能是一个物理上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
0: 对，是的，因为你这个里边没有特别重要的资料，你就可以把你放开去探索这个龙虾，这个点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就权限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开了，因为毕竟就是你给他开的权限越多，他可能够带来的惊喜确实也是越多的，但这个就是一个舍和得的问题了。
0: 对，因为初期是去使用的话，谁也不能保证它这个模型对驱动这个 agent 它会做哪些事情，只能说是。一方面的话，模型的权重肯定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模型越强，它可能对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命令，它本身就进行了一个屏蔽。你比如说删除一些文件，你让它去删除，它可能会找你去确认，这就是模型的这个。但是我们的一些小模型的话，你让它去删除，它可能直接就给你删了。大模型的话，有时候人家删的话，它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查到了，这东西在你的系统里边它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需要听一下你的意见，我删还是不删，让用户有这样一个人工介入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小模型倒不会，所以这模型权重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 agent 的设计的这个层面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OpenCloud 在 agent 的设计上还是非常顶的，它这个能力，对。
1: 就本身设计的其实还可以。就没有，就是怎么说，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就是这个肆意妄为。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些这个比较底层的一些设计，让它能
0: 是
1: 够
0: 的，
1: 相对比较安全的运行的。
0: 它有各种渠道去配置这种东西。我们书里边也写了很多这种软件层面的，还有配置层面的，还有一些物理层面上，对，就写到都是傻瓜式的一些配置，对。
1: 因为我是当时对那个就是 Meta 那个安全专家的，就是等于说他自己的那个这个 OpenCloud，相当于是把他的那个很多的重要邮件都删了，这个事儿是印象很深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这种情况还那么容易发生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他可能这跑着跑着就差点出些事儿，甚至已经可能这个产生了一些这种安全风险的这个情况
0: 这块的话，这个事儿是真的，因为他是
1: 呢？
0: 这个专家自己去爆料这个事儿的，所以真实性我们基本都不用怀疑。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版本的更迭啊，就是截止到现在为止，这个版本其实已经很安全处理了。就是说，好多厂家，就是这种云厂商，包括腾讯啊这种头部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啊，他们都是在做一些企业级的一个龙虾，就是说针对于这种开源龙虾做一个企业级的这样定制，这种定制其实就是对龙。

0: 加这种可控范围的这种一种操作，就是发行的这种商业化产品，它就是把龙虾包裹在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让龙虾在云端里边去安全去运行，它只能去指定范围去读取访问修改我们的各种的文件，对，超出范围它就不行了，因为它这个已经做到在物理隔离的基础上软件配置级别的隔离，它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限制的。
1: 哦，我理解下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小白用户，只是想享受，就是说龙虾带来的便利，那么当下其实已经有一些商品化的龙虾了，就未
0: 哎，
1: 必是自己要从一只野生的龙虾开始养
0: 对的，
1: 了。也听听看这个胡老师吧，就是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个是刚刚主持人您问的那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不安全的事情？其实
1: 对。
2: 我之前是遇到过，
1: 哦。
2: 但是，它是这样，当时的话呢，我就是在写书的时候嘛，要把那个火柴人的那个 skill 给做一些脱敏，然后拿出来，啊，当时呢，我是脱敏完毕了，脱敏我也是让他去脱的。我让他看一下哪些是敏感信息，然后怎么脱敏都脱完了。我本来是跟他说，你脱敏完了之后，把它存到另外一个目录，然后你告诉我，我确定之后，你再把它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面去。结果他直接搁到那边之后，没有找我确认，直接就放过去了。然后对，他就放过去了。就那一次是比较危险，当然也不算危险吧，只是他没有听话，因为他已经脱敏完毕了，按正常流程他应该找我确认，我说可以，他才可以拿过去。本来我想再审一次的。因为他没有让我审，直接就放过去了，是有过这么一次。然后当时我也仔细反思了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他会没有经过同意就放过去了？于是我就把提示词发过来，重新看了一下，我发现好像就是我对他的安全约束那个地方写的还是比较少，写的不够全。对，然后后来我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位置的问题，因为那个安全的约束是我不是写在最下面，就最开始我是写在最下面的。但是后来我因为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它底下又摞了点其他的内容，所以它看起来比较靠中间了。我就有个地儿给它挪到最上面去了。
1: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微调，就是
2: 对，
1: 把那个安全的部分你挪到最上面，或者
2: 挪
1: 是
2: 到
1: 可能最下面。
2: 最下面，然后多写一点，然后写的详细一点就可以了。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可能是这个问题。后来从那以后，它就再没有出现过事儿了。我遇到过这么一次。
1: 而且没想到，就是说这个出完问题以后，你去这个怎么说呢？修改它或者是升级它的这个方法，那真的是普通人，好像就是有手就行了。如果说知道它简单的这个原理之后的话。
2: 对，是的，其实还是以后找机会吧，我们回头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具体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其实很多方法都特别简单，只不过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弄。
1: 因为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尤其是可能没有一些这个技术背景的这个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本能的还是比较害怕，也搞不清楚它背后到底是这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想到的还是过去就是一行行那个非常复杂的那个代码，但是真的可能实际现在再去操作类似于像这个龙虾这样子的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更接近于一个就是编写文档的过程了。
2: 对，是的，而且这里面，还分享一个吧，AI 其实能做的很多事，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的。然后，举个例子吧，就是最开始的 MCP，MCP 现在大家谈的不多了，但其实它非常的有用，大家可能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深。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就去年大概3月份左右吧，那会儿很火嘛，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MCP 工具出来，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最开始做。怕它有些不安全的事情，所以只给它了3个功能。第一个，获取文件列表，就是比如说 C 盘下我有多少个文件，把名称拿下来，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获取文件的基本信息，把文件名告诉他，他说一下这个文件，谁创建的，然后什么时间上传的，最后修改时间是什么，多大，干这个事儿。那第三个功能呢，是下载文件，只有这3个功能啊，把那个文件下载下来。我们做了这么一个 MCP，当时的话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我就把这个呢接到一个大模型里面去，做了个小小的智能体，然后我就问他说：“我最近3天新上传的文件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最近3天我新上传的文件是什么？”从传统的软件设计上来说，我只做了3个接口，一个是获取文件列表，第二个就是获取文件的基本信息，第三个是下载文件。我是没有这个最近3天上传文件这个功能的，传统来说我是做不了这个事儿。但是智能体告诉我了，
1: 答案是对的，不是幻觉。
2: 对，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你看，我有3个功能哈。第一个，我有获取文件列表吧。智能体它先把这个工具读了一遍，它发现，哎，它有3个功能，获取文件列表，它觉得我可以把文件的名称拿下来。 第二，

0: 还有文件基本信息，他就可以用这个文件的基本信息把所有文件的基本信息都拿过来，然后他就有了每一个文件的更新时间，然后他一倒排
1: 哇，
0: 序，
1: 聪明
0: 对
1: 啊！
0: 吧？对，当时他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当时我看到他给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腾一下就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我
1: 有
0: 就
1: 点
0: 脑，
1: 脊背发凉的感觉是吧？
0: 对，当时我就感觉我浑身那个冷汗就下来了，
1: 是。
0: 就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哇，AI 原来这么厉害。它不仅仅是手，它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同时就是就那一刻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真真正正的去研究这个 AI 里面的东西。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1: 就现在甚至有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可以先想一想，就是问问看 AI 它能不能解决，就说不定你未必能想到的路径，它可以从别的路径达到一样的结果。
12: 对，而且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原来我设计了三个功能，它就只能干这三个事儿，第四个事儿它做不了。
11: 嗯，
12: 但是我把它接入 AI 之后，我发现它能干的事情是我远远想不到的
11: 啊。这个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就是 AI 时代之后，就是过去所有的这些我们可能认为的这些产品，它的就是实现方式和可能性是被极大的拓宽了。
12: 是的，而且要回到我们安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加非常多的约束条件，因为任何一个工具它都可能让它去做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11: 对，这两天不是这个可能这个比较火的是那个是那个又是一个 AI 大厂，然后又那个版本泄露，好像就是类似于可能就是 AI 本身

0: 有一些东西就被人聊出来了。
1: 是的，它其实是可以挖掘出来，所以对它的安全约束来自于两个，一个就是禁止它做哪些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严格只允许它做哪些事情，这两个是都要加进去的。
0: 这个是可能就 AI 能力本身啊，它就会自带的一些这种安全的这个风险。那当然，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限制它。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的这些消息当中，就说到就是在它的那个技能市场或者就是那个 skill 当中，就是有很多其实是有人恶意的去放了一些这个窃密的程序啊等的。这个我先问问看这个翟老师吧，就是因为您本身可能在底层方面会这个关注一些，就这种风险怎么样去规避呢？
2: 您刚刚说那问题，它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开源的这种 Hub 就是上传了很多这种 skill，那没有就是这个完全是取决于建立这个网站的这个后台的这些人员，他是否对他当前上传的这些 skill 有一些安全检测的一些插件，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插件我都可以上传，所有的 skill 我都可以上传，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有很多这种恶意植入的这些可疑代码。然后在 skill 里边，然后我们如果是按照它的那种方式去安装下来的话，那龙虾就会受到这种攻击。所以说我们在安装 skill 之前，要让龙虾自己去分析一下 skill 是否有这种可疑的代码植入，也就是说安装之前要大模型自己去分析一下，或者说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我们自己的场景其实很多情况下，如果你用 OpenCloud 用的熟练的话，你是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个这样一个 skill。其实实现 skill 它并不难。只要你能去描述清楚你自己需要哪些东西，然后 OpenCloud 借助它自身的这种未知的这种大模型编年能力，它都可以去帮你实现这样一个 skill，只是说写的好还是不好。那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在后边使用的过程中去给它调优一下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安全方案这块儿，其实每个做大模型这个厂商其实都有专门这种检测工具，包括我们公司也有，对，它都有这种检测插件。所以开源社区里边它会贡献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在用这种前沿这种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官方这种有很多小伙伴其实他都是制作了这种开源插件的，只是还是没有被发掘。我们经常逛逛论坛也就发现了之后，我们可以把它装起来去用。那 OpenCloud 其实是开源的，那本质 Skill 从技术上其实它就是一些可执行的一些SOP 流程加一些可执行的一些命令，或者说 API 一个调用。那你用静态工具去扫一把，发现有可疑权限泄露，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就杜绝掉。然
0: 哦，
2: 后
0: 就
2: 目
0: 现
2: 前
0: 在
2: 的
0: 这个工具其实也很多，甚至就是扫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全自动完成。
2: 话，对，是的，没问题的。这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扫 skill 的 skill，它也有了。对，
0: 扫
2: 所以
0: skill
2: 说，
0: 的 skill 套娃
2: 对，
0: 了，开始啊。
2: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社区其实已经在推动了就是 skill 签名或者是审核机制了。长期看，这个基本都是可以作为标配的。我觉得。在 agent 的这种，只要有一个漏点，就是在 agent 的发展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漏点，这个漏点就会迅速被补上。所以说，后边肯定是越用这种系统级的风险慢慢的会放大，但是也会这个会放大，但是因为你的系统会越来越复杂嘛，在放大的同时，这个安全机制肯定也会是同步去提升的，这个是必然的。
0: 这个当然，其实，过去那么多年，整个这个安全领域也一直就是矛和盾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攻防之间的升级，是吧？就当安全升级了，那一定可能那种就是他就是要刻意去埋木马的，甚至他可能用一些提示词攻击的这种方法，他可能也会有。但是我们也要相信，就是正义一方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和迭代。
2: 对，是的。
0: 啊，那就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那我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是完全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编程方面啊，或者说是技术方面的这个小白的话，那确实还是先找一个大厂的商业产品来用算了，是吧？
2: 对，因为现在，你用开源的也行，但是你装插件的时候，你就得去看清楚哪些开源比较就是开源的这些 skill hub，就是这种注册厂商比较多。你现在像我们自己的三六零自己的，还有腾讯的，都发布了很多安全规格之后的一些 skill 市场，你可以从上面去安装一些你平常用的一些 skill，或者说自己去写是最靠谱的。但是这个自己去写，首先你得去懂这个流程怎么去写对，多
0: 哎，
2: 实
0: 怎
2: 践。
0: 么写 skill 这个流程在我们的这个书里现在有吗？
2: 没有，现在有，基本都有，从零写 skill 都有。
0: 就大家耐心看完的话，基本上也能够成为一个养龙虾专家了。
2: 而且这个 skill 你如果说你不会写，但是你如果跟龙虾经常互动，然后你慢慢的也会去入这个门的。就是说，没有人指导你去写 skill，你自己也会去写 skill 的。这是用多了的。

0: 有时间。
1: 哦，
0: 对的。
1: 这好像就是你，比如说跟那个 AI 聊多了以后，你逐渐你也知道，就是说要精确的达到你想要的这个预期结果的这个提示词大概是怎么样的，也是在熟练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这种感觉的，是吧？
0: 对，所以说学习 AI 很简单啊，但也很难。简单的话就是说你用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很简单。难的话就是说，很多人说我想学，我先找一套啊这种方法，你要先用起来，然后你再去找进阶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一些学习方式了。
1: 就它一定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你再把这个怎么说呢？整个的这个技能树给充实起来的。
0: 对，因为你只有跟 AI 去聊天，你才能知道它的边界，就是你当前的这个边界在哪儿，你才能知道它能帮你解决多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你预期内的事儿，它都能帮你解决掉。然后至于预期之外的话，那就是另外的一个探索了。因为全世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很准确的去说它能懂大模型的边界。对，因为
1: 哎，
0: 模型
1: 确
0: 本
1: 实。
0: 身就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东西。
1: 对，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只是不断的
0: 对，
1: 发现它又有新的能力涌现出来了，是吧？
0: 对，不断的去发现，对。
1: 这下一个问题也是想听看这个两位老师，你们这个各自的这个看法。其实，听前面你们两位包括自己在使用龙虾过程当中的这个分享，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就是说龙虾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当中一定要向你们汇报，然后你们要审批。但是感觉这个过程好像又和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真正的这个自动化的产出之间会有那么一些矛盾。当然了，就是说你一定是要有这些关键的这个审批的过程，你才能够去保证这个安全。但是呢，你这种审批的一旦多了，好像离自动化、离真正的解放生产力，好像又隔得有点远了。这你们是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你们有没有摸索出一些相对比较折中的方案呢？胡老师。
2: 行，用一句话来简单先说一下，一句话叫自主可控，其实放在职能体里也是有效的，因为就是只要这个行为是可控的，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让它去放手去执行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删除，它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的，那如果说它所有删除都要问我一遍，其实我也挺烦的，因为有一些它就应该去删，不要来问我了。那这种，既应该让他去做，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其实是有些方法可以来做的，就比如说，我不要让他一次就删掉，就是我可以把一个删除动作变成3到4步去做。举个例子啊，具体来说一下怎么做的。比如说要删一个东西，他第一步先除命名，把这个文件呢改一个名字，然后呢转移到一个临时的一个路径下面去，存在那里存15天。如果这15天内我都用不着它，大概率我就不需要用它了。然后15天到了之后，再把这个文件移到回收站里面去啊，回收站之后再过30天再删除它，这样的话等于是说我有45天的时间我可以去反悔，就算他真的做错了，45天我怎么也发现了，如果我没发现，那就说明这事儿确实不重要，他就应该去删掉。
1: 有道理，
2: 对，这样的话我就等于说我用了时间和空间来给这个危险动作加了两把锁，我永远可以把它捞回来，当超过了那个一定时间之后，我就认为这个动作是可以执行的，他再去做，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起码这种情况下，再删掉特别重要的东西的概率就很低了，对吧？
2: 对，是的，因为等于是说他没有一个直接删除的动作，我是把一个删除的动作拆解成了3到4个步骤去实现的。那在这个
1: 对，
2: 三，而且这3到4个步骤还跨越了45天，我一定会发现的。
1: 因为确实就是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你无论是跟这个实习生啊，或者是团队的这个其他成员这个合作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事无巨细都要汇报，都要让你去排版，那肯定是会把自己也给搞得特别累的，对吧？那所以就是也是得给他就是一定的自主的这个权限，当然你自己要留好很多的安全机制。
2: 对，我们只要把这个，就是我们说防兜的设计有，如果它真出事儿了，我有办法能挽回就够了。只要在这个我能够挽回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1: 这是删除。那其他你可能觉得还有什么这个节点是一定要汇报一下的？
2: 还是拿文案举例吧，我也在写那个文案嘛，就是说写微信公众号，所有他写完的文章一定要我看，我看完之后，我包括传上去和发这个东西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我都不让他做，因为他写完的东西，因为像这种啊，就是面向于，就是外部的，或者说是我一旦做了之后是很难撤回的，然后发布一个东西出去或者删除一个东西出去，这件事情做完了我是很难撤回的事情的话，人一定要站在那里去看一下的。
1: 那确实。
2: 对，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只是内部给我写一个草稿，那我不用管，他写几版我都不管，反正最后一版我看了就行。对，就是这像这所有的这种，一旦动作执行了，就没有办法撤回的事。

0: 像人一定要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般管它叫人在回路嘛，就是人在这个
1: 嗯，
0: 动作的回路里面，我要去把关去做这个事情，就是
1: 啊，
0: 对以这种形式去做。然后其他的，您说，
1: 没事，我在被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大概有点理解了。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带实习生或者带一个新入行的这个员工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开始他肯定是事无巨细的会向你问的，但是逐渐他开始上手了以后，那其实你就是在关键的节点去跟进或者是去做决策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养龙
0: 因
1: 虾
0: 为
1: 其
0: 我。
1: 实就是这个过程。
0: 对，没错，养龙虾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错觉，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后边就是个小实习生在干活。
1: 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然后你甚至就已经比较难区分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智能体了，是吧？
0: 对，而且跟他委派事情和跟他讨论问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会让人的心情很平和。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跟他争吵，我就会费 token，我一想费 token，我就浪费钱，那我就不要生气。
1: 还有这样，你有的时候也是真的会跟他去争吵的，就如果
0: 会
1: 急
0: 的，
1: 的时候。
0: 会的，会的，有时候会的，有时候就特想骂他，但我一想那边是个程序，你骂他他也听不懂，还费 token，还占我上下文，然后可能害怕别的东西再弄乱了，算了，不要骂他了。
1: 那就所以需要自己养心了，是吧？
0: 是的。
1: 好，再来听听看，这个翟老师，
2: 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涉及到 agent 的领域，多智能体这样一个协作这样一个设计哲学了。就是我们在开发 agent 的时候，其实需要有效的控制 agent 的一个执行闭环，就是说你给它一个输入，它的输出中间的过程怎么去给它控制？这个在我们技术设计上，我这块的话，平时在做我们司内的一些agent 的开发的时候，其实是引入了一个分层执行的这样一个引擎。什么意思？就是说低风险的操作我让它全自动，高风险的操作走审批流或者沙箱预演。这个其实和谦哥刚才说的那个可追溯、可撤销的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的然后就结合这种状态回滚这种机制，这也是程序层面上的一个策略让任何的操作就是基本都是可以去回溯起来的。然后我们也配有审计日志，然后去如果说是哪一步操作的有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进化的时候，会针对于那个特定的步骤就会做一些特定的优化。那 OpenClaw 其实本身这个架构上它是支持这些扩展的。我们在书里边其实也写了一些具体的配置实例，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直接参考设置就可以了。
1: 就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我有一些这种中间环节的这种审核，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再设一个龙虾，让它去执行的。
2: 是的，它以现在龙虾这个新版本，就发展的这个新版本，它有很多这种工作流执行的，像 Lobster，它有这样一个工作流组件，它其实就是完成这样一个工作的，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人在回路这种机制去，把这种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可以搞定的。
1: 这个有人说了，这个直接给龙虾们搞个 OA，这龙虾确实是也会按照类似的这个思路去做，是吧？
2: 对，是的。
1: 这个也算是开个玩笑。我们再说回来，因为其实在书里面，我觉得可能这个读者最爱看的部分，主要还是12、13章呢，肯定是很精彩的，因为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啊。就是大家其实也很好奇，就是现阶段的 OpenClaw 它到底能帮我们省多少事儿。刚才其实老师们也都分享了这个很多的案例啊。然后我其实也想这个听听看啊，就比如说在一些职场人可能比较头疼的、比较烦恼的一些这种程序化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目前，你们自己用下来，觉得这些 agent 它在真实场景下的这个表现，大概能够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这两位老师都这个稍稍分享一下吧。还是胡老师啊？
0: 好的，因为刚开始也提到了嘛，因为这个人是宝贵的嘛，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希望让人从事情里面解脱出来。然后呢，其实首先第一个会议纪要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基本上人不怎么做了，都是让龙虾去做了。然后包括纪要的整理和事后的发这个代办，都让他去搞。然后还有日报、周报这种月报，基本都他去做。本来就很烦，每天事情就很多，每天我还要自己写一下我自己今天干嘛。对，然后这些事情基本都，因为我们他是可以，如果说把它接入到飞书里面的话，他是可以看我们飞书群里边那些沟通记录的，他大概能整理出来在干什么。然后对，其他的即时通讯工具也可以啊，只要跟他接进去，他都可以看的。对，然后，
1: 这个，您说。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其实包括一些项目管理，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角色专门是盯着大家伙儿走，弄进度的，我一直就很不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让一个人去干，因为每个人每天干什么是有日报的，日报就写了他今天干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那个还需要一个人去督促大家说要抓紧，然后要看着点进度，不要延期，这个事情完全可以让程序去干。所以现在这些我们尝试着让 AI 去做一部分项目管理的事情，就是收集每人的日报，然后去发一些项目进度，然后他如果说有风险的话，他会让大家伙上来碰一下。开会是人开啊，但是、
1: 哦、会的预约已经是 AI 了。
0: 我们在尝试，因为对，我们在尝试
1: 这个想想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我们在尝试，因为如果日报是准确的情况下，是否有风险这个事儿，它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干得快，能干得慢嘛。那如果干得慢的人比较多，那他可能就是个风险。那我们就需要开会碰一下。如果干得慢只有一两个，那可能就不用管。就这种它是可以，但是有一些它还不行啊，所以。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
1: 我们已经有这个网友 Rocky 江又说了，说 PM 要失业了。这个
0: 对，
1: 就当然就是
0: 也不能说失业啊，因为好多什么对外沟通啊，什么这些事还是需要 PM 的。但是像这种追进度啊、拉会啊这种事儿，其实不用站一个人。
1: 嗯，这个那其实就是让人可能放到就是说更有价值的这个地方去，对吧？
0: 对，是的。
1: 啊，对啊，那个翟老师呢？啊。
2: 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是在 agent 这块做了一些，一般都是从它底层的这种去做研发工作的，那可能我就相对来说就是在应用上场景里边，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决策者，那 agent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执行者，我去决策它去执行哪些事儿，我在写代码的时候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让它去思考。然后我只需要告诉他我要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最早的时候我是开始就是各种流程我都会去告诉他一个很全景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最后就是烦，像谦哥说就是很烦，很多事情他找我确认，我就是让不想人工的去做这个事儿，我就想决策一下你帮我处理完就可以了，所以我的那个 AI 军团其实很多事也是基于就是常人去把它给整出来的，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就是把我的某个一些平时做的一些点，我不想去让一个人去完成，因为一个人完成他会分散注意力，他很多的东西他不会去完美的去给你把这个结果给你返回来，模型它都有偷懒性，这个是就是惰性吧，这个也是一个你了解的你可能也就会发现他执行任务可能就执行到一半他不往下执行了，就我们在做 agent 设计的时候就经常会发现这种问题，所以就给他得有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搞成 agent 这种形式，让他自己去子 A 这种形式，他独立拥有一套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空间，他可能就相对来说把这个任务能独立的去完成好，跟其他的这种子 agent 的这种之间信息就隔离开来，那这种对这种就更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这些 agent 在我的这个日常工作里边，我是觉得挺满意的，虽然有时候也会让我也想骂他。
1: 就是这个做得好的时候，哎呀，还是觉得特别舒服，对吧？但是这个出问题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人类团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当然
2: 很像一个人，对，你跟人去交流，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烦心的事也有，但是开心的事也更多。
1: 所以确实是，为什么大家都会用“养龙虾”这个词？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像在养一个生物，是吗？或者说是养一个就带点智能的东西？
2: 养龙虾其实它就是养一套记忆，这个记忆系统其实就是 OpenCloud 里边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知道 AI 在处理这个任务的时候很多步骤，然后时间又很长，然后之前咱也讨论过，就是说很多重要的规则在随着这个压缩啊什么它都会淡化掉，那就是说很多的规则本来这个规则是每一步它都要执行了，但是在某一个阶段它模型发烧了，这个规则淡化了，你这个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套记忆系统就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现在就会结合一些外部的存储方式来帮他去记住这些关键信息，那书里边其实也讲了很多这种使用的这种配置方法，然后目前这个行业里边头部公司其实都在努力去借鉴和开发类似于人脑的这种海马体的这种记忆系统，就分层的这种记忆系统，对，所以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那个AI 大厂泄露那个事儿，就是 OpenCloud 的那个，对，源码泄露之后，大家分析到源码里边就发现有一个做梦机制，但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这种记忆整理的这种方式，你把这个记忆处理的越好，对，你的历史的记忆里边把糟粕信息去除掉， 留下的都是一些有用的记忆，那未来

0: 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所以说，我们养龙虾其实就是养这套技艺养好了，这个龙虾啊才会越来越顺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对，因为我其实是这个有一点儿这个担心的，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我对这个龙虾就是只是可能面上的这种了解的这个时候，因为当我养的时间足够长呢，其实势必意味着就是我给这只龙虾就是灌注的这个记忆的量会非常的大。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跟这个大模型去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一个窗口，如果这个聊的时间特别长，它就会出现这个遗忘的问题。那当这个龙虾你养的足够时间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意味着就可能它本身的这个知识库就已经达到，就可能是这个随便说一下几十万甚至是百万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量级。这个时候，它这个是我的这个理解可能会比较的这个粗浅呢，还是说它理论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您理解的非常对，它
1: 呢？
0: 现状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 OpenClaw 它的设计的它的记忆体系是有一份核心的一个记忆文档，这个记忆文档里边记录了所有的一些规则，就是重要的一些规则，你都可以写进去。那这个记忆它也是根据你的对话的一些意图去记，比如说你跟他对话，当前啊有哪个东西你必须要给我记住，他可能就把这东西更新到这个文档里边，然后每一次对话他都会把这个记忆去加载到他当前的这个对话内容里边，那他就知道啊，我当前这一轮交互我需要遵守这个记忆里边的哪些东西去跟你交互，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文件。然后它分层的时候，它有一个每天的这样一个日记系统，那它的日记系统里边就是每天会沉淀你今天跟他聊的这些文档内容，它都会整一个日期文档去存下来。那存下来的话，这个每天存一个，它其实时间长了就会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会越来越多。那这个情况下，其实，在 OpenClaw 里边，它有往框架层次看，它有四层这样一个结构。第一层就是很简单一个 memory MD，就是一个 Markdown 文档，记录了你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观点信息。那第二层其实就是它这个日志结构分层的这种 MD 加每日这个日记系统。然后第二层，那第三层其实就是一些向量检索了，就是您刚才说的啊，历史的文档越来越多了，它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它加载进来的？其实它不是全量加载的，它是把历史的通过这种向量库，把这种历史的这种文件进行一个向量化，就是语义化。然后我们它去召回记忆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向量库里边去检索你当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哪些关键字匹配上。然后他会去在全文里边去检索，那这样其实也是节省了 token 了。您刚刚说的
1: 确
0: 那
1: 实，
0: 个
1: 确
0: 加
1: 实。
0: 载上下文，其实它是占用 token 的。但是如果说走这个向量检索的话，它其实是在海量的这种语义网络里边去找当前这个里边的一些信息，它不会去加载到上下文里边，这是一种技术手段。然后它里边也自带了一些核心的一些组件去解决这个事儿，这是第三层。对，那第四层就更高级的，它会直接把这个记忆外置。那外置的话，就是现在哪个公司用得好，我直接把你的 API 接过来，我直接让你去给我处理我的文档，它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您刚刚说这个加的问题是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这种方式去慢慢的去把这种方式去处理掉，对。
1: 啊，那确实，它的这个底层和我想象的当中已经不一样了。我开始以为可能就是它就几个文档，然后呢，这个每一次它都可能要读这非常长的这个一段的内容，那这难免就会出现一种这个分心啊，或者是遗忘等等的问题。
0: 对，
1: 但
0: 是
1: 它现
0: 的。
1: 在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这个整理得非常好，然后一个比较巧妙的检索系统来
0: 对，
1: 解
0: 已
1: 决这
0: 经
1: 个问题。
0: 是工程化的架构，已经有开始商业化落地了，已经很有。像 Super Memory，它其实就一个在业界，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记忆体。
1: 因为就是随着这个用这个龙虾的这种深入，那一定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以前可能这个处理这种海量数据啊等等，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工作也会给这个龙虾去做。那确实就是对它的这个记忆的上限的这个探索，也是会一直精进下去的。
0: 对，是的，龙虾也现在也集成了这个做梦的一个机制，就是它网关是一直在线，然后，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就会把你历史的对话，它去做一个沉淀，它自己去做一个整理，然后你的记忆就会越来越好，这就是它自进化的一个这样一个核心点。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4: 城市如同生命体一般，拥有血肉骨骼，也会遭遇病痛困扰。
5: 交通的拥堵，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
4: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城市体检能否为城市治胃病？
6: 更多时候防卫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5: 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
4: 引领区观察，用 AI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就对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智慧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

0: 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那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智能的手段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呢？这几年间，人们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城市问题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浦东的许多街镇就是积极投身实践的代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大数据调研、 AI 城市体检和原街区建设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的结合。
1: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许多问题仅仅依靠传统方法和手段，可以说多少都有些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 AI 加城市治理。有了人工智能的加入，有没有可能更有效地前瞻城市问题，找到城市治理的规律，并且同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番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中心主任、总规划师叶中南先生，麦测数据首席执行官、城市数据团联合发起人汤葛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啊，叫元街区，其实就是把元宇宙和这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先来问一下汤总。
2: 元宇宙其实是一个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然后做一一对应的一个技术。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一个店铺、有一条街、有一棵树，甚至是有一个事件，那么在虚拟世界当中也会有相应的东西和它对应。当我们现实世界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的时候呢，虚拟世界相应的随之变化。而人们通过赛博的手段去跟虚拟世界交互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网上去领取积分呀、或者是去做一些市民的互动工作的时候呢，它也会从虚拟世界里面再传递到现实世界当中去产生联系。所以呢，我们用元街区进行治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想把元街区的现实世界反映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以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更快速地去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无论是居民的反馈，还是治理者的理解，都可以用更快的形式来去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技术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大概3-4年了，现在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已经在推广的一个阶段了。
1: 嗯，
0: 在浦东东明路街道就利用元宇宙相关的技术开发了元街区，也就是虚实数融合的街区治理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3: 这是我们为浦东东明街道开发的一个元街区的小程序。当我们居民呢参与我们这里边原生活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政府鼓励的公益活动的时候，通常会获得一定的积分。我们把街道里边的商户、居民以及政府三方形成一个用积分和互动玩法形成的一个链路。比如说在我们街道的现场，有些楼构墙里边点击楼构墙的这个 AR 活动，用我们的积分跟商户呢去兑换一些商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居民呢重新拉回到线下，让他们跟我们街区里边的这些商户形成一些良性的互动。这是我们东明元街区的一个后台数据运行的监测系统，比如社工办、营商办、党群办、管理办、服务办等等，他们会在这里面发布各种活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试点期间，最愿意参与的是创业支持活动，因为街道里会有一些培训来组织家门口创业，那么居民会踊跃的参与。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监测，把数据呢收集上来，给到社工、街道里面的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更好的去策划或者是管理社区经济的各项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和闭环。
0: 2024年，东明路街道的这个元街区平台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除了东明路街道以外，浦东的各个街镇也正在纷纷行动，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的创新生态。
1: 城市的组合是一个一个街区哈，那么街区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元街区的虚实融合的治理的方式，是否能够推而广之到城市的治理当中？
4: 这肯定是可以的，它在底层逻辑上肯定是相通的。在街区治理里面，这个元街区的一个概念，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能够让它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运行起来，同时呢也能够对它为

0: 来的一些发展进行一个推演。那么这个就大大的帮助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本身或者街区本身它发展规律的一个认知，啊，这个是 AI 手段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恰到好处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经常有管得严啊就死，
1: 是
0: 管得松
1: 就乱，
0: 因为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要素，一大堆的这个参数影响，还有不同的人的一些反馈意见啊，能够综合起来做一个综合决策。那么这个以前呢，单凭人脑、单凭经验啊，显然是比较难的啊。如果说我们有数据的手段，有 AI 的手段，那么融入到我们城市治理里面来辅助决策，那么其实将大大有效地帮助我们整个城市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城市层面有很多技术的推广，我们很多政策的应用，它本身也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它很多时候是一个上下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层面上，它鼓励大家去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新技术、新手段啊，在街区里面、在社区里面，最后形成优秀案例，汇总了以后、梳理了以后，发现哪些是可以应用的，哪些是可以推广的，哪些是可以复制的，然后从上下进行反复的几次迭代，就有效地把我们原来可能用在一些街区层面的技术跟手段，我们扩大到了整个城市里面来解决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1: 你叫小汤总哈，您怎么来看这个城市治理和街区治理它中间的一个关系？
2: 就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吧，这个城市治理呢是属于一个全套的动作，街区治理呢大概有70%呢是标准动作啊，还有30%呢是自选动作。然后毕竟每个街区不一样嘛，我们就以浦东新区为例，那陆家嘴街道、临港新城啊，都是这个街道级别的，但是行政职能啊和这个区域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街道呢其实有30%呢是要做自己的一些探索的，根据它的在地性、它的人群结构、它的产业结构、它的城市功能，另外呢70%呢有可能是城市里面去统一的，但是就是另外的30%去构成了这个城市方方面面不同的一些地方。就像刚才提到的，像陆家嘴的城市治理，它要面对整个金融街区完成它的问题，比如说像南码头这样的老旧街区或者是滨水街区，他们要面临的老龄化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原街区和城市之间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像人体一样有着经络、脉搏、肌理。除了通过元宇宙等技术手段推动街区治理的交互性之外，随着城市体检理念的发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从小区到街区再到城市的体检，也是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1: 上海正在推动建设城市体检与大数据诊断的科创平台。我们说体检这个词儿更多的可能用在人身上、动物身上，但是现在用在了城市身上。体检能够体检出什么样的一些病症，然后我们能够对症下药？
0: 城市呢其实就像生命体一样啊，它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系统啊，比方说我们的交通系统啊，我们的市政系统、绿化生态系统啊，但是它就和生命体一样，它同样会得病。其实城市病这个概念呢由来已久啊，大家体会比较深的啊，比方说交通的拥堵，比方说我们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这些其实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所以其实城市体检呢，它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手段，能够提前的知道我们现在城市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城市这个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微观的感受有的时候会很具体，我发现这个地方交通拥堵，但整个城市的交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这个感知到的啊。上海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批城市体检的一个试点城市啊，这些年来其实做了大量实践，从中央部委啊开始就有相应的城市体检的一个要求，也设立了很多的一个指标体系。那么到了上海呢，又有更具体的一个城市体检的一个技术的一些指导要求和政策性的一个文件，它分了好几个层级啊，有市级层面的，有区级层面的体检，有街镇层面的体检，还有住区层面的体检。对于每一个不同层面，其实关注的内容是各有侧重。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有大量的技术手段对它进行体检，它还会有很多创新型的要求，比方说临港新城啊，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产业方面的关注啊。我们如果是陆家嘴金融城，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金融 服务类的、白领类的，他们这样的一些需求啊。超高层建筑有超高层体检的重点，老旧小区有老旧小区体检的重点，所以在各种。

0: 不同的这个专项中间，它又会产生一系列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嗯，
0: 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把整个城市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
1: 嗯，
0: 那么为我们下一步的城市治理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城市规划也好啊，提供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1: 嗯，汤总，在您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是否也能够发现一些城市病？
2: 不能一下子就说就是城市病，不能一下子就要到病这个级别，我们先去诊断诊断，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像刚才叶总说的，城市体检是各个层次都有的。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的上海的主轴是什么？学规划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轴是二号线。而我们上海其实是二号线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条线，二号线是房价最贵、租金最贵的一条线，这是上海的过去的情况。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城市呢逐渐就发展了一江一河战略，然后发展黄浦江。最近我们在和上海市发改委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就是用数据去做城市的体检，就发现上海的这条轴线在发生一定的转动，逐渐就在转着沿江转了起来。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热点是什么？徐汇滨江，
1: 嗯，
2: 啊，前滩，包括北外滩。包括东外滩，就是杨浦滨江那边，但相应的，其实二号线有些地区发生一定衰落，可能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就是城市体检，我们不能上来就说它是病，但是我们首先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哈，
2: 有了这个症状之后，我们才能深入的进去看，这到底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我们接下来再用什么样的手段介入到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在宏观层面我们城市体检所能发现的问题。到了微观就更多了，到了微观，到街道里面，我们可能最多关注很多很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从老百姓最关心的12345的问题去说起。我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有个市民举报说，感觉小区门口有一片草坪上有一群小朋友天天在那踢球，把草坪破坏了，然后投诉下去怎么管，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那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是绿化管，还是物业管，还是城管管，还是什么管？这样一轮走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数据有堵点，我们的管理有盲区，实际上就是带着问题和角度进去，先看到它的体征，先看到它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再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病。所以呢，从症状到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城市体检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去医院去做的那一套东西，做完那套东西，有了这些指标之后，然后我们的专家和专业的人士呢，才能根据它做相应的病症的工作。
1: 无论是这个体检也好，还是看病也好，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哈，西医可能更多的是用一些仪器设备，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城市治理也好，或者是对城市病的对症下药也好，更像是中医还是西医？
0: 觉得它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中医的特点是什么？中医的特点是它讲的是对于系统的关注更多。
1: 嗯，
0: 而西医最大的这个优势实际上是现代医学，它能够把很多问题具体化、量化、拆解化，而且呢还能够通过实验去进行一个验证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研究城市，其实原来一直最缺的一块就是很多量化的这个内容，尤其是在原来的基础手段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做得很成功、很顺利。在什么领域里面做得最顺利呢？在交通领域里面，
1: 嗯，
0: 它的这个量化模拟啊和推演是做得最好的。
2: 我们呢，数据团呢，主要参与的工作呢，其实是在采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向。采集完之后，就结合刚才中医西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多数人做西医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病症呢给分析出来。但是判断这个的确，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偏向中医的判断，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可以遵循，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嘛，它不像西医有大量的临床，我没办法对城市做临床，所以呢，判断的时候呢，还是要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交给决策者或者治理者，然后他们去做总体的更综合的一些判断。
3: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路径。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技术进行城市体检，如今已逐渐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
1: 假如把这个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说有这个治已病，还有一个叫防未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运用 AI 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病灶的趋势，然后提前干预，然后把问题防患于未然了，解决掉了？
2: 防未病呢，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如果让我们去盲目的预测未来呢，我们觉得这个给 AI 太大的期望了。然后更多时候防未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呢，你以为自己没病，其实已经，君有疾在腠理，不知恐将身了。 比如说我们在浦东新区的一个街道，然后再帮他们做这个体检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很多老人是得了大病的，这个大病呢，按照我们新区的政策是可以申请某种类型的医疗补贴和医疗补助的，但是这两个系统是孤立的。这边得了病是指的是这个系统，但是呢补助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呢它其实没有打通，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两个系统做一定的打通。然后呢我们当时去配合街道做了一个叫做大病预警的一个工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大病之后，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数据推送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两者一碰，然后给出结论来，去帮助这些人快速的去申请补贴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要治未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
1: 嗯
0: 啊，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卫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啊，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的这个城市，哎，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端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它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智卫病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1: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0: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
1: 是，
0: 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3: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6件套垂类大模型。这款智能体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2: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体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0000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申请困难字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3: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 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

0: 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1: 我们上海大概有30000多条政策，加起来有几十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他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居，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2: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遇上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3: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啊，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1: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2: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6: 当无人机开始穿梭在城市上空，当1000米以下的天空被重新定义，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正悄然展开。从电动汽车到电动航空，从风矩阵到低空新基建，中国正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上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本期两说将走进深圳深思实验室，与低空经济科学家、深思实验室主任杨军展开一场关于低空经济如何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深度对话。我看到您从2021年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到深圳成立了深思实验室，而且您成建制的带了一个团队落地深圳，专注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从前端的科研探索策源地到整个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个实验室成立的背景以及它的愿景是什么？
7: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靠原创的科技支撑来发展的这个经济形态。我们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深科技，当然要发展深科技就一定要做深度思考。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做出原创的科技。我经常提希望中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成立了深思实验室，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去做最深度的思考，从而发展最深的科技。
6: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这个风洞实验室啊，那这个地方主要承载什么样的任务？
7: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主要进行飞行器的测试啊，整个深思实验室专注低空经济，特别是专注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和制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风洞所在地的场地啊，当然我们这个风洞也叫风矩阵，我们取名叫风矩阵。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制造啊，在其他的一个场地。
6: 那你通过风洞的方式，如果现在比如看到国家提这个低空经济飞行器啊 ,eVTOL 啊，其实这个已经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你们核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7: 我21年回国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当时就定位要做航空的电动化。因为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正好在21年在上海的超级工厂跑出了25万辆的产能，在大概是21年底。所以说21年的时候基本上汽车的电动化已经实现了，我们盯着是航空的电动化在做。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航空的电动化，由于动力系统的能量密度不足，所以说大量的场景还是在低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2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中主要发展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好这个，认为这个航空的电动化势在必行。
6: 你看好低空产业，低空1000米以下，这个低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广泛，它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7: 是的。
6: 对，那现在4年下来，就从风洞实验室来说，你们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7: 我们为什么叫低空经济，没有简单的叫成一个低空产业，或者说它的确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由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原创的新概念经济，特别是23年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把它列为了三个主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就我们谈低空啊，首先要关注低空，就在这个空域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对流层，它和我们传统民航的主要的巡航的这个空域在万米高空，那是个平流层，是个迥然不同的运行环境和空间，它是一个

0: 非均匀、非定场的一个流场。
1: 低空就像您说的，它跟通用航空的那个空域的气象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在这里破解1000米以下的这个气象地域，你觉得你核心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0: 核心主要是第一个是要解决这个复杂流场，怎么去检测到啊，在外场捕捉到，然后进行它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然后去研究飞行器和它的相关性。第二个就是微气象，如何提高微气象的预测的精度？从时间范围、时间的精度和空间的精度的提高，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电磁场，如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情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很好的这个有通信、定位、导航，这些都是有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个风矩阵，它是一个两舱的设计，内舱是测试舱，一个 X 方向的一个风机矩阵，它就是由一个风机的一个阵列，来这样来模拟这个在低空的非均匀风场，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风机的它的转速，出来的是不同的速度的风。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有 XYZ 三组风机矩阵 X 方向，它的最大的出风速度能够达到60米每秒。
1: 那 YZ 呢？
0: Z 方向在我们顶部啊，就是能够形成对流层的垂直流、上升或者下降气流。对的，Y 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风机矩阵，沿着这个八边形的每一个边，我们能形成突风，就能模拟这个，比如说城市的十字结构风啊等等。外舱是环境舱，为什么这是八边形的结构啊？我们经常戏称这就是中国的风口了。我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这个八面来风吗？
1: 世界的风暴眼就在这里了。
0: 我希望这就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风口啊。
1: 世界低空经济的硅谷在深圳，我们就在深圳深思实验室的风口的正中心。
0: 我们希望是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于这个装置的扎实的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托举起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
1: 太好了，
0: 让它飞起来。既然要想搞低空经济了，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低空的这个生物们是怎么飞的。低空的生物能够在低空飞行的，从昆虫、鸟甚至鱼，对吧，能够飞到平流层的生物是很少的。蝴蝶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在做蜻蜓呢。蜻蜓和蝴蝶，这个
1: 太有意思了。就是不只是你在模拟大气层，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你同样模拟自然界的生物的飞行的样态。
0: 是的，对，既然搞低空，那就要去研究在低空的这些飞行高手们，他是怎么在低空飞的，对吧？他可是很直接的，就能做到端对端的这个飞行。你像蝴蝶，他的大脑才多少个神经元呢？但是他能飞得这么好，蜻蜓。对吧，你如果说碰到一个风来了，一个突风来了，再算一遍，这个肯定脑袋不够用的，一定要做到端对端。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的低空经济的 FSD 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深思实验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很多技术。
1: 这些年恰好低空经济在深圳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仅就您的风洞实验室，目前你们服务了多少家企业？
0: 我们这个风矩阵现在已经是为整个业内低空经济的这个业内的大部分头部企业都在为他们做测试服务。
1: 其实只要是做飞行器的企业，我相信面临低空这个是一个通用问题。那您前面提到了有微气象，有电磁场，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和传统测试方式相比有什么独特性的优势？为什么非得用你们？
0: 首先有一点我想给您说的，就是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它还不像传统的民航的这个试航标准，它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全球通用的一个试航标准。所以说在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所以说深思实验室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打造底层技术，我们希望的是赋能全行业，我们希望我们打好这个基础，扎牢这个安全的红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标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扎实的研发，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扎实的这个实验。

0: 连数据，乃为国家甚至乃至全球的低空经济的，从它的适航标准甚至扩展到产品的服务的工业标准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们实验室解决这个安全与标准问题。
1: 所以您核心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0: 我们整个团队是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制造全链条的在做这样的底层技术的研发。就这个围绕着风矩阵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飞行器它的抗各种风的能力的一个测试评估，另一个就是对复杂的这种各种气象条件、各种气候条件它的耐受性进行评估。
1: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经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那有一个测算，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5年就将达到 1.5 万亿。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发展？
0: 说明我们国家执行力很强经济非常活跃。一旦就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来，各地都在大量的去发展低空经济。所以说你才会看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可能今年能够做到 1.5 万。原来说的是2035年做到 3.5 万亿。我们有觉得凭着我们中国的执行力可能还会提前实现。因为围绕着低空经济首先是基础建设，对吧？新基建要围绕着低空经济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新基建给算上的话，可能会很快突破 3.5 万亿在2035年以前。
1: 低空的新基建主要指什么？
0: 几方面吧。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比如说测试设施、试飞场、垂直起降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这个通信设施这些都是围绕着低空经济的新基建。第一批可能会是大量的有新基建的项目会立项，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强需求而且对成本没那么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应急救援、高层灭火，这些是非常强的需求，而且就是我们说的是就低空用飞行器才能干得更好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领域会大家就像你说的经济性会最先体现出来。
1: 这个是目前看得见的。
0: 对的。
1: 在更上端的应用层文旅那个是下一步再考虑的事情。
0: 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才是载货当然最后是载人，对吧？我们深思实验室一直提的就是说要实现自定义航班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自定义航班的这个理想这样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百万亿级的产业都能实现。
1: 在整个的通用航空，欧美航空始发展百年，它一直对于这个适航准证方面、适航认证方面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它形成了一定的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对。
1: 那中国其实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是有机会领先世界的。那么您认为在低空这个领域中国靠什么异军突起？
0: 欧美在这个传统的民航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于他们做了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形成标准是要靠数据说话的，是要靠很扎实的数据来支撑的，而且是要做很多的证书。欧美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是知道波音、空客，对吧？他们在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有长期的经验，这些都是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来做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正向研发，他们是做了大量正向研发的，所以说最终形成了他们的标准，形成了他们的数据库，对吧？形成他们的核心优势。低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研究的没那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抢夺低空话语权的机会。
1: 所以说在低空领域就全世界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我觉得从中国的低空的应用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制造端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市场，对吧？70%-80%都是中国占有。我还是希望我们是靠我们的扎实的研发来支撑起我们的新概念经济。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备，我们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今天我们在深圳经常说的是无人机的硅谷就是说在中国的深圳现在你不出华强北 就能把 90% 的零部件啊、软硬件都能给找齐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业啊，这个竞争，首先竞争最底层的是竞争性价比，然后接下来是知识产权，啊，最高的是标准的竞争。现在是低空的这个标准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做大量的正向的研发，因为只有正向的研发才能对制定标准产生积极的作用，你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在低空这个领域，我们是通过大量的正向设计、正向的研发来提供数据支撑，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标准引领。
1: 但这个机遇不常有。
0: 对，这种不常有。
1: 您看到啊，就是现在这个发展到今天，低空是不是给到了一个这样的机遇，就是使得一个产业的蓬勃爆发的一个前景，或者说是一个风口、一个赛道被看见，能这么理解吗？
0: 我是坚信的啊，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类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从发明汽车跑起来，迟早人类要飞起来啊，做事要飞起来做事，所以说整个人类的经济肯定要从一个平面经济过渡到立体经济，从一个二维经济过渡到三维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空经济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新概念经济，一个经济形态，定位成一个经济，就是其实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1: 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蓬勃表象之下，其实科学家一般都是趋于冷静和理性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eVTOL 概念的这样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都已经市盈率超过百倍了。
0: 对
1: 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资本是不是已经透支了预期？
0: 我们在各个产业其实都看到了，在产业的早期，对吧，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人工智能都有它的资本大量的涌入追捧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1: 嗯，它本就是一浪又一浪推动真正的进化和向前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数据测算啊，深圳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空域年产出是480万。那么未来对于空域、对于低空经济的管理和治理，会不会像土地财政一样滋生出比如说空域 GDP，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的就是对空域的使用，因为它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在高速上的收费一样，其实对航线如果要去作业、要去做无人机表演，这些空域都是收费的。所以说最后我是期待着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产值会应该更高。
1: 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航领域基本上是波音、空客，
0: 对
1: 吗？现在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领先的品牌，那么在低空领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大疆，而不是被波音和空客所统治，您怎么判断？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标准首实现领先，然后通过标准领先实现我们的产业领先，这样才能是最牢靠的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要预测下一个特斯拉在哪里啊，有可能就是在电动航空领域，航空的电动化、低空领域。当然我觉得现在 eVTOL 还在早期，现在介入和不远的将来介入都不算太晚，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1: 您曾经说过啊，要用造汽车的方式来造飞机，怎么理解？就是畅想低空经济今天这么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无人机或者是人们乘飞机出行、低空出行，这不会是一个科幻了吗？
0: 引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这句话啊，但凡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所以说，我是坚信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个在各个科幻片里面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好的科幻片《流浪地球》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几十年后、百年过后的地球，大量的出行方式都是由这种啊，都是飞起来

0: 点对点的交通，对吧？有一个垂直起降的飞行器，从任何一个家庭一出门就可以上，乘上一个飞行器，从点对点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说实现的话，我们的确要需要像造汽车一样造飞机，这样我们的中国梦就变得非常的具象。
1: 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吗？还是说它其实并不遥远？
0: 我觉得并不遥远，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这一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近期中东地区地缘冲突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些尾部风险值得关注？黄金的避险属性是否还在？ A 股又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那么接下来就关注到相关精彩内容。
7: 近期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投资交易的难度上升。面对不确定性，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该如何来应对？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固收加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加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阳，欢迎薛总。感谢三位的到来。首先呢，其实想跟三位探讨的是啊，确实目前这个关于中东局势下一步的走势牵动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也看到现在美伊进入了一个谈判周期，这个矛盾冲突是有所缓和，但是想听听三位对于下一步这个走势的情况是怎么去判断的，因为毕竟中间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反复，会不会存在一些尾部的风险
8: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影响呢，我想

0: 个方面来去解释。第一个呢是实体经济方面，第二个呢是这个金融市场。实体经济方面呢是一个偏中期的影响，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油价呢从60涨到了100，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我想呢，这个可能油价最猛烈的这个上涨阶段已经基本上就到这个水平了，冲击最猛烈的阶段呢已经这个成为过去式了。再说一下这个金融层面呢，因为金融反应是比较提前的，也比较剧烈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俄乌冲突即使是这个后面一直在打，但是呢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后呢，它就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呢从我的这个判断而言呢，我认为股票市场呢应该说最大冲击的那个阶段呢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去重新去考虑风险资产是不是有机会这么一种状况。当然呢，如果是从应对角度来讲呢，毕竟这个尾部风险还是存在。比如说这个油价，因为如果说少数原因啊导致这个油价冲到更高，可以做一些这种偏对冲性的呀，或者说是配置一定比例的一些防御资产去考虑，比如说我要控制回撤也好，控制波动率也好。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判断而言啊，大概这个风险最高的那段已经是过去了。
1: 胡总呢，会不会觉得最糟糕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2: 其实多数投资者其实你是很难精确的预判海外的某些局势变化，并且依据这个预判你去获得超额的收益的。所以呢，我的一般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我去尝试去捕捉，或者说尝试去预判这些事件会带来的极端风险是什么，它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极端风险发生的时候，我做相应的应对。那么除此之外，那我按照我自己节奏来做投资。那么每一这件事情可能带来极端风险是什么呢？大家大概会有两条演进路线。第一条，那么油价持续在高位，那么引起海外为了控制这个油价啊，美国进入加息周期。那么这样一来呢，一方面会影响可能 AI 这个行业融资的这个顺畅度，那么可能对 AI 行业有巨大冲击。第二呢，目前在高位的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银铜啊，甚至油等等，它可能在高位带来的波动风险会巨大啊，这是大家担心的第一条逻辑。第二个逻辑是呢，如果全球持续在面临这种高成本的话，是否有可能进入一个全球的一个需求的压力，或者说这个全球需求进入衰退这样的风险。那么很多人呢在推演这条逻辑的时候，就会肌肉记忆一般的去提取2022年年初这个状态，因为确实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在从 A 股角度来说的话，某一项这个科技行业当年是新能源现在是这个 AI 产业链，那么有一个持续很好的回报，涨在了高位。然后呢，海外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啊，这个战争，然后呢油价高涨啊，这个担心进入加息周期。但其实我们仔细去做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并不一样。比如说像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美联储几乎是零利率，而目前美联储的利率是3.5到3.75，其实是个比较高的位置。那我们可以判断说，即使它为了控制通胀做一两次加息动作，那很难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啊。包括当时这个美国的通胀，应该我记得 CPI 是5.9，现在是2点多啊，其实也没有到不可控的程度。包括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当年在2022年初的时候，其实新能源行业是出现了一些竞争结构恶化这样的现象的。那么 AI 这个行业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还处在一个欣欣向荣、供不足需这个状态。甚至包括大家可能会非常担心说，全球如果这个衰退的话，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商品在全球的这个销售是不是会出问题？其实我反倒比大家乐观一些，因为我觉得中国在过去3-4年内一直扮演着一个向全球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商品，帮助全球很多国家去抑制通胀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其实很多人过去3年一直会对中国的出口很悲观啊，看空了3年，但是看错了3年，中国的出口一直很强劲。而且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加的关税90%由美国人自己承担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全球对中国啊低价高质商品的需求是很好的。所以说万一通胀失控，甚至有可能，我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出口的相对的这个情况说不定还能受一点点益。所以说综合这些因素看，我的判断是说，即使到了这种比较尾部的情况，那么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而非持续性的，一次性的，而非这个反复的这样的冲击。所以这样一来呢，我的结论其实是我们可能确实要提防可能10%、20%这样的尾部风险，但是作为第一大概率事件，我们不用太担心了。第二

0: 即使尾部风险发生，它带来的这个恶性的后果可能也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或者说比前期市场悲观反应的这个状况要好很多。
1: 嗯，所以做好应对是最重要的。
2: 没错。
3: 最大的尾部风险肯定是中东那边美伊战争失控。那如果不考虑这个风险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市场高估了战争本身对 A 股的影响，但是可能低估了长期高油价对全球经济以及对 A 股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它可能不是一个总量性的，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因为首先我国的经济其实对石油的依存在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中是比较小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高油价长期在一个高位，那其实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国家一些制造业的相对优势其实是会体现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核心的矛盾其实是油价在高位维持多久。那我认为市场其实可能低估了在高位维持的一个时间。从供给端来说，在霍姆斯海峡的关闭超过一个月之后，那中东的许多国家他们就需要通过停产来关闭停止石油的生产。那这个停产时间过久之后，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它这些油田在打开，它在短时间内它的供给也回不到过去。停产的时间越长，这恢复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而另外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战争总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之后，全球的对石油的补库需求也会推动油价维持在一个高位。那长时间来看，油价是一定会往下回落的。这个因为一方面是供给长时间来看会恢复，另外一方面需求的弹性也会压制油价。这个需求的弹性，比如说可以从很多地方会寻求一些能源的可控性，去增加他们的像新能源这样去增加他们的能源自主的一些能力，来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这些其实都会压制石油的需求，从而推动石油的供需重新回到一个平衡。所以就目前的市场而言，我觉得可能短期战争的影响主要是在对风险的影响上来体现在一个短期的流动性冲击上，而中长期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在这个高油价的影响上以及高油价持续的时间上。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对于大类资产一些后续的影响。刚才油价我们都说过了，接下来市场最关心的黄金。当总，您看，就是其实黄金是作为传统的大家认知是一类避险的资产，但是在这次冲突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金价也是大起大落，尤其是在战争之初，金价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撤。所以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去认知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以及您怎么看待它后续的走势？
0: 这个黄金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黄金哈，它作为一个这个大类资产哈，我们先看一下它历史的表现。大概从1968年开始，这个黄金呢是有一个市场的价格，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就是年化的涨幅是将近10%，9%几，这跟这个美国的股票的全收益，就是指数加红利的收益略低一点，是相当高的。它背后体现一个什么特征呢？它实际上是跟美国的一个信用扩张是相关的。这个信用扩张底层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赤字总水平，或者说未偿债务的这个总水平，跟这个是比较相关的。只要是这个货币不停在扩张，也就意味着这个货币相对于某一个金本位下的一般叫一般这个价值衡量标准，就是黄金，它是贬值的，所以黄金呢就是长期上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作为资产是有条件的，黄金它还是一个偏投资性的资产，它并不能作为一般这个货币样，这个有这个支付属性，它这个是没有的。它不像这个美元一样，比如说美元你可以去拿它去买东西，黄金呢你需要兑换成某一种货币再去买东西，这个呢是有差别的。所以呢，它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呢，这个黄金呢它你不应该认为它叫一种避险资产，它应该是一种投资性的一种东西。它跟这个你可以认为呢，它是抗通胀的资产。它跟这个叫美国的实际利率相关，或者说它跟叫做就是抗通胀的债券的价格比较相似。但是呢，也只是相关而已，它本身是个独立的东西。短期因素呢，就是因为我说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这个避险的东西，它是一个投资性的一个资产。过去几年呢，这个黄金涨幅是比较大的，当然这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货币投放量非常大有关。首先呢，获利盘就很多，它的位置又很高，当然呢，它。

0: 有这个底层的基本面，就是美国放了很多钱，所以导致黄金上涨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出现外部冲击，你是没有办法判断说它就一定是避险的，它不一定避险嘛。所以最后是，但是呢，主要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呢，黄金仍然是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嗯，那其实您谈到了黄金的投资性，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把握它的一些交易机会？
0: 我觉得交易机会呢，我自己觉得啊，短期对于黄金的择时是比较难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应该是说，在这个多资产中，比如说我始终给它放置一定的比例，应该做的比较好的办法呢是逆向去做。因为我相信这个资产长期是向上的，这是第一点，这点是很关键的。就是我首先相信这个东西是长期向上的，那么呢，比如说我找到这个几类资产，在它比较差的时候，我可以增加它的配置；在好的时候呢，我反而降低配置，这可能比较好。
1: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市场担忧由能源价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会不会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来采取一些紧缩的政策，特别是美联储啊？
2: 这个担忧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油价上升之后，确实是许多央行它虽然没有加息，但是它暂停了一个降息。那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这些央行看到真的说油价导致了输入性通胀的发生，他们是有可能采取加息的这种政策的。但是呢，加息的可能性只能说不为零。那后面呢，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跟踪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可能没法做这个判断，就是可能要首先要跟踪油价的持续性，其次要跟踪油价对于通胀的传导。那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会不会去发生一个滞胀。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是，滞胀它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滞胀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是高通胀加上一个失业率的提高，那这两者同时发生，而且就是同向波动。那目前是看不到美国的失业率在提高的，应该说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就是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后面的话，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比如说高油价真的导致了尤其是美国的输入性的一个通胀，然后导致美联储去被迫采取动作。那这里首先要看他新主席能否保持独立性，就是大家会发现他这些假设可能就太多了，其实每一步都是需要跟踪的，所以现在其实是很难做出来后面的货币政策的判断的一个时间点，需要逐步的去跟踪。
1: 好的，那在分析完这个全球的大类资产和流动性之后，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 A 股市场的表现。那先问梁总，您怎么看？就是确实近期的这个 A 股表现好像已经对于这个冲突走出了自己的脱敏行情了，我们 A 股是不是会走出一个独立行情来？
0: 我觉得这个 A 股的这个表现呢，跟应该说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盈利的预期它是高度相关的。当然这个盈利预期呢，它是跟这个宏观经济啊、货币环境啊等等它是相关的。今年的这个宏观环境呢，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物价总水平哈，过去几年呢都是一个偏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今年呢这个非常大概率啊，它是一个向上转正这么一个特征。这个转正呢跟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呢是本身呢是这个偏制造业嘛，加工为主，所以呢本身呢它就会这个会顺价销售，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价格自然会上涨。再一个呢，前几年这个一直在搞这个供给侧改革，很多行业呢，这个比如说，一些产能呢，它就没有再继续投产了。没有继续投产之后，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恶性杀价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呢，也会带来这个价格的一些上涨。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比如说拿这个 PPI 来看 ，PPI 的话，就工业企业的价格嘛，它这个价格呢，大概率是会持续向上的。这个呢，对企业盈利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支撑。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地产。我的判断呢，应该是到今年的年底啊，这个大概率呢会企稳。这个企稳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一线城市它这个销量呢，基本上已经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呢，如果说一线城市稳定，那么带动二线这个呢，我觉得总体来讲房地产呢大概率呢会稳定下来。那么呢，它对这个总体经济的这个拖累呢也会减弱。 所以呢，如果是这两点判断这个都成立的话，那么今年企业的盈利呢，我觉得是总体来讲是不错的。如果结合现在的这个估值水平呢，现在估值水平呢，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今年呢，这个市场呢，应该会是一个正收益，就是但是呢，我觉得收益呢会比去年要低。我们判断今年的这个收益呢，大概跟历史的一个平均水平差不多，历史平均水平。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十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大概这么一个水平吧。所以我觉得，今年呢可期的是这么一个判断。
1: 那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那从三月以来的这一轮回调 ，A 股的回调，未必是一定受到这个中东冲突的影响，它可能是有自己内在的一个调整的逻辑在。
0: 我觉得可能原因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可能很多诱因导致的啊。它不完全说是一个单纯的原因，首先呢，它是跟比如说市场的总体情绪有关，市场总体情绪在高位，这个时候呢有个利空，它就容易对市场形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就这个负面影响是比较实质的。如果说呢这个情绪已经比较低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个类似的一个事件信号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呢，它相对来讲有可能是没有那么强的，就是说可能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中国供给这个供应链比较强，甚至是可能是利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这个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会重新对这个当前的这个机会和风险进行评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机会其实更大一点。
1: 嗯，好的，谢谢胡总呢 ，A 股的牛市逻辑还在吗？
3: 我觉得与其回答牛市逻辑是否在哈，就我不如回答说大家曾经担心这些问题，或者大家对这个市场的一些隐忧。那么我们看宏观经济上，宏观经济我们就分三个层面，地产、消费和新兴产业。我们先看地产，因为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啊，它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个地产这个调整啊，比较长期调整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那么我们呢做了个统计，是大概这个时间是4到8年之间，那么调整的幅度大概在20%到40%。那么咱们国家从2021年开始地产步入调整的话呢，时间上虽然没有说碰到上限，但是也已经进入了这个合一区间了，调整幅度上其实也差不多了。那么我也许不能判断说今年是否一定触底回升，但是我能知道的是大概率它进一步像过去一两年大家可能会担心它的调整不可控啊，甚至会带来对宏观经济乃至金融体系的这个安全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概率大家已经可以打消了。对，这是地产。那么消费也是啊，消费历来一直被当作是经济的稳定器，那么在过去2-3年的消费大家可能是让大家有一点点失望的，但是呢从今年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春节回家可能各自都会有这种感受，餐馆的人是比之前多了一些啊，甚至这个很多有些消费品，那么从白酒啊跌价之后，有些品种已经开始涨价了。那么旅游非常之好啊，消费的数据其实也各方面的数据也都不错，所以说消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后续呢，大家不用担心啊，消费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情绪上的打击或者失望。那么这是消费。那么第三呢，新兴产业啊，过去大家在谈到新兴产业的时候呢，从来只把它当做一个旗帜或者标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家对宏观经济中找不到总量找不到亮点的时候，那么我就说，你看我们的新兴产业增长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那么但是呢，可能很少有人认为新兴产业能够完全支撑起这个总量，扮演起这个主力发动机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数据上啊，从去年开始，新兴产业的用电量其实已经超过了地产基建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那么也有一些机构做预测，因为大家统计口径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在2028年左右的时候，那么新动能将替代旧动能成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也就是最近这个2-3年时间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新兴产业不仅未来可能是个结构性机会，它也在总量里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那么新兴产业的高增长也能够把总量稳住了。所以说综合这三个维度看的话，我们觉得大家如果担心这个牛市会出问题，可能唯一需要担心的一点就是无非是说估值也许有些行业偏高啊，情绪有些过热，或者海外的一些冲击和波动。但是呢，估值偏高情绪过热我刚才提到了，那么借着这个3月份以来这个市场波动和调整，其实我认为挤掉了很多。那么海外的冲击呢，其实我非常同意这个梁总说法，就中国的股市的自主性一直是有的，而且呢可能越来越强啊。所以说综合这些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不能给出个结论认为这个市场会离开牛市走熊。那么我认为对中国市场的话， 可能确实收益率我们要稍微放小一点，波动性我们要容忍一些，但是方向上我们觉得应该没有出现什么方向性的变化和问题。
1: 嗯，所以未必是一个全面性的机会，可能结构性的机会更多一些，对吧？
3: 没错，我们需要在结构和节奏上吧，节奏指的就是波动，结构就指内分细分的选的方向。我们与其担心市场走牛走熊，不如在这方面多花一点心思和这个精力。
2: 我其实倾向于这是一个宽幅震荡的市场。那宽幅震荡的话，就意味着它可能在这个区间下限的话，我们其实对反弹的期待就可以大一些。那对区间上限的话就要谨慎一些，就是下限的判断，今年上市公司的包括经济的整体的盈利性可能是在增强的，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 A 股的指数就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至少今年上证它应该是一个收红的一年，它不应该是一个收跌的一年。那这是下限，那为什么说也是有上限呢？就是首先现在的市场的风险偏好肯定是被打压了很多，跟年初的这种狂热的情绪很明显是不太一样了，当然这长期来看肯定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市场的结构的话，那目前可能结构分化非常大，有很多的股票其实甚至位置比920还要低。那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十几倍的消费股、几十倍的制造业和几百倍的科技股。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市场接着往上，其实它可能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主线去带动，那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所以市场的高度也被约束了，而且市场整体体现出来一个波动性很大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说对于向上突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筹码分布。所以后续的话我觉得可能整体上就是一个宽幅震荡，然后大家可能需要一下压低自己的收益率，然后就是尽量减少对追涨杀跌这一类的交易。
1: 嗯，您对这个宽幅震荡的这个宽幅有一个预判吗？
2: 那哥，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这种最近的高点低点，我觉得就是不用太乐观，也不用太悲观。
1: 从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梁总。
0: 我觉得从中期趋势来讲呢，人工智能 AI 呢，我觉得是肯定是这个绕不过去的。我觉得呢，今年这个 AI 呢仍然是有机会的。那就这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如果从投资角度来讲呢，它从一个比如泛 AI 转向了一个叫Hello 交易，转换成中文的话呢，叫可以类似成叫硬核资产。硬核资产呢，就是在这个需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相对来讲不会被颠覆、这个折损率比较低的资产。另外一端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应用，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应用现在起得也很快，现在去真正去在工作中用的过程中就在为这些模型付费，所以呢这些模型它的一个收入曲线呢肯定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AI 呢它会一方面呢是海外的这个跟这个算力直接相关的这些收益品种，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叫做硬核资产和应用两端，它会往这个方向去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哈，就是一些龙头企业，在过去的这个五六年，它已经呈现出来在全球的一个持续的竞争力，其结果呢就是中国的出口数据在这个可以说就是跟中国这个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出口数据都持续的在向上，这些企业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个盈利占比越来越高，这个呢这个制造业也好，这个。一些研发外包等等，就是说这些公司呢，我们去考虑，比如说它的全球竞争力，它的这个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相对于这个全球的同业公司的这个估值比较，和它的这个短期增速而言，它的这个股价的吸引力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配置非常核心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趋势都应该属于比较中长期的趋势，所以呢，如果说去考虑这个收益性角度来讲，这两类资产呢是优先考虑的。
4: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5: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知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6: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5: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 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6: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全球资产再定价波动加剧，到底如何应对，以下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精彩内容。

0: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共同探讨，他们是相聚资本创始人、总经理梁辉，欢迎梁总；天弘基金固收加基金经理胡玉，欢迎胡总；以及中加基金权益基金经理薛阳，欢迎薛总。嗯，感谢三位的到来。短期和中期的逻辑，那我想问问各自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在哪里？
1: 这样啊，就是首先如果从看好的结构上来说呢，我的习惯是一般我会把机会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市场的主要矛盾，一类叫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特点往往是什么呢？它有非常强烈的景气表现和预期共识。次要矛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景气也许不在，但是呢它处在一个叫做行业景气或者叫基本面跌无可跌，以及相对行业中一些优势公司的股价估值跌无可跌这样一个双重不对称的保护。那么首先对于市场主要矛盾呢，其实我觉得我的认知和大家可能会一样，就是 AI 产业链作为一个中长期的发展，以及说可能涨价这个趋势，那么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偏共识的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补充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我们会发现在 AI 产业链里头， AI 已经和其他的新兴产业形成一个连通了，比如说新能源在为 AI 提供你的动力啊，那比如说机器人和这个自动驾驶在受益于 AI 的发展进步，那么包括这个创新药，其实很大程度上 AI 也在支持创新药的一些，包括直接支持创新，包括提升它的运行效率。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这个产业要系统的看，它可能是一个带领很多新兴产业共同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过程中，那么可能我们就要第一有整体的眼光，第二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需要不停的去找哪些细分的方向或者行业是逻辑上受益的，以及说它的估值和它的增长啊相对是有比较优势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价格上涨这个趋势呢，我的判断是上游的价格上涨，那么可能到了一个中后期，包括它也面临着一些比如下游接受能力，包括这个可能有加息这个威胁这样的因素，所以说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会受限。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其实上游的上涨价格上涨受限，资源品价格上涨受限，对中国未必是坏事，因为中国是一个进口资源而输出产成品的国家。所以说呢，在这条主线上，我可能会更看好一些中国制造业，比如说化工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们进口海外的资源啊，生产出产生化工品，那么这个过程呢又被从去年或者甚至更早期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反内卷所保护，导致说它有可能竞争结构改善，那么进入一个涨价的过程。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在涨价或者周期这个方向上，我可能会从上游往中游关注更多一些。那么这是主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回头看的话，虽然今年市场很热闹波动很大，但是很多消费链里的优秀公司甚至地产链中的优秀公司默默地从年头到现在也涨了一些，涨幅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稳定性很强。那么这其实就是我认为次要矛盾始终需要布局的这个原因，就在于说第一，你有可能会看错，就如果主要矛盾因为它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突然受阻，或者说因为重大的风险事件，那么导致它产生剧烈波动的时候，那么次要矛盾可能体现出它的稳定性，这是第一。第二呢，次要矛盾在底部，也许它的这个拐点提前于我们预期到来，那么这个次要矛盾的这个市场表现相关公司的市场表现可能会好，或者说当大家有逐渐形成一致意识之后，那么股价可能会领先于真正这个产业和景气的拐点很早到来，那么这其实也是我们觉得今年就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建议是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么都做适当的关注和布局。那么这四个方向如果都有所配置的话，我相信今年犯大错的可能会比较小。对，
0: 确实消费这块现在还不太拥挤。
1: 没错。
0: 那顺价您刚才也提到了顺价，我就想说，现在这个顺价逻辑，您认为能最终传导到终端，就是消费端它能接受这个顺价逻辑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细分的看的，就是我其实过去两三个月我做了大量调研，确实有很多行业你是能够把价格顺下去，有很多行业顺不下去。我觉得能顺下去的行业吧，可能普遍会有一些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可以大家做参考。第一呢，出口的这个敞口会比较大，因为海外它接受的是一个全球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中国的产品涨价，那么海外如果判定上游资源品在涨价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更能接受这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很多这个顺价的品种它有个特征，就是说它在下游成本结构中占比可能不高，那么比如说占比成本1%，那么我即使涨价涨了50%，那可能成本占比从1%涨成1.5%，但是它又很重要，那么可能这个涨价就更容易被接受。第三就是说顺价的行业竞争结构一般较好， 那可能比如说几家企业之间，那可能会有一个默契，或者说形成我们过去持续在做恶性竞争之后，我们可能希望走出这个恶性竞争，无论是政策在引导它，还是企业之间自己啊逐渐这个对过去这种恶性竞争有一个反思，那么符合这三个点的这些行业的顺价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
0: 嗯，确实可以从这三类中去寻找一些机会。
2: 对，
0: 好，薛总。
3: 我就从时间维度上给大家分享一下。那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就是一类受益于能源成本中枢抬升的这类机会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因为也是刚才就提到了，大家短期其实是把战争和这种油价波动等同起

0: 觉得就是去博弈这种战争的结束与否。但是油价的抬升是确定的，只是说你的中枢抬升多少，是到80还是到90，还是说到70。但是这种抬升的确定性下，那就意味着很多，被忽视的这种受益于能源成本抬升的资产，其实是有一个，凝聚共识的一些机会，而且他们的基本面可能会在一季度、二季度会发生一个很快的一个改善，景气度。那这是短期的机会。那还有一类机会是短期和中期都包括，就是比以化工为代表，我觉得不仅仅是化工，它应该来说是一个中游制造业整体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到，化工的行情是从去年的，反内卷开始的。那可以，这就很有意思，它不是说从一个需求驱动的一个行情开始的，而从一个反内卷，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供给侧的一个口号开始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反内卷当时提出了一个背景是，美元一直在贬值，然后上游的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那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可以去想象，如果说什么动作都不做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要承担一个两头的一个挤压。那这里，出现了反内卷，那相应的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制造业的企业的盈利是要向上修复。那修复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借着库存周期进行一个涨价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供给驱动的，而不是需求驱动的一个制造业行情。那我们接着可以往下去推演，那相应来讲，如果它是供给驱动的，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可能像需求驱动的那样量价循环的往上涨，它一定是涨到了一个二三线企业的成本，就是涨从他们从亏损变成了盈利，就结束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龙头企业它会发现，尤其是在周期底部已经赚钱，它会发现它会出现一个估值和盈利的一个双击。所以这类企业更多的是集中在中游制造业的龙头，那这类企业里面在化工分布是最多的，所以化工就先表现出来了一个板块性的行业性。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化工，其他行业因为没有板块效应，可能位置更低的这类的龙头还是存在的。那就化工而言，其实可能本来涨得好好的，因为美伊战争的原因，导致了它这个行情突然被打断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像最近开始披露的一季报的一些预告来看，那化工的这个业绩其实是在兑现的，那业绩和逻辑兑现了，股价却跌回去了，所以我认为它，在短期还是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行情。那中期的话，整个中国制造业的龙头的行情，我认为没有结束，后面会陆陆续续的，都会表现出来。那此外，中长期呢，我也比较看好内需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认为现在可能长期来看，处在一个往内需的一个拐点中。那这里面，制造业的盈利修复是第一步。那去年我们看到，在出口的贸易顺差创纪录的一个背景下，出口的平均价格是减少了5个点。那紧随其后的，我们看到了其实一些行业的出口特惠在取消，包括看到了人民币升值。那这些我认为都是向内需去转的一个信号。跟历史上不同点在于，历史上我们其实是先有投资，再有消费，它的消费其实是投资的一个结果，是围绕着投资从上而下传导的。那未来的消费本身它就要承担起一个去支撑经济往上的一个动能。那消费结构上而言，我觉得，如果概括性的说，我认为历史上的消费它对应的是，居民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或者说整体各个部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而未来的消费可能对应的是居民的一个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恢复和向上。那这里面，它就跟刚才说的这种中游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盈利改善去就对上了。所以中长期我是比较关注内需这个方向。
1: 那您认为这个内需拐点到来的这个指标都有哪些？房地产市场企稳会是一个先行指标吗？
0: 房地产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房地产可能不是最领先的，最领先的指标，我认为可能是人民币。那像最近，在这个美伊战争中，因为油价高嘛，导致那个美元很强的一个过程中，人民币其实也没有跌，然后美元一旦转弱，人民币又开始涨。那这里的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把经济看成是出口和内需两个部门。一个升值的人民币，尤其是一个走明显升值通道的人民币，它肯定是有利于内需的一个发展的。那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前瞻，也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指标。那此后呢，PPI 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像3月 PPI 已经转正了。应该来说，对于国内内需来讲，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是不可能在制造业亏损的情况下，去说内需有多好的，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优势产业一定要赚钱，我们才能谈得上消费起来。那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地产，因为房地产是居民的可能是这种财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房地产房价企稳回升之后，那消费的改善这种时候其实是就变成了一个事半功倍了，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更一些现实的，包括对投资更有指导意义的指标，可能就是一些企业的一些微观企业的一些盈利。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些食品和餐饮企业，那去年底到今年它逐渐的开始经营上开始企稳回升，像这类企业他们的增长本身可能跟经济跟 CPI 就是高度相关的，它很难去用线性的眼光去看他们未来的一个增长。
1: 其实各位在分享完结构性的机会之后，我刚才一直在考虑的就是这个对于投资机会或者说大家投资策略的这个把握也是非常重要，否则太走策了就只能拿着熬。梁总这边，您其实我看到您这边是提倡这个多资产多策略，那也想听听您最近比如说会关注哪些大类资产的机会。
2: 如果说这个让我预判呢，我大概这么预判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股票呢大概是我认为是有正收益的，但是这个收益呢比去年要低，这是一个判断。然后黄金呢长期是向上的，可能之前的那种高收益呢我觉得比较难持续吧，我不做这个预判。但是呢理论上它不应该说是就每年都有一个这个20%的收益，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很现实吧。然后今年的这个债券呢，我觉得今年未必是个熊市，我觉得大概是个震荡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今年这个大类资产呢它并没有说首先呢我觉得不会出现一个像最近一个月这个集体性共振式的下跌，我觉得这个概率呢是不高的。总体来讲呢要么是震荡的，要么呢是这个是向上的，所以呢本身配置一些这个资产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如果从股票来讲呢，我觉得这里面所提供的 alpha 收益更多。如果是我的一个建议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几种策略呢采取一种比较均衡的配置，然后定期再平衡，这种思路呢会更好一点。
1: 那这里面又有两个小点，第一个是您是怎么去捕捉股票市场的阿尔法机会，第二个就是那根据不同的这个周期和宏观，其实大类资产它也是一个轮动的过程，那其实你也是会动态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比例。
2: 如果是讲阿尔法的话呢，主观它确实也能提供阿尔法，比如说两位在调研，我也去这个调研等等，这个调研本身呢就能提供这个阿尔法。这个阿尔法呢这种阿尔法呢比较多体现在一些偏成长的机会上。如果说从策略角度来讲呢它大概有几种这个 alpha 的来源。第一种是这个增长本身，如果你找到了非常高增长的公司，这肯定是 alpha。第二种呢是这个公司质量很好，你可以认为高质量。高质量的特征呢就是自由现金流很好，这个投资回报率很高 ,ROE 很高等等。这些东西呢它也是一个 alpha 来源。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 alpha, 比如说趋势啊，这个市值啊等等，这你也可以认为呢它也是某种这个 alpha 特征，因为它持续也能带来一些这个超额收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观察这个市场的这个历史来看呢不太会出现某一个因子或某一个特征这个每一刻都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本身的原理。它如果是很好的话，一定是阶段性比较好，阶段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我对这些因子或者策略呢进行择时，但我觉得这个择时呢难度是比较大的，不是不可以，难度比较大。另外一种思路呢就是说我会这个在几个不太相关的这个因子上呢去做配置，我这个以某种方式去平衡它们，这个呢是一个更现实的做法。我觉得呢这两种思路呢都可以尝试，就是说也可以尝试择时，也可以尝试去这个去用配置的思路去做。但是总之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想实现一个稳健且这个就是稳健又还不错的收益的话呢，在这个肯定是要在多资产和多策略中呢去做一些尝试。单一的资产和单一的风格，波动这个是很难克服的。通过择时 去改进的话呢。

0: 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其实应对这种，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一个阶段快速轮动的一个行情，现在市场也认为说，要不呢，我们就做左侧的一个埋伏，就做左侧的布局。因为其实胡总，您这边我看到您这个固收加，其实您在之前也非常强调一些对冲的思维，一些负相关的资产的配置哈。
0: 好，其实就是固收加这个天生啊，它其实就是带有一种叫做资产配置的智慧在里头。因为以前我有一次和这个一些渠道的朋友沟通的时候，他们问过我一个灵魂拷问，说我为什么买你固收加？我买一个水平极高的基金经理纯股票，再买一个水平极高基金理纯债券，我自个儿配不就得了吗？那么固收加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资产的负相关性。所以固收加底层它就是利用了一个最鲜明的资产负相关性，就是股债之间的一个跷跷板，所以这是固收加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那么基于此呢，所以说我理解的固收加，或者我在做固收加投资的时候，就会非常重视说，你既然是在做你的这个资产负相关，或者说在做一个均衡，或者说这个对冲的配置，那就把这个均衡对冲的配置在各个方面应用起来。那么有一些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首先就是因为我也管纯股票的产品，也管固收加产品。那么在固收加产品的管理中呢，我就会额外的把这些对利率，不那么同向的资产配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周期，啊，因为周期呢，往往是，我自己投资叫成长加周期嘛。那么周期的特征是什么？周期在经济从复苏走向过热的时候比较强。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个宏观或者政策背景是什么？它往往尤其到后期的时候，你会逐渐通过加息来控通胀。那么这个时间对于成长肯定是不利的。那么所以说成长加周期，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去不停地调配你的这个比例去应对，经济在比如下行期的时候，那周期不利，对，但是呢，成长因为在一个低利率环境中，本身它也有穿越周期的能力，所以成长会有利。那么所以说呢，会调这个权重。同时，在固收加产品中，因为债的那部分本身就是对利率下行、对债是有利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债中配的这个股的比例，那可能会尤其重视周期会多一点点，因为去产生和债更好的一个对冲作用。那么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其实，包括在股票和行业内部，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挺不错的对冲机会。给大家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今年年初我的一个投资策略，因为年初很多人看好黄金的，那么很多人会买黄金资源股，当然我也做这种布局。但是呢，我没法预测黄金什么时候顶点，然后突然会下跌啊。当然这个风险后来实现了，但是我根本猜不到会是那天，我只隐隐约约觉得会有这个风险。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权益资产里还有一类资产叫做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它和黄金资源相关的公司不一样。那么这其中又有一些公司呢，它卖投资金条的比例很大。那么会发现，如果当黄金从高位急跌的时候，在那几天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很多投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抄底投资黄金的好机会，所以那几天，黄金珠宝，尤其是卖这个投资金条比较多的黄金珠宝公司，门庭若市。所以那几天发生现象是黄金资源股和着黄金一块跌，但是黄金珠宝相关的公司会有一个短期的急涨，就靠那几天的对冲就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净值。那么其实这种这个就是，包括我以前也会这样，就比如说我看好航运的时候。或者看好航空的时候，我会多买一些这个和油相关的这个公司，去对冲你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成本风险，或者说对和汇率相关比较敏感的公司，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冲。那么其实通过这个方式吧，那么去第一呢，避免你这个比如说我纯左侧或者纯右侧，那么第二就是说避免说你单纯如果不做对冲的分散，你其实是牺牲了你的收益率去换取你的这个低波动。但是呢，有些对冲的策略你其实是可以不那么牺牲收益率去换取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波动性的。你去通过这种有些是行业的逻辑，有些是宏观的逻辑吧，不停地去发现这样的逻辑，然后去构建这样投资组合。
1: 我觉得，这个发现和配置，这个负相关的资产，它是一种能力，但是更关键的可能是在权重的这个配置上，权重的设置上。那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0: 我一般会基于就是波动率来去考虑权重，比如说股债之间配合。那么我们大家都可能就是投资者会有一个知道一个词儿叫股债风险评价，大意就是说某件事发生之后，股涨那么多，债会跌那么多，两个刚好能对冲。那么所以说呢，其实我会在配置权重的时候看波动率。比如说我刚才说了，这个油配油的品种和配这个航运的品种。那并不是说一股配一股，或者这个等市值之后，他们刚好能够支撑掉的，他们会有不同的波动率。那么我希望去观察一段时间它的波动率中枢，然后呢，发现它们的波动正好能够互相把这个上涨和下跌能。

0: 致填平，那么我可能会按这个比例去做这样的配置。当然了，可能比如说我内心会对方向有个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我看好的方向上会配得更重一些。比如说我看好油价上涨，那我可能在这个波动率配平的方向上把油价的这个因素再配得多一点。对，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波动互相均衡，然后呢，当然也需要观察波动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债的波动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小啊，过去是很大的啊，那么可能这样的话，股债之间均衡的这个仓位中枢可能也会跟着调整，那么综合考虑这三点吧，那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这个比例上的配置。
1: 好的，感谢薛总呢，您在这个把握周期性的机会的这个拐点上，你有哪些分享？
2: 这个一般来讲，我可能更多的是，首先我会从，自上而下去推演它这个经济走到什么阶段，哪一类资产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当然，如果停留在这一步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偏空的一个事情。那相应的来讲，如果这个推演正确，它一定是在资产价格上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个对应。那比如说刚才说我重要机关注内需，那相应的我看到人民币在升值，那我对我的判断就更有信心了一些。那这一步完成之后，那最核心的是要从自下而上去做验证，那这个验证可以是一类资产，那更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方向的公司，那比如说如果说看好说中油制造业的一个利润回升，那相应的我们至少要看到这些龙头是真的在提价，提价之后真的是能够顺价，然后业绩真的能出来，那短期的话就看这个在库存周期上行的情况中，它业绩能出来一部分，那长期的话就看它的顺价能否持续，就它的业绩是否有持续性，那这些都是自下而上需要验证的，那这里可以通过调研，通过财报这些手段可以去进行验证。那这两个工作做完之后，因为你如果自上而下做推演的话，它一定是很左侧的，那自下而上的话就有问题，它就太右侧了。那如何去抓这个拐点呢？那肯定是要结合图形，去看这种股价的跟你的这种市场的定价、市场预期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来去计算一个赔率和胜率。当然了，这个太理想化了，是其实真实的投资过程中，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去这三者的交集其实并不好找，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其中的一项能够比较有把握，那这种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仓位的权衡，因为人都是会犯错的嘛，你肯定是你的信号越多，你的自信度越高，能上的仓位越重。那相应的为什么说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消费很看好，但仓位很小，就是因为我只看到了左侧的信号，我没有看到右侧的信号，那在这里我其实不太敢去说大笔的买入，因为我是有可能看错的。那相应来讲，我可能在一些中油制造业上仓位就比较重，因为它是可能左侧的信号以及右侧的信号这个逻辑和这种股价和业绩都对上了。
1: 其实您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仓位管理。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回撤以来，很多投资者都是重仓被套，所以对于投资者，对于这一类的投资者，您有哪些建议？
2: 这类投资者如果说重仓被套，首先呢，最基本的他根本可能是不够分散，那这个肯定不太对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我们是不能假设自己能够精准的判断股价，或者说精准的去做择时，我们在做一个交易决策之前，首先要默认的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纪律性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纪律性体现在止损上，比如说我们首先是不能太集中，那相应来讲，如果看错了，我们应该把这个止损交给纪律，而不是交给自己的主观判断。那比如说跌到多少个点，当然了，这个具体取这个亏损比例做多少做止损，这个可以经过一个长时间去做一个回测呀，或者是来看效果。那除了止损之外，其实止盈也应该有纪律，就是对于个人投资而言，他去买一个资产，他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收益率，因为毕竟再好的资产它也不可能一直涨，所以他们也应该是有一个自己的预期收益率。那达到这个预期收益率之后，至少说先把浮盈给兑现出来，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应该长期来看，能够投资者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
1: 要有很好的交易纪律，然后也要

0: 服或者空间你是否合意，你对这公司是否足够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找的或者愿意重仓的不见得是我最看好涨幅最大的公司，而是我对它最有把握，这家可以涨200%，这家可能只能涨100%，但也许我会买那家只能涨100%的。为什么？我对它更熟悉，它万一有什么波动，对我内心的冲击或者对我的非理性的这个引诱会更小一点，我是能跟真真切切在上头挣到钱的。这点其实在决策中也非常重要。对，所以说综合这些点考虑一个答案，你是否在我不管过去是否持有它，不管我在它上是有浮盈还是有浮亏，我是否愿意继续持有，甚至愿意继续加仓，那么这个答案是决定你是否应该把现有的仓位。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7: 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

0: 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它解决了它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你们不要以为它真的那么容易。上了这点岁数的朋友应该知道，70到80年代中东发生了多少问题啊？打了多少次中东战争？这才是它完成第二元美元霸权的根基。所以从80年代之后，美元再一次开始强大，这就是主导了我们叫美元主导的全球化2.0。它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中国加入 WTO、石油贸易加美元的环流。那就是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第一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在实体贸易上，然后美元开始换贸。我刚说过，这里是美元依赖于石油贸易，这里是，但是依赖在实物资本上有一点好，它是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但是也有个问题，当你的货币超发的速度超过每年的石油产量，那咋办？来不及发嘛，美元换锚到美债。美债就是可以无限量发了，好吧？然后这里后面，2018年是这一轮，你们去看这一轮黄金的启动，大概我这里写的是2018，其实是2016。2015，人民币宣布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吧？2015年711，人民币宣布不再盯着什么什么为唯一的。人民币汇改不再紧盯着以美元为单一货币，以美元为一揽子货币，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们觉得真的就是人民币的换锚？第二个，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实当年08年之后，美元其实是想再回到原油上的，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对原油那么看重吗？但是光伏的突破导致中国对外的能源不再是单一依赖了，好吧？这是这一轮整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节点。然后2020年之后，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美元通过全世界的美元环流彻底失败，彻底失败。我可以说这句话，彻底失败，好吧？所以就导致美元通过加息，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市场中，然后它无法获得廉价的资产，但是它国内的成本就极高了。为什么？你把利率提到5.5以上，就导致所有的资本回到美国，他是问你要利息的。5.5，你们觉得就是存在银行里面一年拿5.5的利息，你们觉得好不好这事儿？你们觉得还有人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中愿意去做实体吗？不愿意啊。很简单，举个例子，我过会说到开矿。你们知道开矿从一家矿，我觉得地底下可能有矿，先要做什么？先要做前期的投研，再做可行性开发，到最后产矿。我都不说价格会变，快一点7年，慢一点15年，看矿的整个，就平均算10年吧。10年你啥活都不要干，我都不算复利的，50%的利息已经赚好了，对不对？我还要考虑到一点了，万一我开出的矿跌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才是导致这一轮问题，就导致美元市场中大量的资本云集在市场中，但是又不愿意去投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美股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美股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吧，那么来，其实我一直把这一轮的大宗商品市场，或者说黄金、白银的上涨，是，我先说黄金吧。黄金的上涨，来，我们看一下。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来看一下两张图。我这里截取的是 LBMA，也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中过去从1970年，70年之前我就不截了，因为70年之前几乎是35美元等价货币，所以说我就不截了。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告诉你，这里大概是35，这里大概是1000，不到，肯定是不到1000， 你拿得住吗？35买的，你拿得住吗？拿得住啊、哦！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波动吧。首先，大家承认有一个波动啊，就这一段。我故意不给你们看的，我故意不给你们看。你们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调了多少吗？如果说我知道能涨到1000，这种波动我都忽略。这儿从35启动啊，大概到73、74年的时候，最高价到了190美元。涨了几倍啊？5倍左右。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肯定没有回到35以下了吧？105左右，105左右。哎，记住哦，从190到105跌了多少啊？对于涨幅来说跌了几乎一半，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拿得住吗？来，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涨幅调整50%以上，在这一波黄金启动之后没有出现过吧。从2012年黄金从最低的1250启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也不算很多、啊、然后从20年开始22年之后的启动，黄金从任何一个高点往下调整幅度没有超过过10%，拿得住吧？也不一定拿得住。来，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我刚说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了20%，同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是当时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现在的什么什么一样去威胁到美国的美元环流的位置啊，好吧。来，之所以黄金在1980年出现了一波大量的熊市，一直到2000年左右，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他自己的高通胀和低增长，本质是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伴随着中东地区的石油美元霸权的形成。你们觉得现在他还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我不知道对的是怎么想的，我个人觉得几乎就不太可能了。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2025年的11月份，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公布了，这都是公开的啊，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事儿大家知道吧？如果说这事儿不知道，如果在座各位都是做投资的，我建议大家你把这篇东西不长30页拿出来看5遍。他明确宣布了，里面就3句话，第一句话，美国不再对全球实施美元的统治地位，只对局部他感兴趣的地方做到了一个利益。第二个，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的强烈管制到有管制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说明什么？第三句话，控制的是，就换句话说，他主要掌控的是南北美地区，也就是门罗主义。这就是他的原话，好吧？这篇文章里面都有。背后隐含的什么？好吧，因为这在现在是直播的，不太好说。过会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直接说结果，它是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挂钩在以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上。我跳过逻辑了，我就直接说结果了，好不好？当然，第二个，我简单说一下白银，好吧？白银呢和那个黄金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从互联网上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关键的言论，说好像资商所调高了白银的保证金之后，大家都很担心说白银会不会产生类似于像1980年亨特兄弟逼仓失败之后的白银暴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互联网文章？有没有看到过？

0: 没有看到过。大家记住，我个人的见解啊，只要黄金不见顶，你们觉得白银会见顶吗？但是节奏会不一样，因为目前和白银市场和黄金市场有一点不同，黄金市场80%的买入资金来自于各大央行。顺便和大家说一句啊，过去三年，哎，我问大家猜一个数据，过去三年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央妈，买黄金买的多不多啊？好，现在的黄金价格大概是4800嘛，猜一猜过去三年咱央妈就按公开数据显示，每个月不是买黄金的数量是显示的嘛，对吧？你们猜一猜，咱央妈的黄金买入的综合成本是多少？2290。为什么？因为我们在2022年买了200多吨，公开数据啊，去年买了大概20吨不到，20吨不到，好吧？但是请记住，这个只公布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买入。大家知道这两年中国有一个非常 SWIFT 的占比中，其实人民币是下降的，对吧？是真的下降吗？大家知道中国有个 SIPS 吗？以人民币双边多边互换作为协议的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治理，好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好，那白银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那白银和黄金一个最大的不同，白银目前是最大的华尔街家，叫 SLV。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白银现货投资基金在疯狂的买入白银期货，但是记住，他不是真的买期货，他买入期货的目的就是拿白银实物进行交割。其实你看这条主线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大量持有国开始抛售美元换取实物，且全世界公认有投资价值的实物作为储备。你们昨天晚上应该看到吧？就过，我刚漏了一点啊，就是过去几年，你们觉得全世界买黄金的央行是哪些国家？有没有发达国家？但是从昨天晚上的新闻看到吗？丹麦主权基金开始干嘛？有没有看到丹麦、加拿大？大家尤其注意啊，前两天加拿大总理来华这个新闻大家看到吧？名字叫啥？卡尼，你们看过他的简历吗？卡尼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前做过哪些职务啊？是高盛的前全球执行董事。高盛是什么公司？如果高盛还能 OK 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他自己当加拿大央行的行长，我可以理解，他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英格兰银行可是英国央行的行长哦。你们看到过这样的领导人吗？典型的全球利益派。正在说明，目前全球利益派在逐步的离开以美元体系的核心，所以你看到这两天为什么黄金涨得比较疯，就是这个原因，好吧？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换句话说，最后对黄金、白银，我做一句总结。以黄金为例啊，因为白银本身是跟着黄金走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
4: 嗯，
3: 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是每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4: 对，做个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当一个国家能够带领着全世界其他国家走上富国强国的道路，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将成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黄金将进入牛市还是熊市啊？熊市。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美元了吗？我还要啥黄金啊？但是如果说一个老大开始垂入垂垂入朽， 全世界又没有一个新的老大能带领大家走出来，进入一个富国强国，每人都能赚钱，那么99%的人会去寻找上一个能够去抵御这种情况的货币或者说资产是什么，就是牛市。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大的，当中的交易节奏我不谈，好吧，交易节奏我不谈。那么请问美元现在明显走入一个下坡通道之后，你们觉得第一未来谁会跳出来，第二需要多久？就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啊，黄金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如果说这，因为首先第一个概念，全世界进入信用货币之后，信用也就纸币大概率是超发的，对吧，大概率是超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老大能够带领全世界大家都赚钱，无非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全世界不再储备黄金，储备它的货币 no? 这一段是美元。哎，再往前想，美元之前是谁啊？英镑，全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嘛。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黄金，因为你牛吗？我要和你做生意，我要储备你的货币吗？从此黄金将进入一波大熊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大，曾经的老大开始坠入晚年，慢慢已经担负不起这个世界的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原先储备他这些货币的国家将会干一件什么事啊？抛他的货币干嘛呢？理论上是应该买新的一个龙头的货币，但是如果这个人还看不出来是谁怎么办呢？买黄金以及是买任何全世界立刻能够流通的资产，工人价值高的，容易储存的。对，大家明白这一轮的整个商品的逻辑，就是黄金从2020年之前就启动了，白银启动的晚一点，铜是什么时候启动的？铜是到去年的关税战之后才启动的。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吧？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其实不是经济的快速恢复，只是货币超发。第二个我说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我用 MR 算的，不一定非常准确，大家猜一猜，从2020年到2023年，全世界经历过那个特殊阶段之后，大家猜一下那段时间整个世界的货币是超发还是收缩的？2020到2023吧，就是那个口罩时代，肯定是超发的，对吧？你们猜猜超发了多少？就是以202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2023年超发了一倍啊！我只算 MR， 而且美国公布的 MR 数据是不公布10万美元及以上的存款的，我只能统计它才10万美元以下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数据其实是理论上偏小的。所以说这一段想明白了吧？而且现在美国市场上情况就是，美国市场上云集的大量的他自己超发的货币，欧洲超发货币，日本超发的货币，甚至有部分东大超发的货币，这就是他的股市为什么下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特非常担心美股会不会崩的问题。因为他的关税战一定会导致的是什么？他的核心立国之本，你要和别国谈关税，本质是自己有消费能力吧？你们指望的他有实体消费能力吗？不太可能吧。美国股市增长是这几年美国全世界消费能力的最大的谈判筹码，明白了吧？当然格陵兰岛的问题过会儿我们谈好吧，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蛮重要的，这对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大 A 我觉得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对商品市场影响比较大。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和5.25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如果说对美元信用有担忧，大家的一个态度就是2-3年可能还可以，但是10年以上没有人相信你了，好吧？好，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时间上好像差不多了，对吧？整个大宗商品就是整个2025年，大家注意一个，就是从我们对大宗商品理解来说，黄金、白银、铜，甚至包括铝和铜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刚刚其他几位老师也说了。黄金和白银的逻辑在2025年，我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实两个，第一个是今年的3-4月份，因为目前对于整个贵金属市场或者是商品市场的所有逻辑就是一个通胀以及美联储的 QE， 当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个叫预期兑现，市场出现一波调整，但这种调整到底是以向下的调整还是横盘的调整不一定。后面大家关注一个4月份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特朗普来访华，好吧？ 这个如果说未来中美合作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之后可能铜啊工业商品就会走出一个自己的逻辑，好吧。所以说蔓延的逻辑就是从美元信用危机到贬值逻辑，这是一个大的，这就是整个贵金属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能源化工，能源化工的话，大家可能老股民的话都知道，以前我们有句话叫煤非色舞，有色舞的那么厉害，为什么煤炭飞不动？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光伏突破，我们的光伏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大家猜一下，光伏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于新增电力的供应量达到63%，达到了63%。所以说对煤炭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煤炭超临界技术和超超临界技术，对整个煤炭的发电量降低是30%左右，这个对煤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吧。然后下半年的话，商品还有一条主线叫中国定价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从中国拥有世界上10%，当然最多越多越好，最大的生产的能力，以及全世界的需求，如果80-90%都来自中国的，典型将提出一个中国涨价逻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光伏。为什么？90%产能在中国，80%的需求靠中国，且还在搞原油，全世界缺电，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补贴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取消补贴的逻辑。大家能明白？因为我不补贴，我涨价你也得买。为什么我不涨价呢？好吧，这就是目前主要的这个逻辑，好吧。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个2026年上半年4-5月份之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测点，然后之后的话下半年整体逻辑还有延续，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从贬值逻辑去往通胀逻辑，或者说中美合作的逻辑上转，这可能是2025年整个一个逻辑点的变化。但是无论结底如何，整个大的货币宽松是主线，好吧。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商品这条逻辑主线依然没有走完。好，谢谢大家啊。
5: 谢谢季总，谢谢。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4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0: 好的，时间接下来留给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位嘉宾登台。大家有问题赶紧举手，
11: 黄金呀，铜啊，有色，我想问一下，想请他讲一下石油石化，就原油，我就想请您讲一下大致的一个判断，谢谢。
12: 是这样的，从原油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大宗商品，我觉得从整个大逻辑上来说，就因为刚刚有公益直播不太好说嘛，其实下半年整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全世界大货币宽松，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确定性的事件，就是我刚说的四句话嘛，就是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贬就稳定币来圈一把钱，我叫稳定来圈钱，最后一把叫贬值来化债。其实中美的从国家债务上面讲是几乎是类似的，120到130，那说的难听一点叫我们的房子他们的债，都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你们觉得谁解决的好一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是双轨制制度，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是计划主导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市场化主导的。所以说你们应该非常明显的看到，从股市上已经提出了今年是货币宽松的还是什么呀，那从大家的理解上来说，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是管进转型结尾，说我认为是转型结尾，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货币一个是宽松的，第二个，那理论上来说整体商品的大幅下跌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原油可能会改变过去几年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格局。但是第二个问题，从全世界角度上来说，以中国主导的石油需求已暂告一段落，那就是对原油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上方的空间，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差不多就40到60美元形成一个大箱体宽幅的震荡，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好吧。但是它和其他商品就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商品不管是黄金也好，黄金的储备功能，铜的话未来 AI 的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需求，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油和对他们的改变就是它向下的趋势被扭转了，它转为向上就比较难一点，好吧。但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对下游的化工感兴趣的话不太一样，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国出口，刚刚我提到一个主线是中国拥有80%-90%的产能嘛，纺织服装，其实期货里面有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叫 PX 和 PTA， 叫涤纶嘛，它最大的用途是下游的服装的，就现在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的确良这种衬衫的出口，以及是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像塑料瓶上，它很多的瓶身上现在有层塑料薄膜纸嘛，那个是重要，这个中国占到了世界70%的产能，以前都是靠出口补贴保持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今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很多出口补贴都在取消，因为什么，本身第一国外要涨价，第二90%产能在中国，你不问中国买也得问中国买，那第三对于这些企业的利润改善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但是这种企业的利润改善我个人估计需要2-3个月，因为它的逻辑是下游先涨价，中游企业能够收到利润再往上游去传导，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导，可能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好吧。最典型就是光伏，大家看到光伏不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企业的年报吗，不太好对不对，因为下游的涨价潮还没起来，好吧。
13: 好，
5: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是天空，
15: 我是幻，
16: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5: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15: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1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整体的这场直播其实从有色矿业投资前瞻多多少少就像刚刚我们好几位嘉宾提到过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原料开始视角再往中游和下游传导的这个过程，当然了眼前的前面的下游就所谓的需求端到底会不会起来或是怎么样一个视角，对吧，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些现状，但是这个思维的逻辑下来的话，其实对于选择投资标的，尤其比如说对于股市的投资标的的一些想法，好比方说有色，对吧，好比方说矿业等等，这些是不是几位嘉宾也会有相关的分享。我先问一下陆总。
18: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看好像铜啊像铝啊这种，还有像锂矿啊这种就是基础矿的。那因为在整个这个刚才我们分享 PPT 中啊，一个就是它的供给端，就是未来啊像今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供给的缺口啊，然后能导致呢未来这个铜价然后持续的上涨啊，然后呢包括整个人工智能浪潮的一个推进啊，整个因为它基础原料嘛，那么整个像这个

0: 算力啊，像整个未来的整个硬件啊，都是要用到相关的一些就是金属原材料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相对看好啊，包括铜啊，像铝啊，包括像地啊、锡啊这些有色金属，我觉得在今年，至少在今年吧啊，在今年整个的一个行情中，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啊。
1: 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确了，对不对？那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投资方面，其实它只要这个价格上去了啊，那么它只要停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它自然的话，那么生产的这些企业、那些矿企的话，它的利润的话，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会增长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对吧？它的利润的话，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能够预期的。那所以说其实刚才的话报告像这个季总啊，然后他也分析了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也跟大家去分析过了。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进一步的涨价的预期，所以说那我其实是觉得话就尊重这个盘面，哪些品种的话它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很高的位置，那不管它后面的这个期货的价格它可能会有波动，价格就是产品价格就是会有波动，但是那么上市公司的它这个产品，因为它总体的这个价格的中枢它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之后，那么这个利润的增长是可以非常好的去预期的。
2: 来下一个问题。哦，这边
3: 那个刚才季总你好啊，刚才就是你讲那个二十个字啊，就是能不能稍微展开讲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你总结那个美国那个
4: 常在变转在外在变内在贬稳定来圈钱贬值来发展，
3: 稍微展开讲一点。
4: 是这样的，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去年
3: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2: 稍微简短一点，稍微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再交流这个展开。
4: 其实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元的信用长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但是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不希望它出现崩盘，他希望通过时间化空间的方式来化解掉。那第一，什么叫长债变短债？我让你买30年的债，你觉得风险大，你能不能买2年的？2年你觉得没问题吧？然后美国财政部的扭曲利率操作，自己是拿到这个钱买长债，这就叫长债变短债。第二步，外债变内债，外债不买了，因为国外信不过美国嘛，美国金融机构大量买，有数据可以显示的，这些都是有数据可以显示。第三是叫稳定来圈钱，因为稳定币的底层资产是短期国债。第四个叫贬值来化解，贬值来化解就很明确了嘛，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名义债务的下降嘛，这是不是必然逻辑？这就是去年的海湖庄园协议到宾夕法尼亚计划的一个核心转变，大概就是四句话的原理。
2: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市场当中的某一些价格本身的波动的时候，它后面的相关逻辑，对吧？
4: 对
2: 对，这就是刚刚我其实微博上也在写这一句话，就是其实是视角和逻辑的不一样。那可能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我未必需要是要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视角和这个逻辑，哎，这样的看法我能不能做一些借鉴？然后我会不会拿这样一个看法去套用很多相关的现象？我能不能更加清晰一些？对吧？
4: 对，是，
2: 来，还有问题吗？哦，这边，哎。出差直接飞过来，然后带着00后的投资人一起来的。
5: 好的，谢谢陆总关于液冷产业链的介绍。听了以后呢，我受益匪浅。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就说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也弄不清楚，所以看看陆总能不能给我们个人投资者一些建议，就说怎么来投资这个液冷产业链。你前面提起过，好像冷板这个活是里边有可能是价值最高的，或者是就是发展更有发展前途的。
0: 是的，是的。
5: 对，看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可推荐的，就是排序的哪些公司是做这些冷板的，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一些 ETF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谢谢。
0: 好的好的，我回答一下这个投资者的问题啊。那么液冷方向呢，因为刚才我 PPT 也讲了，是相对来说啊，整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算力硬件的一个细分行业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是相对看好这个确定性机会，因为确实啊，英伟达包括谷歌后面一 一些新上的一些芯片，它都是要用液冷，就是来就是散热的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那么刚才您说的怎么样寻找这个确定性机会，是不是啊？那么我刚才 PPT 上举例了那些公司，那么因为他们呢，其实呢现在都是做各个零部件啊，然后他有做转接头的，有做那个材料的啊，就是各个方向都有啊。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个人感觉呢，第一个要持续的跟踪调研，就你还是要有一个持续调研跟踪上市公司基本面，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信息渠道啊。因为现在的就是转回到之前那个叶总讲的，就现在我们做股票做到就像做投资，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只是看图就能搞定的啊，这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炒股票不太一样啊，确实不是看图就能搞定的。那你想有些公司像盛虹啊，就是它连续能够就是翻两倍三倍十倍，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涨了一段它就掉回去了啊，就怎么涨怎么掉回去，这个是跟它的一个上市公司内在的就是基本面息息相关的，就是它之前炒这一波啊，可能是他觉得能够导入到英伟达供应链，然后呢炒了一个就是零到一或者零到十的这个阶段，那么现在他就要炒什么十到一百，就是因为他股价现在已经不低了，那么未来他这个股价能不能支撑就是他的业绩啊能不能支撑他的股价，然后他的成长性能不能够支撑他股价未来继续上涨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持续基本面调研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给您几个思路吧，现在几个发现，就是因为现在有几个大厂现在都在送样啊，送样那边就送谷歌也好，送英伟达那边也好，都是有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啊，都在送样的。那么如果一旦送样通过，它可能就是从二级、二三级供应商能够直接向英伟达供货了啊，就能直接切入到就是一供了。因为你光看技术面，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未来能不能继续上涨，能涨多少钱根本不知道的啊。那只有通过基本面的调研，通过就持续的一个跟踪它的一个进展吧啊，进展情况，然后来判断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有一个持续的高增长啊。所以我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像英维克啊，
2: 我刚刚特别还去问了三家，万德 Alice 给了我十个 ETF， 七个在上交所交易的，三个在深交所交易，他只要提了一句话，明确将液冷服务器或液冷作为核心概念纳入指数的被动指数 ETF。 豆包给到我的是大概七个，然后还有一个万德出的 AB1 那个，他也是 AI 他也有相关的，但当然这些只作为参考的投资标的，我觉得渠道也会蛮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
8: 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哈，他们讲的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我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9: 对，做做工作。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我们今天先聊这些，但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感觉得到，在网络直播暂停之后，大家的交流会更加的顺畅，也能够更加的多样一些，对，更加多样一些，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视角、逻辑、思路啊。当然，其实投资标的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好吧？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跟我们奉上的干货、真知灼见，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下场直播再见，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黔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3: 崔老师你好。
2: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3: 是的，
2: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3: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2: 是真的会学的。
3: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

0: 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考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他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他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1: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
0: 是
1: 啊，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0: 对，是的，
1: 哦，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
0: 对，一定要
1: 好的
0: 有。
1: 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老师，
0: 是的，是。
1: 了解。
0: 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
1: 也是
0: 来手
1: 精
0: 把
1: 心
0: 手，
1: 挑选的。
0: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1: 对，传帮
0: 所以
1: 带啊。
0: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1: 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
0: 是
1: 啊。
0: 的。
1: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的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
0: 短
1: 一
0: 期培
1: 个
0: 训，
1: 技能证书
0: 是，
1: 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哎，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0: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1: 对。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1: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
0: 对，
1: 一
0: 不同
1: 样，
0: 的门类，
1: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
0: 对，
1: 效力的，就
0: 是
1: 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
0: 是
1: 专，
0: 的，
1: 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0: 对，学信网可查，
1: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
0: 对，
1: 能
0: 是
1: 够理
0: 的，
1: 解了啊，
0: 是，
1: 就是学信网， 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0: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1: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0: 的
1: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点评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0: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1: 有必要吗？
0: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
1: 嗯，
0: 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相当于
1: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0: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
1: 嗯，
0: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1: 确实，
0: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
1: 嗯，
0: 想说烧烤
1: 淄博啊，火了一段时间。
0: 对，是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
1: 嗯，
0: 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1: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
0: 是
1: 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要
0: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在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嗯，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 游的一张名片了啊，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

0: 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脐橙，它的橙子不是特别的有名，脐橙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0: 嗯。
1: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
0: 嗯，
1: 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
0: 嗯，
1: 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
0: 哦，
1: 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
0: 嗯，
1: 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
0: 嗯，
1: 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0: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1: 是。
0: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1: 是，
0: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他觉得好夸张。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
0: 嗯，
1: 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
0: 嗯，
1: 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
0: 嗯，
1: 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2年半到3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0: 哦，
1: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
0: 嗯，
1: 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
0: 嗯，
1: 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0: 嗯，
1: 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
0: 嗯，
1: 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 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

0: 的时刻，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0: 是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0: 烧烤技
1: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月就可以了，拿到一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吃香。
0: 它很灵活，是的。
1: 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它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学，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你像螺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
0: 所以
1: 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0: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1: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0: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十年。
1: 对，
0: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1: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0: 对，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导。
0: 对，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自身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 就是传帮带，
1: 嗯，
0: 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
1: 嗯，
0: 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
1: 嗯，
0: 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
1: 嗯，
0: 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
1: 嗯，
0: 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1: 嗯，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0: 的
1: 哈。
0: 是的。
1: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
1: 嗯，
0: 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1: 底气，
0: 嗯，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1: 嗯，
0: 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
1: 嗯，
0: 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
1: 嗯，
0: 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 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就大家整合的。那么如果说从各方他们的分工来说的话，可能国家呢做什么呢，你就定基础定底线，你做职业技能的认定，学历的认定。那么从企业和行业来说，我们做什么呢，我来判断你的能力，你学了是不是真的能够学以致用，在这个行业做一个真正的人才。然后那我们从学校来说呢，就是从学历教育的角度，我们不仅仅培养的是一个烧烤师傅，培养的是一个懂行业、懂当地烧烤文化、懂烧烤产业运营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三方共同努力，然后才能够让就是尤其是信任这种模式，愿意花两三年的时间来学习的这些学员，真正的感受到教育带来的长期的红利。
0: 确实啊，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善投资，
3: 常盈利，
5: 会消费，
3: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钱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1: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0: 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0: 嗯，
1: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0: 嗯，
1: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0: 嗯，
1: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0: 对，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0: 嗯，
1: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0: 嗯，
1: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0: 嗯，
1: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什么，
0: 市场需求来
1: 我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0: 嗯，
1: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0: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1: 是
0: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15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嗯，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
0: 嗯，
1: 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0: 对，
1: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
0: 嗯，
1: 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
0: 嗯，
1: 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 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

0: 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0: 是的，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
1: 对。
0: 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1: 对。
0: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
1: 术
0: 挥特
1: 业有
0: 长，
1: 专攻。
0: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
1: 确
0: 么还
1: 实。
0: 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1: 对。
0: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1: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啊。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
0: 是。
1: 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

0: 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
1: 的
0: 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它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哦，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它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1: 是的，那首先看十五五规划，其实十五五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0: 就是今天我们
1: 对，
0: 讨论
1: 就是
0: 的
1: 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点。
0: 呀，
1: 你可
0: 对
1: 能
0: 呀。
1: 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0: 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
1: 是的，
0: 公里
1: 是
0: 啊，
1: 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 33岁，建筑设计师。

0: 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
3: 呢。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7: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见证了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技术如何将 AI 从帮你查资料跃升为帮你做完事儿。但在技术狂飙的背后，隐忧也随之而来。当 AI 拥有了读取、操作甚至删除本地文件的权限，顶级安全专家也曾遭遇过被 AI 误删几百封重要邮件的惨痛教训。那如何在全自动化的诱惑与系统升级的安全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今天啊，我们就会继续邀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来自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以及资深产品总监胡哲谦，继续听听他们如何为我们拆解这套硬核的数字员工防范法则。
8: 精彩预告。
9: 我建议就是大家在玩龙虾的时候一定要把单只龙虾先养熟，你把一只养熟之后，知道它的脾性之后，然后再去增加更多的，不能上来就是一堆，一堆的话你控制不了。
10: 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原来我设计了三个功能，它就只能干这三个事儿，第四个事儿它做不了。但是我把它接入 AI 之后，我发现它能干的事情是我远远想不到的。等于说我用了时间和空间来给这个危险动作加了两把锁，我永远可以把它捞回来。
7: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带实习生或者带一个新入行的员工的过程当中，最开始他肯定是事无巨细的会向你问的，但是逐渐逐渐他开始上手了以后，那其实你就是在关键的节点去跟进或者是去做决策就可以了。
9: 你把这个记忆处理得越好，把糟粕信息去除掉，留下的都是一些有用的记忆，那未来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所以说我们养龙虾其实就是养这套记忆，这套记忆养好了，这个龙虾才会越来越顺心。
7: 其实前段时间，尤其是三月初的时候啊，这个 Open Cloud 风最大的时候，很多人是跟风下载了这个 Open Cloud， 对吧？然后甚至有一些创业者觉得，哎，装上这个马上就可以裁掉一个外包团队啊，甚至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开始裁员了。但是我看到您书当中啊，这个序言里面也是明确建议了刚入门的读者不要一开始就尝试搭建多 agent 系统。为什么？这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样的思考。先听听看，还是翟老师吧。
9: 我这块的话，还是从技术角度去分析一下吧，因为 Open Cloud 它确实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就是一个 AI 应用入口，但是它里边的设计啊，它的一些技巧可能开始用的时候不太掌握。我从底层去分析一下吧，就是一个智能体的管理和多个智能体的管理的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定的这种设计工程的。像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种 Harness 工程，就驾驭工程，一个人怎么去做到把一套智能体去驾驭的很好，然后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工程技巧的。所以 Open Cloud 它能发挥多大作用，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这个自己。他没有，就是如果说他没有一套清晰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提示词也算一种，就是你描述不清楚，对，你没有一套清晰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如果说你方法清楚了，那你养出了龙虾可能就很好的能复制你的流程，那相对来说效率可能就提升的也就很明显了，提效了嘛。但是如果说你的方法不清楚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成本会很大，就是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描述清楚，你去让它执行，而且你那个schedule流程也是模糊不清的，那这个从端到端的这样一个场景来讲，它中间可能会有

0: 无数条路，总有一条路会躺对，但是很大程度上基于你这个现状可能就跑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的一个过程。那实际运行上来看的话，很多龙虾去一起协作的时候，那你就要设计好啊，谁负责什么，怎么去传递信息啊，不然的话他们就是说可能会反复去沟通啊，没有一个节点去标注当前这个 agent 节点是怎么结束他当前需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没有这个结束点就可能会导致无限循环。这也是在早期我们用 agent 工具去开发，就是很多的这种开源的这 agent 框架去开发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时候，它就有这种情况，就一个问题反复去对话，但是没有一个节点，就是这种现象，那消耗了不少的资源，然后也没有产生一些这种明显的需要的一些结果。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在玩龙虾的时候，一定要把单只龙虾先养熟，这个是对，很重要的一点。你把一只养熟之后，知道它的脾性之后，然后基于一些简单的一些日常的事情，你先跑通，然后再去增加更多的数，这也是我实践的一个过程。我刚才那个八个智能体其实就是一个，然后再到多个，因为你不能上来就是一堆，一堆的话你控制不了，它这个中间的协作机制你压根就不清楚，所以说你得慢慢去踩坑，踩完坑然后自己再去考虑增加，这样更多的一个助手。
1: 对，就有朋友在问有没有教程，这个教程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今天能请到两位老师啊？
0: 教程就在我们书里边。
1: 对，就是翟老师和这个胡老师呢，这个二位老师呢，他们是出了一本新书啊，叫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啊。这本书其实真的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实操的养龙虾的手册了。对吧？而且就是从这个理论到实操，包括一些这个案例的分享，是讲的也都是非常细啊。尤其是听了这刚才两位的这个分享，应该是能够相信这本书里边是这干货满满的啊。啊，好，再听听看这个胡老师吧，您怎么看啊？
2: 好的，是这样。我们不建议上来弄很多龙虾，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办法实现。我就说一句话，然后一个智能体就做好了，它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会很多的约束条件，告诉他的工作步骤，甚至给他一些 skill， 还有可能给他一些知识库，我们才算把一个智能体做好。而且呢，一个做好了之后，我们还要去使用它，看它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是否真真正正产出了那个东西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就是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就像刚刚翟老师也说了嘛，就是这个水平好和不好完全取决于制作它的那个人。如果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知道这件事怎么办，那我很快可以做出来。基本上那个智能体在某一个事情的做事方法上，可能跟我就基本上是一样的了，能做到80分左右，我很多事情可以交给他去做了。
1: 那已经很厉害了啊。
2: 对，但它只是某一点啊，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其实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对，
2: 那我把每一个都这么做出来的话，其实就非常会耽误时间的。即便说我们用一些技巧，比如说给他一些我们之前做的一些东西，让他去学习，从那里面去萃取，但我们依旧会花费大量时间去调整它，然后把它给调整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先做一个，因为只有做好了一个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一个做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哎，您能说一说吗？就是您的，就是这个龙虾养到你觉得算熟了的这个程度，大概前前后后花了多少时间？
2: 就还是拿那个火柴人的那个 skill 举例子吧。
1: 啊，
2: 那个从我最开始做，一直到后来，我觉得 OK 这个事可以用了，大概是一周的时间。我前三天是上下班的路上，后面几天的话就是包括一个周末，我就潜心的在那里面，我去不断的去调教它。它才可以做好。但如果是按时间来算的话，40个左右小时吧，40个小时差不多。
1: 那还是花了挺多的时间的，其实
2: 对，
1: 就
2: 而
1: 比
2: 且，
1: 想象当中的，就是感觉接上了啊，你就直接开启新时代了，未必是这样啊。
2: 对，因为我还算我
1: 你还是
2: 比
1: 专
2: 较
1: 家，
2: 会，我还算
1: 对。
2: 对。第一，我还会用 AI，我对短视频还有一点点了解，我还有一些审美，我知道它该怎么去写，我都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它是这样。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偶尔一两次质量好是非常容易能做到的。但是如果说我给他100次，能让他95次都很稳定，这个就比较难，因为总会有意外情况。我们很多花费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在解决那些意外情况。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让他把一个普通的视频变成一个火柴人的短视频，那么有可能会遇到情况就是短视频它下载一半下载失败了， 那他要自己知道，重新去下

0: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它下载成功了，然后呢，我下面一个步骤得把它的音频分离出来，然后音频变成文案，然后我重新写它的文案。
1: 对。
0: 那任何一个过程都可能会失败，而且它我把它的那个音频翻译成文案，我重新翻写一遍之后，我需要检查，因为它翻写的时候有可能写的不对，然后检查的时候那怎么去查？我是不是有些量化的指标？哪些我们都知道，前3秒那钩子又有多少种？哪些是能用的，哪些是不能用的？如果它出现不能用的怎么办？然后怎么去改写它？那如果说它连续失败了3次，我要不要还让它再继续尝试？如果继续尝试的话，它会不会一直尝试到明天早上，它都是在失败的？那我的钱就白花了。
1: 对，还要有止损点等等这样子的小细节。
0: 所以就是花大量的时间都是为了让它稳定的运行，就是可能
1: 啊。
0: 我只有5%，5%可能过分点，可能我只有50%或者是45%的时间是花费到把这个流程搭起来。剩下多一半的时间，就是确保这个流程是按照我的预期执行下去。
1: 哦，就哪怕是其实，在搭建流程这件事情上，我相信你已经比绝大多数的，就是普通用户要专业很多了。你基本上是能够把你能想到的这个事情，已经想得七七八八了。然后，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有一些这个 AI 帮你再稍微再优化一下你的这个流程。但是，真的是放到实际的这个操作环境当中，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的。这个其实和现实世界当中的做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的，你计划做得再周密，也是会有很多的突发情况。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不断的去调教。
0: 对，而且最开始我们也知道嘛，上下文窗口是有限的。后来我放到书里面那个SKU 它不是一个了，变成4个了，就是因为我发现太长了，它运行一半的时候可能会断。于是我把一个拆成了四个，然后当我把一个拆成四个的时候的话呢，我让它检查了一遍，发现但拆的过程是它自己拆的，我让它把一个拆成四个，然后。拆完四个之后，他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丢的。结果他发现丢了好多东西，他要把丢的东西再补上。
1: 这样想想的话，就是确实，就大家如果说真的，这比如说听了今天的节目，觉得哇，这个 Open Cloud 这太好用了，这我不能错过，那确实还是要这个仔细的去评估一下的啊。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探索的话，其实它会特别容易。就是有一个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做的这个制成体跟工作没有关系，它特别好做。一做就做出来了，而且做出来效果我们特别满意。但只要这个智能体跟工作有关，它就特别难做。
1: 就是因为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包容他的失误，工作我一般是包容不了的，对吧？
0: 对，因为工作我们知道它要干成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那么的了解。
1: 啊，这尤其是可能本身是在你技能库之外的一些技能，他弄成什么样我都觉得挺好，是吧？
0: 对，是的，就是这样。
1: 对，就比如说，因为像这个，我特别喜欢，就现在就是，比如说拿这个人工智能生个歌啊，或者是出个图啊，这个，我觉得出什么我都觉得哇，好惊艳。但如果你真的是专业从业者，那你其实对他的东西往往是很难满意的，这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在。
0: 是，尤其是出图的这个，就是图片也分远景、中景、近景，然后三角构图，然后对角构图，还是框架构图，其实我都不大懂，但是它整个图片我就觉得它特别好看。
1: 哎，我们就只会说好看，哎，感觉挺像那么回事的，是吧？
0: 对，就是缺少审美不够。
1: 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一个懂怎么养龙虾的设计师，他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他其实对于这些术语，包括概念，包括就是说什么样的主题更契合什么样的这个风格，他都很了解，那他确实是能够养出一只更好的设计师小龙虾的。
0: 是的，没错的，他真的是完全可以，就是直接给自己加一个小助手上来。
1: 这个确实还是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说要确定去养的话，可能还是要去这个综合的去看一看啊。哎，我这里其实还想到一个点啊，就是说，哎，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像你们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成熟的，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做一个规划的这个能力。那有没有可能我在做这个规划之前，我先找一个 AI？我先跟他详细的去聊一下，我哪怕就是这样自然语言的方法，可能啰里吧嗦的，但是我可能跟他聊个半个小时，然后再让他帮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全部细致的整理成一个可以去用来规划龙虾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呢。
0: 没问题的，这完全是可行的。而且其实好多时候，
1: 你们确实也是这样干的。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人工智能时代和过去相比，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你可能没那么自信的能力，其实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帮你稍稍的去拉平这样子的一些差距的。
0: 对，因为其实想干什么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我们定的。然后他给的那个答案，我们是能够知道好还是不好的，大概好还是不好，我们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让他

0: 输出那些我们觉得好的东西，最后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就是它帮助我们把那些细节给丰富出来。因为 AI 最重要的就是细节嘛，我们要告诉它该怎么去做，每一步是什么。其实细节是魔鬼嘛，有的时候写的时候我自己写的也很烦，我也让 AI 帮我写。
1: 这个确实是啊，就大家现在其实就怎么说呢，本能的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就该偷懒的时候要偷懒，对吧？
0: 对，就是我知道我要干嘛，但是我知道我要把它写出来之后，我又很烦。于是呢，我就让 AI 帮我写，我觉得不满意，我让他接着写。
1: 这个确实是用得好 AI 的话，那确实是可以帮你省这非常多的力气啊。好，二位呢，其实怎么说呢，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安全背景的啊。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想这个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更多的也放到就是对于就是龙虾它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风险，以及我们怎么样更安全的使用龙虾啊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在你们书里的这个第四章也是详细拆解了如何安全的使用 Open Cloud 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自己其实很担心，就是这样子的龙虾或者叫 Agent，然后失控了。然后能不能这个请两位老师也都这个稍稍的展开谈一谈，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说呢？让龙虾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去运行呢？先听听看翟老师好不好？
2: 我这块的话，主要就分享一下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而且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如果普通人去使用这个龙虾的话，它第一步它就只会把它安装起来。那安装起来去怎么去配置它，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而且在安全领域的话，Open Cloud 的安全机制。初期的安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版本是3.1版本，这个版本其实这个安全机制并不是特别成熟，也有很多的一个风险。那就是说我这边建议就是一个机器上你可以去装2个这样一个 Open Cloud，也可以是一个 Open Cloud 或者是一个 Open Code，因为 Open Code 它是一个开源免费用的，那 Open Cloud 可能要配置一些模型，当然现在这个版本免费，但是这个版本其实它是不免费的，就是你可以装2个 Open Cloud，让第一个去给第二个去增加安全措施。
1: 哦，
2: 这个增
1: 就让一个去管另一个，有点这个
2: 对
1: 意
2: 一
1: 思。
2: 个去管另一个，然后第二个再给第一个去增加安全措施。那这样呢，其实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互相监督，就可以不用改代码去实现这种。这是一个双保险的一个，就是类似一个裸露的一个沙箱了。那这个增加安全措施的这方法，其实你就可以从官网去拿了，因为官网它有很多这种安全文档。然后Open Cloud 它其实是可以去直接从网页里边去读取官方文档，然后官方告诉你怎么去增加。一些技术手段，或者说是 GitHub 上有一些最佳实践，你也可以借助一下，或者 X 或者 Reddit 这种开源比较爆火的这种社区，对这个 Open Cloud 讨论的热度就非常高。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人家大佬这些人是怎么使用这种安全措施的，去尽量去规避这种。然后除了这种方案的话，对小白用户来讲，就是没有一点技术背景的
1: 对，
2: 用户来讲的话，我们要我推荐的话，就是说因为 Open Cloud 现在是既有命令行。也有，桌面 APP 的这种，就是一个软件安装包的这样一个形式，所以从界面层入手，就是我们只管知道它是啥意思，去点它就完事儿了，我们不用去改它的配置。所以它我们 Cloud 自带了一些权限管理的一些面板，然后也配置了一些社区的一些插件，然后可以去找一下，然后一键去设置一些只读模式，比如说指定哪些文件夹是白名单，然后配置一些操作审计日志，配置这些其实就是为了更进一步去。懂这个龙虾它执行了哪些东西，背后执行了的一些日志，你可以在线去，就是显示出来，你可以第一时间去知道你的龙虾后台它是怎么运行的，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就可以结合一些虚拟机或者容器化的一些部署，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Docker 环境，这可能对没有这个概念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算是进阶的一些手段了。然后把龙虾就是关在一个隔离的这样一个沙箱环境里边，那这样出问题其实，就是沙箱里边的问题，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本地的这样一个电脑，
1: 哎，
2: 对，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我有一台相对来说能力还行，但是呢，已经比较闲置的这个电脑，然后呢，这个电脑里面也没什么重要的这个文件了，然后我拿这台电脑专门去养龙虾，这可能是一个物理上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
2: 对，是的，因为你这个里边没有特别重要的资料，你就可以把。你放开去探索这个龙虾，这个点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就权限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开了，因为毕竟就是你给他开的权限越多，他可能够带来的惊喜确实也是越多的，但这个就是一个舍和得的问题了。
2: 对，因为初期是去使用的话，谁也不能保证它这个模型对驱动这个 agent 它会做哪些事情。只能说是一方面的话，模型的权重肯定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模型越强，它可能对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命令，它本身就进行了一个屏蔽。你比如说删除一些文件，你让它去删除，它可能会找你去确认，它这就是模型的这个。但是我们的一些小模型的话，你让它去删除，它可能直接就给你删了。大模型的话，有时候人家删的话，他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查到了，这个东西在你的系统里边，它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需要听一下你的意见，我删还是不删，让用户有这样一个人工介入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小模型倒不会，所以这模型权重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 agent 的设计的这个层面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OpenCloud 在 agent 的设计上还是非常顶的，它这个能力，对。
1: 哦，就本身设计的其实还可以。就没有就是怎么说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就是这个肆意妄为，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些这个比较底层的一些设计，让他能够相对比较安全的运行的。
2: 他有各种渠道去配置这种东西，我们书里边也写了很多这种软件层面的，还有配置层面的，还有一些物理层面上，对，就写的都是傻瓜式的一些配置。
1: 哎，
2: 对，
1: 因为我是当时对那个就是 Meta 那个安全专家的，就是等于说他自己的那个这个 OpenCloud 相当于是把他的那个很多的重要邮件都删了，这个事儿是印象很深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这种情况还那么容易发生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他可能这跑着跑着就差点出些事儿，甚至已经可能这个产生了一些这种安全风险的这个情况呢？
2: 这块的话，这个事儿是真的，因为他是这个专家自己去爆料这个事儿的，所以真实性我们基本都不用怀疑。
1: 嗯，
2: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版本的更迭啊，就是截止到现在为止，这个版本其实已经很安全处理了。就是说，好多厂家，就是这种云厂商，包括腾讯啊这种头部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啊，他们都是在做一些企业级的一个龙虾，就是说针对于这种开源龙虾做一个企业级的这样定制。
1: 嗯，
2: 这种定制其实就是对龙虾这种可控范围的这种一种操作。就是发行的这种商业化产品，它就是把龙虾包裹在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让龙虾在云端里边去安全去运行，它只能去指定范围去读取访问修改我们的各种的文件，对，超出范围它就不行了，因为它这个已经做到在物理隔离的基础上软件配置级别的隔离，它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限制的。
1: 哦，我理解下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小白用户，只是想享受就是说龙虾带来的便利。那么当下其实已经有一些商品化的龙虾了，就未必是自己要从一只野生的龙虾开始养了。
2: 对的。
1: 也听听看这个胡老师吧，就是您怎么看？
0: 嗯，是的，这个是刚刚主持人您问的那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不安全的事情？其实我之前是遇到过，但是它是这样，当时的话呢，我就是在写书的时候嘛，要把那个火柴人的那个 skill 给做一些脱敏，然后拿出来。
1: 嗯，
0: 当时呢，我是脱敏完毕了，脱敏我也是让他去脱的，我让他看一下哪些是敏感信息，然后怎么脱敏都脱完了。我本来是跟他说，你脱敏完了之后，把它存到另外一个目录，然后你告诉我，我确定之后，你再把它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去。结果他直接搁到那边之后，没有找我确认，直接就放过去了
1: 啊。
0: 然后对，他就放过去了。那一次是比较危险。当然也不算危险吧，只是他没有听话，因为他已经脱敏完毕了，按正常流程他应该找我确认，我说可以，他才可以拿过去。本来我想再审一次的，
1: 嗯，
0: 结果他没有让我审，直接就放过去了。是有过这么一次，然后当时我也仔细反思了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他会没有经过同意就放过去了？于是我就把提示词发过来，重新看了一下，我发现好像就是我对他的安全约束那个地方写的还是比较少，写的不够全。
1: 哦，
0: 对，然后后来我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位置的问题。因为那个安全的约束是我不是写在最下面，就最开始我是写在最下面的，但是后来我因为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它底下又挪了点其他的内容，所以它看起来比较靠中间了，我就有个地儿给它挪到最上面去了。
1: 哦，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微调，就是把那个安全的部分你挪到最上面，或者是可能最下面，
0: 对，或最下面，然后多写一点，然后写的详细一点就可以了。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可能是这个问题。后来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出现过事儿了。我遇到过这么一次
1: 啊，而且没想到，就是说这个出完问题以后，你去这个怎么说呢？修改它或者升级它的这个方法，那还真的是普通人好像就是有手就行了。如果说知道它简单的这个原理之后的话，
0: 对，是的。其实还是以后找机会吧，我们回头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具体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其实很多方法都特别简单，只不过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不了解，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去弄。
1: 啊，因为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尤其是可能没有一些这个技术背景的这个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本能的还是比较害怕，也搞不清楚它背后到底是这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想到的还是过去就是一行行那个。

0: 非常复杂的那个代码，但是真的可能实际现在再去操作类似于像这个龙虾这样子的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更接近于一个就是编写文档的过程了。
1: 对，是的，而且这里面，还分享一个吧，AI 其实能做的很多事，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的。然后，举个例子吧，就是最开始的 MCP，MCP 现在大家谈的不多了，但其实它非常的有用。好，大家可能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深。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就是去年大概3月份左右吧，那会儿很火嘛，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MCP 工具出来，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最开始做。怕它有些不安全的事情，所以只给它了3个功能。第一个，获取文件列表，就是比如说 C 盘下我有多少个文件，把名称拿下来，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获取文件的基本信息，就把文件名告诉他，他说下这个文件，谁创建的，然后什么时间上传的，最后修改时间是什么，多大，干这个事儿。那第三个功能呢是下载文件，啊，只有这三个功能啊，把那个文件下载下来。我们做了这么一个 MCP，当时的话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我就把这个呢接到一个大模型里面去，做了个小小的制动体，然后我就问他说：“我最近3天新上传的文件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最近3天我新上传的文件是什么？”从传统的软件设计上来说，我只做了3个接口，一个是获取文件列表，第二个就是获取文件的基本信息，第三个是下载文件。我是没有这个最近3天上传文件这个功能的，传统来说我是做不了这个事儿。但是智能体告诉我了，
0: 答案是对的，不是幻觉。
1: 对，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你看，我有3个功能哈。第一个，我有获取文件列表吧。智能体它先把这个工具读了一遍，它发现，哎，它有3个功能，获取文件列表，它觉得我可以把文件的名称拿下来。第二，它有文件基本信息，它就可以用这个文件的基本信息把所有文件的基本信息都拿过来，然后它就有了每一个文件的更新时间。然后它一倒排
0: 哇，
1: 序，
0: 聪明
1: 知道吧？
0: 啊！
1: 对，当时它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当时我看到他给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腾一下就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我
0: 有
1: 就
0: 点
1: 找，
0: 脊背发凉的感觉，是吧？
1: 对，当时我就感觉我浑身那个冷汗就下来了，就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哇，AI 原来这么厉害，它不仅仅是手，它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同时就是就那一刻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真真正正的去研究这个 AI 里面的东西。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0: 就现在甚至有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可以先想一想，就是问问看 AI 它能不能解决，就说不定你未必能想到的路径，它可以从别的路径达到一样的结果。
1: 对，而且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原来我设计了3个功能，它就只能干这3个事儿，第四个事儿它做不了。
0: 嗯，
1: 但是我把它接入 AI 之后，我发现它能干的事情是我远远想不到的
0: 啊。这个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就是 AI 时代之后，就是过去所有的这些我们可能认为的这些产品，它的就是实现方式和可能性是被极大的拓宽了。
1: 是的，而且要回到我们安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加非常多的约束条件，因为任何一个工具它都可能让它去做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0: 对，这两天不是这个可能这个比较火的是那个。是那个又是一个 AI 大厂，然后又那个版本泄露，好像就是类似于可能就是 AI 本身有一些东西就被人聊出来了。

0: 它其实是可以挖掘出来，所以对它的安全约束来自于两个，一个就是禁止它做哪些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严格只允许它做哪些事情，这两个是都要加进去的。
1: 这个是可能就 AI 能力本身啊，它就会自带的一些这种安全的这个风险。那当然，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限制它。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因为我之前看到的这些消息当中就说到，就是在它的那个技能市场或者就是那个 skill 当中，就有很多其实是有人恶意的去放了一些这个窃密的程序啊等的。这个我先问问看，这个翟老师吧，就是因为您本身可能在底层方面会这个关注一些，就这种风险怎么样去规避呢？
2: 您刚刚说那问题，它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开源的这种 Hub 就是上传了很多这种 skill，那没有就是这个完全是取决于建立这个网站的这个后台的这些人员，他是否对他当前上传的这些 skill 有一些安全检测的一些插件，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插件我都可以上传，所有的 skill 我都可以上传，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有很多这种恶意植入的这些可疑代码。然后在 skill 里边，然后我们如果是按照它的那种方式去安装下来的话，那龙虾就会受到这种攻击。所以说我们在安装 skill 之前，要让龙虾自己去分析一下 skill 是否有这种可疑的代码植入，也就是说安装之前要大模型自己去分析一下，或者说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我们自己的场景其实很多情况下，如果你用 OpenCloud 用的熟练的话，你是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个这样一个 skill。其实实现 skill 它并不难。只要你能去描述清楚你自己需要哪些东西，然后 OpenCloud 借助它自身的这种未知的这种大模型编年能力，它都可以去帮你实现这样一个 skill，只是说写的好还是不好。那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在后边使用的过程中去给它调优一下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安全方案这块儿，其实每个做大模型这个厂商其实都有专门这种检测工具，包括我们公司也有，对，它都有这种检测插件。所以开源社区里边它会贡献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在用这种前沿这种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官方这种有很多小伙伴其实他都是制作了这种开源插件的，只是还是没有被发掘。我们经常逛逛论坛也就发现了之后，我们可以把它装起来去用。那 OpenCloud 其实是开源的，那本质 Skill 从技术上其实它就是一些可执行的一些SOP 流程加一些可执行的一些命令，或者说 API 一个调用。那你用静态工具去扫一把，发现有可疑权限泄露，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就杜绝掉。然
1: 哦，
2: 后
1: 就
2: 目
1: 现
2: 前
1: 在
2: 的
1: 这个
2: 话，
1: 工具其实也很多，甚至就是扫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全自动完成。
2: 对，是的，没问题的。这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扫 skill 的 skill，它也有了。对，
1: 扫
2: 所以
1: skill
2: 说，
1: 的 skill 套娃了，开始啊。
2: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社区其实已经在推动的就是 skill 签名或者是审核机制了。长期看，这个基本都是可以作为标配的。我觉得。在 agent 的这种，只要有一个漏点，就是在 agent 的发展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漏点，这个漏点就会迅速被补上。所以说，后边肯定是越用这种系统级的风险慢慢的会放大，但是也会这个会放大，但是因为你的系统会越来越复杂嘛，在放大的同时，这个安全机制肯定也会是同步去提升的，这个是必然的，
1: 这个当然，其实，过去那么多年，整个这个安全领域也一直就是矛和盾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攻防之间的升级，是吧？就当安全升级了，那一定可能那种就是他就是要刻意去埋木马的，甚至他可能用一些提示词攻击的这种方法，他可能也会有。但是我们也要相信，就是正义一方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和迭代。
2: 对，是的。
1: 啊，那就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那我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是完全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编程方面啊，或者说是技术方面的这个小白的话，那确实还是先找一个大厂的商业产品来用算了，是吧？
2: 对，因为现在，你用开源的也行，但是你装插件的时候，你就得去看清楚哪些开源比较就是开源的这些 skill hub，就是这种注册厂商比较多。你现在像我们自己的三六零自己的，还有腾讯的，都发布了很多安全规格之后的一些 skill 市场，你可以从上面去安装一些你平常用的一些 skill，或者说自己去写是最靠谱的。但是这个自己去写，首先你得去懂这个流程怎么去写对，多
1: 哎，
2: 实
1: 怎
2: 践。
1: 么写 skill 这个流程在我们的这个书里现在有吗？
2: 没有，现在有，基本都有，从零写 skill 都有。
1: 就大家耐心看完的话，基本上也能够成为一个养龙虾专家了。
2: 而且这个 skill 你如果说你不会写，但是你如果跟龙虾经常互动， 然后你慢慢的也会去入这个门的，就是说没有人指导你去写 skill， 你自己也会去写 skill 的，这是用多了的一种时间。
1: 哦，
2: 对的，
1: 这好像就是你比如说跟那个 AI 聊多了以后，你逐渐你也知道，就是说要精确的达到你想要的这个预期结果的这个提示词大概是怎么样的，也是在熟练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这种感觉的，是吧？
2: 对，所以说学习 AI 很简单啊，但也很难。简单的话就是说你用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很简单，难的话就是说很多人说我想学我先找一套啊这种方法，你要先用起来，然后你再去找进阶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一些学习方式了。
1: 就它一定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你再把这个怎么说呢，整个的这个技能树给充实起来的。
2: 对，因为你只有跟这个去聊天你才能知道它的边界，就是你当前的这个边界在哪儿，你才能知道它能帮你解决多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你预期内的事儿它都能帮你解决掉。
1: 嗯，
2: 然后至于预期之外的话，那就是另外的一个探索了。因为全世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很准确的去说他能懂大模型的边界，对，因为模型本身就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东西，
1: 对，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只是不断的发现它又有新的能力涌现出来了，是吧？
2: 对，不断的去发现，对。
1: 啊，这下一个问题也是想听看这个两位老师你们这个各自的这个看法。其实听前面你们两位包括自己在使用龙虾过程当中的这个分享，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就是说龙虾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当中一定要向你们汇报，然后你们要审批，但是感觉这个过程好像又和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真正的这个自动化的产出之间会有那么一些矛盾。当然了，就是说你一定是要有这些关键的这个审批的过程你才能够去保证这个安全，但是呢你这种审批的一旦多了，好像离自动化离真正的解放生产力好像又隔得有点远了。这你们是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你们有没有摸索出一些相对比较折中的方案呢？胡老师。
0: 行，用一句话来简单先说一下，一句话叫自主可控，其实放在职能体里也是有效的，因为就是只要这个行为是可控的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让他去放手去执行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删除它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他所有删除都要问我一遍，其实我也挺烦的，因为有一些他就应该去删，不要来问我了。
1: 嗯，
0: 那这种既应该让他去做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其实是有些方法可以来做的。就比如说我不要让他一次就删掉，就是我可以把一个删除动作变成三到四步去做。举个例子啊，具体来说一下怎么做的。比如说要删一个东西，它第一步先除命名，把这个文件呢改一个名字，然后呢转移到一个临时的一个路径下面去，存在那里存15天。如果这15天内我都用不着它，大概率我就不需要用它了。然后15天到了之后，再把这个文件移到回收站里面去啊，回收站之后再过30天再删除它。这样的话，等于是说我有45天的时间我可以去反悔，就算他真的做错了，45天我怎么也发现了。如果我没发现，那就说明这事儿确实不重要，他就应该去删掉。
1: 有道理。
0: 对，这样的话，我就等于说我用了时间和空间来给这个危险动作加了两把锁，我永远可以把它捞回来。当超过了那个一定时间之后，我就认为这个动作是可以执行的，他再去做，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起码这种情况下，再删掉特别重要的东西的概率就很低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等于是说他没有一个直接删除的动作。我是把一个删除的动作拆解成了3到4个步骤去实现的，那在这个3到4个步骤还跨越了45天，我一定会发现的
1: 啊。因为确实就是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你无论是跟这个实习生啊，或者是团队的这个其他成员这个合作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事无巨细都要汇报都要让你去拍板，那肯定是会把自己也给搞得特别累的，对吧？那所以就是也是得给他就是一定的自主的这个权限，当然你自己要留好很多的安全机制。
0: 对，我们只要把这个就是我们说防兜的设计有，如果它真出事了我有办法能挽回就够了，只要在这个我能够挽回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1: 嗯，这是删除。那其他你可能觉得还有什么这个节点是一定要汇报一下的？
0: 还是拿文案举例吧，我也在写那个文案嘛，就是说写微信公众号所有他写完的文章一定要我看，我看完之后我包括传上去和发这个东西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我都不让他做。
1: 嗯，
0: 因为他写完的东西，因为像这种啊，就是面向于就是外部的，或者说是我一旦做了之后是很难撤回的，然后发布一个东西出去或者删除一个东西出去，这件事情做完了我是很难撤回的事情的话，人一定要站在那里去看一下的。
1: 那确实。
0: 对，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只是内部给我写一个草稿，那我不用管，他写几版我都不管。 咱们最后一版我看了就行。对，
1: 啊，
0: 就是这像这所有的这种一旦动作执行了就没有办法撤回的事情，人一定要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般管它叫人在回。

0: 回路嘛，就是人在这个动作的回路里面，我要去把关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对以这种形式去做。然后其他的，您说，
1: 没事，我在被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大概有点理解了。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带实习生或者带一个新入行的这个员工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开始他肯定是事无巨细的会向你问的，但是逐渐逐渐他开始上手了以后，那其实你就是在关键的节点去跟进或者是去做决策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养龙虾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0: 对，没错，养龙虾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错觉，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后边就是个小实习生在干活
1: 啊，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然后你甚至就已经比较难区分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智能体了，是吧？
0: 对，而且跟他委派事情和跟他讨论问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会让人的心情很平和。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跟他争吵，我就会费 token， 我一想费 token 我就浪费钱，那我就不要生气。
1: 还有这样，你有的时候也是真的会跟他去争吵的，就如果急的时候，
0: 会的，有时候会的，有时候就特想骂他，但我一想那边是个程序，你骂他他也听不懂，还费 token， 还占我上下文，然后可能还把别的东西再弄乱了，算了，不要骂他了。
1: 那就所以需要自己养心了，是吧？
0: 是的。
1: 啊，好，再来听听看，这个刘老师。
2: 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涉及到 agent 的领域，多智能体这样一个协作这样一个设计哲学了，就是我们在开发 agent 的时候，其实需要有效的控制 agent 的一个执行闭环，就是说你给它一个输入，它的输出中间的过程怎么去给它控制，这个在我们技术设计上，我这块的话，平时在做我们司内的一些agent 的开发的时候，其实是引入了一个分层执行的这样一个引擎，什么意思？就是说低风险的操作我让它全自动，高风险的操作走审批流或者杀向预演。这个其实和谦哥刚才说的那个可追溯可撤销的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的然后就结合这种状态回滚这种机制，这也是程序层面上的一个策略让任何的操作就是基本都是可以去回溯起来的。然后我们也配有审计日志，然后去如果说是哪一步操作的有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进化的时候，会针对于那个特定的步骤就会做一些特定的优化。那 OpenCloud 其实本身这个架构上它是支持这些扩展的，我们在书里边其实也写了一些具体的配置实例，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直接参考设置就可以了。
1: 就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我有一些这种中间环节的这种审核，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再设一个龙虾让它去执行的。
2: 是的，它以现在龙虾这个新版本，就发展的这个新版本，它有很多这种工作流执行的，你像 Lobster， 它有这样一个工作流组件，它其实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人在回路这种机制去把这种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可以搞定的。
1: 好，这个有人说了，这个直接给龙虾们搞个 OA， 这龙虾确实是也会按照类似的这个思路去做，是吧？
2: 对，是的。
1: 这个算是开个玩笑，我们再说回来，因为其实在书里面我觉得可能这个读者最爱看的部分主要还是12、13章呢，肯定是很精彩的，因为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啊，就是大家其实也很好奇，就是现阶段的 OpenCloud 它到底能帮我们省多少事儿。刚才其实老师们也都分享了这个很多的案例啊，然后我其实也想这个听听看啊，就比如说在一些职场人可能比较头疼的比较烦恼的一些这种程序化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目前你们自己用下来觉得这些 agent 它在真实场景下的这个表现大概能够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这两位老师都这个稍稍分享一下吧。还是胡老师啊。
0: 好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因为这个人是宝贵的嘛，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希望让人从事情里面解脱出来。然后呢，其实首先第一个会议纪要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基本上人不怎么做了，都是让龙虾去做了。然后包括纪要的整理和事后的发这个代办，都让他去搞，然后还有日报、周报这种月报，基本都他去做。本来就很烦，每天事情就很多，每天我还要自己写一下我自己今天干嘛。对，然后这些事情基本都，因为我们他是可以，如果说把它接入到飞书里面的话，他是可以看我们飞书群里边那些沟通记录的，他大概能整理出来在干什么。然后对其他的即时通讯工具也可以啊，只要跟他接进去，他都可以看的。对，然后
1: 这个您说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其实包括一些项目管理，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角色专门是盯着大家伙走弄进度的，我一直就很不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让一个人去干，因为每个人每天干什么是有日报的，日报就写了他今天干到什么程度了，然后那个还需要一个人去督促大家说要抓紧。

0: 然后要看着点进度，不要延期，这个事情完全可以让程序去干。所以现在这些我们尝试着让 AI 去做一部分项目管理的事情，就是收集每人的日报，然后去发一些项目进度。然后它如果说有风险的话，它会让大家伙上来碰一下。啊，开会是人开啊，但是
1: 哦，就
0: 约这
1: 会
0: 个，
1: 的预约已经是 AI 了，
0: 我们在尝试，
1: 啊，
0: 因为对，我们在尝
1: 这
0: 试
1: 个
0: 这
1: 想
0: 个，
1: 想还挺有意
0: 对，
1: 思的啊，
0: 我们在尝试，因为如果日报是准确的情况下。是否有风险这个事儿，它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干得快，能干得慢嘛。那如果干得慢的人比较多，那他可能就是个风险。那我们就需要开会碰一下。如果干得慢只有一两个，那可能就不用管。就这种它是可以，但是也有一些它还不行啊。所以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
1: 我们已经有这个网友 Rocky 江又说了，说 PM 要失业了，这当然就是，
0: 也不能说失业啊，因为好多什么对外沟通啊，什么这些事还是需要 PM。但是像这种追进度啊、拉会啊这种事儿，其实不用占一个人。
1: 这个那其实就是让人可能放到就是说更有价值的这个地方去，对
0: 对，是的。
1: 吧？啊，这样，那个翟老师呢？
2: 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是在 agent 这块做了一些。一般都是从它底层的这种去做研发工作的，那可能我就相对来说就是在应用上场景里边，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决策者，那 agent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执行者，我去决策它去执行哪些事儿，我在写代码的时候，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让它去思考，然后我只需要告诉它，我要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最早的时候我是开始就是各种流程，我都会去告诉他一个很全景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最后就是烦，像谦哥说就是很烦，很多事情他找我确认，我就是让不想人工的去做这个事儿，我就想决策一下，你帮我处理完就可以了。所以我的那个 AI 军团其实很多事也是基于这个场景去把它给整出来的，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就是把我的某个一些平时做的一些点，我不想去让一个人去完成，因为一个人来完成。他会分散注意力，他很多的东西他不会去，完美的去给你把这个结果给你返回来，模型它都有偷懒性，这个是就是惰性吧，这个也是一个，你了解了，你可能也就会发现，他执行任务可能就执行到一半儿，他不往下执行了。就我们在做 agent 设计的时候，就经常会发现这种问题，所以就给他得有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搞成 agent 这种形式，得让他自己去子 A 这种形式，让他独立拥有一套。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空间，他可能就相对来说把这个任务能独立的去完成好，跟其他的这种子 agent 的这种之间信息就隔离开来，那这种对这种就更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这些 agent 在我的这个日常工作里边，我是觉得挺满意的，虽然有时候也会让我也想骂他，
1: 这个做得好的时候，哎呀，还是觉得特别舒服，对吧？但是这
2: 对。
1: 个出问题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人类团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
2: 就是
1: 当然，
2: 很像一个人，对，你跟人去交流，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烦心的事儿也有，但是开心的事儿也更多。
1: 所以确实是为什么大家都会用"养龙虾"这个词，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像在养一个生物，是吗？或者说是养一个就带点智能的东西。
2: 养龙虾其实它就是养一套记忆，这个记忆系统其实就是 OpenClaw 里边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知道 AI 在处理这个任务的时候。很多步骤，然后时间又很长，然后之前咱也讨论过，就是说很多重要的规则在随着这个压缩啊什么的，它都会淡化掉。那就是说，很多的规则本来这个规则是每一步它都要执行了，但是在某一个阶段，它模型发烧了，这个规则淡化了，你这个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套记忆系统就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现在就会结合一些外部的存储方式来帮它。去记住这些关键信息。那书里边其实也讲了很多这种使用的这种配置方法。然后目前，这个行业里边头部公司其实都在努力去借鉴和开发类似于人脑的这种海马体的这种记忆系统，就分层的这种记忆系统。对，所以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那个 AI 大厂泄露那个事儿，就是 OpenClaw 的那个，对，源码泄露之后，大家分析到源码里边就发现有一个做梦机制，但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这种记忆整理的这种方式，你把这个记忆处理得越好，对你的历史的记忆里边把糟粕信息去除掉，留下的都是一些有用的记忆，那未来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所以说，我们养龙虾其实。

0: 就是养街头鸡养好了，这个龙虾啊才会越来越顺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对，因为我其实是这个有一点儿这个担心的，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我对这个龙虾就是只是可能面上的这种了解的这个时候，因为当我养的时间足够长呢，其实势必意味着就是我给这只龙虾就是灌注的这个记忆的量会非常的大。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跟这个大模型去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一个窗口，如果这个聊的时间特别长，它就会出现这个遗忘的问题。那当这个龙虾你养的足够时间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意味着就可能它本身的这个知识库就已经达到，就可能是这个随便说一下几十万甚至是百万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量级。这个时候，它这个是我的这个理解可能会比较的这个粗浅呢，还是说它理论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您理解的非常对，它
1: 呢？
0: 现状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 OpenClaw 它的设计的它的记忆体系是有一份核心的一个记忆文档，这个记忆文档里边记录了所有的一些规则，就是重要的一些规则，你都可以写进去。那这个记忆它也是根据你的对话的一些意图去记忆，比如说你跟他对话，当前啊有哪个东西你必须要给我记住，他可能就把这东西更新到这个文档里边，然后每一次对话他都会把这个记忆去加载到他当前的这个对话内容里边，那他就知道啊，我当前这一轮交互，我需要遵守这个记忆里边的哪些东西去跟你交互，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文件。然后它分层的时候，它有一个每天的这样一个日记系统，那它的日记系统里边就是每天会沉淀你今天跟他聊的这些文档内容，它都会整一个日期文档去存下来。那存下来的话，这个每天存一个，它其实时间长了就会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会越来越多。那这个情况下，其实在 OpenClaw 里边，它有往框架层次看，它有四层这样一个结构。第一层就是很简单一个 memory MD，就是一个 Markdown 文档，记录了你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观点信息。那第二层其实就是它这个日志结构分层的这种 MD 加每日这个日记系统。然后第二层，那第三层其实就是一些向量检索了，就是您刚才说的啊，历史的文档越来越多了，它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它加载进来的？其实它不是全量加载的，它是把历史的通过这种向量库，把这种历史的这种文件进行一个向量化，就是语义化。然后我们它去召回记忆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向量库里边去检索你当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哪些关键字匹配上。然后他会去在全文里边去检索，那这样其实也是节省了 token 了。您刚刚说的那个
1: 确
0: 加
1: 实。
0: 载上下文，其实它是占用 token 的。但是如果说走这个向量检索的话，它其实是在海量的这种语义网络里边去找当前这个里边的一些信息，它不会去加载到上下文里边，这是一种技术手段。然后它里边也自带了一些核心的一些组件去解决这个事儿，这是第三层。对，那第四层就更高级的，它会直接把这个记忆外置。那外置的话，就是现在哪个公司用得好，我直接把你的 API 接过来，我直接让你去给我处理我的文档，它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您刚刚说这个加载，问题是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这种方式去慢慢的去把这种方式去处理掉，对。
1: 啊，那确实，它的这个底层和我想象的当中已经不一样了。我开始以为可能就是它就几个文档，然后呢，这个每一次它都可能要读这非常长的这个一段的内容，那这难免就会出现一种这个分心啊，或者是遗忘等等的问题。
0: 对，
1: 但
0: 是
1: 它现
0: 的。
1: 在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这个整理的非常好，然后一个比较巧妙的检索系统来
0: 对，
1: 解
0: 已
1: 决这
0: 经
1: 个问题。
0: 是工程化的架构，已经有开始商业化落地的，已经很有。像 Super Memory，它其实就一个在业界，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记忆体。
1: 因为就是随着这个用这个龙虾的这种深入，那一定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以前可能这个处理这种海量数据啊等等，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工作也会给这个龙虾去做。那确实就是对它的这个记忆的上限的这个探索，也是会一直精进下去的。
0: 对，是的，龙虾也现在也集成了这个做梦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它网关是一直在线，然后，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就会把你历史的对话，它去做一个沉淀，它自己去做一个整理，然后你的记忆就会越来越好，这就是它自进化的一个这样一个核心点。

0: 裁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4: 城市如同生命体一般，拥有血肉骨骼，也会遭遇病痛困扰。
5: 交通的拥堵，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
4: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城市体检能否为城市治胃病？
6: 更多时候防卫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5: 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
4: 引领区观察，用 AI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就对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智慧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那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智能的手段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呢？这几年间，人们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城市问题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浦东的许多街镇就是积极投身实践的代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大数据调研、 AI 城市体检和原街区建设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的结合。
7: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许多问题仅仅依靠传统方法和手段，可以说多少都有些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 AI 加城市治理。有了人工智能的加入，有没有可能更有效地前瞻城市问题，找到城市治理的规律，并且同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番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中心主任、总规划师叶中南先生，麦测数据首席执行官、城市数据团联合发起人汤葛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啊，叫元街区，其实就是把元宇宙和这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先来问一下汤总。
6: 元宇宙其实是一个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然后做一一对应的一个技术。
7: 嗯，
6: 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一个店铺、有一条街、有一棵树，甚至是有一个事件，那么在虚拟世界当中也会有相应的东西和它对应。当我们现实世界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的时候呢，虚拟世界相应的随之变化。而人们通过赛博的手段去跟虚拟世界交互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网上去领取积分呀、或者是去做一些市民的互动工作的时候呢，它也会从虚拟世界里面再传递到现实世界当中去产生联系。所以呢，我们用元街区进行治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想把元街区的现实世界反映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以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更快速地去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无论是居民的反馈，还是治理者的理解，都可以用更快的形式来去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技术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大概3-4年了，现在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已经在推广的一个阶段了。
7: 嗯，
4: 在浦东东明路街道就利用元宇宙相关的技术开发了元街区，也就是虚实数融合的街区治理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8: 这是我们为浦东东明街道开发的一个元街区的小程序。当我们居民呢参与我们这里边原生活的一些

0: 活动，尤其是政府鼓励的公益活动的时候，通常会获得一定的积分。我们把街道里边的商户、居民以及政府三方形成一个用积分和互动玩法形成的一个链路。比如说在我们街道的现场，有些logo墙里边点击logo墙的这个 AR 活动，用我们的积分跟商户呢去兑换一些商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居民呢重新拉回到线下，让他们跟我们街区里面的这些商户形成一些良性的互动。这是我们东明园街区的一个后台数据运行的监测系统，比如社工办、营商办、党群办、管理办、服务办等等，他们会在这里面发布各种活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试点期间，最愿意参与的是创业支持活动，因为街道里会有一些培训来组织家门口创业，那么居民会踊跃的参与。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监测，把数据呢收集上来，给到社工、街道里边的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更好的去策划或者是管理社区经济的各项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和闭环。
1: 2024年，东明路街道的这个园街区平台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除了东明路街道以外，浦东的各个街镇也正在纷纷行动，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的创新生态。
2: 城市的组合是一个一个街区哈，那么街区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云街区的虚实融合的治理的方式，是否能够推而广之到城市的治理当中？
3: 这肯定是可以的，它在底层逻辑上肯定是相通的。在街区治里面，这个原街区的一个概念，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能够让它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运行起来，同时呢，也能够对它未来的一些发展进行一个推演。那么这个就大大的帮助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本身或者街区本身它发展规律的一个认知，这个是 AI 手段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恰到好处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经常有管得严就死，管得松
2: 就乱，
3: 因为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要素，一大堆的这个参数影响，还有不同的人的一些反馈意见能够综合起来做一个综合决策。那么这个以前呢，单凭人脑单凭经验显然是比较难的如果说我们有数据的手段，有 AI 的手段，那么融入到我们城市治理来呢，来辅助决策，那么其实将大大有效地帮助我们整个城市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城市层面有很多技术的推广，我们很多政策的应用，它本身也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它很多时候是一个上下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层面上它鼓励大家去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新技术新手段在街区里面，在社区里面，最后形成优秀案例汇总了以后，梳理了以后，发现哪些是可以应用的，哪些是可以推广的，哪些是可以复制的，然后从上下进行反复的几次迭代，就有效地把我们原来可能用在一些街区层面的技术跟手段我们扩大到了整个城市里面来解决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2: 你再下汤总您怎么来看这个城市治理和街区治理它中间的一个关系？
4: 就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吧这个城市治理呢是属于一个全套的动作，街区治理呢大概有70%呢是标准动作还有30%呢是自选动作，然后毕竟每个街区不一样嘛我们就以浦东新区为例，那陆家嘴街道、临港新城都是这个街道级别的，但是行政职能和这个区域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街道呢其实有30%呢是要做自己的一些探索的，根据它的在地性、它的人群结构、它的产业结构、它的城市功能，另外呢70%呢有可能是城市里面去统一的，但是就是另外的30%去构成了这个城市方方面面不同的一些地方。就像刚才提到的，像陆家嘴的城市治理，它要面对整个金融街区完成它的问题，比如说像南码头这样的老旧街区或者是滨水街区，他们要面临的老龄化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园街区和城市之间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像人体一样有着经络、脉搏、肌理。除了通过元宇宙等技术手段推动街区治理的交互性之外，随着城市体检理念的发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从小区到街区再到城市的体检，也是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2: 上海正在推动建设城市体检与大数据诊断的科创平台。我们说体检这个词儿更多的可能用在人身上、动物身上，但是现在用在了城市身上。 体检能够体检出什么样的一些病症，然后我们能够对症下药。
3: 城市呢，其实就像生命体一样啊，它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系统啊，比方说我们的交通系统啊，我们的市政系统、绿化生态系统啊。但是它就和生命体一样，它同样会得病。其实城市病这个概念呢，由来已久啊，大家体会比较深的啊，比方说交通的拥堵，比方说我们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这些其实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所以其实城市体检呢，它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手段，能够提前的知道我们现在城市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城市这个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微观的感受有的时候会很具体，我发现这个地方交通拥堵，但整个城市的交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这个感知到的啊。上海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批城市体检的一个试点城市啊。这些年来其实做了大量实践，从中央部委啊开始就有相应的城市体检的一个要求，也设立了很多的一个指标体系。那么到了上海呢，又有更具体的一个城市体检的一个技术的一些指导要求和政策性的一个文件，它分了好几个层级啊，有市级层面的，有区级层面的体检，有街镇层面的体检，还有住区层面的体检。对于每一个不同层面，其实关注的内容是各有侧重。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有大量的技术手段对它进行体检，它还会有很多创新型的要求，比方说临港新城啊，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产业方面的关注啊。我们如果是陆家嘴金融城，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金融服务类的、白领类的，他们这样的一些需求啊。超高层建筑有超高层体检的重点，老旧小区有老旧小区体检的重点，所以在各种不同的这个专项中间，它又会产生一系列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把整个城市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那么为我们下一步的城市治理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城市规划也好啊，提供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2: 汤总，在您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是否也能够发现一些城市病？
4: 不能一下子就说就是城市病，不能一下子就到病这个级别，我们先去诊断诊断，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像刚才叶总说的，城市体检是各个层次都有的。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的上海的主轴是什么，学规划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轴是二号线。我们上海其实是二号线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条线，二号线是房价最贵、租金最贵的一条线，这是上海的过去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城市呢逐渐就发展了一江一河战略，然后发展黄浦江。最近我们在和上海市发改委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就是用数据去做城市的体检，就发现上海的这条轴线在发生一定的转动，逐渐就在转着沿江转了起来。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热点是什么，徐汇滨江，前滩，包括北外滩，包括东外滩，就是杨浦滨江那边，但相应的其实二号线有些地区发生一定衰落，可能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就是城市体检，我们不能上来就说它是病，但是我们首先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哈，有了这个症状之后，我们才能深入的进去看这到底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我们接下来再用什么样的手段介入到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在宏观层面我们城市体检所能发现的问题。到了微观就更多了，到了微观，到街道里面，我们可能最多关注很多很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从老百姓最关心的12345的问题去说起。我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有个市民举报说，感觉小区门口有一片草坪上有一群小朋友天天在那踢球，把草坪破坏了，然后投诉下去怎么管，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那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是绿化管，还是物业管，还是城管管，还是什么管？这样一轮走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数据有堵点，我们的管理有盲区，实际上就是带着问题和角度进去，先看到它的体征，先看到它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再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病。所以呢，从症状到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城市体检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去医院去做的那一套东西，做完那套东西，有了这些指标之后，然后我们的专家和专业的人士呢，才能根据它做相应的病症的工作。
2: 无论是这个体检也好，还是看病也好，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哈，西医可能更多的是用一些仪器设备，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城市治理也好，或者是对城市病的对症下药也好，更像是中医还是西医？
3: 觉得它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中医的特点是什么？中医的特点是它讲的是对于系统的关注更多。而西医最大的这个优势实际上是现代医学，它能够把很多问题具体化、量化、拆解化，而且呢还能够通过实验去进行一个验证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研究城市，其实原来一直最缺的一块就是 很多量化的这个内容，尤其是在原来的基础手段上，并不是所有的。

0: 面都做得很成功、很顺利。在什么领域里面做得最顺利呢？在交通领域里面，它的这个量化模拟啊和推演是做得最好的。
1: 我们呢，数据团呢，主要参与的工作呢，其实是在采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向。采集完之后，就这结合刚才中医、西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多数人做西医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病症呢给分析出来。但是判断这个的确，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偏向中医的判断，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可以遵循，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嘛，它不像西医有大量的临床，我没办法对城市做临床，所以呢，判断的时候呢，还是要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交给决策者或者治理者，然后他们去做总体的更综合的一些判断。
2: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路径。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技术进行城市体检，如今已逐渐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
3: 假如把这个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说有这个治已病，还有一个叫防未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运用 AI 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病灶的趋势，然后提前干预，然后把问题防患于未然了，解决掉了。
1: 防未病呢，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如果让我们去盲目的预测未来呢，我们觉得这个给 AI 太大的期望了。然后更多时候防未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呢，你以为自己没病，其实已经君有疾在胃里，不知恐将身了。比如说我们在浦东新区的一个街道，然后再帮他们做这个体检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很多老人是得了大病的，这个大病呢，按照我们新区的政策是可以申请某种类型的医疗补贴和医疗补助的，但是这两个系统是孤立的。这边得了病是指的是这个系统，但是呢补助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呢它其实没有打通，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两个系统做一定的打通。然后呢我们当时去配合街道做了一个叫做大病预警的一个工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大病之后，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数据推送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两者一碰，然后给出结论来，去帮助这些人快速的去申请补贴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要治未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未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啊，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的这个城市，哎，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手段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它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治未病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3: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0: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 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2: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六件套垂类大模型。这款智能体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1: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体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0000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申请困难肢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2: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1: 我们上海大概有30000多条政策，加起来有几十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他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居，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3: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息成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0: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啊，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1: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3: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财经世界。

0: 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3: 当无人机开始穿梭在城市上空，当1000米以下的天空被重新定义，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正悄然展开。从电动汽车到电动航空，从风矩阵到低空新基建，中国正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上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本期两说将走进深圳深思实验室，与低空经济科学家、深思实验室主任杨军展开一场关于低空经济如何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深度对话。我看到您从2021年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到深圳成立了深思实验室，而且您成建制的带了一个团队落地深圳，专注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从前端的科研探索策源地到整个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个实验室成立的背景以及它的愿景是什么？
4: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靠原创的科技支撑来发展的这个经济形态。我们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深科技，当然要发展深科技就一定要做深度思考。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做出原创的科技。我经常提希望中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成立了深思实验室，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去做最深度的思考，从而发展最深的科技。
3: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这个风洞实验室啊，那这个地方主要承载什么样的任务？
4: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主要进行飞行器的测试啊，整个深思实验室专注低空经济，特别是专注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和制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风洞所在地的场地啊，当然我们这个风洞也叫风矩阵，我们取名叫风矩阵。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制造啊，在其他的一个场地。
3: 那你通过风洞的方式，如果现在比如看到国家提这个低空经济飞行器啊 eVTOL 啊，其实这个已经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你们核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4: 我2021年回国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当时就定位要做航空的电动化啊，因为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正好在2021年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啊跑出了25万辆的产能，在大概是2021年底，所以说2021年的时候，基本上汽车的电动化已经实现了。我们盯着是航空的电动化在做，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航空的电动化，由于动力系统的能量密度不足，所以说大量的场景还是在低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中主要发展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好这个，认为这个航空的电动化势在必行。
3: 你看好低空产业，低空1000米以下，这个低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广泛，它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4: 是的。
3: 对，那现在4年下来，就从风洞实验室来说，你们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我们为什么叫低空经济，没有简单的叫成一个低空产业，或者说它的确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由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原创的新概念经济，特别是23年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把它列为了3个主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就我们谈低空啊，首先要关注低空。就在这个空域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对流层，它和我们传统民航的主要的巡航的这个空域在万米高空，那是个平流层，是个迥然不同的运行环境和空间，它是一个非均匀非定场的一个流场。
3: 低空就像您说的，它跟通用航空的那个空域的

0: 气象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在这里破解1000米以下的这个气象地域，你觉得你核心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1: 核心主要是第一个是要解决这个复杂流场，怎么去检测到啊，在外场捕捉到，然后进行它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然后去研究飞行器和它的相关性。第二个就是微气象，如何提高微气象的预测的精度？从时间的精度和空间的精度的提高，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电磁场，如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情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很好的这个有通信、定位、导航，这些都是有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个风矩阵它是一个两舱的设计，内舱是测试舱，一个 X 方向的一个风机矩阵，它就是由一个风机的一个阵列，来这样来模拟这个在低空的非均匀风场，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风机的它的转速，出来的是不同的速度的风。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有 XYZ 三组风机矩阵 X 方向，它的最大的出风速度能够达到60米每秒。
0: 那 YZ 呢？
1: Z 方向在我们顶部啊，就是能够形成对流层的垂直流、上升或者下降气流。对的，Y 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风机矩阵，沿着这个八边形的每一个边，我们能形成突风，就能模拟这个比如说城市的十字接口风啊等等。Y 舱是环境舱，为什么这是八边形的结构啊？我们经常戏称这就是中国的风口了，我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这个八面来风吗？
0: 世界的风暴眼就在这里了。
1: 我希望这就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风口啊。
0: 世界低空经济的硅谷在深圳，我们就在深圳深思实验室的风口的正中心。
1: 我们希望是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于这个装置的扎实的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托举起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
0: 太好了，
1: 让它飞起来。既然要想搞低空经济了，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低空的这个生物们是怎么飞的。低空的生物能够在低空飞行的，从昆虫、鸟甚至鱼，对吧，能够飞到平流层的生物是很少的。蝴蝶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在做蜻蜓呢。蜻蜓和蝴蝶这个、
0: 太有意思了，就是不只是你在模拟大气层，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你同样模拟自然界的生物的飞行的样态。
1: 是的，对，既然搞低空，那就要去研究在低空的这些飞行高手们，他是怎么在低空飞的，对吧？他可是很直接的，就能做到端到端的这个飞行。你像蝴蝶，他的大脑才多少个神经元呢？但是他能飞得这么好，蜻蜓。对吧，你如果说碰到一个风来了，一个突风来了，再算一遍，这个肯定脑袋不够用的，一定要做到端到端。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的低空经济的 FSD 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深思实验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很多技术。
0: 这些年恰好低空经济在深圳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仅就您的风洞实验室，目前你们服务了多少家企业？
1: 我们这个风矩阵现在已经是为整个业内低空经济的这个业内的大部分头部企业都在为他们做测试服务。
0: 其实只要是做飞行器的企业，我相信面临低空这个是一个通用问题。那您前面提到了有微气象，有电磁场，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和传统测试方式相比有什么独特性的优势？为什么非得用你们？
1: 首先有一点我想跟您说的，就是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它也不像传统的民航的这个试航标准，它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全球通用的一个试航标准，所以说在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所以说深思实验室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打造底层技术，我们希望的是赋能全行业，我们希望我们打好这个基础，扎牢这个安全的红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标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扎实的研发，我们的研究啊，通过我们的扎实的这个实验数据，来为国家甚至乃至全球的低空经济的，从它的试航标准 甚至扩展到产品的

0: 服务的工业标准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们实验室解决这个安全与标准问题。
1: 所以您核心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0: 我们整个团队是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制造全链条的在做这样的底层技术的研发。就这个围绕着风矩阵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飞行器它的抗各种风的能力的一个测试评估，另一个就是对复杂的这种各种气象条件、各种气候条件它的耐受性进行评估。
1: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经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那有一个测算，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5年就将达到1.5万亿，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发展？
0: 说明我们国家执行力很强经济非常活跃，一旦就是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来，各地都在大量的去发展低空经济，所以说你才会看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可能今年能够做到1.5万，原来说的是2035年做到3.5万亿我们有觉得凭着我们中国的执行力可能还会提前实现，因为围绕着低空经济首先是基础建设，对吧？新基建要围绕着低空经济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新基建给算上的话，可能会很快突破3.5万亿在2035年以前。
1: 低空的新基建主要指什么？
0: 几方面吧，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比如说测试设施、试飞场、垂直起降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这个通信设施这些都是围绕着低空经济的新基建。第一批可能会是大量的有新基建的项目会立项，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强需求而且对成本没那么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应急救援、高层灭火，这些是非常强的需求，而且就是我们说的是就低空用飞行器才能干得更好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领域会大家就像你说的经济性会最先体现出来。
1: 这个是目前看得见的。
0: 对的。
1: 在更上端的应用层文旅那个是下一步再考虑的事情。
0: 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才是载货但是最后是载人，对吧？我们深思实验室一直提的就是说要实现自定义航班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自定义航班的这个理想这个样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100万亿级的产业都能实现。
1: 在整个的通用航空，欧美航空史发展百年，它一直对于这个试航准证方面、试航认证方面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它形成了一定的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对。
1: 那中国其实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是有机会领先世界的。那么您认为在低空这个领域中国靠什么异军突起？
0: 欧美在这个传统的民航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于他们做了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形成标准是要靠数据说话的，这要靠很扎实的数据来支撑的，而且是要做很多的证书。欧美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只知道波音、空客，对吧？他们在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有长期的经验，这些都是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来做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正向研发，他们是做了大量正向研发的，所以说最终形成了他们的标准，形成了他们的数据库，对吧？形成他们的核心优势。低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研究的没那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抢夺低空话语权的机会。
1: 所以说在低空领域就全世界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我觉得从中国的低空的应用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制造端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市场，对吧？70%-80%都是中国占有。我还是希望我们是靠我们的扎实的研发来支撑起我们的新概念经济。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备，我们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今天我们在深圳经常说的是无人机的硅谷就是在中国的深圳现在你不出华强北就能把90%的零部件软硬件都能给找齐了。 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业啊，这个竞争，首先竞争最底层的是竞争性价比，然后接下来是知识产权，最高的是标准的竞争。现在是低空的这个标准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做大量的正向的研发，因为只有正向的研发才能对制定标准产生积极的作用，你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在低空这个领域，我们是通过大量的正向设计、正向的研发来提供数据支撑，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标准引领。
1: 但这个机遇不常有。
0: 对，这种不常有。
1: 您看到啊，就是现在这个发展到今天，低空是不是给到了一个这样的机遇，就是使得一个产业的蓬勃爆发的一个前景，或者说是一个风口、一个赛道被看见，能这么理解吗？
0: 我是坚信的啊，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类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从发明汽车跑起来，迟早人类要飞起来啊，做事要飞起来做事，所以说整个人类的经济肯定要从一个平面经济过渡到立体经济，从一个二维经济过渡到三维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空经济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新概念经济，一个经济形态，定位成一个经济，就是其实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1: 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蓬勃表象之下，其实科学家一般都是趋于冷静和理性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eVTOL 概念的这样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都已经市盈率超过百倍了。
0: 对
1: 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资本是不是已经透支了预期？
0: 我们在各个产业其实都看到了，在产业的早期，对吧，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人工智能都有它的资本大量的涌入追捧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1: 嗯，它本就是一浪又一浪推动真正的进化和向前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数据测算啊，深圳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空域年产出是480万，那么未来对于空域、对于低空经济的管理和治理，会不会像土地财政一样滋生出比如说空域 GDP，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的就是对空域的使用，因为它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在高速上的收费一样，其实对航线如果要去作业、要去做无人机表演，这些空域都是收费的。所以说最后我是期待着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产值会应该更高。
1: 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航领域基本上是波音、空客，
0: 对
1: 吗？现在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领先的品牌，那么在低空领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大疆，而不是被波音和空客所统治，您怎么判断？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标准首实现领先，然后通过标准领先实现我们的产业领先，这样才能是最牢靠的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要预测下一个特斯拉在哪里啊，有可能就是在电动航空领域，航空的电动化、低空领域。当然我觉得现在 eVTOL 还在早期，现在介入和不远的将来介入都不算太晚，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1: 您曾经说过啊，要用造汽车的方式来造飞机，怎么理解？就是畅想低空经济今天这么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无人机或者是人们乘飞机出行、低空出行，这不会是一个科幻了吗？
0: 引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这句话啊，但凡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所以说，我是坚信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个在各个科幻片里面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好的科幻片《流浪地球》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几十年后、百年过后的地球，大量的出行方式都是由这种都是飞起来，从点对点的交通，对吧，由一个垂直起降的飞行器，从任何一个家庭一出门 就可以上乘上一个飞行器。

0: 去从点对点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说实现的话，我们的确要需要像造汽车一样造飞机，这样我们的中国梦就变得非常的具象。
1: 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吗？还是说它其实并不遥远？
0: 我觉得并不遥远，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这一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0: 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本来到年底呢，我们都会留几周时间给年末的定番节目，就是十一大公司系列的。但是今年事情稍微有些变化，因为在美国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正在发生，就是华纳探索的卖身。
1: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十一大公司不跟了啊，我延后一下，并且我们除了十一大公司，还会有一个年终的盘点策划，这个大家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并购的案件。最近这个讨论的这个节目价钱都比较大啊，要么是天价薪酬，要么是天价股票遗失，现在是一个天价并购。
2: 感觉就是上次聊了并购以后，就是一直有并购的题目来找到我们，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了好吗？
1: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并购案本身吧。卖身的这个公司华纳探索，就是华纳和探索这两个部分，它旗下的 IP 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HBO， 然后包括 HBO 的流媒体 MaxCNN， 还有华纳兄弟电影、DC 宇宙，还有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版权是大家最著名的了，这个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家底。
2: 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
1: 这个就是探索那个部分。不过呢，从2025年的9月开始呢，其实华纳探索就明确的释放出要把自己公司卖掉的这个信号。所以过去几个月呢，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美国整个可以说影视娱乐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交易，大家都看它的一个进展如何。
2: 不过你前面说的这些 IP 大家可能确实都很熟悉，但是未必完全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华纳探索这一家公司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包，
2: 现在你已经讲了一遍嘛。那到了12月初呢，这个竞购大战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买家是浮出水面，一个是奈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另外一个呢是派拉蒙。派拉蒙本来也是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他今年刚跟 Skydance 合并， Skydance 就是天舞公司，他的核心就是那个天空电视台。
1: 其实整个并购案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最新的进展是12月17日华纳探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派拉蒙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还是希望按照奈飞收购的思路来继续的推进交易。不过这两家就是派拉蒙和奈飞的这个方案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之后也会对比来看，所以暂时还是让派拉蒙留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2: 对，就是话不说死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和一个流媒体巨头去争夺另一个传统影视巨头的故事。
1: 那你先来说一下吧，这两份报价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先看奈飞这个方案。奈飞的方案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先把华纳探索拆成两块，一块是它的流媒体业务和制片厂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奈飞会买，而且是以现金加一部分奈飞股票的形式买下来。然后另一块呢是华纳探索旗下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其中包括 CNN、TBS 这些，这个部分是要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运营的，奈飞不买，但是呢华纳探索的股东呢会分配到这个剥离出来的新公司股票。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定价方案我们就略过好吗，就是总之最后奈飞的报价的话，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72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奈飞股票。
1: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 Netflix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翻译的，所以大家有叫网飞有叫奈飞，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就按奈飞来念了，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行。那你再介绍一下派拉蒙的方案。
2: 派拉蒙方案简单多了，就非常粗暴，就是他要把整个华纳探索打包收购，就是里面所有东西他都要，不挑费接受了。而且派拉蒙给的方案呢也很简单，纯现金收购，每股华纳探索的股票他会支付30美元的一个报价，然后总价值应该是779亿美元。这两个方案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要买的资产的这个范围上面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大型的并购会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收购现在没有办法有明确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垄断审查。
1: 那这边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比如说奈飞的方案里边这个反垄断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什么。
2: 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因为奈飞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之一了，那 HBO Max 也是第四第五的一个位置，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品相很好，那如果合并起来呢，这个流媒体平台规模就其实比较可观了，再加上它能够拿到华纳的手上那些超级的 IP， 那它在整个内容市场上的控制力就非常强了。还有一点就是华纳手上有很多经典的剧集版权，比如说老友记啊、生活大爆炸啊，这些就是长尾的播放量一直在的一些老剧，它如果说被奈飞独占了，其他平台就很难竞争了，它买不到这些版权的话，其实对它也是很大的影响。
1: 这个在反垄断上面主要就是个市场范围的界定的一个问题。
2: 对，
1: 比如说如果监管机构最后让法院认同你是一个把你这个市场范围限定在比如说所谓的高端影视流媒体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的话，那

0: 其实奈飞和 HBO 包括它流媒体的合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垄断。
1: 是的。
0: 这个垄断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垂直垄断。就
1: 嗯。
0: 如果监管机构包括法院最后的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合并会使得你的上游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编剧、导演、演员或者是一些重要的 IP，你在选择你的卖家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合并使得我的这个竞购者数量减少了，那我的潜在利益受损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垂直的垄断。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1: 嗯，其实派拉蒙整个方案的这个反垄断风险也不算很小啊，因为如果派拉蒙和华纳探索合并，这个新公司就会很明显拥有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资产包以及一大块制片厂资源，这两个也是反垄断审查这个经常出现一个重点。那如果说奈飞还能就这个所谓的市场范围到底怎么划这个问题跟法院去 argue 的话，那其实所谓的有线电视和制片厂这个垄断其实是非常明晃晃，你没有办法争辩的一个事情。
0: 是，就奈飞还可以说，对吧？我们应该把什么迪士尼啊等等的所有的流媒体、呼噜啊什么全都算进来，那我们就没有占那么多啊，所以
1: 对
0: 就
1: 啊，
0: 不算是垄
1: 但派
0: 断。
1: 拉蒙就是连竞争对手可能都列不出来几个了已经。
0: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就展开比较长的这个篇幅，把这个反垄断这件事情展开呢？是因为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这两个方案，很有可能因为反垄断的审查，它其实最终是通不过的。
1: 这其实是我听说这个收购案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做这么大并购，反垄断应该过不了吧？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奈飞，当然再包括一下派拉蒙，好吧，
1: 嗯嗯。
0: 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华纳探索给买下来或者收购下来？甚至像奈飞，其实已经跟华纳探索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1: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就是监管的这么大的风险，有可能让你的交易就是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去推行这个交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次呢，我们会尝试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它，可能会用到三个概念，一个叫狂妄假说，一个叫实物期权，还有一个叫信号理论。然后呢，我们除了奈飞和派拉蒙的这个例子呢，还会用到一个经典的并购案，就是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例子，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当然，由于涉及到上市公司，照例声明，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0: 好，你干什么突然看着我？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单纯探讨奈飞这家公司或者探讨华纳探索的一个节目
1: 就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是问题的节目。
0: 啊，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来做一些经济学科普的一个节目。
1: 是是是。
0: OK，于老师，请吧，先讲一下第一个理论——狂妄假说，听上去非常的厉害。
1: 狂妄假说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尔在1986年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罗尔认为很多企业并购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提出收购这一方的 CEO 太过自信，他对并购以后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过于乐观，然后又低估了各种外部风险，比如说反垄断审查，比如说文化冲突、整合难度等等，所以最后就失败了。
0: 所以意思就是说，解答我们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因为他觉得虎不厉害，
1: 因为他人傻呗。
0: 这是不是过于想当然了？就这个假说是个正经的研究吗？
1: 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竟然确实是建立在认真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罗尔呢，之前是观察了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吧，就是说，在并购消息公布以后，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大涨。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这个对于股东来说是好事，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收购方自己的股价呢，经常是不涨反跌，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认为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一个简单的加总，会发现两边这个涨跌叠加起来，有可能就是导致最后这个市值的变化是零。甚至负，就是市值还缩水了一点。
0: 这就意味着整个交易上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它甚至都不一定是零和，对吧？有可能是一个负和。
1: 负和，
0: OK，
1: 负和的并购啊。那罗尔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说，CEO 个人的某些特征和并购失败的概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 CEO 在媒体上被吹得非常的厉害，就说这个人非常牛逼啊，然后他做出糟糕并购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再比如，如果一个 CEO 的薪酬和他这个公司二把手的薪酬的差距特别大，那么这个 CEO 主导的并购往往支付的溢价也更高，也更容易失败。反正是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观察，得出了很多这样的阶段性的结论，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狂妄的假说，就指向一个结论，就是 CEO 个人的这个品行特征或者他这个自信程度 就跟他这个并购失败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0: 是不是感觉这个也可以叫做草台假说？
1: 好的，在中国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译啊。
0: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假说来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像奈飞和派拉蒙的这次收购，是不是也能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对吧？比如说奈飞它作为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流媒体的巨头，然后又是个科技公司，觉得自己在行业里边是有更加先进的，不管是技术啊、算法啊、运营的效率啊等等的，能够来改造或者说是更好的提升这些老牌的制片厂的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来收购你
1: 是这种传统的什么科技公司，我来拯救你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概念。
0: 嗯，
1: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奈飞的情况呢，我觉得狂妄假说在这里可能不完全适用。
0: 我也是这个感觉，
1: 但觉得派拉蒙有可能适用
0: 啊。
1: 那奈飞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高管团队，尤其是他的 CEO 呢，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张扬或者说英雄主义的一个人。
0: 是，
1: 而且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其实长期是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就跟他一直管公司的，所以说就整体的公司管理上面不会有过于狂妄这个特点在。
0: 嗯，
1: 其次就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已经做过一些节目，就是讲奈飞这两年的情况，业绩并不好，它的增长有放缓，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剧烈的，就已经是今时不图往日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奈飞的管理层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陷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狂妄状态。
0: 嗯，因为包括他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并购的举措，也没有买过这么厉害的买过内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稍微讨论过，就我们感觉确实是一种生存焦虑。
1: 嗯，
0: 它反而是一种危机感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奈飞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吞掉华纳探索，尤其是他那个影视 IP 啊，包括他那个流媒体平台这个部分的话，自己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个是可能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焦虑，甚至是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所谓 FOMO 嘛，就如果被竞争对手买掉的话，他自己的领先优势会被压缩。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他其实奈飞在流媒体的平台当中，他受到了同样是一些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和苹果的冲击，包括迪士尼 Plus 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狂妄假说这个东西虽然是能够解释一部分并购行为，但它确实在整个市场上面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理论。
0: 嗯，
1: 就在现实商业社会当中，推动企业去做出重大决策的这个因素往往是很复杂多元的，然后这背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非常理性的考量，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理论。
0: 那展开讲一下第二个理论吧，实物期权理论听上去就稳健很多。
1: 难道不是就是最近好像已经听过的一些东西吗？
0: 嗯，
1: 就我们最近这类小课堂其实比较多，像期权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已经来回讲过好几次了，就
0: 它比狂妄理论听上去要科普的东西要多多了是吧？
1: 对，就它其实更偏金融一点，就它里面要算的东西更多。我们就用一个就是实际的例子来讨论这个理论。假设肖老师你现在在考虑买一套房子。
0: 嗯，我没有考虑啊。
1: 啊，嗯，好，你现在在考虑好吧。
0: 好，我现在我就在考虑。
1: 好，你在考虑。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00万。
0: 哦，
1: 就我们先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现在主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你不太确定未来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现在就买这套房子，万一房价跌了你不就是亏了吗？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买这个房价又涨了，
0: 嗯，
1: 你又会后悔，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的抉择。
0: 嗯，
1: 你怎么办？
0: 什么叫怎么办？就是买或者不买了对吧？对吧，不就这两个选择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就是，
0: 经典的两难抉择
1: 啊。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就是更复杂的金融市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到你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先交10万块钱定金，然后把这个房价锁定下来，就是保证它在未来3个月内都是300万这个价格。
0: 嗯，
1: 这个跟它未来涨跌没有关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3个月里面决定要不要买。
0: 嗯，
1: 那比如说如果3个月以后这个房价涨了，涨到350万，那你依然可以用300万这个价格买，然后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房子上已经赚了40万。
0: 嗯，
1: 你买的那一刻就赚了40万，对吧？那如果说3个月后这个房价跌到了250万，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嘛，然后你只损失了10万块。
0: 嗯，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空和做多的这样一个管控风险的方式。
1: 嗯，对，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直用金融行业这个概念来讲。
0: 嗯，
1: 就是我不假定大家都理解做多和做空什么意思啊。
0: 啊，
1: 就我们还是把它这个
0: 最直白的话来讲，
1: 揉碎了直接讲，就是这个10万块钱定金去买的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是一个选择权。
0: 嗯，
1: 你花的10万块钱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可以去做决策的权利。这个其实就是期权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去保留一个灵活性，用一笔小的可以承受的成本，然后换取一个在更有利的时机去行动的一个权利。
0: 嗯，有意思，就是买点筹码让自己留在这个牌桌上面。
1: 哎，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对。
0: 但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只卖期房啊，他没有期权哎，岳老师。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难用这个实物期权这个理论来就是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实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传统思想的一个改良。就因为在传统的就是企业去做投资的评估方法里面呢，企业通常会算一个指标叫做净现值。
0: 嗯，
1: 简单来说就是我算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钱投下去，未来这个整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总共的收益，然后再减去我当前投资它要付出的成本，这个算出来的值就叫净现值。
0: 是，
1: 如果这个净现值是正的，最好是挣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企业就说明就是这个项目值得投资，那就会投，如果是负的那我就不投，对吧？这是传统的一个思路。但这个方法其实后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假设这个整个投资决策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投资是可以比如说分阶段进行的，然后中间还可以调整，甚至还可以放弃。那其实实物期权理论就把这个部分改良了，然后加入了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灵活性给提升起来，
0: 就是做时间的朋友
1: 啊。对，更好的做时间的朋友。
0: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的展开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并购的这个场景里面，所谓的这个实物期权理论是怎么来影响决策的。
1: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那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0: 嗯，
1: 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微软是希望拓展自己在移动端和云游戏上的这个业务，所以是提出以687亿美元全资收购另一个大型的游戏厂商，就是动视暴雪。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很关注的一个案例，然后最终微软是在2013年10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就是成功完成整个收购。
0: 岳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案件受到了反垄断机构非常大的这个关注，这个点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市场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就是因为有的地方的监管机构就认为你这样一个收购会使得微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主机或者什么高端游戏的这个市场里边就占据垄断的地位，就因为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只有你 Xbox 啊 PS 啊等等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游戏，我们知道动视暴雪里边有哪些游戏啊，买了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垄断的地位。但最后微软的 argue 是被法院采纳了，就是他说你不能只算我们和 PS， 你应该把 Switch 啊等等更加价格比较低的游戏机都算进来，因为消费者决策的时候会在我们这 N 选一而不是二选一。
1: 说到底就是我觉得反垄断就是一个关于定义的游戏。
0: 对，这个里边确实有非常多主观，也不叫主观吧，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在法律上厘清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很专业。
1: 嗯，好，扯远了，那我们
0: 说回来说那个
1: 说回实物
0: 期权。期权。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就是微软和动视暴雪在就是收购的整个条款当中有一部分设计啊。2022年1月18日双方是签订了最初的一个并购协议，他们约定整个交易的时限是一年半。
0: 嗯，
1: 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交易因为监管的影响受阻最后失败的话，微软会向动视暴雪支付一笔叫反向分手费，而且呢这个分手费是随着时间发展阶梯制会有个上涨的。
0: 他这个分手费你刚刚讲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失败了之后，微软要付给动视暴雪，就是买家要付给卖家一些钱，但这个其实只是分手费的一半，就是如果被对一部分，就是如果这个被第三方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阻挠的话，就是微软付给动视暴雪。
1: 嗯，
0: 对，相当于我就是这个搭讪了你，最后也没成，对吧？我还是要给你一点钱。但如果比如说另一个反过来说，动视暴雪最后选择了毁约，然后找了另一个买家把自己这个卖出去的话，
1: 嗯，
0: 那动视暴雪也给微软一点钱。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接受一些，好理解一些。
1: 这个就是严格意义上分手费，就是我们这里用词还是稍微严谨一点，就是我们以后说就是都是用反向分手费这个说法。
0: OK，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所谓
0: 阶梯制。
1: 阶梯制是怎么设计的？简单来说，这不是整个交易时间一年半嘛？假设这个交易在一年内就失败的话，微软需要付给动视暴雪20亿美元的反向分手费。
0: 嗯，
1: 那如果又过了3个月，也就是1年03个月这个范围里面才失败的话，那就是微软付25亿美元。
0: 嗯，
1: 如果在此之后又过了3个月才失败的话，微软会付30亿美元。
0: 等于是把18个月的这个窗口分成了3段，就每一个时间节点成本就上升5亿美元，就它这个反向分手费就上升5亿美元。
1: 对，
0: 那从这个实物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等于微软从一开始就在为时间来付费，为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灵活性来付费，就是我如果我拖得越长一点，其实我要稍微多付点钱，对吧？
1: 嗯，
0: 但我获得的是越长的这个时间，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然后动视暴雪呢就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就可能还能拿到好多钱呢。
1: 嗯，但是呢就是后面是到了2023年7月，也就是整个一年半的时限马上就要到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会面临一个新的僵局，就是 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事情搞定了，然后欧盟的事情也搞定，现在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就是英国的反垄断监管机构 CMA 在反对这些。

0: 事情，整个事情就是已经卡在半当中了，那这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突破这一点。
1: 嗯，
0: 那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还蛮有信心，就觉得可以去突破，所以说他们又在原定的截止日期当天签了一个延期的协议，把整个交易的这个截止日期又延了三个月。
1: 嗯，
0: 然后这三个月里面微软还是涉及的三级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阶梯，然后节奏是更密的。第一个阶梯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29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失败的话，微软还是支付30亿美元，但是如果在8月29号到9月15号之间失败，就会支付35亿美元。然后最后一节就是9月15号到10月18号之间，如果到最后这一时间节点还没有成功，那么微软最终会付给动视暴雪45亿美元。
1: 嗯，就感觉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具体我们有没有了解，他应该是跟这个英国这边反垄断机构的这个审查，包括最后这个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有关系的。
0: 嗯，估计他们整个是预估了，就是整个流程上面可能会出现时间节点，然后他们根据这些事情相应的去设计整个方案。
1: 嗯，45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美元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 6.5%。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0: 嗯，或者说就是很有钱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1: 微软现金很多，
0: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美元的。
1: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0: 所以说他就是说45亿美元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嘛。
1: 嗯，就是可以跟他磨。
0: 哎，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这么去磨的，因为他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
1: 嗯，
0: 啊，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1: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0: 嗯，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1: 嗯，对，
0: 事情就解决了，
1: 是
0: CMA 就放行了。
1: OK，
0: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1: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0: 嗯，
1: 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呢？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0: 这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
1: 嗯，
0: 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得越久，这整个行业格局变化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1: 嗯，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找个平衡嘛，
0: 嗯，
1: 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
0: 嗯，
1: 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0: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1: 对，
0: 就实际上它的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1: 都在细节里，
0: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1: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的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Q 到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的那个报价里边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8: 那反向分手费
7: 啊，反向分手费，对，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8: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7: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只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吃了个德儿。
8: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7: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棒读了，就是来、
8: 啊、
7: 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8: 啊，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做。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句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7: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8: 对，
7: 好多杯。
8: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也是我们今天也想讲这个点，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他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种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那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7: 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面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8: bluffing 是吗？
7: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有点像。
8: 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7: 啊，或者请一个特别贵的明星。
8: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7: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8: 是的。
7: OK，
8: 我们之前就是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再交一次税，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这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7: 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样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竞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8: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

0: 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1: 嗯，先看一下奈飞吧。
0: 啊，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1: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8%左右。
1: 嗯，
0: 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6.5%还要高了。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3%到4%。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已经
1: 高了一倍多，
0: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1: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的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10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0: 花出去了，
1: 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冲击的。
0: 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
1: 是
0: 发出信号，
1: 我真的要买你，
0: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1: 嗯，
0: 然后呢附带2次每次3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1: 嗯，
0: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1: OK，
0: 嗯，
1: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方案本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0: 嗯，
1: 再看说一下派拉蒙吧。
0: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1: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0: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他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1: 火，
0: 而且他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1: 嗯，
0: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反向分手费。
1: 嗯，
0: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进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1: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0: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1: 嗯，
0: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1: 嗯，
0: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1: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这个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0: 哎，对，
1: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0: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美元呢。
1: 嗯，
0: 十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这个58亿美元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美元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美元嘛。
1: 嗯，
0: 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1: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他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0: 啊，
1: 对吧，
0: 就是他是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1: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 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0: 对，
1: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是怎么设置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0: 是，
1: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的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的

0: 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1: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做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0: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0: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又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1: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它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0: 嗯，
1: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这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对。
0: 嗯，
1: 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0: 是的。
1: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0: 嗯，
1: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0: 嗯，
1: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了，他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0: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1: 嗯，
0: 美国媒体续命专题，他们讨论
1: 这个
0: 背景。
1: 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0: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1: 对，嗯，
0: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实在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是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1: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 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他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0: 嗯，
1: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0: 是。
1: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0: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也只是
1: 变成了更大的一回事。
0: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1: 嗯，
0: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0: 嗯，
1: 虽然奈飞就是保证说那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它科技股的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0: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 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去预期。
1: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于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0: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融合成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1: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0: 非常重要。
1: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0: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在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1: 对，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
0: 嗯，
1: 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说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2: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2: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6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
2: 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的令人发指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2: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
1: 不鼓励，对吧？
2: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2: 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3便宜。
1: 那请问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2: 第一是巴基斯坦，整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1: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是4.22美元
2: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1: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2: 你猜是哪里？
1: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2: 啊。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1: 我就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几块钱呢？
2: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1: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2: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风俭游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1: 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2: 是。另外我也看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 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是6.64美元。
1: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对吧？也蛮大了。
2: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尼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2: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1: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这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
2: 嗯，其实我觉得解释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的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1: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2: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1: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到那种意思吗？
2: 啊，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 5.94 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 38.6 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1: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了。
2: 一个礼拜的工资。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两天的工资。
1: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2: 哎，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六个小时、八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4.2个小时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1: 感觉你刚才是

0: 然后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
1: 个
0: 流媒体指数，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
1: 哎，
0: 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1: 嗯，实际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0: 基建的问题。
1: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0: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1: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0: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1: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0: 就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1: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0: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1: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嗯，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还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来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70%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一个无奈之举。
0: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的等等的
1: 摊销
0: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地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1: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的这一系列问题。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涨价只是众多应对手段当中一种，我们将在本周四的常规节目当中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而是从一个火出圈的投资现象说起。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为了一只咧着嘴表情古灵精怪的喇布布娃娃拼过手术，加过代购。这个小精灵它不生产粮食，不制造芯片，但却让很多朋友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在喇布布的拉动下，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 138.8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为什么潮玩 IP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它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一个概念，情绪价值。没错，情绪价值的本质是叙事经济学，是一场关于意义的投资。在意义的叙事语境里，消费者支付的远不止于生产成本，而是一整套情绪价值。收集的满足，拆盲盒的惊喜，社交的谈资。一个好的故事，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交易货币。消费趋势的另一面就是投资趋势。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能抓住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情感密码里。可能是虚拟的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 AI 定制的专属数字人，也可能是一款能让你和朋友们在元宇宙里畅游的游戏。可以预见，未来会涌现出更多虚实融合的体验式消费，以及为个人兴趣和情绪付费的悦己经济，比如情绪疗愈。那些能为压力提供出口，为孤独提供陪伴，为平淡提供惊喜的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新消费市场的宠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你评估一个新物种的投资价值时，别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它讲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它构建了怎样的情感共同体，是否能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要。因为在新消费的世界里，要想抢占市场份额，先要赢得情感份额。当前城市化、独居化加剧了社交的疏离，年轻人通过消费故事填补情感空白。那些带有社交属性的拉布布，带有童年回忆的怀旧产品，那些标榜陪伴感的宠物经济，本质是购买情感连接。情感叙事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物质丰裕后对精神意义的重新追问。他们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寻找精神坐标，用购买行为为自我叙事添加注脚。对品牌而言，这不仅是营销策略的调整，更是一次与新时代消费者建立价值共生关系的契机。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

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潮玩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拉布布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1000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在我看来，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黄金作为资产的确定性在哪里？显然并非在于它的价格只涨不跌，而是在于它作为超越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抵押品和避险共识的地位。黄金的确定性价值在于危机时刻能提供流动性和保险的功能，而并非它的超额收益啊。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配置黄金时，就应该结合长期趋势、市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价值确定性来源于城镇化、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的叠加效应。今天房产的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质上从金融增值工具回归到了房住不炒的居住功能。基于此，房产的价值确定性就更依赖于其区位地段、资源环境和物业品质，而这些要素是直接关乎居住的实际体验的。所以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新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是内向我们的心灵，以情绪价值市场、文旅经济为代表。还有投资向实体。

0: 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为代表，是宏观的确定性的方向。具体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有三个具有确定性的价值投资策略。第一，是投资自身系统。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你的认知与技能是产出一切价值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当然，此类投资的收益增值可能缓慢，但却能穿越周期持续成长。慢一点不要紧，拉长周期看，有时候慢就是一种快。第三是投资复利资产，其核心的逻辑是依托时间优势发挥复利价值，兼顾风险控制与长期成长。比如金融投资，可以把宽基指数 ETF 比如沪深300作为首选，通过每月定投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滚雪球式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为波动而焦虑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马到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 278.8 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九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 其中吉林被挤出十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火石创造产业研究院院长冯磊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磊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未来新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磊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六年按照整车、三电、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已落地七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 368.65 万辆，其中新能源 179.4 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占比 48.7%， 远高于广东的 32%。 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三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 174.69 万、208.8 万和 262.03 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磊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奇瑞、合肥比亚迪、江汽三家2025年共出口 122.8 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 18%， 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 28.7%。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百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冯磊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更不等于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强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磊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两倍，单车均价高 30% 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合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如广汽埃安、小鹏、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电子与软件方面拥有全国 40% 左右份额，价值链厚度仍领先。从产业生态来看，安徽强在制造环节闭环，广东胜在高端要素加全球品牌加资本通道，两者目前处于不同维度的领先。安徽和广东的此消彼长背后，正是汽车产业新旧势力的角力。在这种变革中，也不只是安徽和广东的位次变化，更深远的影响是区域格局的整体变化。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和改革开放后合资品牌的引入，奠定了国内较为稳定的汽车产业版图。吉林、湖北、上海、重庆、广东、广西、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十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五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十强，吉林以 146.13 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 261.22 万、251.99 万和 225.65 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十强之外还有六个省份突破了百万辆， 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

0: 期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 150.39 万、115.06 万和 104.28 万辆。冯磊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冯磊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 50% 成为近未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六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至40个百分点。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磊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十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

0: 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大家好，我是张弛，感谢第一财经和易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10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3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3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这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当然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估值都已经过100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电池代替汽油，只是个早期阶段。 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啊、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在展示层面，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对于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又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是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大脑方向啊，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二维空间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 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啊、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 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

0: 子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能源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可以看到会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两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呢不及两个月跑外卖的收入。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他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他感到踏实的工作。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他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0000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2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 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王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王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于新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王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落着王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王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王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他就得搬一次家。从五棵松、长春街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王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王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王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王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王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 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他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已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他不安。他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失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王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王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2000是他的极限。通常情况下，他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他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王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步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王婉格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王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每当被判违规，王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后来为了缓冲情绪，王婉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400-500元的罚款额度，当作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王婉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 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王婉有种在翘班的错觉，他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跑外卖也给王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他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他立马就能感觉到。他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比如很多老师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两个斜坡。王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风沙总让他的嗓子不舒服，他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10几年，王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曾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每个月还能赚8000元，王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他要的，他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体面是王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他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他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他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但写作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王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他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二姨家有一整架的书，他就常去二姨家里看，野草、呐喊、彷徨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王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王婉喜欢的地方，也是他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他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2021年在长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王婉就坐两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王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王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一中午。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王婉心里都无比踏实。王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他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他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王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 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不可

0: 斯基、辛波斯卡、茨维塔耶娃，他喜欢的有很多。2011年起，王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一两千字。起初，他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40%。本周雨多晴少，气温总体平稳。随着高空槽影响，明天开始上海多阵雨天气，其中周三和周六前后的降水比较明显，可能伴有弱雷电。雷雨的同时，气温也会略有下调，气温起伏不大，总体在21到29度之间，雨水多，湿度大，下周潮湿的闷热体感会增多。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好，在了解国际市场之前呢，接下来我们先走进国际快讯。
1: 凌晨2点公布或指引后市利率走向。此次会议，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但三名委员反对政策声明中保留降息倾向。市场将重点观察，在通胀压力抬升下，美联储整体是否更加倾向放弃降息。
2: 市场预计5月22日公布的日本4月 CPI 可能会显示通胀依然坚挺，整体通胀率从3月的1.5%或升至同比1.7%，核心指标剔除生鲜食品可能与前月持平，保持在1.8%。企业正在转嫁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和日元疲软带来的进口价格上涨。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
2: 5月3号，4名来自云南和重庆的青年男子受朋友邀约前往泰国，并定于5月12号返程。但5月4号上午7点左右，一行4人却在前往泰国南邦的途中失联，未在原定时间返程。记者昨天了解到，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已于5月5号对这4名男子被非法拘禁案立案侦查。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
2: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该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环境。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
2: 委内瑞拉政府16号表示，已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据信与委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
1: 当地时间17号上午，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 凯米今年56岁，1994年5月他首次登上珠峰峰顶。

0: 此后不仅多次登顶珠穆朗玛峰，还征服了包括乔戈里峰、卓奥尤峰、洛子峰和马纳斯鲁峰在内的多座高度超过8000米的世界级高峰。
1: 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指下跌1.07%，报在49,526.17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1.24%，报在7,408.5点；纳指下跌1.54%，报在26,225.14点。全周来看，道指累计下跌0.17%，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上涨0.13%，纳指累计下跌0.08%。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2.0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6%，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71%。全周来看，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1.59%，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1.97%，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0.37%。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涨4.44%，报在每桶105.66美元，周涨10.73%。布油主力合约上涨3.55%，报在每桶109.47美元，周涨8.08%。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3.02%，报在每盎司4543.60美元，周跌3.96%。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0.59%，报在每盎司76.30美元，周跌5.65%。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热搜采访。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热搜采访，先来关注国产邮轮。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于16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来听央视的综合报道。
3: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3: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韦胜胜：
5: 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啊，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97.8%。那么邮轮内部装修的怎么样？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下面跟随记者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6: 邮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7: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8: 曹志斌告诉记者， 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7: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8: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震动噪声测试项目。
4: 陶志兵，
7: 这有四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震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震动和噪音。
8: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震动和噪声。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1: 爱达花城号即将正式交付，爱达魔都号上玩法也变得更加多样，想去度假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继续来听报道。
9: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10: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
9: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10: 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9: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娘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11: 很多的游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1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9: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娘认为，她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良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11: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城乡新增持证残疾人就业 44.8 万人，全国城乡实名培训残疾人 42.4 万人，各地正在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9: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12: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9: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3: 我们设立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就是顺应数字化就业趋势，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目前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9: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4: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9: 数字技术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5: 手套里面有一个传感芯片，打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配合 AI 赋能的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听障人士进行沟通交流。
9: 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16: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闭环管理。
9: 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关注一组宏观资讯。 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0: 今天中国70城房价、房地产开发投资、工业增加值、社会零售额等四月经济数据将密集发布。上午10点，国新办就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18: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3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10亿元、5亿元、5亿元、5亿元、5亿元。
0: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5月21日20:40。据金联创测算，截至5月15日第六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101.60美元每桶，变化率为-1.44%，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下调80元每吨。上一次成品油调价窗口为5月8日20:4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上调320元每吨和310元每吨。2026年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经历9轮调整窗口，分别为7涨1跌1个减。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较2025年底分别上涨2505元、2415元。
18: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0: 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记者走访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现，景区大门紧闭，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8: 日前，中国银行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银行方面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9: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如果你喜欢做短线啊，这节内容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讲过啊，换手率能够很明显的反映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啊，当一家公司在低位换手率稳步增加时，一定要注意的，说明里面的资金在活跃，机会正在酝酿。这里面啊有3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找长期下跌后的相对低位或长期横盘的底部区域，只有价格足够低，主力才有吸筹的价值和安全边际。第二点，换手率要温和稳步放大，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比如啊，换手率从低位的小于1缓慢增加到3%到60%啊，换手率要在这一数值附近维持一段时间，说明主力资金在持续收集筹码。这里要注意啊，如果短期数值大幅上升超过15%，多是短线的题材炒作，而不是在收集筹码。第三点啊，换手率在稳定增加的时候，股价不能大起大落，而是多以小阴线小阳线收盘，说明啊，主力不想暴露自己，在悄悄控制着价格的起伏， 成交量方面啊，上涨时要放量，下跌时要缩量。如果能满足以上三点啊，说明这家公司大概率被大资金盯上了，可以重点关注。后续如果股价放量突破重要压力位，说明行情可能真的要启动了。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

0: 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善投资，
6: 常盈利，
5: 会消费，
6: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宝。驱车一两个小时，只为到远郊喝一碗鲜美的鸡汤，品一杯特调咖啡，赶一场水上集市。这种轻出行、慢节奏的微度假方式，如今正成为众多都市人周末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来听报道。
9: 今天我们中午因为很多客人都在排到3-4点嘛，还在等位的。
10: 中午，位于朱家角镇薛尖村的30月居里已经坐满了客人。灶台上一字排开的砂锅里，小火慢炖了2个多小时的鸡汤，香气四溢。一边看顾着火候，一边招呼着客人的店员告诉记者，每到天气晴好的周末，店里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9: 对，我们这个鸡是那个安徽宣城的鸡，早上9点开始炖的，就这个里面用的是原汁原味的，就有放的生姜和花椒，用的是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炖的，就是那个果木炭，就小火慢炖2.5小时差不多。
10: 小火慢炖的这碗鸡汤戳中了都市人的胃。与闺蜜结伴带着孩子从浦东开车1个多小时赶来的林女士说，这里让他们不虚此行的不只有这碗鲜香入魂的鸡汤，身边溪水潺潺，大树浓荫蔽日，清风拂面而来，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让人轻松自在。
11: 确实是为了这一碗鸡汤开车过来的，30公里开了1个小时多一点，值得呀，好喝的呀，好喝的呀，很鲜，世外桃源，
12: 很舒服呀。
10: 距离30月居不过100来米的森林书屋，则把恬淡与宁静藏进了绿意里。五亩香樟树林犹如天然氧吧，树下的小木屋和书房让人如同走进了童话世界。来自普陀区的夏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还在试营业的森林书屋，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挑上一本书，点上一杯咖啡，一待就是一个下午。
11: 短途不想要太辛苦地去跨城市，那这是一个性价比不错的选择。是你周围都是被这种绿树啊、小桥
12: 桥流水的这样子的环境。

0: 环绕，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不管做点什么，其实都还是蛮放松蛮开心的事情。
1: 傍晚鱼灯亮起，距离薛间村30公里之外的盘龙古镇河面上泛起了点点灯光，这里早已火出圈的水上市集游人如织。装满了油纸伞、手作灯、瓜果鲜花的小木船停靠岸边，游客坐着皮划艇穿梭其间，扫码付款，伸手就能接过船夫递过来的手作鱼灯、新鲜蔬果。盘龙新天地事务推广部张媛媛告诉记者，
2: 其实像青浦这块地方一直都是有很多的水系的，早在几百年前，以及像盘龙镇就是有非常多的卖米的呀、卖布的呀、卖鱼的。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通过我们第三届的一个江南风物季，把百年前属于青浦水上赶集的这样子一个文化跟内容，再次在盘龙的现场进行一个还原。
1: 不只是水上的小货船满载好物，岸上70多个一字排开的摊位绵延100来米，簪花、草编、皮影等非遗匠人现场展示技艺，市民游客不仅能体验植物扎染、徒步拼接，还能尝试一把陶艺彩绘。目之所及皆为美物，让来了多次的摄影爱好者刘先生欲罢不能，流连忘返。
3: 这里能够拍的东西挺丰富的，上次就拍到了很满意的照片。对于我们平时上班的人来说，周末如果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我觉得还是确实也很漂亮。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5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昨天举行的连接世界行起未来的 City Walk 启动仪式上，一位说着流利中文的法国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不仅是上海国际旅游形象公益推广人，更是一位用脚步丈量上海、用故事打破文化壁垒的摆渡人。来听报道。
5: 启动仪式现场，在6位领队中，乐盖西无疑是最特别的。这位90后法国女孩用极其地道的中文和参与者们寒暄，偶尔还夹杂着几句俏皮的上海话，瞬间拉近了与现场市民的距离。
6: 这个是1910年的小东门，跟刚刚我们看的《丁丁历险记》里面是很像的，就像什么老西门、小南门、小东门，以前都是这些门。
5: 作为丁丁历险记线路的资深领队，乐盖西随身携带着蓝莲花不同版本的漫画，穿梭在上海街头的梧桐树下，时不时拿出来比照。这条线路的灵感源于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与中国雕塑家张充仁的跨国友谊。20世纪30年代，一名外国人通过中国朋友画出了真实的上海。如今法国女孩带大家重走这条线路，仿佛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
7: 我是初中开始学中文的，在上海有11年了。2015年到了上海复旦大学交换，2020年创业了，开了一个专门做 City Walk 的一家公司，就讲上海的文化、上海的历史给国际游客。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多参加我们活动，跟着丁丁在上海的脚步，我很努力地把上海的故事讲好。
5: 乐盖西的中文好到足以支撑他进行深度历史讲解，他能精准说出黄包车、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这些词汇，还能讲张充仁如何纠正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一位上海本地的阿姨悄悄告诉记者，别看是位外国人，一开口比有的本地小年轻懂得都多。
8: 太幸福了，幸福感爆棚。我想法国女孩在上海用中文讲 City Walk，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我去看过乐乐的一个公众号，它有很多很多关于上海的 City Walk， 包括人民广场边啊、沿苏州河的，它能够去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上海，这也是对上海的一个认可。
5: 乐盖西不是简单的带路，而是在每一次讲解中实践着连接世界的主题。他坦言，自己的优势就在于既懂西方的文化，又深爱上海的历史，能让大家看到这座城在世界版图的位置。
7: 我又是《丁丁历险记》的粉丝，又是上海历史的粉丝，所以把这两个内容融合在一起，小小的一个文化桥梁，我也是很有信心的，帮助外国人去了解上海。
5: 2个多小时的行走，乐盖西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跨文化的翻译。当他把晦涩的历史档案翻译成生动的街头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文化的桥梁作用不一定只在展厅里，也可以在一位外国女孩流利的中文里，在她对上海每一块砖瓦的热爱里。
7: 历史也是

0: 化的一部分，我们要记住历史，记住过去的事情，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的上海以及它未来为什么是这样的发展，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以上有记者吴泽宇报道。
2: 伴随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推出并迭代更新，算力消费一度成为消费者担心的问题。昨天是517世界电信日，电信日期间呢，多家运营商推出了算力套餐，支持话费支付，个人用户花1块钱就能买到20到40万 token。 从流量经营迈向算力经营， AI 的使用门槛正在不断降低，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和用流量套餐一样方便。请听报道。
3: 个人 AI 算力终端可以打电话给你的龙虾。
4: 以往指挥智能体龙虾都是通过文字来交流，新推出的 5G 个人 AI 算力终端可以实现打个电话给龙虾派活。在人工智能加行动与普惠算力的号召下，越来越多这样的个人 AI 设备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展台工作人员袁先生介绍，这台手掌大小的智能盒子不仅可以接电话，还内置了任务执行专家、决策分析顾问、情感陪伴助手等多种类型的智能体。更大的亮点在于，机身内置了30B 定制模型，通过智能调度和大小模型协同，让 token 消耗更经济。
3: 覆盖 AI 生产、办公、AI 人力、AI 财务等各类智能应用，它是通过统一的集约化的运营模式，节约单位 token 使用成本30%。
4: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各类智能体的普及让 token 的消耗量不断上升。世界电信日期间，上海电信率先发布 token 资费套餐，六月起还将把 token 额度点融入美好家融合套餐，实现一价全包。联通推出三类算力服务，发布多档 token 产品及融合套餐。移动上线 token plan 系列产品，提出用一顿早饭钱开启 AI 之旅。记者计算发现，当前个人用户花1元在运营商处买到的 token 额度在20万到40万不等，不同模型的价格也不尽相同。上海移动市场经营部产品及内容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陆海俊介绍，
5: 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的计费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大概1块钱40万左右的 token 的这个使用都是可以话费支付，涉及到图片视频这种处理的 token 的消耗量会比较大。40万 token 的话，大概可以处理1000条数据 Excel 几个表格的这个数据的复杂的处理，图片的话10张到20张左右的这种图片的这种消耗。
4: 当然，考虑到龙虾助手的安全性问题，更多人会选择云电脑服务。将龙虾等智能体部署到云端服务器上，既可以7×24小时运行，本地电脑的数据也不会受到影响。陆海俊表示，云电脑可以解决模型调用复杂、安全难保障等问题，用户不需要自己安装和部署环境，开机即用，可接入的模型已经达到几十种。
5: 主流模型都是有的，包括这种千问的 DeepSeek， 包括 GLM 啊，包括这种豆包的这些模型，我们都是已经接入的。
4: 数据显示，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超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算力设施的规模化建设，算力成本也将逐渐走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在构建中，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通信运营商在服务好个人用户的同时，也在为企业用户提供深度化、定制化服务。上海移动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刘洋表示，接下来将在上海打造多个特色园区，推出惠企礼包。
6: 在市北高新园区打造我们的直播特色园区，在魔力社区打造算力特色社区，以及我们在曹河泾和张江的园区呢，打造我们的工业特色社区，在互联宝地打造绿色低碳的特色园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他们的痛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人企的话，更想解决的是怎么样能够高效的运营，能够降低成本。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对应的方案来赋能。
4: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2: 网售充电宝、儿童塑料拖鞋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召开发布会，通报网售产品整治工作成效，回应网售儿童拖鞋增速剂超标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透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将于近期正式印发，为电商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来听央广的报道。
7: 网售重点产品可查询、可追溯，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和

0: 厌世店。目前十家头部电商平台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司长王胜利介绍，
1: 截至4月底，累计核验充电宝、童鞋等产品1.6万余款，拦截3无无3C 认证证书等问题产品5680款。
0: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颜色鲜艳、价格低廉的儿童塑料拖鞋很受消费者喜爱。此前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价童鞋可能存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超标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为了防范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宇华说，过低的价格往往暗藏质量风险，广东已经建立低价高风险产品监管机制，
2: 以儿童塑料拖鞋为突破口，科学测算儿童塑料拖鞋的质量安全警示价格，其中 PVC 材质儿童塑料鞋每双不低于7元， EVA 材质儿童塑料拖鞋每双不低于11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警示价格并非行政定价或者是市场指导价，而是我们基于质量安全风险规律划定的风险识别底线，但凡售价低于这个警示价格且无法提供合规质量证明的产品，一律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0: 针对网售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调整并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王胜利透露，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那么即将发布的清单都包含哪些产品？对后续监管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王胜利介绍，清单是推动管理规定落地实施的关键，将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
1: 本版的清单一共有90余种产品，结合产品的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了系统归类，具体包括3大类，一是水泥、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等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二是像电热水器、移动电源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三是像锁具、学生用品等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
0: 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王胜利提到，2025年的抽查结果表明，网售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依然较多。
1: 2025年，在网售领域对95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7418批次，覆盖32个电商平台，发现1415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不合格率为19.1%，较2024年下降4.4个百分点，但仍比2025年我们对生产领域抽查的不合格率高出12.2个百分点。今年总局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的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3: 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投资早课。
4: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先扬后抑的宽幅震荡格局， 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截至上周五收盘，沪指下跌1.02%，周累计下跌1.07%，报在4135.39点；深成指下跌1.17%，周累计下跌0.02%，报在15561.37点；创业板指下跌0.56%，周累计上涨3.5%，报在3929.06点。刚刚过去的一周， A 股市场变脸之快，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前脚部分主要指数创出新高之后呢，后脚就风云突变，让不少投资者措手不及。这究竟是 A 股牛市行情中的一次调整，还是行情转向的预警？请听报道。
5: 周四和周五连续两根阴线，给之前稳步上行的指数来了个急刹车。前期强势的科技股调整幅度不小，不过在老股民陈先生看来，这属于千金难买牛回头。
6: 我觉得这次调整就是科技主线歇歇脚，不是熄火，调整一下后会卷土重来。
5: 但是资深投资人士王女士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前期科技股一枝独秀，压制了其他板块表现，这次调整很可能引发市场热点切换。
7: 这次调整明显是市场主线切换的信号，需要做一点调仓，可以考虑买一点低估值高股息的股票，科技股的调整感觉刚开始。
5: 究竟是科技股继续火，还是价值股接力行情，还是本轮牛市行情就此告一段落？投资者分歧很大。但是美国四月 PPI 超预期飙升至6.0%，带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4.6%，创一年多新高，导致美国最近热炒的科技股大幅降温。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说，这势必影响与美股联动较强的 A 股科技股走势。
8: 目前外部的通胀压力是有所超预期的，所以美债的收益率呢也是应声上行，这对全球高估值的资产是形成了系统性的压制。因为前期的市场在连续走强过程当中，科技主线在一路强化，那当共识过于一致，仓位过于集中之时呢，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获利回吐，它本来就是市场的正常节奏。
5: 那么 A 股市场科技股走弱是否会影响总体慢牛格局呢？元达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其实从最新公布的业绩看，大多数 A 股上市公司业绩都出现改善，科技股调整不改 A 股市场总体慢牛格局。
9: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市场运行已经是从之前的主题炒作转变为现在的实实在在的盈利修复，这个是有非常强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的。就是不管是整体 A 股它的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从年报和一季报，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态势。这个肯定不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见顶。
5: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调整意味着市场震荡加剧，股票交易难度增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3: 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之后呢，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四月份，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的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10%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维权呢？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0: 上海华鼎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鼎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实控人获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托管券商金融街证券审查流于形式，拓而不管，没有对底层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10%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10%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10: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 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监管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对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本案当中判令托管券商呢给受害投资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啊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11: 为何判的是10%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12: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10%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领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11: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12: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11: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10: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啊，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慎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以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3: 财经早点，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1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家电车原本能跑500公里，一夜之间的续航就掉到了300公里，充电还变慢了。其实这不是电池坏了，是企业偷偷的远程锁电了。最近央视还曝光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说，那到底什么是锁电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车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借着软件升级的名义，远程限制你电池充电上限和性能。轻一点的，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缩水15%到20%，快充从40分钟变成了70分钟。过分的，充电连70%都到不了，还限制电机功率，续航直接缩水30%以上，开车体验差到不行。这明显就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车企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锁电呢？核心就是一个，就是省成本。因为国家规定，新能源车三电系统质保期不少于8年或15万公里，质保期内的电池衰减超过20%，车企就得免费换电池。可有些车企要么做不好电池管理系统，要么就是用了老旧电芯。要是车企集体找他们换电池，那成本可就太高了，所以他们就偷偷的锁电，不 让电池彻底的充放电，减缓衰减的速度，说白了就是自己省钱，让我们车主买单。还有些车企锁电是因为老批次的车有安全隐患，他们不想花巨额成本召回维修换电池，就靠锁电去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这种暗箱操作让人膈应。

0: 现在锁店被曝光之后，大家买车前都会去投诉平台查车型，就怕踩坑。再加上中汽协5月11日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4月份乘用车零售同比大跌了18.5%，新能源乘用车也跌了17.2%。一来是去年政策到期，大家提前买车透支了今年的需求；二来就是价格战打太久，大家都等着再降价，车企经营压力特别大。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锁店事件，新能源行业肯定要加速洗牌了。行业内都说，未来3到5年，50家在售的新能源品牌会缩减到10家左右，优胜劣汰是规律。但是我们得守住行业的口碑，恶意锁店的车企必须严查。大家别小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它可是我们的战略支柱产业，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锂矿、电池、芯片等上百个产业，总产值超过了10万亿元。现在全球汽车市场饱和，中国车企出口势头正好，可有些车企偏偏搞锁店这种小动作，不仅毁了自己的口碑，还给国外竞争对手递了刀子，拖了整个行业的后腿，必须严惩，守住我们来之不易的优势。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以上就是7点钟的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申城今天以多云为主，气温21到29度之间，大风持续， 相对湿度90%到40%。